0: 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1: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2: 娟子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通行证一到手啊，明泉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3: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1: 王卓，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要掏他的老窝了。

0: 上集，我看到狼人变成小狼狗，知道他曾经是人类。爸爸在帮助他，我们还成为朋友，开始寻父之旅。我把计划要买的东西列了个清单。
1: 真麻烦，买东西讲究现场发挥，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是科学购物。
0: 你确定不和我一起吗？
1: 不需要，照顾好你自己吧。
0: 嗯，不管了。梦梦，我们走。嗯。收获满满。梦梦，咱们休息一下。
2: 爸爸，毕业演出你想穿它可以吗？
3: 当然，我和妈妈为你加油打气。
4: 恭喜你获奖了。
0: 谢谢老师。又是工作吗？
5: 赵琳姐姐，你是不是也想吃冰淇淋啦？
0: 是啊，等我收拾好东西，我们就去买冰淇淋。
5: 嗯，嘿嘿。
0: 好了，终于收拾好了。
3: 哎，你见过这个人吗？
0: 这人是谁呀？他找爸爸干嘛？
6: 这丫头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
3: 喂，你见过这个人吗？在哪儿见的？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0: 你是谁？找他干嘛？我不能随便把他的事告诉陌生人。
7: 他是我大哥。
0: 大哥？
7: 我是他弟弟大友，刚从外地来投奔他，没想到他不见人影。你就好心告诉我吧。
0: 爸爸没弟弟，他为什么骗人？难不成他就是追爸爸的坏人？不行，我要试试他。啊，你好可怜呀！我大概10天前见过他，可我不知道。

0: 该去哪儿了？这可怎么办？
1: 走开！浪费我时间。
0: 他刚才都是骗人的。我们跟着他，看他想干嘛。
2: 跑到了不少好东西。嗯，中。
0: 小声点，我们在观察前面那个人，他可能就是追爸爸的坏人。
2: 啊，我们一起追。
3: 你太有眼光了！
2: 哇、
0: 赵林，我在这儿。这人刚和我问过路，不能让他认出我。
1: 找了两天，啥也没找到。

0: 喂，老板。
1: 他还有老板？
2: 大勇，现在进展到哪一步了？
0: 我在您英明的领导下，我们取得了阶段性的副增长。
2: 说人话。
3: 老板，我错了，我还没有找到赵教授，但我一定会努力努力再努力的。
2: 闭嘴。这次就算了，我已经获得赵教授行踪，他很有可能带着笔记本去遗落国主城了。
3: 啥？赵教授去遗落国主城了？
2: 小声点。可惜没能早一步拿到笔记本，否则我就能得出主城的具体位置。
1: 咱们靠近一点，听听他老板说什么。你听到什么了吗？
4: 听到了你皇后的嗓音。
1: 嗯，
4: 这么远，肯定听不到电话里的声音啊。根据我的计算，我们至少还要靠近2到3米。
1: 不行啊，就这样过去，肯定会被发现的。
4: 人不小，狼可以呀。
1: 你想干嘛？
4: 你假装路过偷听，他不会在意吃小狼狗的。
1: 你确定？我有点怕。
4: 怕啥？
1: 要不还是算……
4: 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相信我，这是男人之间的承诺。

0: 你干嘛？我骂狗呢？什么？不是，我骂的不是您这条狗，您不是我骂的那条狗。哎呦，你老狗！
1: 你说什么？
0: 不是，老板，你听我解释。
1: 行了，
0: 真没用。
1: 任务就是这样，必须完成。
0: 什么任务？
2: 没听到啊！
0: 都是你，坏我的事儿。
1: 住手！
0: 嗯。

0: 这就是我要找的笔记本，原来在你这儿啊。
1: 小子，把笔记本交出来。
2: 不可能。
1: 看来你是想尝点苦头。

0: 小丫头，有两下子吗？
1: 你们找赵教授到底想干嘛？

0: 你们快动真格的！钟离姐姐，快上车！那辆车是去哈勒沙漠的，就是赵伯伯他们走的方向。喂，停车！停车！
1: 管你，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抢笔记本。嗯，说明笔记本很重要，不能让他们得逞。
2: 嗯。
3: 老板，有个小女孩拿着赵教授的笔记本。小女孩？那应该是赵教授的女儿赵琳。
2: 老板放心。
1: 我一定能抢到笔记本，
2: 兵分两路，我去找赵教授，你去抢笔记本。
3: 是，您就等着给我升职加薪吧。
1: 多亏了我，从牧民那换来骆驼，可骆驼不让骑，还和我作对。请期待下集《沙漠初体验》。

0: 上千艘进出港口的渔船怎么管？
1: 这是我们全域智能监控系统，结合我们现有的船牌识别技术，渔船进出港自动抓拍、自动识别，渔船进出港的动态管理。
0: 万亩深海的金鲳鱼如何养？
2: 这是我们周长九十米的深水抗风浪网箱，它相较于传统近海网箱，抗风浪能力能提升三倍以上。
0: 从数字超级大脑到水下甜甜圈，本期中国新制造带你解锁广西现代渔业创新发展中的科技力量。

0: 上集，赵林发现有人打探他爸的消息，我们暗中查探被发现了，他想抢赵林的笔记本。
1: 沙漠初体验。
2: 干嘛？
0: 没事，新装备挺好看的。
2: 从这儿再往前就离开哈勒镇的范围了。
3: 我们真的就这样出发吗？
2: 只要往南走，一定能找到伊洛国主城。
0: 就这么走啊？要是有辆车的话。
2: 你想多了。
0: 啊，没车坐要骆驼骑行啊。
2: 还没出发你就嫌累了？
0: 怎么可能。说吧，咱们先去哪儿？
2: 往南走会途经一片绿洲，咱们去绿洲，说不定还可以追上爸爸他们。
1: 沙漠探险，我来啦！
4: 沙漠探险，我也来啦！
2: 哎，鹏飞，你都买了哪些探险用的东西啊？
4: 都是好东西。汽水和薯片，补充体力。
2: 吃薯片喝汽水会加剧口渴。
4: 噔噔噔噔，给您买的。
0: 好丑，你不要。
4: 哇，不试试怎么知道啊？你试试嘛。
2: 你看看你们俩，这么热还跑这么快。
4: 没事儿，因为我有这个。小巧便携，长久续航。没电了。
2: 可惜了，我们没有地方充电。
4: 等一下。漫漫旅途，怎能少了音乐相伴？
2: 见过没常识的，没见过这么没常识的。
4: 喂，等等我！
2: 你没事吧？
4: 我没事。
2: 在这休息一会儿吧。要是有骆驼骑就好了。
4: 才刚出发就嫌累了。
2: 别打肿脸充胖子了。
4: 有骆驼，都热出幻觉了。哇，真的假的？啊！骆驼，

0: 鸿飞，
1: 嗨，您好，这骆驼能卖给我们吗？
2: 我听不太懂。
3: 啊，我们想买你的骆驼，骆驼。
2: 不懂，不懂。
0: 有了。
4: 哎，
1: 真好听啊！
0: 宝剑赠英雄，红树送佳人，
1: 红粉，
0: 所有交换骆驼。
2: 那个，
3: 你要这个
0: ？AR 五零芯片，四K 超级屏幕，超大内存。想不到要靠没常识的人才能换到骆驼。
1: 好好好，你最厉害了，行不行？

0: 瘦是瘦了点，也比没有强。
1: 我先急。
0: 你小心点儿，
1: 再来。成功了，看见没？
0: 想骑骆驼，要先和他培养好感情。真不错，
2: 看见没？都给你了。
0: 你还要吃？没有了。
3: 你行你厉害，你最了不起。
1: 我讨厌骆驼。这骆驼也太坑人了吧。你瞅啥？这骆驼疯了吗？
0: 对了，以前我听导游说过，在骆驼面前吐口水可能会激怒它。
1: 啥？不就是点水吗？你至于吗？你别过来！你再过来，我就放狗了。梦梦，咬它。
2: 梦梦，你真不够憋死啊！
0: 这画面不忍直视啊！
3: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呀？
2: 让他看看你好好喝水的样子，说不定能安抚他。
1: 好，
2: 接着。
1: 我说我不是故意的，你信吗？没完了吗？
4: 少林姐姐，
0: 怪不得这么疼啊！骆驼的脚好像有问题，难道？
2: 鹏飞，
1: 你打我干嘛？我在你心里还不如一头骆驼。
2: 叫你们吐水，看你以后还敢不敢？
1: 不敢了，不敢了，我

0: 头总算安静下来了。
1: 咱俩没当演员，真是演艺界的损失。
0: 你们看，
1: 怪不得这么暴躁，原来是脚上卡了块玻璃。
2: 沙漠里怎么会有玻璃呢？
0: 可能是有人留在沙漠里的垃圾。哦，好了，要不要起来走走？
1: 哎，小心！他愿意载我了吧？
0: 他的脚上才刚好，我们还是走一走吧。
1: 哎，他这么兴奋，就证明没事了。出发！
3: 他想再照林姐姐？
1: 什么？
0: 那就请多关照啦。
1: 过分。我猜他一定是头公骆驼。
0: 哼！沙漠的夜晚好冷，鹏飞的梦话好吵，洞里还有别人，是他，请期待下集《难眠的寒夜》。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据理

0: 非常重要，务必要把情报拿回来。
1: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2: 还是没关系的。
1: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3: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怜，
4: 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人还是鬼。
5: 杀人灭口，
1: 有内鬼。
2: 他是坏人，
5: 赶快离开。
6: 我们的枪口应该一直指向日本人。
7: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

0: 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欢喜与荣耀。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告诉张团长，他们只要能守到今天17点钟，整个战役的胜利就抓在手里了。
1: 军长放心吧，我相信张振华一定能够顶得住。
0: 有你施政委亲自坐镇，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不过张振华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1: 我明白。老朴，这次咱们又飙到一块儿了，我先走一步，前面等你。老王，放心，我一定按时到达。
2: 好。
0: 王政委，等打完这一仗，军政治部还等你走马上任呢。
1: 打完仗再说吧，战斗一结束我就来报道。再见。
0: 再见再见
3: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去到头山有别的路吗？没有啊。 帮助田，走。

0: 能隐蔽啊！好，快走！大娘，赶快隐蔽！
1: 爷，고맙습니다，고맙습니다。
2: 爷爷，爷爷，爷爷，
0: 不要怕，
2: 丁大爷啊，小燕子，别怕。
0: 哦，哎，到这边来，这边来。哦、哎，对，
3: 好、
0: 哦，好、哦、好，就在这隐蔽吧，别乱跑啊！
3: 同志，谢谢你，
2: 谢谢，
0: 不谢，不谢。
3: 哎，
2: 同志，
3: 同志，你贵姓？
4: 哎，不要乱。

0: 告诉我。
1: 这么点小事还告诉你？我还怕你通风报信呢。
0: 怪不得爸爸来时埋怨你呢。
1: 给你来的？
0: 那当然了。
1: 那给我看看。

0: 可真神气。
1: 哎，工厂党委还要爸爸退休呢。
0: 他干呢？
1: 你看看这个，真有意思，还特意给咱们抄了一份。
0: 我儿抗美称英豪，外女援朝志更高，五虽年迈力未衰，为党为民不服老。好，好，这回啊，爸爸可没有服从组织啊。放到我这儿吧。
1: 我再看看。哎呀，这
0: 这，后悔了。给。
2: 你先带点。
0: 还是你保管吧。我走了。
1: 你在前方接爸爸信不容易，丢了可不依你，这可是爸爸。
0: 我懂的。

0: 喂喂喂！无名高地反击的情况怎么样？上来！什么？无名高地夺回来了，好，坚决守住，就是剩下一个人要顶住。嗯，还有多少人？啊！好吧。
1: 等一下，副团长。
2: 哟，
0: 增援部队准备好了吗？
1: 正在
0: 集合待命，准备投入战斗。
1: 好吧。
3: 保持中立线联系。弹药怎么还没有送上去啊？
0: 什么？敌人的炮火封锁？哎，
1: 兄弟，情况怎么样？
0: 我就不信，剩下最后一天这块硬骨头我啃不动。
3: 啊，啃什么呀？
0: 哎呀！

0: 王政委，我早知道你非来不可。我也早知道，一打仗你就有成刺猬了。来，首长，马上起来，起来。
1: 来，
0: 坐。
1: 王政委，
0: 政委，
1: 喝点白水吧。这可找不到你们浙江人爱喝的龙井啊。
0: 怎么样？有把握吗？
2: 师首长来坐镇100%，
0: 不要把我拉扯上嘛，你就当我是来参观的。真的100%？当然。我当兵这么多年，硬仗碰过多少次，从来没有像无名高地这么难啃。战士们打得顽强啊，剩下最后一天，我能顶得住。
1: 上级知道，你们打得很好。可是老张，一切要从最坏的情况准备啊。在你们无名高地的正面，敌人又调来一个集结化师。啊！来。 情况失严，敌人比你们多5倍，今天会更猛烈地向无名高地进攻。不管有多大压力，一定要坚持到今天17点钟，大部队一到达，就会像万把钢刀把敌人剁成肉泥。怎么样？
0: 师首长放心。
1: 我们团绝不能给咱们志愿军光荣牌子上抹灰。对，一定要把敌人狠狠地咬住。
3: 好啊，
1: 师弟再抽2个炮兵连支援你们。
4: 是，
1: 你们一定要掌握好团的预备队，始终保持一个拳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要撒出去。
3: 是，
1: 来，咱们研究一下。
3: 是。
1: 报告团长，人都集合齐了。好。
5: 回来了，回来了！上好了，上好了！哎，
6: 王成，你回来的正是节骨眼啊！哎，
5: 赶得早啊，不如赶得巧。王成，哎呀，
6: 首长，小鬼，伤好了吗？
5: 你看，他赶得不正好。
6: 首长，这次让我上去吧。
1: 我在这儿不能做主，你去问张团长吧。
5: 张团长。
0: 不考虑你的问题，
5: 团长，王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哈，你偷着跑回来的吧？哪能呢？医生让出院的嘛。哼，
0: 我知道，你准是跟这医院里软缠硬磨，人家磨不过你。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5: 回去休息。哎，人家大夫都说我可以参加战斗嘛。
0: 不管大夫怎么说，
5: 那人家费这么大的劲儿，算白回来了。
0: 哈哈，露馅了吧，
5: 团长？
0: 回去。

0: 他这股劲儿倒蛮像你啊。
1: 是块好钢啊，放在哪儿都锤不扁扭不弯的。
0: 团长，那我呢？
1: 哦，你也想上去好了吗？
0: 你看呗。
1: 好，
0: 答应了。
1: 集合，
2: 集合。
0: 来来，大家围过来坐下。同志们，我代表师党委向你们全团同志表示慰问。
3: 不让上去。王成，你倒给我出个主意啊。
4: 你是首长的警卫员，

0: 警务员就不能上前线？首长连着万人的心呢，眼下正是较劲儿的时候，你离开首长对吗？
1: 马上就要开始。
0: 那你呢？可我不上去干什么？
2: 我常和大家讲，革命战士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我们要发扬顽强的战斗精神，不让敌人前进一步。你们这个团从来就是脚杆子上绑大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一回要敲得更响，你们说对不对啊？
3: 对，
4: 大家休息待命。
0: 好，团长，你说我这个事儿，
5: 我准知道你还要来磨，你磨吧。
0: 哪能呢？
5: 伤养好了再说嘛。
0: 哎，团长，你老给我们说，革命战士要当硬骨头。不烂，轻生不下火线。可你，
5: 哈哈，你还找到根据了呢啊！
0: 你还跟我们说过，你最不喜欢孬包、脓包、草包、软蛋。
2: 你瞧瞧，这抓住把柄了吧？
0: 王政委，你也常给我们讲，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怕上刀山下火海，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啊！
2: 把我也给牵连上了啊。
0: 首长答应我吧，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团长，你看我爸爸已经60多岁了都不退休，还来信鼓励我呢。可我呢？
2: 团长，请您接电话。
5: 好。
0: 团长，你还不答应啊？
5: 你能支持得了？
0: 行。
5: 你呀，
0: 经理。

0: 你是哪儿人？
1: 上海。
0: 你父亲过去是不是修理汽车的工人？
1: 是啊。首长，你怎么知道？
0: 你的小名是不是叫阿牛？
1: 对啊。
0: 你家现在都有什么人？
1: 我爸爸。哎，
2: 变老喽。
1: 首长认识我爸爸？
2: 一晃快20年了。
0: 你家还有什么人？
1: 妈妈、弟弟和妹妹。
0: 你妹妹阿芳？
1: 对呀。你是？
0: 她现在在哪儿？
1: 哎呀，你是汪东叔叔啊，我爸爸可把你好找啊。
3: 王指挥，昆明高地情况紧急，需要马上增援。
0: 好，
3: 马上出发。
0: 丽丽，

0: 851，我是延安，我是延安，851。
1: 最后一个钟头，天塌下来都把它顶住。
0: 只要无名高地我们能顶住，胜利就抓到手了。你再抽些人上去。
1: 是，
0: 团长，无名高地联系断了。
1: 继续呼叫。
0: 是，851，我是延安，我是延安。
2: 851，我是延安，我是延安。
3: 我是。

0: 看看去。好，追敌炮火。
1: 是，
0: 小心呐！哎。

老李，老李。

0: 这是四号墓。
1: 老李，老李，老李！
0: 快报个情况，
1: 昆明高地还在我们手里。
2: 四号里就剩我一个人了
0: 啊，增援的人怎么还不上去？
3: 敌人炮火封锁得很凶，上不去，组织炮火支援，一定要增援上去。
0: 是，王成，我们马上增援你。
3: 王成同志，我是王文清，你们坚持了整整一个白天，你和你的战友们为祖国，为朝鲜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现在每坚持一分钟都会给全线反击增加一分胜利。
4: 报告首长，我是共产党员，保证坚持到底。
3: 好同志，我以全师的名义感谢你和你的战友们。
4: 师首长放心，有我们就有阵地。六号阵地，六号阵地。

0: 想一切办法支援乌明高地。
1: 是。
0: 命令各炮群和友联部队不顾一切迅速赶到。
2: 是。
0: 王成。

0: 城呼叫，王城呼叫。
1: 时间
0: 下四号目标，开炮。
2: 四号目标，射击。

0: 上去，上去！
1: 太难了，敌人离我60公尺，要快能打呀！
0: 你的防炮动机突有多厚？
1: 快打，快打！要大个的，再近一点。
0: 50公尺。
1: 再近一点，40公尺，40公尺。哎，再近5公尺。
0: 什么？

0: 狠打。
1: 啊啊！我们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截断了敌人的退路。
2: 好，
3: 我是延安，我是延安，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人民军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
4: 对，
3: 好，
0: 你们要把王成的英雄事迹赶快报告上级。
5: 是。
6: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7: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
9: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8: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7: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
8: 熬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7: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7: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
1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间存心中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3: 温肾壮腰，
1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3: 温肾壮腰，
1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3: 养心安神，
1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

0: 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6: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

0: 做完，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0: 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是什么果实让北纬21度的阳光山海等了许多年，指尖轻轻摘下枝头的蓝宝石？是馥郁的花果香，是爆浆的厚实果肉，是爆炸的花青素。智能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精品农业管控技术，是生态与匠心共同缔造的甜。这抹纯净的蓝，是大地最温柔的馈赠。河坡好蓝莓，风物广西，天生贵味。乡村振兴与生态品牌优培计划，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您了。
1: 是秉持的公心，
8: 中午的事儿麻烦你注意，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走哪都一定要。
12: 商量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年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好山好水育好牛，每一块牛肉都是一次舌尖上的康养之旅。世界长寿地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2: 我现在是明确的怀疑目标。
3: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
4: 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5: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6: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7: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8: 何时请李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9: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10: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11: 小平。

0: 千艘进出港口的渔船怎么管？
1: 这是我们全域智能监控系统，结合我们现有的船牌识别技术，渔船进出港自动抓拍、自动识别渔船进出港的动态管理。
0: 万亩深海的金鲳鱼如何养？
2: 这是我们周长90米的深水抗风浪网箱，它相较于传统近海网箱，抗风浪能力能提升3倍以上。
0: 从数字超级大脑到水下甜甜圈，本期中国新制造带你解锁广西现代渔业创新发展中的科技力量。
3: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4: 啊，姑娘，太好了，太好了！
5: 不好。
4: 哎。啊，多斯密达，多斯密达。
6: 这是我们在打扫战场，在王成同志牺牲的阵地上找到的遗物，张团长让我马上给首长送来。
7: 通知老人家了吗？
6: 还没有。

0: 回去告诉你们团首长，王成同志不仅是你们团的光荣，也是我们全军的光荣。你们现在要在战斗的间隙里很好的总结经验，宣扬英雄事迹，要以王成同志的精神加强战备，苦练杀敌本领。
1: 是。
2: 首长，
3: 首长，
0: 你们跳得很好，多学一点，将来带回祖国去。
2: 是，
0: 好，休息休息去吧。
4: 嗯，好了好了。
5: 小王，快走。
2: 首长，你好。
0: 你跳得不错，小鬼。
2: 不好。
0: 咱们见过面呢。
2: 对了，开汽车的时候。
0: 嗯。你叫什么名字？
2: 王芳。
0: 你父亲叫？
2: 王富彪。
0: 你家住在这儿？
2: 上海浦东区。
0: 一直住在浦东区吗？
2: 我小的时候家在闸北住，日本鬼子进攻把房子烧光了就搬了。
0: 哦，小时候的事你还都记得？
2: 听我爸爸说的。
0: 哦，你爸爸身体好吗？
2: 好，可结实呢。哎，我爸爸刚寄了一张照片在我哥哥那儿，等我见了我哥哥就要来给首长看看。他现在

0: 首长，你认识我爸爸？
1: 啊，不，不，我随便问问。你休息去吧。
0: 嗯，好吧。
1: 小刘，
2: 要，
1: 你去告诉陈协理员，叫王芳抽时间到我那。

0: 是王芳吗？小鬼，进来进来。
1: 首长，我来了。
0: 来，吃饭了吗？
1: 吃了。
0: 坐吧。
1: 嗯。
0: 吃糖。
2: 吃苹果。
0: 哪来这么多？
2: 人民军总部送的，我给你留的。
0: 好。吃吧。
1: 首长，我来吧。
0: 别，你坐吧。

0: 坐呀，坐下吧，吃吧。你参军以后到过前线吗？
1: 没有，我一直在后方。
0: 那你说说，你是不是很坚强啊？
1: 这怎么说呢？
0: 哼，真是个孩子。你读过几年书啊？
1: 初中三年。
0: 你哥哥呢？
1: 哥哥从小做工。我爸爸在外国人工厂里做了几十年工，家里苦得很。
0: 你能读到中学，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爸爸妈妈和哥哥为了我上学，省吃俭用，可受了不少苦呢。
0: 你是工人家里长大的，

0: 你可要做一个工人的好女儿啊。
1: 首长，我是这样想的。
0: 好，你也要向你哥哥好好学习。
1: 对，我哥哥可好呢，从小我就喜欢他，他的性子啊跟我爸爸一样，可倔强了。有一次工厂工头看他小欺负他，他一头就把工头撞倒了，从那以后啊工头再也不敢欺负他了。

0: 你哥哥是个好同志，他很坚强啊。
1: 首长，你认识我哥哥？
0: 他是我们全军学习的榜样。我知道你非常爱你的哥哥，可是我不能不告诉你。
1: 什么？

0: 芳芳，不要难过，你哥哥很光荣，他的牺牲比泰山还重。军党委已经做了决定，要把你哥哥的英雄事迹在全军进行宣传，进行教育，要让每一个同志都学习他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你最了解你哥哥，你应该把他写出来，唱出来，让全军都知道，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1: 王芳同志，我一定向你哥哥学习，你写。

0: 枪放下，稍息。你不是赵国瑞吗？
1: 是啊，
0: 你是王成同志的战友，你们一块坚守过无名高地。你说说，王成那种英雄气概是怎么来的？
1: 那很有说呀，党和毛主席。

0: 教育的呗。
1: 嗯，还有呢，
2: 恨美国鬼子呗。
0: 甭你说，那还有错啊？
1: 对，那我们练兵的时候怎么向王成学习呢？
0: 集合，前面就是屠杀朝鲜人民的美国鬼子，我们应该怎么办？
3: 向王成同志学习，坚决消灭他。杀杀杀
2: 杀
3: 杀
2: 杀杀杀杀杀杀。
4: 首长，我写的歌词你……
1: 哦，我看过了，你下午来找我吧。
4: 是。
1: 前半部分写的还不错，后半部分，嗯，
4: 首长，我觉得后半部分比
1: 前半部分写的还好，是不是？小刘，
5: 哟，
1: 你看过，听听你的意见。
5: 我。说不好，干脆说吧，看到后边光觉得挺难过，鼓不起劲儿来。
4: 我觉得确实写出我的真实感情，
5: 反正我觉得软不拉塌的。
4: 我是一直流着泪把它写完的。
1: 光靠眼泪能写出你哥哥来吗？你写他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让大家跟你一起流眼泪吗？

0: 首长，给我吧。
1: 嗯，
0: 明天再给首长看。
1: 好，多听听别人的意见，改出来再给我看看。
0: 嗯，
1: 赶快练好，到各个部队去演出。你哥哥那个团过些天也要开训工会。

王成，是毛泽东的战士，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的豪迈气概从哪里来？因为他对朝鲜人民无限的爱，对侵略者切齿的恨，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万个王成，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骄傲和光荣。

0: 好极了。
1: 不好。
0: 哎，实事求是嘛，好就是好，不好我也不会说好。叫什么名字？
1: 王芳。
0: 哦，这个名字好啊。王芳，你是？
2: 张探长，她是王成的妹妹。
0: 欢迎欢迎，同志们，这就是我们英雄的妹妹。
3: 我们一定向你哥哥学习，
4: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3: 对，
4: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3: 对，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4: 好好向你哥哥学习。
5: 王芳同志，欢迎你们到前沿阵地来演出。
4: 对，欢迎你，
2: 欢迎你。
1: 我们一定去，王主已经
3: 去。他们今天晚上就下去。哎呀，
2: 太好了。
5: 王芳同志。请您告诉你爸爸妈妈，让他老人家保重身体呀、啊。
1: 谢谢，
4: 替我们大家向老人家问好。
3: 对，
1: 好。
0: 王主任，他爸爸你不是认识？
3: 老张，这些节目拿到前一年那就还可以吧？
0: 哎，太好了，王芳不是你20年前。
3: 老张，走，咱们溜达溜达去。
0: 哎，好。

0: 好风景啊，你们建设的不错。
1: 嘿，在这过日子嘛。王主任坐。同学
2: 哟，
1: 把我保存的好。

0: 龙井气呼来。
1: 是。
0: 老首长，你叫我猜谜呀、啊？
2: 你看汪芳像谁？
0: 像谁？不对，也不像。嗨，伤脑筋，猜不着。像谁呀、啊？
2: 你看，
0: 哎，这很像王芳啊，
2: 这是她妈妈。
0: 哦，王芳是你的女儿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小鬼，我来吧。
2: 说起来，快20年了。那时候，我和我的爱人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王芳刚满周岁那年，她妈妈就被捕了，不久就被敌人杀害了。
0: 那就你一个人带着孩子？
2: 是啊，很苦啊。后来我搬到了闸北，王成一家就住在我的后楼。他们给人家做工，生活也很贫苦。他爸爸王福彪和我非亲非故，可是非常热情，看我遭到不幸就自动出来帮忙。不久我也被捕了，王福彪夫妇就把我女儿收养起来。
0: 多亏了这位老工人。
2: 是啊，敌人把我从上海往苏州押解的时候，王福彪还抱了王芳到监狱来看我。

0: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见过王福彪。
1: 你没有找他？
0: 抗日战争一爆发，党把我从监狱里营救出来，我就参加了地方游击队，不断托人打听过。在闸北住的房子被炸光了，一点音信也没有。后来我也就死心了。真没想到在朝鲜战场遇见了我的女儿。
2: 太妙了，这简直可以写一部好小说嘛。
0: 好啊，你来写吧。
2: 我这行我可不通啊，叫王芳写吗？
0: 他还不知道。
2: 哦，
0: 老张，你可不能告诉他。
2: 怎么，你没有认他？
0: 说真话，我很想认，可是人家从贫苦中把他养大成

0: 我就是要认他，也得等有机会见到了王福彪再说呀，等胜利以后再说吧。
1: 少长，
2: 经理，
1: 我们到前沿阵地去。
0: 你们瞧瞧，这像个兵吗？这样能通过敌人封锁区吗？啊！
2: 起立。
1: 团长。
3: 哎。
1: 团长。
3: 过来，我给你尝一尝。

0: 团长，你看我不像战斗兵吧？
1: 像，太像。
2: 主任，这回怎么样？
3: 哎，这还可以。

0: 要长期下去，好好向战士们学习，好好宣传王成，歌唱英雄，处处要以王成同志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锻炼自己，到了前沿要听指挥。嗯，好，再见吧，
1: 兄弟。出发。
2: 再见，再见，
0: 再见。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足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
5: 晚上睡不好。
4: 夜多小便人疲劳，
5: 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8: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8: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9: 养心安神。
8: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到底好药。

0: 彩，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颈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

0: 误中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

0: 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万通可客屏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8: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9: 祖峰身上有秘密，
10: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9: 你到底是什么人？
11: 如果拒绝，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你知道他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1: 要让他们相信我们是情侣。
2: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你到底还对我养了多少心，撒了多少谎？
3: 陈家庭多活一天，歌声早就多一天危险。
4: 我爱他，等他去世。
3: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 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 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

0: OK OK， 他把枪挠着的他里向抓来了一对大草蛋，这就是咱们的
1: 飞机。快进防空洞，快一点，别慌啊，快点，
2: 把那个给我拿去，
1: 把东西给我，
2: 快点，
1: 快接着。
3: 怎么样？
2: 不用，老李，不要紧。

0: 你们的厉害吗？哎呦，老杜，你稍微开慢一点吧。
1: 好，注意点，前面就是敌人飞机封锁区。

0: 漠河。小刘。
1: 哦，小刘同志，

0: 首长，我一定好好养伤。
1: 。
2: 首长，
1: 不要着急，安心养伤。
2: 首长，伤好了能让我们回来吗？
1: 愿意当北欧鬼子还能不让回来？谁不让回来？你找我。同志们，待会儿我到车站去送你们。
3: 主任，
1: 哎，小刘，你怎么在这儿？
3: 王芳受伤了。
1: 啊？他在哪儿？
3: 在二号病房。
4: 腰部受了内伤，很严重。他很有毅力，一直没喊叫过。
1: 有危险吧？
4: 脊椎要动手术，今天就把他送回祖国去。

0: 手掌。
1: 不要难过。
0: 首长，我这算是怎么回事呢？
1: 王芳，你表现得很好嘛。
0: 不，我没有完成任务。
1: 你不顾自己生命危险救护别人，很勇敢嘛。
0: 那比我哥哥
1: 还差得远呢，是不是？你哥哥很英勇，可是你救自己的同志，这种精神也像你哥哥？
0: 我这算什么，也算不上惊天动地的事儿。
1: 哦，那你爸爸呢？他做了一辈子工，受了半辈子苦，还有金正泰老大爷，他们都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可是他们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贡献出自己的一切，难道你不认为他们都是英雄吗？嗯，
0: 我怎么比得上爸爸跟金大爷呢？
1: 可你在学习他们的精神，这也很好啊。
0: 首长，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1: 要有信心，回祖国去，把伤养好。
0: 嗯，我伤好了，马上回来。
1: 对，我们等着欢迎你。哦，你伤好了以后，先到上海回家看看，替我问候你爸爸妈妈。

0: 前几天我爸爸来信还说，有机会他也想来朝鲜看看。
1: 欢迎啊，他那么大年纪要来可不容易啊。
2: 首长，
1: 现在就上火车？
2: 对。

0: 这一仗只能打好，不能打坏。毛主席和祖国人民派来的慰问团就要到了，军党委决定一定要把欢迎慰问团的活动作为鼓舞士气的巨大精神力量。我们要在学习王成运动的基础上，再借慰问团这股东风，把开展革命英雄主义的运动更向前推进一步。咱们政治部的干部要马上下去，要把这个精神贯彻到每一个战士身上。好吧，大家回去准备吧。
1: 是
2: 是。
3: 老张，你给大家
0: 好。好，
3: 好，我们去研究一下
4: 根据情况来
3: 决定。好吧，就这样。
0: 喂，啊，我就是啊，给祖国慰问团准备的房子要快点收拾好啊。
1: 报告。
0: 进来。人家要是休息跑，我肯拿你试问啊。嗯。警卫都布置好了吗？要特别注意防空，绝对保证慰问团的安全。对，好。哎，老张，坐。
5: 老首长，怎么一下讲究起来了？
0: 你们部队的情绪怎么样？
5: 嗷嗷叫啊！战士们听说祖国亲人要来，都说这一仗一定要把敌人打趴下，叫敌人老老实实坐在他们桌签字。
0: 调你来是？
5: 我知道，怎么单把我调来欢迎慰问团呢？
0: 王成的爸爸也来了。
5: 哦，王富彪来了，这是大喜事儿，可得要好好的欢迎一下。嗯，该让老人家住的讲究点啊。哎，大热的天怎么烧起火炕来了？
0: 这屋子潮啊，20年以前他叫外国老板把腰打伤过，着了凉容易犯病。
5: 王富彪来了，可得到我们团里去啊。
0: 军党委研究过，准备在这次战役开始以前安排王富彪到你们团里去一下。
5: 那好极了，这对我们团的鼓舞可太大了。慰问团什么时候到？
0: 明天早晨。
5: 哎呀，这一下你们老朋友不就见面了吗？
0: 是啊，简直没有想到。
5: 哎，王主任，那王芳的伤好了吗？
0: 好些了。
5: 能赶回来吗？
0: 很难说，已经给他去信了。
5: 我们团该派几个同志去照顾一下他老人家。
0: 我已经派小刘去专门照顾他了。哎，对了，小刘很想下连队，我也想让他到下面去锻炼锻炼。
5: 好啊，到我们团里去吧，准是个好样的。
6: 老马，你看这事儿。
7: 老大爷，哎，您贵姓？
6: 哎，我姓胡。
7: 哎呀，错了。
6: 嗯，你找谁？
7: 王富彪。
8: 王富彪
7: 啊？
8: 哎，刚才还在这儿了。
6: 把扳子给我。
8: 哎，同志们，上车吧。
6: 试试看。
8: 好，
6: 踩一下。哎，好了，
8: 行了，
6: 这下好了。哎呀，谢谢你啊，老同志。啊。

0: 啥人吗？姓什么？
1: 你贵姓啊？
2: 王副标同志，上车了。
0: 来了，
3: 可找到你了，老大爷，您就是王副标同志啊。走，上车去吧。
0: 好好。

0: 们的特等劳动模范。
1: 欢迎欢迎欢迎。
2: 同志们，这是王成同志的爸爸。
3: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4: 哎呀，老兄弟，我该怎么样感谢你呀？哎，
5: 小兄弟，你养了个好儿子，好女儿啊！
6: 老副标同志，
7: 我叫张振华，我代表我们全团向你老人家致敬，
4: 谢谢，谢谢。
7: 我们全团都盼望你老人家到我们那儿去看一看。
4: 我是要去的，要去的。
7: 老人家，歇一歇是吧？
4: 好。
7: 您请到这边来。
2: 老人家，坐。
7: 您就在这儿休息。
2: 好好。
4: 呵，你们想的可真周到啊！
1: 来，请进，请进。
2: 啊，这是我们王主任。
1: 哦，大家请坐吧。啊，请，好，坐，
0: 好，
1: 坐吧，
0: 好，把衣服给我。
1: 来，抽烟，
0: 自己来吧。
1: 大家不要客气啊。
0: 不客气。
4: 老人家，我们盼你啊。
8: 我们也盼望你们呐！
4: 你不认识我了？

0: 仔细看看。我是王东啊。啊，
1: 王东兄弟，我可找到你了。
0: 一晃十多年了，没有想到在朝鲜前线见到你了。
1: 是啊，是啊，
0: 你还这么结实啊。
1: 嗯，还能干个几十年呢。
0: 来坐。
1: 哈，
2: 赵掌柜，他们十八年没见的老朋友了。
1: 哎，你知道吗，阿芳就在你们军里啊。
0: 知道知道，他不在，还没有回来。
1: 知道，我也
0: 坐吧。
1: 阿芳是个好孩子。
0: 是啊，傅彪同志，你在贫苦中把他带大，你们一家人可为他吃了不少苦啊。
1: 哎，那是应该的，应该的嘛。哎，阿芳他都知道了吗？
0: 我什么也没告诉他。
1: 哎，为什么？
3: 王傅彪同志，
1: 年都
3: 五年了，太不容易了。
4: 王主任，恭喜你，恭喜你，
0: 谢谢，
1: 谢谢，谢谢，
0: 谢谢。最近我们要打一次大仗，你们先在这儿休息几天，军里让我陪你们到朝鲜人。

0: 人，向英勇的朝鲜人民，向首长，向我们英雄的父亲宣誓，
1: 为了朝鲜，为了祖国，
2: 我们一生顽强战斗力，
0: 我们永远学习王成同志的精神，我们永远发扬王成同志的光荣，热爱祖国，热爱朝鲜人民，英勇作战，努力杀敌，打败美国侵略者，我们英雄的旗帜永远飘扬。

谢谢你们，祖国的人民谢谢你们。

0: 眼看着我们怎样打击敌人，舰队兄弟。学习王成同志的革命精神和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坚决消灭美国侵略者，
1: 坚决消灭敌人。

0: 在这儿和坑道里先休息休息，等战斗打响了，请你们到山头观察所去看看热闹。
1: 哈哈的，大家先休息一下吧。
0: 好。

0: 好了，爸爸，你身体好吗？好，妈妈和弟弟都好吗？都好，拿，给你看看这个。弟弟跟哥哥一样神气，
1: 他还是先进生产者呢。给我吧。好。
0: 我父上没有写信告诉你，生我的气了吧？嗯，
1: 应该告诉我呀。哎，阿芳啊，你来。
0: 干什么？
1: 你还记得吧？我从前跟你说过，18年前叫狄仁抓去的王东。
0: 王东叔叔，记得呀。
1: 哎，他不是你叔叔啊，他是你的。
0: 爸爸，等一下。
1: 报告首长，我上好归队了。穿好了吗，小鬼？
0: 全好了。
1: 阿芳，你认识他吗？
0: 他是我王主任，那怎么不认识？
1: 哎，他就是王东，是你的生身父亲呐。

0: 这是真的，你忘了？我不是常说吗？我要打听王东，就是要。
1: 王副标在，
2: 我说也是。
0: 难中给他带大。
3: 王主任就是他的亲父亲，
0: 是
4: 到底是
0: 怎么回事？
4: 你
0: 明白了吧？好。

0: 喜事儿啊，阿芳，你有我这个老工人的爸爸，还有一个老革命的爸爸。
1: 对呀，你可要像你哥哥那样，做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女儿，做一个革命的接班人。
2: 对。
1: 战斗打响了。
3: 如果你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选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雷医生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2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4: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3: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2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

0: 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1: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请使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每台1块钱，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2: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3: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如果您的脑梗塞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3: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选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雷医生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1: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 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

0: 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1: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请使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每台1块钱，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2: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3: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如果您的脑梗塞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3: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0: 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上千艘进出港口的渔船怎么管？
1: 这是我们全域智能监控系统，结合我们现有的船牌识别技术，渔船进出港自动抓拍、自动识别，渔船进出港的动态管理。
0: 万亩深海的金鲳鱼如何养？
2: 这是我们周长九十米的深水抗风浪网箱，它相较于传统近海网箱，抗风浪能力能提升3倍以上。
0: 从数字超级大脑到水下甜甜圈，本期中国新制造带你解锁广西现代渔业创新发展中的科技力量。
3: 我叫赵大鹏，是1001药业的厂长。
4: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3: 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4: 吃一样调两样。
3: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极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农的批准。
4: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3: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4: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5: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6: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7: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8: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9: 对，就怕出问题。
3: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4: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3: 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4: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3: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4: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5: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6: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0: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1: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2: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4: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3: 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4: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3: 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
4: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不

0: 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十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2: 妈，我都帮你打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4: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为了抗击共同的敌人，为了朝鲜的和平及中国的安全，中国人民将永远坚定地与朝鲜人民在一起，为彻底战胜美帝国主义侵略者而奋斗。
1: 根据我们这次对夷陵旗高地的侦察，敌人的火力部署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我们要是拿夷陵旗高地，我看没问题。
2: 我们正面的敌人增加到两个师的兵力，准备向我们进攻。指挥部决心把敌人这两个师全部吃掉。
1: 首长，那我们
2: 指挥部决定由你带一个排，组成一支精干的小部队，插入敌后炸毁康明桥，切断敌人的退路，配合部队进攻。怎么样，这个任务还满意吧？不过方勇啊，你们这次是整个战役的突击队，是直接关系着我们能不能把敌人这两个师干净彻底全部消灭的问题。
1: 坚决完成任务。
2: 你们穿插的道路是通过这片开阔地，越过夷陵旗高地，连夜渡过银川江，跨过七号公路，然后进入奉仙岭。第二天白天做好准备工作，晚上10点钟炸掉康平桥。怎么样，清楚了？
1: 清楚了。

舌头。

0: 哎，算了算了算了，我这都是老一套了。同志们，一班长不来行不行啊？
1: 不行。
0: 对，我说也不行。不过，指挥部给了我们一个新任务，
2: 有任务，
0: 必须马上做好准备。明天出发。等咱们把任务完成以后，我保证一班长表演两个，好不好啊？
3: 好。

前面地雷区今天雷的密度突然增强了，现在正在排除，需要多长时间？按预定的计划需要延长一个小时。

用不着这个向导了，拐进这条山沟就到107高地了，走。

0: 是不是敌人发现了我们？
1: 不，这是敌人值班机枪。搞掉他，动作要快。
2: 是，
1: 唐虎、小花，跟我走。不许你们惊动敌人。
2: 是。

0: 报告，刚才接到小分队的报告，他们已经按时通过了107高地。
1: 好，按照原定方案向两个方向发炮，消灭痕迹。
2: 是。
3: 哎，咱们的炮真过瘾。
0: 哎，这是炮兵团给咱们搞清洁卫生呢。
3: 小
4: 没事，107高地和九川里两处同时受到共军炮火袭击，
5: 向我两地同时开炮，这是什么意思啊？
6: 20分钟以前发现一个可疑的电台信号。
5: 可疑的电台信号在什么地区？
6: 现在还没有查清楚。
5: 共军善于声东击西呀。
4: 命令各部队加强警戒，派出巡逻部队搜索。
7: 是。
8: 同志们，第一关我们已经闯过来了，下面是七号公路和银川江，现在离天亮还有2个小时，我们必须在天亮以前闯过去。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9: 有。

0: 李班长，你们先过去侦查一下。
1: 是，
0: 走。准备渡河。

0: 我去。
1: 队长，什么时候开车呀？
2: 行了，你那别口胡了。
1: 你急什么？
2: 行了，
1: 天还没亮。到那儿也没人卸炮弹，天亮了再走。
3: 队长，刚才路过岗哨的时候，不是说这一带有共军活动吗？还是快走吧。
1: 好了，多加岗哨。

0: 你别想哎，
1: 我那
2: 咱俩
1: 不
2: 喜欢你，耍赖。你们哪个是当官的？在这干什么的？你是干什么的？北八军武师的。北八军武师的，你没长眼吗
3: ？God damn, you know, here's fire, fire, dangerous. You want to die? You get out of here, you son of a bitch.
2: 叫你们赶快破获熄灭！哼，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别活，别活！
0: 这做了一半儿了，
4: 灭灭了，
0: 少点是吧？
2: 好，妈，辛苦了，
0: 没办法。
2: 我是三师团的上尉运输队长。
3: What? You want to die, you son of a bitch? Get out of here, you!
2: 这一带有共军活动，你们不知道吗？拿命闹着玩吗？快走吧！是是是，是，快上车！上车，快！
5: 哎呀，
6: 上车！
7: 怎么了？
8: 新谢军，
2: 倒霉！开车。

0: 同志们，快上山！快！李湘，怎么样？
1: 没关系，
0: 走。

0: 哎，你，嗨，快吃点吧，来，好。哎，咱们夜过了银川江，到了凤仙岭，首长和连里的同志啊，这会儿正念叨咱们。
1: 首长们一定站在地图面前。五号说，小分队一定到了凤仙岭了。
2: 是啊，
1: 连长，
3: 坐吧。首长在看着我们，祖国的人民也在看着我们呢，就看着咱们这会儿侦察兵究竟怎么样了。
1: 要是咱们长上翅膀，马上飞到康平桥啊，
3: 只要我们找到了阿莫尼和游击队取上联系，就等于我们长上翅膀了吗？现在我们主要的任务是休息。
0: 连长，吃点吧。
1: 连长，给讲故事吧。
0: 对，给我们讲故事吧。
3: 对了，连长，你就把阿玛尼救你那个故事给大家讲一讲吧。
2: 好。
3: 那已经是2年以前的事情。

0: 有一次我和一排长在金石洞附近抓了一个蛇头，不巧被敌人发现了。
1: 连长，
0: 我掩护你，你快走。
1: 你，我的命。

就是这样，阿玛尼把我背回他的家里，日日夜夜看护着我。在阿玛尼亲切的关怀和掩护下，我很快的就恢复了健康。后来我才知道，阿玛尼的儿子为了掩护我牺牲了。

0: 中朝人民的友谊真是用鲜血凝成的，我们一定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早日解放这块土地。这次要能见到他老人家就好了。
1: 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坚决把康美小给他炸掉。
2: 对，
3: 为阿曼尼报仇。
0: 对，我们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现在执行第二步计划，我唐虎一班长到金狮洞和阿曼尼取联系，其他同志由一排长负责，留在这里引兵待命。
2: 是。
0: 警戒加严了，一排长，要注意隐蔽哦。
2: 是，
0: 你要和家里经常取联系。
2: 是，
0: 咱们走吧。

0: 你们看，金大来，阿玛尼一定在这儿等过我们。是不是阿玛尼被捕了？不会，根据房子里的情况来看，阿玛尼的身份没有暴露。
1: 阿玛尼上哪儿去了呢？

0: 是你这个老东西啊，你又钻到这儿来了。阿玛尼为了隐蔽不能留在家里，估计他们会走得很远。走，到村里看看去。把他架走。
1: 我这么大的年纪要我到哪儿去啊？
0: 别自找苦头了，赶快搬到桥南去吧，这是美军的命令。
1: 你们的父母都是朝鲜人，为什么专听美国人使唤？
0: 少废话，架走。
1: 走
2: 走走，
0: 慢着，
2: 你这个老东西，
0: 今天早晨你转来转去就是不想离开你那个家，这会儿又跑到这儿煮了这么多的米饭，
2: 你想干什么？
0: 你同共产军

0: 说，要不我毙了你！
1: 你们赶我走，我预备路上吃的。
0: 你这个老刁婆的，
2: 带回去审问。走，
1: 放开我！
2: 走，出去！
1: 放开我！
2: 出去！
1: 你们这些强盗、土匪、
2: 站
1: 住！强盗，
2: 出去！走，出去！哎，出去！
1: 土匪，
2: 出去！走，出去！出
1: 去！走
0: 哪里？
2: 出去！快走，快走！
3: 住手！放开，放开！
0: 哪一部分的？
3: 你是哪一部分的？
0: 这里是我的管区，
3: 这是我们的防区。
0: 美军司令部的命令，大桥附近这一带是军事禁区，没有这个是进不来的，有吗？
3: 有，在这儿呢。
0: 你，
3: 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你被俘了。
0: 不许动！
3: 举手出来。怎么样？还要通行证吗？
0: 举手。
3: 李班长，
4: 有。
3: 大伙，走，
0: 走。阿玛尼，
1: 你
0: 不认识我了吗？
1: 你是疯。

0: 妈妈，你就是来送红苹果的吗？
1: 对。
0: 哎呀，孩子，可把你们给盼来了。
1: 妈妈，这儿就要解放了。
0: 什么时候？
1: 今天。
0: 今天？
1: 对，今天。妈妈，快领我们找朴金玉去吧。
0: 好。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儿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了。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动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6: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5: 是，
6: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炲髂后侧肌，
5: 哎呀，真好，
6: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

0: 领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算。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用锻炼身体棒。
3: 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同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困难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啊，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我，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

0: 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呢？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万通咳咳平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止咳毫不留情。
3: 肠胃宁，
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6: 祖峰身上有秘密，
7: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6: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上千艘进出港口的渔船怎么管？
1: 这是我们全域智能监控系统，结合我们现有的船牌识别技术，渔船进出港自动抓拍、自动识别，渔船进出港的动态管理。
0: 万亩深海的金鲳鱼如何养？
2: 网箱，它相较于传统近海网箱，抗风浪能力能提升3倍以上。
0: 从数字超级大脑到水下甜甜圈，本期中国新制造带你解锁广西现代渔业创新发展中的科技力量。
3: 万峰辛苦贴，创乐来一天。
4: 志愿军同志，可把你们给盼来了。
5: 咱们研究一下吧。
4: 好吧，坐吧。
5: 我们必须在今天晚上把康平桥炸掉。可是现在对大桥的情况还很不熟悉，要马上侦查一下，你看怎么样？
4: 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最近敌人的戒备加严了。恐怕很困难。哎，这样吧，我给你们带路，通往康平桥的每一条小路我都很熟悉。
5: 那太好了。可是游击队谁去联系呢？
6: 我去。机遇，把联系游击队的事儿交给我吧。
4: 好，阿玛尼，你告诉金队长，马上把游击队集合起来，准备执行任务。
6: 好，我走了。
5: 咱们也开始行动吧。
4: 好吧。

0: 朴金一同志，你到奉县岭和一排长联系，让他们开始行动，利用黄昏接近江边。我们三个还要到桥上去摸一下桥的细部结构。
1: 好吧。哎，那你们
0: 放心吧。再见。
1: 再见。
2: 连长，

0: 别的关都闯过来了，这也能进去。走吧，连长。
1: 不，就是我们到了桥上，也没办法停留，必须想别的办法。

0: 连长，你看。走，搞住这辆车。
1: 干什么的？
2: 挂彩了，找医院去。
1: 医院？在前面呢。
2: 是啊。
1: 不行，自个儿走吧。
2: 我们是伤兵啊。
1: 伤兵？伤兵也不行。
2: 怎么着？老子在前方卖命，穿了这么多窟窿，想搭你们车却不行，有良心没有你？
1: 上边的规定，我有什么办法？走吧，走吧。

0: 那位长官呢、啊、别太认真了。来来来来，我帮你修，修好了咱们一块走。
1: 这你懂啊？
0: 这碗饭吃了十几年了，小毛病好修啊。

0: 老兄，你给说一说嘛。哎，
1: 好吧，上车吧。队长能允许吗？
2: 队长，有几个伤兵想搭咱们的车上后方医院，我看呢，把他们捎上算了，免得麻烦。
3: 伤兵？
4: 倒霉。
3: 好，上车快走吧。上。
0: 老弟，咱们换换位置吧，你瞧，腿坏了。
1: 上后边去。

0: 部分。
1: 第三联队的。
0: 好像在哪儿见过。
1: 是啊，一个我们送过炮弹的。
0: 嗯，
1: 怎么，上尉，你忘了？
0: 啊，你们辛苦了。

0: 车。
1: 喂，喂，怎么了？
2: 钟，钟继福，空军，
1: 往哪跑了？往哪跑了？往哪跑了？走。

0: 第三师团巡逻队长报告，在九号公路上发现三名共军，打死了我们运输队长，抢走了中级普。我们请求派出部队搜索所有的公路，封锁起来。
1: 是。

0: 报告上校，三个共军和那辆中吉普全掉在悬崖下面摔碎了。
1: 就三个人？
0: 就三个人，我看得非常清楚。
1: 那他们到我的康平桥去干什么呢？

0: 一定有支部队。
1: 游击队？
0: 不，共军可能有更大的行动，所以打我康平桥的主意。没有大桥，我们的增援部队上不来，就一切都完了。
2: 赶快派出部队，加强守备，一定要保住康平桥。
3: 是。

0: 方组赶快去准备。
1: 是。
0: 李排长，你负责组织火力掩护。
2: 是，走。
3: 连长，游击队来了。
0: 现在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行动的迹象，很可能派部队到桥头来，一定要想办法堵住他们。
2: 对，
0: 不能让敌人靠近桥头。
1: 那我们去。
4: 那我们走吧。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
1: 九块九，赶紧抢！
2: 九块九，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如堂36味参精。

0: 玩，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金、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1: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2: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3: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3: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0: 君禄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
3: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1: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2: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3: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

0: 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1: 喜讯，特大喜讯！菌露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菌露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9蒸9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9蒸9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菌露堂36味参精丸。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同志们，大部队等待着我们。

0: 我们的部队在看着我们，现在康平桥已经在我们的手心里，我们能不能把它炸掉，就看咱们爆破组的同志了。连长，没问题，您下命令吧。连长，你放心吧，我们保证完成这次炸城任务，让咱们大部队打一个漂亮的前面战，
1: 保证任务，
0: 开始行动吧。

0: Hello， 啊，啊，啊！报告上校，派出的部队在中途遭到了游击队的袭击。
1: 啊？
0: 要不要再派部队去？
1: 不，完了！赶快通知桥南部队，增援桥头，命令桥头部队进入战斗准备。
0: 是。

0: 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

0: 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也。

をしているんだ。よく聞くんだ。最短時間内に部隊を整理し砲撃を始めろ。あの構成を粉々にしてやるんだ。

0: 我们前到大别山路阻止日军，你快带你的部队回武汉去吧。是。
1: 将军保重，
0: 走，兄弟们。

0: 停车。兄弟，
1: 长官好。
0: 武汉的情况怎么样？
2: 武汉，鬼子已经占领了白沙洲，我军正在全线退守。
0: 司令部也撤了。
2: 是的，长官，司令部已经安全转移了。
0: 谁负责断后？

0: 是孙市长的部队，长官。走吧。是的，长官。
1: 怎么了？
2: 目前南线的日军与武昌隔江相望，北线的日军已经攻占了信阳，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他们就会推进至汉口。看来武汉很快就会被日军合围了。委员长是吸取了南京的教训啊，不再孤城困守了。
1: 那咱们还回去吗？
3: 要不咱们也走吧，反正司令部都撤了。
2: 不行，我们必须要回去，因为救助站还没有迁走。
1: 应该转移了吧，刘司令应该不会让白阿姨他们置身危险的。
2: 他的脾气我了解，这种情况下他绝对不会先走的。冯导，这样
4: 一会儿我来开车，
2: 你去摸一摸北线的日军军力的部署情况，我跟柱子先进城。
1: 你跟柱子回武汉？
2: 对。
1: 那万一被围了怎么办？
2: 所以我让你先去摸一摸情况啊。南线的日军已经攻占了白沙洲，相信这两天军力部署已经完毕。如果我跟柱子真的被困在了武汉，我们只能趁着北线的日军立足未稳的时候杀出去。下车。

0: 北线的日军已经逼近汉口了，
1: 南部还能坚持多长时间？
0: 日军已经攻破了白沙洲防线，
1: 就是说，武汉也保不住了。
0: 通知警卫连，
1: 马上撤。
0: 那各个阵地还要通知吗？

0: 方阿姨，
1: 该走了，不要再说了。你们三个一定要好好相互照顾啊！
2: 方阿姨，我们不走了，我们不走。
1: 你跟我们一起走。
2: 要走，我们一起走。
1: 听话，一定要听话，乖啊！我年纪大了，我跟着你们会拖累你们的。见到天方就跟他说，我很好，让他放心就是。
3: 你一个人在这，我们也不放心，我们阿姨一起走吗？啊！
2: 大阿姨，快走吧，再晚就走不了了。
1: 快，来不及了，拿上东西，赶紧走。

0: 放心啊。
1: 怎么了？还没到生离死别的时候呢。
2: 天放哥，
1: 我可是快半个月没洗了啊。

0: 知道。
1: 段教，我们该走了。

0: 走，过了前面那个路口，咱们就出武昌城了。看来日本人已经到汉口了。
1: 保家卫国是军人的职责，记住，到重庆以后，给武汉阵亡的将士们监控。
0: 是。
2: 几个了，都给老子起来！上刺刀，上刺刀。

0: 开车了，目标太大了。
1: 那白阿姨和那些女孩子怎么办？
0: 这样，我们先找个地方隐藏起来。
1: 妈，我们都下车。
2: 陈队长，咱们怎么办？柱子，快来！
0: 一会儿带着大家到这个院子里面先隐蔽啊。
3: 好。
0: 妈，你们先在这个院子里隐藏好，我去摸一下情况。
4: 好，要小心啊。
0: 小心吧啊。
1: 白阿姨，你和兄弟们护着白阿姨还有这些女孩子，先到院子里躲一躲。我去把陈能成省得被鬼子发现。
2: 明白。白阿姨，快这边走。
4: 走。

0: 将军，城内布防都已经完毕了。
1: 是的，将军，我军已经封锁了进出武汉的所有交通要道，各中队也正在全力的剿灭整个谣言残余。
0: 武汉一战的胜利来之不易，切不可以掉以轻心。
1: 属下明白。
0: 此役耗时数月，我军损失兵力20余万，实在令我军元气大伤。之前冈村将军曾说一年内吞并中国，如今看来实在是一件艰难的任务。
1: 将军所言极是，
0: 此役的艰苦势必给我军的士气造成巨大的伤害，现在主要的是要让我们的士兵好好休整一下。
1: 明白。我已经安排了藤野紧急从徐州等地抽调了一批慰安妇过来，应该很快就要到达武汉了。
0: 很好，帝国的军人除了战争的荣耀，情感的慰藉也很需要。归中军，接下来的任务除了要打击中国军队外，内部的瓦解也至关重要。
1: 属下明白。

宮戸へ。鬼塚大佐から差し入れをもらったから今から受け取りに行く。

0: 怎么是你小子？你不是在医院吗？腿都好了，在医院干嘛呀？我还以为你跟大黄蜂撤退了呢。
1: 我可舍不得你们，我等着头跟你们呢。鬼子破城，我算是就算不跟你们碰上，咱们也得杀几个鬼子也得恨吧？啊！哎，头呢？
2: 他路上。
1: 满城都是鬼子。
3: 出去可太难了！走。天放去了有多久了？
4: 已经快一个多时辰了。
3: 天放哥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4: 闭嘴！
5: 乌鸦嘴！
3: 别这样，金英，金星也是担心天放哥，对吧？

0: 强哥，你们俩怎么在一块儿？天旺哥呢？
1: 头还没回来。你们等着，我去找他。回来，干嘛？
2: 你跟头谁厉害？
1: 废话，当然头厉害了。
2: 头的自有分寸，就你这熊样出去，你是帮忙还是添乱？
3: 白阿姨，你放心，团长他艺高人胆大，肯定没事。
4: 我心里有数的，你和铁柱能平安回来就好了。

0: この辺りはおかしい。道が間違っているのか。
1: その通りだ。

0: 岡。
1: 市内の建物はほとんど壊れてるから、しばらく慰安所をここに設置する。
2: おう、行くぞ。

0: 头，行啊，警惕性很高嘛，啊！
1: 强子，哎，腿好了？
2: 好了。
3: 陈团长，这群日本女人怎么处理？都杀了吗？
4: いいか、死にたくないなら黙っていろ。
5: 是天放哥。
4: あっちに行け、服を脱ぐのだ。
3: 快起来，走，快点，起来，走，快点。
4: ぐずぐずするな、急げ。
6: 头，这都什么时候了？你。
5: 天放。
1: 妈，
5: 天放哥，天放哥，这他们在干什么呀？
1: 我让他们脱衣服。
7: ここまではいいですか？
4: 結構、もういい。
1: 团长，一会儿把他们都绑到后院去。
3: 长官，不杀他们灭口，当心他们泄露了咱们的踪迹啊！
1: 算了吧。他们也都是一些无辜的人。妈，一会儿你们都换上他们的衣服。
5: 我不，小日本的衣服我才不换呢。
8: 听天放哥的，出去的法子有了吗？
1: 现在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
9: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
10: 九块九赶紧抢，九块九抓紧抢！
9: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9: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10: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12: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11: 咱们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

0: 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菌露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 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

0: 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9.9，赶紧抢！9.9，抓紧抢！
1: 喜讯，特大喜讯！君禄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万通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万通咳咳平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7: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7: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痛痛痛！
12: 啦啦啦！
13: 挤挤挤！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
1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刚刚交通员送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17: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18: 娟子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通行证一到手啊，林泉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16: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19: 王卓，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要掏他的老窝了。

0: 你是让我留在这儿断后啊，
1: 兄弟，这么说，王妃让你撤了？
0: 快走吧，太晚，大家都走不了。
2: 什么什么？

0: 小心点啊！
1: 哎，白阿姨，
0: 怎么样，白阿姨？来，我来拿。
2: 头儿，接下来咱们怎么办？这样看的话，我们只能顺着海洋向下绕过去了。
0: 怎么样，白阿姨？
2: 这船哪儿弄的？
3: 啊，嗨，你们刚进城不久，鬼子就来了。你之前跟我说，鬼子把南边的退路封锁了，我估摸着你们会从北边过来。这边的鬼子还真立足未稳，又是大半夜的，我就潜到鬼子的船里，把他给宰了。
4: 报告，乌鸦泛滥密报。

0: 说。
1: 武汉各部正陆续退守重庆，陈天放未归，返回武汉接母。
0: 马上叫腾天来见我。
2: 嗨。

0: 我自己走。
1: 妈，
0: 自己走。
1: 妈，我没事，我不累啊。
2: 妈，这样不是办法。你不要是追上来，咱们一个都跑不了。
1: 先跑吧，跑过这段再说。
0: 放我下来，天猫。
1: 怎么了，妈？
0: 放我下来。
3: 强子柱子，警戒！
4: 白阿姨，你怎么了？
1: 没事吧，妈？
0: 天放，我不能再耽搁你们了。你听妈的话，要不是因为我，你们早就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了。我真是糊涂啊！不，你听我说，你带着大家撤离，我就留在这儿，我就算死在路上也没有什么。
1: 妈，您别想多了，这跟您没关系啊。
0: 怎么跟我没关系？那几个保护我们的士兵，我就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日本鬼子打死在眼前。我不能让你们再这样。
1: 妈，放心，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报的。但是现在我们必须得走，如果您真的不走的话，好，我也留下来，我不走了，我们大家都不走了。
0: 天放，白阿姨，我们都是自愿的，我们大家伙都是自愿的，你就跟我们一起走吧，我求求你了啊！你放心。

0: 昨晚有一伙中国军人在我军防区逃脱的事情你知道吗？
1: 我听说了此事。
0: 其中为首的那个人就是一手制造了安庆机场爆炸的罪魁祸首。
1: 什么？
0: 一直以来我都视此事为奇耻大辱，我弟弟也死于此人手中，所以消灭这个人不光是我个人的恩怨，也是为了帝国的荣耀。
1: 属下明白。
0: 把地图拿来。昨晚他们就是从这个位置突围，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们只能选择弃船登岸。他们带着家眷，行动速度会很快，我估计现在应该在这一带。
1: 大佐明鉴，
0: 你马上集合中队赶到这一带进行地毯式搜索，一定要将他们一网打尽。
1: 嘿，
2: 喝口水。
3: 你先喝。
2: 您喝。
3: 你喝。
2: 什么事儿？
4: 我肚子在叫。
2: 不舒服啊？
4: 我饿了。
3: 金芳。哎呀，
5: 你可别说了，我也饿了。哎
6: 呀，天放哥。日本人衣服啥时候能脱掉？我难受死了。
7: 这样，大家一会儿都可以把衣服换过来了。强子，
8: 哎，
7: 换好衣服之后，咱俩去找吃的。
8: 涛，那您可得快点，要是晚了，保不齐我就成饿死鬼了。
6: 你可千万别死，不然怎么保护我们？
9: 疯子哥，我怎么感觉？圆圆好像挺在意你的。
6: 别瞎说。
7: 是啊，圆圆，怎么回事啊？

0: 小偷，看我找到什么了？
1: ，
0: 找着一个，来，又一个。
2: 青青，你在干嘛呢？帮我点点树枝吧，这衣服都湿了，我想趁这会儿烤烤干。
3: 哦，
2: 你有火柴吗？
3: 有。
4: 红马队，
5: 長官。各小隊に伝えろ。この辺りを詳しく調査するんだ。
6: はい、全容量。

0: 缺点呢？
1: 烧伤鬼的发现，咱们就全完了。
2: 我只是想把衣服烤烤干。

0: ナートを発見しました。
1: 包囲しろ。
2: 这不能待了，往后山走。
1: 快，拿行李走。
2: 白阿姨，走，快。

0: 白阿姨他们先撤，快！
1: 啊，你小心点。
2: 白，
3: 好。

0: 我去把那俩鬼子干掉，然后开一辆车走，得手之后放两枪，动静弄大点，争取让里面的鬼子都听到。
1: 明白。
0: 一会儿你开一辆车从山坡后边绕过去，

0: 戻れ。
1: 强子，你可想死我了！上车。

0: 怎么样了？
1: 小鬼追了一半就跑回去了，我估摸着头把他们折腾得够呛。
0: 用你应该用不了多久，他追上来了就。干嘛呢？开车呢？
2: 吃的呢？
0: 我不饿。
3: 你给我带的吃的
0: 扔了。
3: 扔了。
0: 光顾着就你们那儿下路吧。
3: 不是，你倒是给我留两个呀。
0: 是啊，可惜了那一点莲藕了。哎呦，
3: 停车，停车。
4: 哎，没事吧医院？
0: 到底是饿了还是撑着了？
3: 都有。疯子去哪儿？
0: 刘吉，白姨先下来休息会儿吧。

0: 的车。带几个人过去把那个给收拾了。带两个人跟我去把那几个给干了。
1: 阿姨，天放哥不会有事吧？
2: 应该不会有事。
1: 铁柱哥。

0: 小声，
1: 天放哥，不会真的有事吧？
0: 应该没事，凭头的本事，就算一个鬼子中队也拦不住他。
1: 可是，这都半天了，怎么还没见他上来呢？
0: 要不，我去看一看。
1: 你小心点，
2: 慢一点啊。
0: 放心。

0: 死他。下，
1: 放下，
2: 过去，
0: 走，
2: 老实点，走。
3: 想要钱是吗？可以给你，但是不能伤人。
4: 嘿，没想到还有一个懂事的啊，岁数大了就是不一样。钱在哪儿呢？
2: 兄弟们，把车给我看看，见了都给我说了。

0: 这样可以放我们走了吧？
1: 可以啊，你可以走了，不过这几个再给我留下。哎呦，还是个日本娘们儿啊，看样今天三爷我要开洋荤了。
0: 你住手，
1: 老子今天要财色兼收。
2: 放屁。
3: 哎，范哥，
2: 今儿你们一个都带不走。
1: 你说什么？
2: 我说今天你们一个人都带不走。
1: 你信不信老子我一枪毙了你？
2: 最恨的就是手里拿着枪，不打小日本，专他妈欺负老百姓的人。
1: 少给老子说，老子知道你他娘的就是日本人。
0: 你放，算了，得饶人处且饶人，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吧。
2: 都他妈滚蛋！
0: 走，快走！
1: 你老子杀！老子会回来找你的。
0: 叶胖哥。
4: 没事吧？
0: 没事。
4: 没被吓着吧？
3: 没有，没有。胖子哥，
2: 柱子，把后边那辆车毁了。
5: 好，
2: 走，大家上车。
1: 哎呦，哎呦，三爷，
6: 三爷，没事，三爷，
1: 没事。赶快回庄去，通知我二哥去。他们朝那方向去了，肯定是镇子的方向，跑不远。

0: 轻点，嫂子疼。
1: 忍着，没那么严重了，没要了你们的命不错了。
2: 你这手怎么了？
0: 我在山上遇到一车买卖，原来想给他带回来，结果有个小子埋伏我们，用枪把我们的枪都给打掉了。
3: 伤得重吧？我看看。
1: 没那么大碍啊，就是伤了手腕。哎，那两个也是。

0: 对呀、啊，老三，他们用手里的枪把你的枪给打掉了，怎么没要了你的命？
1: 那是我反应快呀、啊，二哥，我看他们不是什么好人。哎，他们车上还有个日本娘们儿，
0: 日本娘们儿，
2: 会不会是日本特务？普通人哪有那么好的枪法啊？你，
0: 老三，他们人呢？
1: 镇子方向。
0: 老三，带着兄弟，天一黑，咱们到镇子上去看看。

0: 你自己加。
1: 你干嘛给疯子加不给我加？
2: 小柱哥，我跟你讲。
1: 快唱。
3: 来来来，我跟你讲啊。

0: 我要是能动作麻利点，就不会让大家出现危险了。
1: 你这样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危啊。更何况你刘坚强什么时候认怂啊？
2: 这把枪跟了你多长时间了？
0: 自打坚强跟着你开始。
1: 那他也是一个身经百战的老伙计了。
0: 身经百战有什么用啊？连几个毛贼都摆不平。
1: 小毛贼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今天干掉了六个鬼子。

0: 小疯子说点事儿。
1: 行，嗯，跟我来。
2: 啊。
0: 子英，
1: 爸，你们先回房间休息，我可能要见几个客人。
2: 是白天的那些人？
1: 可能是吧。不过您放心，我们会处理好的。
2: 好，子英，圆圆、青青，走，回房间。
3: 天放哥，注意安全。
4: 我在呢。
5: 等等，盯紧每一个进来的人。
4: 是。
6: 大哥，就是这儿。
7: 兄弟几个够稳当的啊，等我呢。
1: 那是，这么大的动静能不知道吗？
7: 就你们几位伤了我兄弟。
1: 我们只是路过此地，不想节外生枝，今天多有冒犯，还希望这位兄弟多多包涵。
8: 怎么看我们人多你怕了？动动嘴皮子就想一了百了，没门。
1: 那这位兄弟想怎么样？
8: 不想怎么样，白天没带走的东西晚上我要带走。

0: 来这一套。女人呢？还有那个日本娘们儿。
1: 女人，你觉得你带得走吗？
2: 喂，
3: 胆儿挺肥啊！别怪我没提醒你，手肿的还不够是不是？
1: 这位兄弟，我奉劝你一句啊，现在世道有点乱，别发国难财，更别对那些无辜的百姓趁火打劫。
0: 少跟老子来这一套！我知道你是日本人的狗腿子，兄弟们，啊！别动！
4: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小鬼子把咱们包围了！
0: 我还是日本人的狗腿子，大不了是个死，老子跟你拼了！
5: 老三，
0: 二哥，
1: 这位兄弟，什么死不死的？你怎么就知道死的不是小鬼子呢？
5: 强子，守住制高点，一会儿进来所有的鬼子全给我干掉！
6: 是。
1: 柱子，疯子，一会儿跟我把其他的鬼子引到镇外的树林里，慢慢解决掉他。
7: 你什么意思？
1: 现在不是跟你唠叨的时候，一会儿你就知道了。这位大当家的，我还得麻烦你给我留下几个兄弟在这儿保护我的家人，其他的人跟我们一起到外边的小树林干鬼子去。
0: 二哥，不能相信他！
7: 闭嘴！
4: 大当家的，小鬼子已经冲进来了，怎么办？
8: 我就信你们一次，如果敢跟我玩什么花活，我把

0: 这是干什么呀？
1: 在捕雷啊，你没见过？
0: 这捕雷怎么还拉线呢？
1: 对呀，我也是第一次见。
0: 那边挖了个坑，你看，哎，对，这是什么捕雷法啊？

0: 独り者がさ。
1: 没事了，你不跑了？
2: 打鬼子一个也打不中，这打我打的。

0: 大丈夫、待ち伏せがありませんか。
1: 隊長、これからどうしましょう。
0: 全員3階、真剣に捜査するのだ。絶対逃がすな。動け。

0: 我看看还活口没有，手脚都给我麻了一个蛋。
1: 兄弟，你到底是干什么的？什么人？打鬼子的中国人。兄弟，
0: 我以前打鬼子，从来没有这么利索过。
2: 刚才多有得罪，多走包涵。
0: 哎，
1: 白天我的人也伤了你的兄弟，咱们算扯平了。
0: 得罪，没错，打得好。
1: 要不是兄弟白天这枪啊，哪能这么痛快的杀这些狗日的？大当家的，我就不多聊了，我的家人还在镇上，我得回去报个平安。
0: 应该的，应该的，
1: 我也赶紧把兄弟们弄回去疗伤，明天一早登门拜堂。
0: 冯大叔子，走。
3: 交手了，幸好不是咱们。兄弟们，回来，走。报告，青铜町近くの林の中に沼正太の遺体が発見されました。あ、全滅しました。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
0: 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
3: 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专利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魏贤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9: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0: 你到底是什么人？
11: 如果据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0: 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固通。
3: 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甜甜胶囊，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光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的。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因为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

0: 话400-8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异地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

0: 就是困死了，这么早就走，不知道天外哥是怎么想的。
1: 昨天来过的那波土匪肯定还会再回来的，天放怕耽误赶路，所以我们今天就出来早了一些。他呀，怕麻烦，怕应酬。
2: 白阿姨，天放哥的爸爸是个什么样的人？
0: 你怎么想起问这个呀？
2: 白阿姨刚才不是说天放哥不喜欢应酬，和他爸爸一样？那我就在想，他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习惯？
1: 他爸爸呀，是个倔老头，而且还特别喜欢较真儿。
2: 那天放哥，
1: 放啊，个性从小就很倔强，要是别人想跟他说两三句话，还特别难。他和他爸爸，那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以后你们就会知道了。

0: 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
1: 贵客。
2: 媳妇儿，一会儿他过来，我介绍给你。啊，
3: 哎，媳妇儿，昨天晚上杀鬼子，哎，一等一个，一等一个，真是过了瘾了。
4: 可老三不是说有个日本娘们跟他们在一块吗？你见着了吗？
3: 日本娘们没见着。
0: 什么都没弄清楚，你就这么确定他们一定是好人？
5: 那当然，你爷们儿，我行走江湖这么多年，好人坏人我一打眼儿。
1: 贵客，

0: 好了，往那边去。那边，那边，那边。好了，兄弟，走吧。走，手指头麻利着点。好嘞。大哥，整整一个中队，连一群携带女人的中国士兵都抓不住，愚蠢！属下失职。 这伙敌人实在叫唤汉勇，藤田亦是轻敌，请将军责罚。他们夺车之后去了什么方向？
1: 不清楚。
0: 我们的车不是被毁就是被破坏，无法对其进行追赶。立刻通知各兵站卡哨，一旦有这伙人的消息，立刻报告。嘿。

0: 我们俩已经受伤了，受不了了。昨天跟鬼子交火的时候，水箱被打穿了。还好我们走的不是很远，我回去找人，帮着想想办法。
1: 我跟你一起去吧。
0: 你别去了，你跟强子、柱子保护老太太他们。这个地方就在敌占区的旁边，万一出了问题，我怕他们俩解决不了。
1: 明白。
2: 妈，车出了点问题，我回去看能不能找人帮忙修一修。
3: 好，你去吧，但你一个人有点不放心，让子英陪你一块去。哎，
0: 不用了，你们在车上都好好休息吧。啊，放心，我很快就回来。
3: 好，那我陪天放哥一起去吗？
4: 天放哥，让青青跟你一起去吧，小心点啊。
3: 去吧，去吧。

0: 昨天晚上那几个人呢？
1: 走了，走了。人家说要赶路，我也不好强留人家呀。所以，你看，
2: 这他早知道这样，我昨天把他请回去不就完了吗？
3: 二哥，这也不能怪你，你也是为了先把受伤的兄弟们运回山上，不是吗？不管咋样，咱情谊尽了。
0: 走了，
1: 好走。

0: 贵庄有客人吗？原谅我们的冒昧打扰。
1: 请出去，这里不欢迎你们。
0: 在下刚吉正思，只是想见一下钱庄主，拿回属于皇军的东西，然后马上就走。
1: 庄主不在，再说这里没有你们的东西，请回吧。
0: 那可不一定。

0: しました。中は何も残っていません。
1: 现在你还能说没有我们的东西吗？其实你也不用太紧张，我们大日本皇军向来宽厚为怀，如果你们能合作的话，我想今天的事情就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2: 合作什么？
1: 我知道前庄主在此地很有声望，想请他过来做地方的警备队长。
2: 那我可以替他回复你。不可能。
1: 既然如此，那我就不能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了。
3: 連れて帰るんだ。
4: 翔太。

0: 女人是不应该拿枪的。
1: 子弟，给。
0: 回去告诉你们庄主，如果想要救人的话，来据点找我。不过，不要让我等太久，否则过了今晚，我怕，我可不敢保证会发生什么。

0: 你说他们为什么走这么急啊？我哪知道啊！我总觉得这个不对劲呢。你说他们打小鬼子吧，可还总带个日本娘们儿。现在一大早就走这么急，哎，会不会有什么阴谋啊？我觉得还是大嫂说的有道理。哪有那么巧的事儿？身手又那么好。哎，二哥，他们会不会是日本的探子呀？哎。
1: 城楼上怎么没人呢？
2: 人呢？人呢？

0: 兄弟，出什么事儿了？我媳妇儿呢？
1: 问你这位兄弟，
2: 你倒是说呀你！
3: 大哥，六哥家刚骑的鬼子头，带着一帮鬼子兵，把兄弟们都给打死了，把大嫂也给抓走了。
0: 你说小鬼子把你大嫂给抓走了？
3: 鬼子头说，让您去做警备队长，大嫂不答应，就被他们给抓走了。还说，要是天黑前不去据点的话，他就。
0: 他们就是。
3: 他就不能保证大嫂的安全了。

0: 报告！
1: 周家兄弟们，给我杀鬼子长！
0: 走，等等！
2: 你们这样去，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反而会害了你老婆。
1: 你什么意思？
2: 日本人的狗，你做不做？
1: 放屁！我姓钱的虽说是个粗人，但绝不当卖国贼。
2: 那你跟鬼子就没得谈了，他们会杀了你的老婆，顺便把你们全给收拾了。你认为小鬼子会沏好茶等着你去救你老婆吗？
1: 一个爷们儿连自己的女人都救不了，还叫爷们儿吗？
2: 想救你老婆，我有办法。
1: 说，
2: 但是你必须得先帮我一个忙。
1: 说，
2: 把我的家人接到你的庄上，我帮你救你的老婆。
1: 我这帮兄弟有你挑，剩下的救你的家人。
2: 你的这些兄弟，我一个都不需要，我只需要你一个人。

0: こいつが強盗の頭の妻だ。
1: 哎，兄弟，一直没来得及问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2: 陈天放。
1: 陈天放，我叫钱百万。兄弟，什么时候去救我老婆？
2: 你哪儿那么多话呀？现在就去。

0: 什么时候去救我老婆？
1: 再等等吧。
0: 兄弟，现在去就不行吗？
1: 不行，从现在开始你给我闭嘴，你要是再给我问东问西的，自己救你老婆去。
0: 你以为我不敢呢？
1: 别动。
2: 在盼着你的丈夫来救你，我也盼着他来救你。如果他不来救你的话，不光你会很失望，我也会很失望。
3: 王八蛋！
2: 好戏就要开始了，到时我会让你大饱眼福的。
3: 呸！
2: 告辞。

0: 兄弟，这小鬼子兵营比我那山寨上还戒备森严。
1: 一会儿进去的时候千万别说话，看我的眼色行事。

真一点吧，这些都是特意为你准备的。

0: 我跟你说过，晚上会有一出好戏上演，没有力气怎么能看完呢？
1: 八嘎，
0: 敬酒不吃吃罚酒。
2: 報告します、吉川大河お探しです。
0: 应该是你的丈夫来了，准备一下，好戏就要开始了。

0: 一会儿千万不要抬头。
1: 調査はまだ出てない。救助しろ。
2: どうも。

0: 三哥，大当家的回来了，
1: 走。二哥回来了。
2: 二哥。
0: 二哥，
3: 好，
4: 兄弟们，嫂子没事吧？
5: 没事。
4: 兄弟，请。
3: 兄弟坐。

1: 大哥，你不言谢，漂亮的话大哥就不说了。不过从此以后，兄弟有什么为难的事，跟大哥说一声，我千百万再说不辞。
2: 大当家，您太客气了。
3: 不知道大哥以后是什么打算？什么打算？
1: 团长的意思是呢，你们这次去肯定把小鬼的折腾得不善，他们一准会来报复，你打算怎么办？兄弟，大哥听你的。
0: 好。
1: 公子，到，车修好了吗？好了。大哥，哎，还得麻烦嫂子把这身衣服脱下来，给我这位兄弟穿上。 一会儿让兄弟们都上车，咱们再杀回去。兄弟，这
0: 怎么了，大哥？不是说好听我的话吗？现在又不打算听了？
4: 老三，二哥，
0: 带兄弟们上车，
4: 走走。
5: 回来就要走啊！
1: 我们还有点小事需要处理，放心吧。
5: 当心啊！
1: 哎，
5: 自己多小心。
1: 走了。

0: 報告します。岡崎少佐、吉川対玉砕でした。
1: 待機するんだ。山本少佐に報告しろ。
0: はい。

0: 这谁啊？反正让我看看来。班长，那边情况怎么样？
1: 有点混乱，外面也没有流动哨，看来啊，你们把这帮狗日的祸害得不轻啊。
2: 老三，朱子，强子，过来。
3: 老三，一会儿你带着兄弟们从据点的后侧包抄，如果一旦听到据点里面有枪响，你就等着过来捡便宜。
1: 捡便宜？怎么捡？
2: 哪儿那么多废话呢？听话，兄弟的，快去！兄弟们，走！
4: 小子，疯子，
2: 到。
4: 白天的时候我在那片林子里面布了雷，原本是想救嫂子的时候撤退用，没用上。一会儿万一出了什么意外，你就把其他的小鬼子往林子里面引。
1: 明白。
2: 大哥，
4: 等老三他们包抄到位之后，我们开着车从正门进去，大嫂不能让人白抓呀，咱们得好好处处这口气。
1: 就是嘛，哎，兄弟。
5: 你这脑子有点意思，那你以为呢？我们船长那可是行，别瞎贫了，上车，大哥，上车，走。迈克，足元注意，前方注意，各位，小心点。
6: 지지건!

0: 二哥呢？
1: 在这儿呢！
2: 大哥，大哥。

0: 陈兄弟，兄弟，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钱大哥，兄弟向你辞行。那可不行，我还没有好好招待你们呢。
1: 天放军务在身，必须要尽快赶往重庆。大哥的盛情，我们心领了。
0: 兄弟，你真的要走？是。 既然兄弟去心已决，大哥我就不留你了。不过兄弟，你知道，大哥我是个粗人，蒙祖上积德，留下了很多的产业。这么跟你说，方圆几个省，凡是带钱字儿，那都是我们家的钱庄和赌场。你大哥我从小喜欢舞刀弄枪，不喜欢做生意。钱庄还有赌场方面的生意，就交给我家老兄去打理了。兄弟。
1: 你带在身上，以后不管遇到什么难事，尽管到我家钱庄，兄弟们见到这个玉佩，如见到我本人，一定会尽力帮忙。大哥豪迈，兄弟，我就不推辞了。大哥，临走之前有句话想跟您讲。
0: 什么话？说。
1: 你这跟小鬼子也算结下仇了。
0: 我相信他们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尽快带着这帮兄弟离开此地。兄弟提醒的对，兄弟一路上小心。
1: 大哥，就此别过，
0: 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2: 报告，我军在青头镇的驻地被一伙不明身份人摧毁，当前哨所和吉川大尉不幸殉国。
3: 青头镇是武汉到西南的拐点，查清楚是什么人干的了吗？
2: 还不能确定，但从幸存士兵的描述来看，和您之前描述那伙人基本一致。
3: 肯定是他们，马上联系藤田。
2: 嗨。

0: 時の心配をしてる私にとって今度の任務は最後の機会だ。絶対逃せないんだ。
1: ここを見なさい。

0: 阿姨，怎么样？好一点了吗？柱子哥，柱子哥，
1: 啊，
0: 咱们还要多远才能出鬼子的包围圈啊？
1: 估计快了，再有100里地就到安全地带了。

0: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请一定要锁定本档，不要换台，在这里您将得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安睡好产品。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2: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1: 哦，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2: 就是你们最近的睡眠情况怎么样？你们有没有受到困扰呢？一旦经常睡不好，最遭罪的就是大脑。所以这个时候啊，不少人就想着自我调理，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这些对于改善睡眠有帮助的原材料，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
1: 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我们栏目组啊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进行了一次健康睡眠的探索之行。

0: 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1: 这个产品你问一下主持可不可以带走？
2: 那我们就问一下，
1: 我们就问一下主持，那个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
0: 哦，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
3: 是啊。
0: 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4: 好是好呗，就是贵了一点哦。
5: 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
4: 咱们能同厂家商量一下，我们给点优惠，我们就想带点去啊。
0: 大家都想要优惠啊，大家都喜欢这个安睡饮是不是啊？想不想要？
6: 想。
0: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价格啊，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6: 好。
7: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西麦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西麦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西麦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

的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您知道。

0: 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技术，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了精华液。
1: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锁定本档，不要换台，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达到。

0: 了咱们的这个安睡饮啊，怎么样感觉？
1: 对，还不好，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便宜到姥姥家去了。
2: 我买了15盒，哇！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趁着这个机会，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0: 如果您也有睡眠问题，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证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3: 这个安睡饮是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着年纪的人饮用。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10盒，跟老伴儿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没有效果还能退，咱还担心啥？
4: 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好好的调理调理。
5: 每天喝2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好，真好。
6: 哎呀，我睡觉去了啊。
7: 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8: 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技术，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了精华液。
7: 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

0: 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银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银，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2: 陆峰身上有秘密，
3: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量，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6: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

0: 的。哎，
1: 处长，你跟柱子两个人。

我知道你没走远，我们都是明白人，就不要玩这种无聊的捉迷藏游戏了。我受鬼冢大佐之托，希望能请你到我们军部一坐。我想，你没有选择的余地。

0: 是陈天放？
1: 正是。
2: 走，快走！
3: 强子，
1: 恐怕我们是跑不了了。
0: 久闻大名啊，陈先生，能见到您，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一半。就站在那里，不要动。
1: 具有头里阿给到。
0: 陈先生，说实话，我不敢让你离我太近，而且我说了，我的任务只完成了一半。
2: 头儿，别管我，快走啊！
4: 闭嘴！
1: 你给我跟着，
3: 强子，过来。

0: 天可真倒霉啊，转了一整天了，什么都没捞着。
1: 大哥，前面好像打起来了。
2: 走，过去看看，没准能捞点什么好货色。
3: 兄弟们，走
4: 上。
5: 好。
6: 快点！

说什么都是扯淡！屋里外六点钟方向回车。

0: 小心点啊！哎，白阿姨，
1: 白阿姨，
2: 白阿姨，
3: 白阿姨，
0: 还行吧？怎么样？
3: 我年纪大了，真的，我跑不动了。你们走，不要管了。
0: 真的不要，
4: 上来，我背你。
0: 不行，子怡，快上！
4: 这怎么行呢？
0: 不行不行，
5: 我来。
0: 住！
2: 白阿姨，快上！
5: 住！白阿姨，
2: 白阿姨。

検査結果何ですか？罠だ。配信の外側を進め、慎重に急げ。はい。

やっぱりずるいな。追い続けるんだ。

0: 动静，兄弟们，散开！
1: 歇会儿啊！
2: 我不累，前面就是村庄了，再坚持一会儿，走。啊

0: 大哥，女人，
1: 他娘的，这荒山野岭的，这小子带着那么多的女人，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兄弟们，上！

0: 一个人带这么多妞，还有一个老太太，你不嫌累啊？
1: 这样吧，老太太你带走，其余的我们留下。
2: 好好好。
3: 动一下你试试，
4: 你要是敢开枪，老子抢的就不只是人了。兄弟们，上！
5: 师傅，走！

0: 放就放。
1: 柱子哥，
2: 柱子，
0: 不过冲你这句话，老子念你是条汉子。这样吧，你的命老子还给你，这个老太太的老子也让你带走。这几个女人嘛，老子全收了。
3: 你敢？
0: 兄弟们，撤伍！
4: 他奶奶的，小鬼子敢偷袭老

人庙就捞的，就冲你刚才说那句话。

0: 我给你留下来，你是大鬼子，跟我走。我把这姑娘带到安全的地方，你怎么办？我要去把老太太救回来。胡四儿，等我，带了那几个娘们儿，先撤。
1: 那你呢？
0: 老子留下来，小鬼子干，
1: 别走。
0: 心里的收天井砸碎了，照顾好他。谁要是动了一根毫毛，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兄弟，我留下了几个人，记住，别有个。二，打子，你们留下，其他的人。

0: 挨枪，老太太就得死。放下枪。
1: 柱子，别管我，快走。
0: 老太太，你现在应该想的是如何拯救你自己。放下枪。
1: 快走啊你。
0: 放下枪。
2: 请你拯救这些人。
0: 跪下，跪下，
1: 柱

0: 発見しました。
1: うつら、少佐の命令でなるべく吹かせるんだ。連れて戻るんだ。
2: 丹多，丹多。

0: 其他人呢？
1: 土匪来了一大群土匪。
0: 土匪？嗯，白阿姨，白阿姨他们全都被抓走了。子阳，你赶紧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那你呢？
1: 我去救他们。我倒要看看这帮人到底是敌是友。
0: 我跟你一起去。
1: 你找个地方躲起来。他们在哪儿？
0: 在那边，在后山。
1: 你找个地方躲好了啊。
2: 天凤哥，我跟你一起去啊！听话，躲起来。你小心点。
3: 来，那几个人出去盯紧点，有什么情况赶紧汇报。
4: 明白。
3: 来，你们几个跟我走。好。
2: 兄弟们。歇口气儿，一会儿小鬼子追上来啊，咱们就只能跟他玩命了。记住了，杀一个够本，杀俩咱赚一个。
5: 是。
0: 山老大，白阿姨跟铁柱哥怎么样了？
2: 我看他们是凶多吉少喽。
6: 能不能派人去救救他们？
2: 废话，能救还用你说呀？别说救他了，老子自己现在都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
6: 只要你去救他们，我什么事都答应你。
2: 哎呦，这日本娘们儿哎就是不一样啊。不过，对不起。哎呀，你长得再漂亮，也没老子的命重要。你们两个，我看好了，我要出去看看。
7: 是，
8: 是，大哥。

0: 要是小鬼子真的来了怎么办？
1: 怕他个鸟！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就算他小鬼子真的找来了，咱们照样把他们给收拾了。
2: 连郑国军都被鬼子打得丢盔卸甲的，咱行吗？
0: 你小子要再长他人之心，灭自己威风，老子就把你给剥了！

0: 啊，大哥，怎么回事？没事。
1: 怎么样？有情况吗？
0: 鬼影子也没见一个，咱们这山高林密的，我估计夏侯鬼子想找到这儿也没那么容易。
1: 跳的厉害，恐怕不是什么好兆头。
0: 大哥，你也别太担心了，就算小鬼子真的摸上来，咱们也不能让他们占了便宜。
1: 嗯，盯紧点。
0: 好。
2: 哥哥，哨子都放亮点啊！

0: 你什么人？都听着，
1: 鬼子就在这附近，不管现在谁开枪，都会把鬼子引过来。
2: 老太太跟那两个女孩在哪儿？我没见过什么老太太。
1: 带我去见你们的老大。
2: 你说见就见。哎，
1: 枪放下！带我去见你们的老大。
2: 走。
0: 都别跟了，
2: 你们跟着就有用了。
0: 一群废物，
2: 大家都是中国人，他能把我怎么着？能给我盯紧吗？
1: 嗯，说的没错。
0: 这小鬼子就在这附近，
1: 盯紧了。
0: 放心，我不会伤害他的。

0: 你说放就放啊，那我的人呢？你的人？怎么？劫了我的人，不想认账啊？闹了半天，那两个娘们念叨的就是你啊！
1: 他们要是少了一根头发，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0: 少他娘吓唬老子，老子不吃这一套，三儿，怕死不？
2: 不怕。
0: 好，是我卢豹子的兄弟。
3: 兄弟们，把事儿，哎呦，这个，别动，
0: 到了打死，放开我老大！
3: 放了你老大可以，但是你先把我那几个人放了。
0: 兄弟们，别听他的，干死他！
3: 老大，要么把那俩姑娘还给他得了，反正带着也是累赘。
0: 好了，把那个带出来。

0: したものではないんだ。山田、戦闘準備だ。はい。
1: 天王哥。
2: 你们俩没事吧？
1: 没事，多亏了这位山老大。可是白阿姨跟铁柱哥，
2: 他们怎么了？
1: 白阿姨被鬼子抓走了，铁柱哥要去救白阿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我想让这山老大去救他们，可他不肯。胆小鬼！
3: 啥？我是胆小鬼？
2: 到底是怎么回事？
4: 四哥不会有事吧？
5: 我还悬。你怎么长得跟凶神似的？你们在

0: 带来的是吧？
1: 收拾你的话，我不需要拿小鬼子来壮胆。各位兄弟，一会儿鬼子进来了之后，你们每个人找一个地方隐藏起来，千万不要把自己暴露在鬼子的面前。
2: 哎，不是，这谁是老大？
1: 你是，但是一旦鬼子打进来的话，恐怕你连光杆司令都做不了。
2: 兄弟们，听他的，
0: 先打鬼子。
3: 好，
1: 等等，让你的人先把这两个姑娘带走，我替你们挡鬼子。
2: 你想得美！哎，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小九九啊？哎，
4: 把这俩娘们给放了，然后你也跟着跑了，让我的兄弟们当炮灰。
0: 四儿，
4: 把这俩娘们给我看好了，咱们爷们如果有点什么闪失，他俩也别想活。
0: 明白。
5: 胆小鬼，
0: 闭嘴！
6: 臭娘们，你懂什么呀？
5: 一帮大老爷们不敢打鬼子，光欺负几个女人算什么能耐？
6: 放屁！你以为谁愿意带着你们俩臭娘们？二乐，他们俩关到后面去。
0: 是。走，
7: 放开你的手，天放哥，我们要跟你一起。
5: 对，大不了跟鬼子拼了。
1: 你们俩听话，跟他们走。
4: 带走，带走，带走。
7: 天放哥，保重，
5: 保重。
0: 走。

0: 跟你的兄弟说，一会儿先别动手，放鬼子进来。
1: 查，大哥，你别听他的，他这是想让我们全军覆没的。哎，
2: 我说你小子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0: 与其这么硬挺，还不如诱敌深入。这个地方地形你们熟，把鬼子先放进来，然后关门打狗。
1: 对呀，兄弟们，各自先都藏好了，等小鬼子一进来，哼，
0: 咱们一个一个招呼他们。
1: 兄弟们，都躲起来！
3: 藏！
1: 你，跟我来。

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洛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0: 红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
3: 哦、
4: 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
3: 哎、
4: 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
3: 哦、
4: 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
3: 啊。
4: 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3: 对不对？不行啊，
4: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 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

0: 时间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驼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驼洛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驼洛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驼洛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驼洛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驼洛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驼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驼洛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驼洛宝老人健身器，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驼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驼洛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驼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褥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乖，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5: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

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

0: 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 刚刚交通员送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2: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3: 娟子已经成功地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同行证一到手啊，林泉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4: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5: 黄忠，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掏他的老窝了。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谷贴，痛慢来一贴。

0: 我们必须想办法马上突围，
1: 外面全都是鬼子，
0: 咋突围呀？
1: 告诉弟兄们，马上集合，快快把所有兄弟都集中一块，准备突围，快去！
2: 是。

0: 大哥，我们都被包围了，现在怎么办？大哥，大哥，这后院着火了，咱们得带来呀！
1: 大哥，我们怎么办？
0: 看来小鬼子想把我们烤着吃了，我倒要看看他这牙口到底行不行。
2: 废话嘛，都烤熟了，啥牙口也能嚼得动？
1: 大哥。
3: 连人拉火车，
1: 都当没了，放屁！往哪撤？四周围都是鬼子，
3: 与其这么待着，不就是等死吗？
1: 与其等死，还不如跟他们拼了！兄弟们，动手！
4: 好，
5: 都别动！
4: 是。
5: Demonstrate。

0: 你想死不着急，这一时半会儿知不知道？
1: 再让耗下去，我的兄弟们全都死光了。
0: 现在抽腿一个死一个，听明白了没有？

0: 这小鬼子是在等天亮啊！这天一亮，我们可就成了瓮中之鳖了。反正我们也是被包围了，总有一日一死，还不如跟他们拼了。
1: 天王哥，我们听你的，死也不怕。
0: 死？为什么要死？难道你还有什么好办法？
2: 報告します。後ろから逃げました。
3: なんだと？くそー！山田、全員裏山向け急進軍だ。
2: はい、出発。

0: 和你天王哥拼了命的保护你们，你们这样冲出去，那不枪进去了。
1: 我是日本人，我可以化妆成士兵。
0: 你以为鬼子都是傻子呀？你们天王哥把你们两个交给我，我就要保证你们两个的安全。
1: 是啊，青青，你刚才不是说我们只会给天王哥添乱吗？好吧，听你的。
0: 行了，我走吧。
2: 咱们从这儿分开吧，记住，你们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隐蔽好自己。你们往这边走，快
3: 到
4: 车。
2: 兄弟，把你的枪留下来给我。哎，躲好了。
5: 停止！停止！
6: どうしたんですか、松本さん。
5: 我々が敵軍におびき出されたかも。やめだ！君の正体は今すぐ先の山。

0: 他们还没反应过来，我们就来不及了。快走！谁？
1: 子怡，子怡，锦锦，
0: 我在半路上遇到天放哥，他说过来救你们，我担心，所以偷偷跟过来了。
1: 行了行了，别废话了，别走，别说了。
0: 走，这是怎么回事？白阿姨，天放哥呢？啊？

小心点啊。

赢啊。

0: 那几个兄弟呢？我让他们找了一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了。那俩女孩呢？
1: 昨天晚上我把小鬼子给眼看了，他们两个应该是安全的。

0: 圆圆，天王哥，圆圆，天王哥，
1: 他们两个呢？
0: 子英跟青青被鬼子抓走了。

0: 怎么了？你和他们说什么了？他们为什么对你这么客气？
1: 没说什么，我只是告诉他们，如果对咱们粗鲁的话，会有人对他们不客气。
0: 你认识他们的军官？
1: 不认识。
0: 那你为什么这么说？
1: 如果他们不放了咱们的话，天放哥一定会来找他们算账的。
0: 你不相信？
1: 我信。

0: 会团结在一起，然后一起下地狱。
1: 放你娘的狗屁！
2: 柱子，
0: 敬酒不吃吃罚酒，很快你们就会尝到后果。
2: 柱子，
3: 林安，以前用过枪吗？
2: 没有。
3: 敢不敢用？好，现在开始，我教你用枪。

看来小鬼子是给我们已经拉好了网，等我们往里面钻呢。我们怎么办？给我们设好了鸿门宴，不进不合适吧？啊！那……目前我们就三个人，就算那小鬼子不给我们设套，我们进去一个也得死一个。现在最后的办法。 就是能够吸引你们鬼子先出来。

0: 陳定邦もう来ませんかな。
1: ありえない。彼の母も部下もここにいるから、きっと救出に来る。全員気をつけろ。

0: り報告します。敵の奇襲攻撃です。
1: バカ。

0: 找到人了没有？
1: 是天放哥！
0: 你们都往后退！

0: 报仇了！齐大人在哪里？
1: 小鬼子，我是你祖宗！
0: 啊！把人杀，死给我来！

0: 報告します。この人の様子はおかしいです。
1: もうダメになった。

0: 把枪放下，放下。
1: 就了噻。

0: 赶紧上车！
1: 上车，
0: 快！妈，你们快上车！

0: しょ。鬼塚大佐に報告しろ。
1: はい。
2: なんだと？くそ。何があっても絶対逃がすな。牧野。
0: はい。ご指示ください。
2: 一個中断すれるんだ。新天宝が私の手で捕まえる。
0: はい。
3: まあ、怎么了？
4: 我在想，人老了就是不中了。辛苦，青青，不要安慰我了，我心里明白的很。要不是因为我的话，
3: 唉。行了，妈，您就别再胡思乱想了，这跟您没有关系。如果连自己的亲人都保护不了，还谈什么救国呀？您放心，那些兄弟们的仇。撤出来的时候看见强子了没有？
5: 没有，还没到会合地点我就晕了，然后就被鬼子给抓了。
6: 天胖哥，这小鬼子怎么办？
3: 留着。
6: 啊？为啥不避着他？
3: 因为我答应他了。
6: 跟鬼子还讲信用？
3: 别讲，我得让他们知道我们跟他们是人。

0: 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到，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

0: 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1: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2: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福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触点，九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1万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颗成。可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眼，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这个穴位。明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3: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4: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5: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6: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

0: 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堡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堡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堡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堡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堡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0: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堡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堡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眼睛干涩暗压，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暗压，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暗压，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堡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0: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堡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通通通，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9: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0: 陆峰身上有秘密，
11: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

0: 不懂。
1: 向子讲话，
0: 你们的头目陈天放答应过不会杀我。
1: 陈团长，
0: 你们中国人不能够言而无信。
2: 放他娘的狗屁！
1: 不讲信用的是你们日本鬼。不过你放心，只要你听话。

0: 现在呢？
1: 在上面。

0: さん、お帰りなさい。
1: 気をつけ。
0: はい。
2: 你现在可以放了我了吧？
3: 答应了就不杀你。现在还剩最后一件事情。
2: 还有什么事情？
3: 要留守的士兵集合。
2: 你想全部都杀了他们？
3: 管好你自己的事情，其他的事情你不用管。

0: ことだ。さあ、行こう。ノロノロしないで全員集合だ。
1: 让他们转过去。

0: 先打车洞，你左我右。
1: 明白。さっきのトラックは何だ？先頭準備だ。1、2、3。
0: Tenho!

0: 走吧，不要管我，我年纪大了，不能再这么拖累你们。不行，白阿姨，你一定要坚持住，否则天放哥会怨我们一辈子的。
1: 白阿姨，咱们绕开大路，先找个地方躲起来。
0: 可是天放哥说，
1: 他让咱们先撤，不是先趴下。走。

0: 切りだ、突撃だ、逃がすな。
1: 少年呢？

0: 强子，你要再晚了一点，我和头就去找阎王了。
1: 这话说的，跟我没事了，
2: 没事了，太好了，走。

0: 谢谢，我来盯着。
1: 我没事，你照顾好白阿姨。

是头他们，天放哥回来了。这次多亏强子了。天放，怎么样？小鬼子全都消灭了吧？妈，你还撑得住吗？好，再有30华里，我们就出地战区了。大家再坚持一下。这次我们干掉的鬼子太多，他们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肯定会在杜家铺严密上下。我们人多，目标太大，所以这次必须要分散行动。

0: 陈天放，报告！
1: 大佐息怒，中国人有句老话，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0: 闭嘴！
1: 那些都是醇厚的借口。愚公一死，不消灭陈天放，我愧为帝国军人。

0: 别的松绑，报告大佐，里面已经全军覆没。
1: 松本君，其他人都已经战死沙场了，为什么你还安然无恙？松本无用，请大佐责罚。
0: 松本君，你成为帝国军人有多久了？
2: 属下在东北时就已经为天皇陛下效忠了。
0: 那你是一位资深的军人了。还记得我们在天皇圣像面前发过的誓言和武士道精神吗？身为军人，有义、勇、仁、礼、诚、忠，以杀戮为荣，却不畏生死。为了帝国和天皇的荣耀，每一个军人都应该做好尽忠赴死的准备。而你呢？你是帝国军人的耻辱。
1: 大佐饶命，请您再给属下一次机会，松本定舍身赴死，誓死效忠大佐。
0: 太晚了，松本君，你知道吗？我平生最厌恶的就是你这种贪生怕死之辈。不过，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成全你作为军人的尊严。这把刀，身经百战，你用它自裁，也算是你的一种幸运。10秒钟的时间，你知道，我没有太多的耐心。

0: 没想到我们大日本皇军竟被一个中国军人弄得如此狼狈，真是耻辱！大佐阁下，这还不算最坏的，
1: 山田有消息了？我们发现了山田小队的踪迹，他们怎么样？他们。
0: 全军覆没了。大佐阁下，这生白乃兵，大佐西诺，
1: 在哪儿发现的？
0: 距离我们20华里，
1: 也就是说，再有3-4十华里，他们就会逃出我们的控制范围。
0: 正是，一旦他们离开度假铺，那么我们就无法对他们进行有效追击。
1: 立刻电令度假铺守卫队。
0: 封锁所有出城道路，对进出城的每一个人都要实施严格检查。
2: 嗨，
0: 还有，你马上带人赶赴度假铺，绝不能再让陈天放逃脱。
2: 嗨。

0: 太君，站住！
1: 太君，
2: 哟西，花姑娘，你这是要去哪里啊？
3: 我们回家。
2: 回家？他是你什么人？
3: 他是我当家的。
2: 当家的？那我做你当家的。
0: 做什么你？
4: 玩个！
3: 不要伤害他，他有病。
4: 病？什么病？
3: 他有痨病，我们是去看病的。
0: 太君，这小子得的是传染病啊！你给我滚！滚滚滚滚滚！
4: 玩个！该死，统统该死！
3: 当家的。
5: 老子买酒喝，你不要都被驴踢了啊！那不瞎打个鸡，我打死你！我
6: 打你了！你打我干什么？你又喝酒了？你谁给你？
5: 还手！
6: 谁给你打我了？你喝什么酒了？
5: 住手！
7: 他娘的！有事回家吵去。知道这什么地儿吗？
5: 住！啊！你欺负我回家妹子啊！当我让你卖人了！
8: 我欺负他了，怎么了？
5: 我揍你！我
6: 哥，你别打了，你打死他怎么办？
4: 你去给我丢命！统统给我滚！
9: 是太君。

0: 走，快走，快点，快点！
1: 야사람잡으러저리만이겠어

0: 白阿姨，白阿姨，白阿姨，怎么了？没什么，你们走，不要再管我了。
1: 白阿姨，真的，听话，要再没下去的话，我要是再跟着你们，就会把你们都给拖累死，知道吗？白阿姨，要走，一起走。
2: 不行，走。
3: 我们不走，白阿姨，
0: 白阿姨，一起走。
1: 走啊！
0: 妈，怎么了？ 天放，你才是他们快走吗？我不能再拖累你们了。
1: 我说过了吗？你不走，我们都不走。
0: 不走，
1: 妈，走。
0: 查查住了，你们两个人负责断后。天放，妈求你了，把我放下。
1: 不，
0: 你是我妈。他们不是，他们有自己的父母，这一路为了救我，已经死了那么多人。
1: 不能这么自私，天放，天放，把我放下，把我放下。妈，您说的对，出动，从现在开始，你带着他们，咱们分头跑，一起走，走，服从命令，
0: 天放，赶快，快，白阿姨，
1: 好，
0: 白阿姨，
1: 现在怎么办？抢他住的，咱们必须把所有鬼全部引过来，
2: 走，走。
4: 报告少佐，敌人正在分散逃窜。
5: 不用管人多的那边，那边只是一群乌合之众，全力追击陈天放和那个老太太。嘿，
4: 前进！Action！

0: 你爹交代，放我下来！
1: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我爹交代？

1: 我没事，你坚持坚持啊！妈，妈，没事吧？啊，妈，怎么会搞成这样？你为什么不早说？没事的啊，没事。妈。
0: 不，我不走，你不走我也不走，坚持住，
2: 妈不成了，
0: 妈没事，妈答应我，别死，别死啊，妈。

你为什么要这样啊？你答应我要好好活着的。听话，你不能把我和你的儿子、你的保护你的，听话，你不能把我和我儿子打，鬼子，啊，是吗？

0: 想到中国人里还有这样的勇士，可惜了。
1: 干掉他！
2: 趴下！

0: 陈长官，你醒了。
1: 田芳，哎，别动，别动。他怎么样？陈长官只是受了一点震荡，没什么大碍。
0: 田芳，节哀顺变。
1: 认识和了解是两码事。随红可是我们党国的巾帼，在军统特训班成绩突出，郑建民郑先生亲自点名派他到我们特工部来历练。田芳，你的心情我们都了解，伯母的仇一定要报。
2: 司令，督兄你担心了。
1: 田芳，我不是想瞒你，明白。军统乃党国之公公，理应放弃私情，以公事为重。你这段日子一直没有消息，司令非常担心，所以派我率领特战分队亲自出来寻找和接应你。
2: 等我们赶到了，才发现你们被鬼子包围了，所以我们临时调动了卫戍部队的炮兵。田芳无能，让你们操心了。
1: 田芳，你我是兄弟，说这话就见外了。唉，只是伯母她这一辈子。
2: 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1: 好，你好好休息。

0: 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杆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

0: 您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

0: 名，活动仅限本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关爱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0: 华家的水稻田躲过了虫害，扛住了台风，熬过了高温，眼瞅着马上要收获了，却出现了小面积倒伏。
1: 这个稻子倒的时间还不长了，倒了一个多礼拜。
0: 倒伏的原因，对于有着十多年水稻种植经验的朱华来说，他心里很清楚。
1: 他这个梗子长，你稍微肥料重一点就有倒掉了。
0: 过量施用氮肥会让水稻茎秆徒长，导致植株细弱，抗倒伏能力下降。同时，氮肥过多还会抑制根系下扎，支撑力不足。隔壁村镇的水稻种植户曹军辉经营家庭农场已经13年了，年过七旬的他正在面临另一个难题。
2: 现在都是上了岁数的人，你去那有点不高兴做的，像我生产队一个都找不到的。
0: 农活没人干，不愿干，不会干，是线下农村面临的另一大痛点。2023年，九合一师就好22916水稻专用肥的问世，给华东地区水稻种植户带来了一道曙光。
3: 曹师傅呢，他就种植技术也比较好，他也比较愿意做一些新肥料的试验啊。
0: 这是曹军辉第一次接触九合一师就好水稻肥，虽然愿意尝试，但他心里也没底。为了验证这款肥料的效果，他特意进行了对比试验。
2: 像用他们的基位的呢，减掉一次二十斤的尿素，用3次也可以。
0: 一季水稻种植下来，用了一师就好，肥料可以少用一次。
4: 硫酸尿甲醛国家专利技术，让我们的氮素养分能够更长，肥料在土壤里面释放周期能够更久，相当于在我们作物根系周围形成了一个营养仓库。
1: 哇，出来看看，
2: 数一数好吧，
1: 好的数啊，1、2、3、20、25、26，
2: 太多了。一般的我们要求18，如果你肥料达不到要求，发不出来的，这边的比较不旺了。
1: 对比一下，这四个是两样的肥料，
5: 同一个地块，同样的品种，同时间播种，然后是同样管理的情况下，我们来做的这个示范对比。
4: 我们这根盘还要大一点，但是我们这个根系还在这个根盘外面，就是说我们这个根系的发达程度比地道的还是要强很多。我们这个茎秆的粗度是非常粗的，这个对于我们沿海地区的水稻来说，抗倒伏的能力也会增强。
0: 根系发达，茎秆粗，从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水稻倒伏的几率。
5: 我跟曹师傅一起把这个穗头摘下来，来看看穗头的一个对比的情况。现在这一个能摘多少？
2: 最起码30多。
4: 三四个穗头，
5: 看看你那边有多少个穗头。
2: 好，我来数一下了。6、7、20、21、22根，差了12根，差了1/3的。
0: 即便减少了施肥次数，稻谷穗粒依然饱满，丰收在望。
4: 2023年，在我们奉贤农地中心做了一个这个一师就好的试验示范，在当地用肥减少37.8%的氮的情况下，我们实现了增产16.9%，增收21.3%。2024年这个天气比较极端，大部分的这个田块都减产，我们在减氮34.5%的情况下，还实现了增收3.22%。
6: 这个就是用了一师就好这个肥料的稻谷，稻子的颜色是金黄的，那有的稻谷就颜色暗，像咖啡色的，那说明它施的肥料不行。
7: 去年销售在300多吨，今年的目前的销售预计到年底的应该是可以，翻一个倍，在600吨左右。
0: 收割机在稻田里穿梭往来，一师就好，让每一颗谷粒饱含土地的诚意，将沉甸甸的稻穗化作满仓金黄。
8: 九合肥料专注肥效。

0: 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是什么果实让北纬21度的阳光伤寒等了许多年，指尖轻轻摘下枝头的蓝宝石？是馥郁的花果香，是爆浆的厚实果肉，是爆炸的花青素。智能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精品农业管控技术，是生态与匠心共同缔造的甜。这抹纯净的蓝，是大地最温柔的馈赠。河坡好蓝莓，风物广西，天生贵味。乡村振兴与生态品牌优培计划，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6步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以山泉为饮，以百草为食，任何一种料理方式都能轻易收获鲜、嫩、香的美味口感。广西龙鳞猪。

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2: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3: 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2: 吃一样调两样。
3: 这是玉芝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极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2: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3: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2: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1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5: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6: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7: 对，
8: 就怕出问题。
3: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2: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9: 我也一直在吃，
3: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2: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3: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2: 我们是厂家销售三。

0: 星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2: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3: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4: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0: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双妙吉牌苦瓜各酵母胶囊，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5: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2: 妈，我就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6: 妈，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妈，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9: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通江达海在提速，桂鱼携手共筑西部陆海新通道强枢纽，一片东方树叶桂荣世界茶韵。广西今年首批出口荔枝果品从钦州扬帆出海。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海思路，我是武志芳。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正在重庆举行，

从2017年首趟渝桂海铁联运班列开行，到2025年累计发运量突破百万标箱。从北部湾港年集装箱吞吐量228万标箱跃升至1000万标箱大港，到西部陆海新通道青走廊正式贯通。8年协同深耕，广西重庆两地共建新通道开放促发展。

0: 此同时，另一列来自重庆的班列正驶入中心站，车上装载着摩托车零配件、轮胎、汽油发动机、圆明粉等49组集装箱货物。这样的双向对开班列已成为广西重庆间常态化的双向奔赴。
1: 作为货主，我们对该班列感触深刻。我们主营石英砂发运，每月达200到300标箱。班列让货物通道更稳，时效更高。
0: 数据显示，2025年重庆经北部湾港发运集装箱达26.6万标箱，同比增长33.5%。8年间，西部陆海新通道海铁联运班列开行量从178列增长到超过10000列，增长50多倍，覆盖范围从4省4个站点拓展到18省75市165个站点。北部湾港集装箱吞吐量跃升至1006.3万标箱，跻身全国前十。双方还合作成立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营平台，共建北部湾国际门户港、重庆无水港及青走廊，通道综合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2: 我们将深度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省际合作机制，充分发挥跨区域平台的统筹协调与服务效能，主动抢抓平陆运河通航新机遇，积极探索西江至平陆运河、至钦州港、至重庆铁水联运新路径，既推动渝贵货物高效出海直达东盟，更助力广西激活向海经济发展新动能。
0: 陆海联运正酣，江海直达在望。截至5月19日，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道工程累计完成基本成型段施工长度119.0公里，完成率94.8%。三大枢纽金属结构制造已全部完成，世纪工程年内通航。西南省份货物出海航程相比传统的沿西江航道缩短560公里以上，将为重庆等西部地区开辟一条直通东盟的水上高速公路。
3: 目前呢，我们跟重庆的一家这个外贸企业已经达成了这个合作意向主要呢是通过重庆沿着西部陆海新通道经平陆运河出海到世界各地。我们也将加大与重庆等西部地区的工贸企业、物流企业等交流合作，让平陆运河发挥更大的效益价值。
0: 运河通则百业兴，广西将拥有真正的出海主动脉，重庆等内陆省份将实现直线出海。未来，桂渝两地将以更高效的物流、更低的成本、更广的辐射，推动中国东盟开放合作迈向新高度。
4: 5月20号，在钦州海关全程监管保障下，20吨优质荔枝从浦北顺利起运，出口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这批荔枝是2026年广西首批出口的荔枝果品。
5: 当天，果农们陆续拉着刚采摘的荔枝赶来，过秤、结算，一气呵成。集配中心内，数十名工人忙碌而有序，过秤、清洗、包装、装车，各个环节紧密衔接。据悉，当天发运2辆冷柜车，共38吨，货值约60万元。今年浦北县预计出口荔枝2000吨。
6: 本来是我们的货要走到钦州来检验的，他们钦州海关呢就直接派人到现场来检验，这个就给我们这个货商，包括我们果农，包括我们作为一个企业代理人来说，也是便捷的通道。现在我们也在做东南亚市场，下一步呢，我们还要想往欧美发达国家去。
5: 湖北菲斯笑是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源自世界长寿之乡的天然富硒沃土，是广西贵字号品牌中的重要名特优农产品。为打通鲜荔枝出海快车道，助力本地特色农产品抢占海外市场，钦州海关跟踪各输入国家和地区的检验检疫标准，技术性贸易措施更新动态。针对鲜荔枝保鲜期短、易变质、储运难度大的特性，钦州海关畅通农产品出口绿色通道，通过动态对接企业出口订单，推行预约查验，优化样品送检流程，实施检验检疫证书云签发等一系列便利化举措，大幅压缩通关时长，提升通关效率，最大程度保障鲜果新鲜品质，助力浦北优质荔枝高效顺畅扬帆出海。
4: 今年的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在南宁举行，300余位中外嘉宾齐聚一堂，共话茶产业创新。

0: 与国际合作，广西如何以茶为桥与各方共享合作，共赢未来？我们跟着记者一起到现场去看看。
1: 走进现场，丝路茶乡展区人气高涨，多款六宝茶跨界创新产品备受关注。梧州福业茶叶股份有限公司带来四大神兽系列产品，将六宝茶与黄精、五指毛桃等滋补食材融合，契合当下年轻人养生健康需求。梧州六宝茶股份有限公司深耕北方市场，推出小瓶装六宝茶酒，茶香酒香碰撞交融，口感清纯，市场表现亮眼。
2: 就根据我们本草纲目里面药食同源，比较适合年轻人，就是久坐办公室啊，还有熬夜啊，那种作息时间不规律，每场直播最少有个几十万起步吧，非常好。
3: 原来就是拿酒然后跟一些茶叶一起蒸馏做成的这个茶酒，口感比较融合，跟我们的销售情况来说，北方的可能会更加喜欢。
1: 新品迭代升级的背后，科技赋能正提供硬核支撑。活动现场发布了广西人工智能赋能茶产业高质量发展报告，系统梳理广西茶产业全链条创新发展成效。而现场展示的科技成果，既有广泛应用的机械设备，又有衡州市 AI 数字化茉莉花生产线，理论成果与实景展示相辅相成，尽显科技创新活力。
4: 广西呢，在 AI 加工、智能仓储、全产业链的数字化平台这块呢，特别的强，尤其是黑茶、花茶的智能化技术经验特别的成熟。我们向广西学习 AI 制茶、智能仓储、全链条数字化，把加工和管理做得更高效。
5: 重点还是要在我们现有的这个智能化装备的水平上，进一步强化我们茶园管理的这个智能化，让人工智能在我们整个茶叶的生产、加工、仓储的过程中全面的这个覆盖。以前靠劳动的，现在靠装备了；以前靠这个经验的，现在靠人工智能了。茶农会很轻轻松松的能够保证自己的收入，那我们消费者呢，又能够选择自己所需要的、所喜欢的产品。
1: 以硬核科技赋能全产业链升级，打造优质产品，夯实竞争底气，广西茶在国内外打响了知名度。自2023年进军东盟市场以来，琉璃镜已在海外市场布局上百家门店，从产品品类、产品口味、门店形象等方面进行本土化调整，用个性化产品、体验化消费赢得消费者。2025年，经广西口岸进出口茶叶金额近3亿元，总量达1.6万吨，跃居全国首位，首次实现东盟茶入华与贵茶出海双向流量双增长。
6: 我们北宁有一家在当地非常火的一个小熊城堡主题店，有2000多只那种卡通熊装饰它，然后让整一个门店的空间氛围感非常的强，到现在每天都在排队，生意是非常的火爆的。未来的话，我们还是会更好的去把我们这个广西的茶饮的文化，通过我们奶茶的形式传递向世界各地。
7: 我手上戴的就是衡州的茉莉花串，很香很好闻。除此之外，我还看到了丰富多彩的技术与产品，印象很深刻。缅甸与广西茶产业合作前景广阔，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能把我们的缅甸茶推向全世界，同时也深化缅甸与广西茶产业在贸易、人工智能等方面的合作。
1: 如今广西已构建起以六宝茶、茉莉花茶、早春绿茶为引领的现代茶产业体系，覆盖种植、加工、品牌、物流、文化、科技六大环节，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700亿元。以茶为媒，广西正以开拓进取的发展动力、开放包容的合作胸襟，在世界茶叶格局中绘就互利共生、蓬勃向好的国际协作新画卷。
8: 我们协会与广西茶叶科学研究所交流来往了很多年，关系很好，还有很多越南企业来广西购买茶叶加工设备，寻求好经验、好机遇，希望借助此次活动探寻到更多商机，希望越南与中国的企业常来常往，推动双方茶产业互利共赢。
9: 茶叶也是我们这个走出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途径，发挥我们的科技优势，结合产品以及我们的茶文化然后走这个茶文化输出的一个路径把我们这个六宝茶茉莉花茶推广到这个东盟地区。我们广西这个茶文化的走出去呢，可以深化东盟地区对我们中国人民对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认同感。

0: 然后呢更加的促进啊中国与这个东盟国家这个传统友谊的这个巩固和提升。
1: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2: 下节您将看到，记者观察，从接订单到做爆款 ，AI 正在改变义乌外贸工厂。2026茶和天下雅集暨遇见广西百色文旅推介活动在越南河内举行。2026年广西最美科技工作者蓝文路，碧海拓路者科技护卫蓝。
1: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海思路。在数字服务贸易这一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领域，一场由 AI 带来的供给侧变化正在悄然进行。记者近日走进世界超市浙江义乌，看 AI 正如何改变义乌外贸工厂。
2: 浙江省义乌市聚集着大量工贸一体的中小企业，典型模式是前店后厂，店铺开在国际商贸城，工厂就在周边。浙江优克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之一。如今这家外贸工厂已经把 AI 深度嵌入到了从接单到生产的每一个环节。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4楼 IP 潮品区块的优克拉魔法城堡店铺，来自肯尼亚的采购商托尼正与负责人魏俊借助 AI 智能体悟空洽谈一笔生意。1000个星空 AI 投影灯。
5: 我们这一来的外商比较多嘛，然后我们的同事有些方面可能回答的也不是很专业，或者说他也不知道怎么 get 到客户的点，那过去就很难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用了我们钉钉 A1 之后，他每次聊天都有 A1 记录嘛，他会把我们每一天的、每一周的、每一月的所有的聊天进行汇总，他就告诉我们该怎么回复客户，可能会让客户更愿意跟我们沟通。有了这个工具之后。

0: 之后，我们有意向的客户都比原来增加了3倍。
1: 外商还在看样，需求就已经同步直达总部的研发和供应链，省去了繁琐的人工转述。而这只是 AI 带来的变化之一，更大的改变正在供给侧悄然发生。
2: 像我们如果要去进行一些爆款的数据的分析的话，之前我们是要去各个平台手动去搜索这些信息，大概花费半天的时间。那我们现在借助我们这个工具，然后只需要告诉他我要哪些数据，他就能帮我完成这些所有平台的这些数据的抓取和整理，然后形成一个汇报给我，然后大概会给我们整体的这个工作提效大概3倍左右。
1: 不仅是工作效率大幅提升，李生海本人的工作内容也发生了转变。在这次 AI 浪潮中，他从一名运营专员转岗成为专职的 Skill AI 技能开发师。从接订单到做爆款， AI 正在改变义乌外贸工厂。
2: Agent 后面的演化的话，肯定是会成为我们某一个专职的员工来帮助我们提效，比如说一些HR 的 Agent 啊，或者电商运营的 Agent 啊，或者一些质检的 Agent 啊，这些都会成为相应岗位的一些帮助手。
3: 2026茶和天下雅集暨遇见广西百色文化旅游推介活动近日在越南河内市举行。
1: 当天，河内中国文化中心精心布置的茶韵互鉴、非遗体验、文旅展示、贵味品鉴四大展区错落有致，撞锦文创、磨咩、绣球等各式各样的广西百色非遗作品琳琅满目。由广西百色市地方戏曲传习所、百色市民族文化传承中心的艺术家们带来的文艺演出精彩纷呈。本次活动紧扣茶和天下主题，融合你好中国、壮美广西、千姿百色等文旅品牌元素，凸显了地方特色与桂粤两地文化的深度共鸣。在文旅推介环节，文旅推荐官以生动而全面的视角向现场嘉宾系统介绍了百色丰富的文旅资源与特色旅游线路，并热情邀请越南朋友走进广西，走进百色，亲身感受这片土地的山水灵秀与人文风华。活动现场还举行了中越文旅企业战略合作签约暨授牌仪式，来自中越两国的6家旅游企业秉持资源共享、线路共建、市场共推、合作共赢的原则，以文旅战略合作协议签署为契机，有力推动百色河内跨境旅游线路的常态化运营、精品化打造与品牌化建设。
3: 2026年广西最美科技工作者，今天我们去认识广西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站站长、正高级工程师蓝文路。
4: 北部湾，生机盎然，见证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而在这片静海的背后，有一个人用18年的光阴，他只专注做一件事，用科技为这片海筑起一道看不见的防线，把这片海读懂、守好。他叫蓝文路，广西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站站长。2008年，刚博士毕业的他，推掉了一线城市的工作机会，选择回到广西。那时，广西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站研究基础非常薄弱，无平台、无团队、无氛围，这就是他面对的三无现实。他从零起步，带着团队拿下全区生态环境系统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打造出6个省部级科技创新平台，让单位的科研实力走在了全区生态环境系统前列。他把不可能变成了现实。
5: 别人说我们基层监测站做不了科研，我偏不信。没有枪我们就自己造。
6: 我们蓝站是一个拼命三郎，记得有一次强台风过境，一套关键的自动监测浮标被巨浪卷走，不知所踪。他不顾个人安危，毅然登上快艇，顶着恶劣的海况冒险出海搜寻，最终成功找回了浮标。他总说浮标在，数据就在。
4: 从河流到海湾，从乡村到城市，历经10多年，他用脚步摸清了广西每

0: 个海湾，每段流域的生态痛点，用专业把脉开方，开创陆海统筹治理的广西样板。
1: 蓝湛他是非常敬业的人，有一年他刚刚做完膝盖的手术，医生让他要休息一个多月以上，但是他一听说有水质异常的现象，就立马带着我们跑遍了广西的沿海地区，一是用脚步丈量出一幅广西生态环境的病灶地图。
0: 他常说，护海不是一个人的长跑，而是一代人的接力。18年来，他毫无保留地把经验传给年轻一代的海洋监测人，培养出3名正高、16名副高技术人才，让科技护海的薪火代代相传。
2: 年轻人才是未来，将来他们将会扛起保护海洋的重任。团队始终保持年轻活力，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才会有长远希望。
0: 荣誉满身，他却淡然处之；光环加身，他从未停下脚步。他最牵挂、最在意的，始终是北部湾这片蔚蓝。
2: 只要能让北部湾的水更清、海更蓝，只要能为后代留下一片碧海银滩，我就会一直坚持下去。
0: 敢闯敢干，他是海洋监测的开拓者，用心带新人，他是年轻人的引路人。扎根海边，他是北部湾的守护者。蓝文诺的故事已经融入在北部湾的碧海蓝天里，激励着更多的人继续守护北部湾这片蔚蓝。
3: 更多新闻，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广西视听客户端关注。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爱他，
1: 但我必须杀了他。
2: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3: 祖峰身上有秘密，
4: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3: 你到底是什么人？
5: 如果拒绝

0: 上千艘进出港口的渔船怎么管？
1: 这是我们全域智能监控系统，结合我们现有的船牌识别技术，渔船进出港自动抓拍、自动识别，渔船进出港的动态管理。
0: 万亩深海的金鲳鱼如何养？
2: 这是我们周长90米的深水抗风浪网箱，它相较于传统近海网箱，抗风浪能力能提升3倍以上。
0: 从数字超级大脑到水下甜甜圈，本期中国新制造带你解锁广西现代渔业创新发展中的科技。

0: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1: 这次任务非常重要，务必要把情报拿回来。
2: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3: 没关系，没关系。
2: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4: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怜，
5: 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人还是鬼。
6: 杀人灭口，
2: 有内鬼。
1: 他是坏人，
6: 赶快离开。
0: 我们的枪口应该一直指向日本人。
7: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生态好水，罗城山泉，滋养健康每一天。

0: 广西加速构建现代茶产业体系，以一片叶子搭建共赢桥梁，同舟共济抗震救灾，党员医务工作者坚守在保障一线，自治区多举措确保柳州生活物资市场平稳，粤桂两省区社保部门激活沉睡的社保账户，保障失联的社保权益回家。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欢迎收看广西新闻。从六宝茶跨界创新到 AI 赋能全产业链，从东盟茶入华与贵茶出海双向增长，广西正加速构建现代茶产业体系，开拓茶叶市场，推动国际合作。2026年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5月21号在南宁举行，300多位中外嘉宾共话茶产业创新与国际合作。

0: 合作。现场丝路茶香展区人气高涨，多款六宝茶跨界创新产品备受关注。这家梧州茶企业带来四大神兽系列产品，将六宝茶与黄精、五指毛桃等食材融合。另一家六宝茶企业则推出小瓶装六宝茶酒，茶香酒香碰撞交融，市场表现亮眼。
1: 是根据《本草纲目》，药食同源，比较适合年轻人，就是久坐办公室啊，还有熬夜啊那种。每场直播最少有个几十万起步吧，非常好。
2: 酒，然后跟一些茶叶一起蒸馏做成的这个茶酒，口感比较融合，跟我们的销售情况来说，北方的可能会更加喜欢这。
0: 活动现场发布了广西人工智能赋能茶产业高质量发展报告，系统梳理广西茶产业全链条创新发展成效，并展示自动化机械设备、 AI 数字化茉莉花生产线等成果。
3: 广西呢，在 AI 加工、智能仓储、全产业链的数字化平台这块呢特别的强，尤其是黑茶、花茶的智能化技术经验特别的成熟。我们向广西学习 AI 制茶、智能仓储、全链条数字化，把加工和管理做得更高效。
4: 重点还是要在我们现有的这个智能化装备的水平上，进一步强化我们茶园管理的这个智能化，让人工智能在我们整个茶叶的生产、加工、仓储的过程中全面的这个覆盖，茶农会很轻轻松松的能够保证自己的收入，我们消费者呢又能够选择自己所需要的、所喜欢的产品。
0: 2025年，经广西口岸进出口的茶叶金额近3亿元，总量达1.6万吨，跃居全国首位，首次实现东盟茶入华与贵茶出海双向流量双增长。广西正积极推动茶的全产业链升级，打造在国内外有知名度的优质产品。本土奶茶品牌琉璃净，自2023年进军东盟市场以来，已在海外布局上百家门店，用个性化产品、体验化消费，赢得国际市场上的消费者认可。
5: 我们北宁有一家在当地非常火的一个小熊城堡主题店，到现在每天都在排队，生意是非常的火爆的。未来的话，我们还是会更好的去把我们这个广西的茶饮的文化，通过我们奶茶的形式传递向世界各地。
6: 我看到了丰富多彩的技术与产品，印象很深刻。缅甸与广西茶产业合作前景广阔，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能把我们的缅甸茶推向全世界，同时也深化缅甸与广西茶产业在贸易、人工智能等方面的合作。
0: 如今广西已构建起以六宝茶、茉莉花茶、早春绿茶为引领的现代茶产业体系，覆盖种植、加工、品牌、物流、文化、科技六大环节，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700亿元。以茶为媒，广西正努力开拓世界茶叶市场，推动互利共生、蓬勃向好的国际茶叶合作。
7: 我们协会与广西茶叶科学研究所交流来往了很多年，还有很多越南企业来广西购买茶叶加工设备，寻求好经验、好机遇，希望探寻到更多商机。越南与中国的企业常来常往，推动双方茶产业互利共赢。
8: 茶叶也是我们这个走出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途径啊，把我们这个六宝茶呀、茉莉花茶啊推广到这个东盟地区，这个茶文化的走出去呢，可以深化东盟地区对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认同感啊，然后呢更加的促进中国与这个东盟国家这个传统友谊的这个巩固和提升。
9: 太阳村镇是本轮柳州市柳南区地震中受影响最严重的乡镇。这些天，乡镇卫生院的所有党员和医务人员始终坚守在医疗保障一线，以党员初心和医者担当守护在群众身边。
10: 记者来到太阳村镇卫生院时，医务人员正在对部分贵重的仪器设备和剩余的药品进行转移。秦绿梅医生是太阳村镇卫生院党支部的一名党员。5月18号凌晨地震时，正在值班的他第一反应不是害怕，而是和同事一起快速转移病人。
11: 一地震了，我们就110就拉警报，然后我们就直接跟所有的医生送上3楼去转移病人下来。我们临床医生几乎在半个小时马上到。
10: 受地震影响，卫生院2栋楼房不同程度出现开裂， 这几天，院里医务人员都按计划到相应安置点为受灾群众送医送药，同步见缝插针。

0: 开展设备和药品转移。我们在现场注意到一个细节，很多医务人员的领子里都塞了一条毛巾。
1: 大家浑身是汗，然后我们就给毛巾给大家保护一下，待会还要下村医护。
0: 巡诊的时间到了，秦绿梅和护士罗艳红骑上电单车前往太阳村镇百乐村百乐屯。地震发生后，村民被转移到村外的安置点。当大家看到医务人员到来，纷纷围了过来。
2: 那给十块给你，一天一块，一天一块
0: 从百乐屯出来，秦绿梅和罗艳红用马不停蹄赶往前村屯。此时已是中午一点午餐时间，村民给他们拿来便餐，但他们没有时间吃。这些天，太阳村镇卫生院党支部16名党员全都冲锋在前，不畏难不退缩，坚持给有需要的群众送医送药，将群众的健康和安危放在心上。
2: 老人家多，他们要测血压、发药、测血糖，我们先看完，吃饭的事情在后面解决。今天行的第二个点了，其他点如果我们有需要的话，我们再下去，是我们一个责任吧。作为党员，要做到带头的先锋作用。
3: 党徽一直挂在胸前，提醒自己。
2: 你冲在前面了，其他同事看见了，他们也都会冲在前面的。
4: 我们每个科室的都有一个党员，也相当于先锋岗。什么问题是党员带头，第一时间喊到，冲在前面。
5: 这个实实在在的。到这里来，我们很感谢，很放心。
6: 自家房屋受损，却为受灾的乡亲免费提供螺蛳粉。柳南区太阳村镇螺蛳粉店店主谭梅平两天送出5000多碗螺蛳粉，这一碗碗热气腾腾的粉是温暖，更是抚慰。
0: 清晨6点半，天刚蒙蒙亮，螺蛳粉小镇天桥螺蛳粉店已是烟火气升腾。柳州市接连发生地震后，这家小店已是第3天为安置群众免费提供螺蛳粉。其实店主谭梅平也是太阳村镇上等村的受灾群众之一。
7: 那天我们跑出来，真是看见老房一栋一栋的刮下来，我们都看见啊，都很难过，伤心的都哭了。所以第二天政府安排到这里，人很多很多，都是这里的父老乡亲，还有兄弟姐妹。我这里只有螺蛳粉，别的都没有，所以我就决定跟我儿子说，免费给他们吃。我儿子就说：“妈，你怎么说着怎么做都可以的。”
0: 震后这几天，谭梅平的小店没有停业，反而比往常更加忙碌。一家人每天忙到深夜12点才休息，第二天凌晨3点半准时起床，生火熬汤备料，用一碗碗粉抚慰着受灾群众的心。
7: 反正他来这排队，每人一碗，我们都煮给他们吃。他们说我扫码拿码来，我说今天免费吃粉，很多群众都很感谢我们。那个粉老板，他替我们送粉，他也拉了蛮多粉来送给我们。他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那个如果不够了再跟他说。他说那个粉老板还有爱心呢。
0: 善意在传递。5月18号，小店送出1300多碗螺蛳粉。5月19号，送出3700多碗。这几天吃粉的群众络绎不绝，细心的他还特意熬制了一锅粥，专门照顾安置点里吃不了辣的老人和孩子。
4: 他的人品也可以，我们非常喜欢的老板娘为人也可以，所以他才出名的。太阳城网红螺蛳粉的，他才出名的。
6: 针对近期柳州震情汛情带来的保供压力，广西商务系统启动应急保供机制，统筹全区货源，压实属地保障。记者在走访中看到，目前当地生活必需品库存充足，市场秩序平稳。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柳州市辽源路上的一家广西联华超市，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蔬菜水果、米面粮油，还有肉类、饮用水、方便食品等各类生活物资品类齐全，陈列非常的充足，市民购买呢也是井然有序的。
6: 地震发生后，自治区商务厅立即成立专项保供工作专班，全区945家重点保供企业已提升备货量，柳州本地重点商超、农贸市场按需扩容储备生鲜粮油、饮用水等物资，可实现动态补给。
9: 广西联华作为商务领域重点保供单位，在柳州拥有自己的中心仓和100多家门店，能够在40分钟内快速完成保供工作。18号以来，完成了6批次保供任务工作。
6: 柳州海吉星批发市场是广西最大的

0: 综合农批市场，沿街商户介绍，地震发生后，店铺加大了日常补货频次和备货量，能够稳定保障市民日常采购。
1: 我们这里基本上不受什么影响，我们的粮食货也是非常充足的。像我们做粮食的，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几百吨货以上。
2: 像有储备的果蔬有3000吨，米面粮油有200吨，蛋品、冻品、肉禽呢共有100吨。物资来货量较平日提升了20%，全场物资呢可调可控。
3: 目前全市生活必需品市场总体平稳，未发生抢购、脱销、断档情况，请广大市民放心。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确保量足价稳。
0: 据了解，自治区商务部门已同时联动南宁、玉林、桂林等周边城市储备应急货源，随时准备驰援柳州。
4: 自治区商务厅专班工作已经下沉柳州一线，会同柳州市的商务部门执行24小时应急值守和日监测、日报告制度，指导柳州172家重点保供的企业增加了库存。目前，柳州可保障的大米53天、食用油30天、瓶装水57天的供应，满足日常消费和应急救援的需求。
5: 5月22号，广西重庆产业合作中心在重庆揭牌成立，这是广西在重庆搭建的立足川渝、发展广西联动通道、面向东盟的产业合作平台。该中心由北部湾港集团建设运营，将依托企业在西南地区的货源组织、产业协同等方面的基础和优势，充分整合重庆产业集聚、市场广阔、人才密集的优势，以及广西临海临港通道畅通、开放平台的核心资源，进一步畅通广西与西南地区产业合作渠道，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布局、优质资源集聚共享，促进区域间产业联动协同发展。广西将发挥平台的桥梁纽带作用，整合桂渝两地优势资源，聚焦现代物流等重点领域，精准开展招商引资，深化广西与重庆等西部地区产业合作，推动构建以西部陆海新通道为纽带的跨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助力西部地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5月22号，崔国华在南宁出席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广西主场宣传活动，强调要凝聚全社会生态保护共识，协同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守护八桂万物生灵，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广西。
0: 5月22号，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科协、科技厅、工信厅、广西科学院、广西农科院共同主办的2026年广西最美科技工作者发布仪式在南宁举行。发布仪式现场，刘吉洲、邱长玉、何克准、何刘明、陆地敏、陈平、聂双喜、黄兴华、梁州府、蓝文路等10名广西最美科技工作者分享了扎根一线、克难攻坚、用实干诠释初心使命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广西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多年来，他们在基础科学研究、科技成果转化、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发展、全民科普服务、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锐意进取，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服务社会发展。
6: 这次获奖的话，也是我对我自己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鼓舞。那我们一直做的是非常传统的造纸行业，我们怎么样在这种传统产业上去给它赋予一些新的升级，让它产生更大的价值，这是我们下一步要去做的。
7: 这不仅是对我个人的肯定，更是对我们团队、对千千万万扎根八桂大地的农业科技工作者的礼赞。未来我们将继续做好农户身边的科技保姆，做好产业的创新尖兵，让广西的桑园更绿，让蚕农的笑容更甜。
0: 发布仪式实况录像将于5月30号21点在广西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播出，相关新媒体平台同步推送。5月22号，2026年全区电影工作会议在南宁召开。会议强调，全区电影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紧扣文化旅游强区建设目标，聚焦精品创制，深耕本土题材，打造特色佳作，聚焦产业培育，健全产业链条，推动电影产业提质增效，聚焦惠民服务，完善服务体系，增强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聚焦开放合作，发挥 区委优势，提升广

0: 其电影国际影响力，聚焦行业监管，健全治理体系，营造安全规范有序发展环境，聚焦党的建设，强化责任担当，为电影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以昂扬奋进的姿态推动广西电影工作呈现新气象。沉睡的社保账户被激活，失联多年的社保权益被主动送上门，粤桂两省区社保部门接力寻亲，一笔26万多元的抚恤金终于回家，这背后有着怎样跨越时光的暖心故事？
1: 5月13号，钦州市灵山县纳龙镇高堡村村民曹广军一家收到暖心消息，迟到了15年多，共计26万多元的工伤供养亲属抚恤金终于全部到账。
2: 断了这么多年，其实我都已经忘记了，都没想到这笔钱还会有，感到开心啊！这笔钱能给奶奶以后养老。
3: 光吃空餐单，光吃整包。我的文章吗？
1: 这笔抚恤金背后的悲痛和遗憾还得从2005年说起。那一年，曹广军的父亲在东莞务工时意外离世。按照相关规定，东莞市社保部门应向曹广军兄妹三人以及他们的爷爷奶奶按月发放抚恤金，一家人只需每年完成生存资格认证就能按时领取。但是从2010年开始，他们就与这笔抚恤金失联了。
4: 之前都是那个纸质证明，然后我要从广东要回到村里面去卡，因为工资没有了，手续也麻烦，然后慢慢的就断掉了。
1: 类似曹广军一家这样社保权益失联的情况并不在少数。广西务工人员早年在他乡的参保记录因信息不通、制度衔接不畅，不少已成为休眠账户。如何打破行政壁垒予以激活呢？近年来，两广合作开展粤桂社保通，逐步实现社保跨省经办、数据共享、基金协同风控。今年1月，两广社保部门比对出首批休眠账户原始名册，并启动广西籍在粤参保人员休眠账户清理专项行动。
5: 依托我区这个跨部门数据共享和广西数字人社的信息系统，开展数据比对，发动全区各级社保经办机构、乡镇、村、社区等基层的力量，精准找人。
1: 就这样，曹广军一家的信息被摸排出来，只要通过线上资格认证，他们的抚恤金就可以补发，今后也无需再往返粤桂两地提交纸质材料。可新的问题又来了，
6: 曹广军他奶奶身份证号原来是15位的，现在升级成18位了，进行那个人脸识别认证的时候，系统就显示查无此人。
1: 怎么打通抚恤金补发的最后一公里？今年1月30号，社保部门工作人员主动上门为老人进行线下资格认证。
7: 历史账户清理一直是社保一个很大的难题，此次行动把他们的权益找回来，起到一个唤醒和撬动作用。
1: 此后3个多月里，26万3415.44元的抚恤金分3次陆续补发到曹广军一家人手中。
6: 这笔钱呢，是老百姓的血汗钱，可以说是用生命换来的，不管多难，我们都要把这笔钱发放到老百姓手中。
1: 桂粤合力，截至目前，广西已有3437.88万元的社保权益回家，涉及5295位劳动者。
8: 深化粤桂合作，长效治理，将清理休眠账户纳入常态化的工作，全力把难事办成，把好事办好，把实事办实。
9: 5月21号，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名单在深圳发布，广西山海星辰传媒集团成功入选。企业依托人工智能加广电视听模式，打造海外传播平台，累计上线短剧超12000部，以14种语言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用户下载量突破5000万。
10: 我们计划本土化精品微短剧会打造1000部以上，来进行全球文化和中国文化相结合。在我们的产业端，我们会加大对 Nova AI 的投入，这样子我们可以拥有更多的精品内容，可以快速的分发到全球。
0: 按照中央第5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2026年5月23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4批67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已办结31件，阶段性办结36件，现按要求。

0: 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编督编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1: 5月23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14批共80件信访件，其中重点关注件5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19件、水类24件、噪声类10件、生态类14件、固废类10件、其他污染类3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3个市，分别为南宁12件、桂林10件、梧州6件、北海5件、防城港3件、钦州7件、贵港7件、玉林13件、百色8件、贺州4件、河池2件、来宾1件、崇左2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0: 下面请看简讯。5月19号，南宁中关村深化创新服务对接会举行，15家涵盖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数字文创等领域的企业代表，围绕政策扶持、人才引进、融资贷款、东盟市场开拓等议题发言。南宁高新区各相关部门现场对接，围绕企业发展的极难筹判问题，搭建零距离沟通平台。近日，秦乡锦地崇左板池屯新书分享会在南宁举行。作为广西村落文化丛书之一，该书围绕村寨空间、社会关系、日常礼俗、节庆文化等维度，展现壮族村屯的历史脉络与文化底蕴，重点突出当地人通过日常礼俗结成的社会关系及与之息息相关的节庆活动。
1: 5月20号，广西外国语学院银铃大学在南宁揭牌成立，标志着该校老年教育服务平台正式投入运营。学校在广西率先布局老年教育领域，科学搭建老年特色课程体系，丰富文体研学各类活动，聚力打造本土化、专业化特色老年教育阵地。
0: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广西广播电视台移动客户端广西视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上千艘进出港口的渔船怎么管？
1: 这是我们全域智能监控系统，结合我们现有的船牌识别技术，渔船进出港自动抓拍、自动识别，渔船进出港的动态管理。
0: 万亩深海的金鲳鱼如何养？
2: 这是我们周长90米的深水抗风浪网箱，它相较于传统近海网箱，抗风浪能力能提升3倍以上。
0: 从数字超级大脑到水下甜甜圈，本期中国新制造带你解锁广西现代渔业创新发展中的科技力量。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耀眼。
5: 哇，妈妈今天做的饭真香啊，颜色好漂亮呢，有青菜、豆腐、鸡肉、鱼肉，还有我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
6: 每人每天摄入饮食应当以谷类为主，因为谷类里面的碳水化合物是为全身特别是大脑提供能量的主要来源，
7: 还要多吃水果蔬菜和薯类，
8: 健康膳食五果蔬，餐餐有蔬菜，天天有水果，健康壮乡人。

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2: 要除草，用野老；要卫生，用后生。
3: 欢迎您来看天气。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北台占据我区，叠加地面另一个热性天气系统西南暖低压发展的影响，我区的天气系码迅速从前期多雨阴凉切换到晴热高温。今天午后，左右江河谷的最高气温达到34到36度，其他地方也上升到三字头。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桂林、柳州、贺州、梧州、贵港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局地有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明晚到后天，桂东北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局地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局地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大后天，桂东北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局地有阵雨或者是雷雨。短暂而零散的阵雨难以撼动天气炎热的大局。为了三天高温逐日加码，明天桂西的最高气温34到37度，局地可达38度以上；桂东30到35度，后天桂西35到37度，局地38度以上；桂东32到36度。到了大后天，34到37度，局地38度以上的高温酷热天气将会蔓延到全区大部。今天晚上到明天，沿海三市空气质量为优，其他城市优到良。北部还没，未来三天多云天气，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
4: 今晚到明天，南宁多云，27到35摄氏度；柳州多云，27到35度；桂林阵雨，27到33度。梧州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北海多云，29到33度，南风4到5级；防城港多云，28到31度，南风4到5级；钦州多云，28到32度，南风3到4级转5到6级；贵港多云，27到34度；玉林多云，26到34度；百色多云转晴，27到37度。贺州阵雨，26到34度；河池多云，27到35度；来宾多云，27到35度；崇左多云，27到36度；南宁今晚到明天多云，27到35度。
5: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晋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窗口确定，航天员乘组集体亮相。
1: 今年前4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20.3%。
0: 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持续完善，油气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特朗普正考虑再对伊朗发动军

0: 事打击。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已制定新方案应对敌对行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5月22日

0: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 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 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 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市员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23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 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做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 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山西省和各地坚决贯彻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治违。
1: 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治安全水平。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2: “十五五”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聚力加快五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城市建设。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 胸怀两个大局，坚持四个放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 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

0: 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1: 未来五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到二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到5%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十五五时期，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将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1: 十五五时期，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费、新能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
3: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介绍任务相关情况、乘组人员组成和分工。
4: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星陈朱阳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阳柱担任指令长。
1: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载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等任务。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第一秩序。23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在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这是我国首个由第3批和第4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航天飞行工程师朱阳柱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3批航天员，此前曾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
5: 我们一定能够做到乘组一心，天地一心，同向发力，持久用力，圆满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
1: 航天驾驶员张志远是空军飞行员。
6: 当个人的努力是为了实现国家目标、人民期盼时，你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力量。
1: 黎佳颖是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
7: 我要衷心地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地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
1: 目前 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二号 F 遥23运载火箭已经完成推进剂的加注，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从来源地看，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目前，我国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今年前四个月，已有企业。
8: 今年以来，我国邮政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快递企业不断拓展便民服务场景，加大智能设备投入，持续提升多领域、多场景服务能力。
9: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其中，快递业务量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快递企业积极同时西部快递网络。在陕西，中国邮政西安邮件处理中心二期工程正加紧建设，预计今年11月投用后，中心邮件处理能力将从不到100万代件提升至超500万代件。在重庆，近日启用的江北国际机场开州航空货站，使发往东南亚核心城市的货物门到门时效最快仅需10小时，综合物流成本降低30%。
10: 快递企业加快转运网络数字化建设，积极投产专业仓储设施，同时扩展便民服务场景，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3: 今年以来，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全国一张网不断织密筑牢，我国油气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1: 这几天，在重庆、湖北、浙江等地，十五五规划的能源重点项目川气东送二线全线正加快建设。
11: 这里是湖北咸宁，随着最后一段穿越管道顺利完工，完成40%。
12: 川气东送二线呢，走道已经进气投产了。明年全线贯通后，川渝天然气外输运力将实现翻倍增长，我国主干管网整体输送能力同步提升近5%。
1: 不仅是连通东西、纵贯南北的大通道，今年以来，区域间的连接线也在加速织密。近40个管网项目分布在东北、长三角等地，在建里程超过9000公里。不断完善的能源网络正带动着油气资源调配效率，每年省管输价格下降了5%，每年节约社会用能成本约149亿元。今年这张网还在向多元化升级，原本专属于油气的高速路网可以开始输送氢、氨、纯等多种新介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份，我国主干天然气管网累计输送天然气超800亿立方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投运主干油气管道超11万公里，为能源转型提供有力的基础支撑。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日前发布，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和巨大的增长潜力。产业规模稳步壮大的同时，北斗的应用场景也在不断丰富。如今北斗已经全面融入通信的
13: 设施建设。在通信领域，武器基站与北斗正融合升级为通导杆一体化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服务范围从地面扩展至低空与地下。而在大众消费领域，目前已有14亿部智能手机支持北斗定位功能，约占总量的98%。超过1亿台乘用车部署了具有北斗定位导航功能的车载设备。
8: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辽

0: 区。这次撤并裁掉了什么，又带来了什么？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 当记者来到辽宁省辽阳市时，一个多月前刚刚裁撤的一家经开区的管委会已经换了新的主人。
2: 你看这牌子印儿没？这印儿就是我开发区党工委的牌子，这是我们管委会的牌子，两个牌子
3: 啊，
2: 全撤了。撤了之后，环保局入驻了。
1: 辽宁省启动省级经开区整合时，因为他们在全省的排名并不靠后，所以觉得自己不会在裁撤范围内。然而，一场针对经开区的全方位体检改变了大家的想法。辽阳市共有四家省级经开区，结果其中三家的主导产业都有专业设备制造和黑色金属冶炼加工等，产业重合不仅没有形成错位发展，反而陷入了内部竞争。
4: 大家都是同类的产品呢，同质化的问题也很突出，所以说它就没有形成那种错位发展、优势互补那种格局。
1: 而且辽阳位于沈阳和鞍山中间，和周围城市经开区的主导产业也高度重合。
5: 单独每一个开发区单独拿出来跟其他的城市或者地区相比都没有优势。之前呢，我带了两个经开区去招商对接了同一个项目，最终的这个项目就很遗憾的落到了其他的城市。
1: 痛定思痛，辽阳决定在四个省级经开区中仅保留一个有产业特色的经开区。为了保证裁撤过程中不影响园区企业经营，辽阳把相关的服务职能平稳移交属地县区政府部门，一个项目一个专班，一根到底，不仅保障了企业服务不打样、审批不中断，还进一步提升了企业的办事效率。
6: 这是工商区，这是开发区，比如说规划这一块，两家都得同意，这事才能办成。现在不用了，通过区里我们就把事办成了。
1: 裁撤经开区是为了集中优势资源，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对唯一保留下来的灯塔经开区，辽阳新增发改、环保、自然资源等29项事权，实现园区事情园区办。同时，围绕区内日用化工、金属制造等具有自身特色的产业，正加快引进高端管理人才，改善基础设施。
7: 能解决企业后顾之忧，我们很期待。我们会同步就加大产能了。政府领导这个角色是还是很对的，这样有助于我们这块集中力量把这事做好，干得更加有劲儿了。
1: 不止辽阳，针对过去省级经开区体量偏小、布局分散、定位趋同等问题，辽宁对21家成长性差、财政入不敷出、规划布局不合理、排名长期靠后的省级经开区进行裁撤，让宝贵的土地、资金、人力等资源向具备产业竞争力的经开区集中，把好钢用在刀刃上。而对辽宁来说，这只是一个开始，新一轮的集中整合优化已经启动。
4: 辽宁的开发区呢，数量上做减法，质量上做加法，
8: 通过打造优秀的营商环境，创造更好的产业发展的生态，
4: 让经济开发区这个牌子更亮，继续发挥主力军、排头兵的作用。
9: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十年来，长江口生态保护成效显著，长江口湿地保护率达68.29%，地表水水质达标率100%，森林覆盖率稳步提升。物种多样性方面，生物家底持续扩容，记录鸟类超360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20种，每年经停候鸟超100万只次。水生生物多样性加快恢复，生物多样性指数提升2个等级，得到有效保护。江豚种群止跌回升，中华鲟等旗舰物种适龄亲鱼保种数量超过3000尾。
1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9: 5月22号，证监会、工信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明确禁止境外机构在境内开展证券期货基金业务相关营销招揽活动，提供相关开户、资金划转等交易服务，禁止境内相关主体协助境外机构违法开展营销、软件开发、交易服务。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近日发布《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明确了人工智能应用开发、服务提供和使用等环节的安全规范，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发展理念，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规范有序、安全可控的轨道上健康。

行发展，促进技术向善。记者从中国民航局了解到，四月份全国民航旅客运输量达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民航货邮运输量达85.4万吨，同比增长6.9%。其中，国际航线货邮运输量同比增长12.9%。今年前四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3308.6亿元，同比增长14.4%，延续两位数增长态势，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1至4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199.1亿元，进出口贸易额均保持增长态势。进口方面，同比增长83.9%，农产品表现亮眼；出口方面，同比增长87.5%，高新技术产品占比较高。记者今天从中船集团获悉，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了深度和长周期的全覆盖。试验数据将提升水下观测系统、深海生产设施等装备的可靠性与安全性。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连续两周占据单日票房榜首位，票房已突破9亿元。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从今天开始，雄安新区举办第四届科技人才创新周活动，现场集中发布了新一批人才创新创业优秀成果，一批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项目揭牌成立，还签署了京津雄创新人才合作等多项协议。上海科技馆历经3年改造后，今天正式开馆。焕新升级后的上海科技馆设有10大常设展区，还配套明日科创营、巨幕影院等多元空间。同时，由沪苏浙皖共同打造的长三角科普场馆一本通系统也正式上线。近日，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珊瑚研究团队通过综合分类学方法，在福建东山海域发现佩罗尼同星珊瑚，这是中国造礁石珊瑚新纪录种，为珊瑚群落适应极端环境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访问德黑兰，来自卡塔尔的代表团也正在与伊朗展开沟通。他同时说，这不能说明伊朗和美国接近达成协议，双方仍存在严重且广泛的分歧。巴加埃还表示，当前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听取关于美伊谈判现状的简报，并了解若谈判破裂可能采取的各种预案。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打击的可能性。报道说，特朗普提出可能进行一次最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随后便可宣布胜利并结束战争。会议结束后，白宫宣布调整特朗普本周末的行程，他将留在白宫。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全方位监控局势，并已经制定了新的作战方案，随时准备应对美国及其盟友可能采取的敌对行为。据巴勒斯坦媒体22号报道，当天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和布雷吉难民营、南部拉法等地均遭以色列袭击，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发表声明说，以军在加沙地带打死3名可疑武装人员。
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多国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声明指出，以色列的相关行为

0: 严重违反国际法。近来犹太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严重破坏了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声明呼吁在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框架下，通过谈判落实两国方案，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1: 节目的最后，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乌克兰军方当天使用无人机蓄意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一所学校，造成平民伤亡。他已命令俄国防部采取回击措施。普京强调，该学校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俄外交部称，此次袭击使用了北约国家提供的远程武器，并有西方国家技术协助。据俄媒今天报道，该袭击已致10人死亡、38人受伤、11人失踪。乌武装部队当天发布声明否认俄方说法，称乌军打击的是俄军事设施及用于军事用途的其他设施。22号，古巴民众聚集在首都哈瓦那美国驻古大使馆前的反帝广场，抗议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表示会捍卫国家主权，坚持社会主义。同一天，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文指出，美国至今仍在没有任何证据且遭国际社会广泛反对的情况下，坚持将古巴列入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实质上是为煽动舆论，以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他重申，古巴拥有合法自卫权，古巴人民和军队不会退缩。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22号宣布，当天向总统特朗普提交辞呈，以便照顾罹患癌症的丈夫。他的辞职将于6月30号生效。据美国媒体报道，加巴德长期反对美国对外军事干预，在伊朗核问题上与总统意见相左。加巴德在白宫的国家安全决策体系中已被边缘化。加巴德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离职的第四位内阁成员。此前，美国土安全部长、司法部长、劳工部长已相继离职。世界卫生组织22号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同一天，联合国方面拨款6000万美元，以加速应对刚果金及更广泛地区的埃博拉疫情。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麻烦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8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4: 陈家平多活了一天，周双桃就多一天危险。你不能因为感情影响自己的判断。
5: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6: 你想毒死我是不是？你想把他撒在绿豆糕上让我吃了毒死我是不是？
3: 是，我就是要毒死你。但我不仅要毒死你，我要跟你一起吃绿豆糕，我跟你一起死。
6: 疯了！

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2: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

0: 40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1: 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万通金骨贴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6: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今日の遊園地ツアーもうじき始まるよ。
1: 时候，这个屋子里我已经翻遍了。我现在还真想知道，你到底把钥匙藏在什么地方？
2: 但是你没翻过我的书吧？
1: 你是汉奸，我不是，日本人的东西。
2: 加上你手上那把，一共是七把钥匙。第一把钥匙
3: 什么意思啊？
2: 什么意思？赶紧的呀！

给我呀。

哎。

0: 你是怎么知道大雁的？我是听罗经理说的。那你又怎么知道王大普就是大雁的？我在囚室里见他制作过钥匙，这手法极为精湛。我之前听说大雁是通调师，所以我就在猜测这个王大普会不会就是大雁。
1: 那既然怀疑，为什么不向我们汇报？
0: 厉天长官，我要是向您汇报了，顶多就是把他抓起来再审讯几次。可是他还是会什么都不说的。但是，我就在想，如果我跟他一起越狱，会不会就能找到同伴的下落？
2: 你觉得我会相信你的话吗？
0: 你这个红桃五和王大普是一伙的，不是吗？
2: 厉天长官。
0: 我真的不是红桃五，如果这次我能找到同伴，更能证明我的清白啊！厉天长官，请您一定要相信我。不过这个王大普对你并不信任，自己跑了，把你困在这里。厉天长官，你想想看，如果我真的跟这个王大普是一伙的，他怎么会丢下我不管呢？
1: 那王大普现在跑了。
0: 也没有办法再接近他。我能找到他，
2: 是吗？
0: 啊，麦阳路上，麦阳路上一家废弃的油厂。为什么？
2: 他被关押以后，唯一离开直流所的一次，就是去这个油厂干苦力。他了解那儿的环境，对那儿的环境非常的熟悉。现在，宪兵队四处搜捕他。
1: 我猜，他一定是躲在那儿的。内田长官，我一定能找到同伴的下落，请您相信我。
2: 好，我就给你这个机会。感谢内田长官。
1: 全家平已经死了。

0: 什么可能？
1: 那陈长官，您是在跟我开玩笑吗？我为什么要开玩笑？
0: 他怎么死的？谁杀了他？是我亲手杀死他的。
1: 你为什么要杀他？他伙同一名要犯越狱，被我们当场抓捕。
0: 为什么越狱？林家长官，现在已经查出来了，红桃五是赵安，陈家便是无辜的。你是在责怪我，错杀无辜了？没有这个意思，只能怪那个小子，命薄。
2: 着急见江司长，到底什么事情？
3: 重要的事情。

0: 决。
1: 这大雁这么长时间没有联系了，咱们贸然跟他接触，难免会有什么不测吧？
2: 那你说这个大雁会出什么事儿吗？
1: 可能会碰到从延安追来的人呢，要么就是被日本人给抓了，这都有可能。

0: 听说你找我有事儿啊？
1: 你干什么？怎么走？你把枪给我放下！
0: 放下！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0: 左手拿着你知道自己干嘛吗？把枪放下！
1: 你为什么要陷害陈家平？我陷害陈家平，难道你不知道这是为了保护你吗？ 陈家平死了，是你害死的他吗？陈家平死了，顶多是一个汉奸死了，或者说是一个隐藏的中共死了，你至于这么伤心吗？贾司长，你是没有心爱的人吗？你爱过人吗？ 你可别忘了，你是在执行任务，陈家平是你加以利用的工具，你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公私不分了？我问你，你有没有怀疑过陈家平的身份？还是你早就怀疑了，但是一直瞒着不报？
2: 甚至可以说，是因为你的信仰已经开始变质了。我的信仰没有变，变质的是你，是你们！你们现在所做的一切，还是抗日救国吗？你们做的一切，还是抗日救国吗？你们所谓的伪造边壁计划，枪口对准的不是日本人吧？ 是我们的抗日同盟，是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3: 江思，我手下的人很清楚，左双桃就是在意气用事的，让他出去冷静一下，好吧？

0: 让他出去冷静一下，先把他给我关起来。好，好，好。走，走。你平时跟我抱怨抱怨就算了，你说你非要，我说你。
1: 真心回答我，我真的说错了吗？我们都是命运的执行者，政治上的事情很复杂，上峰给我们下派的事情自有他们的考量，不需要问太多。可我觉得。 你也不像以前那样坚定了。陈家平到底怎么死的？他和另外一名要犯在越狱的时候，被当场抓过。是那天。
2: 那天亲手把他杀了。你看到尸体了吗？我觉得这次他会给你一个意外。
1: 你觉得陈家平还能活着？你是真的爱他，是吗？
2: 没有资格爱的，我当初就不应该同意你们结婚。刘队长，虽然你很严厉，但我觉得你跟江司长不一样。 你心里有光亮的东西，我能感觉得到。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也是这么过来的。其实我也有话想跟你说，但今天时机不对，改天吧。柳队长，你说，陈家平这次真的能给我们一个意外吗？

0: 想好怎么出去了吗？
1: 你怎么出来的？
0: 断了电闸，把西村引过来抢夺钥匙。
2: 宁天长官，请您赐我一刀。骨肉计。
0: 虽然受了点伤，但我还活着，死不了。老天爷长眼，不把你收拾了，我肯定不会死。
1: 你听我说，现在你杀了我，你也出不去，而且杀了我，对你没有任何好处。
0: 那我留着你，我有什么好处啊？
1: 我可以给你钱，就像咱们约定好的一样。
0: 又想骗我？
1: 现在这种情况，我不会骗你，要不然咱们就是鱼死网破，同归于尽的境地。我可以发誓，只要咱们都出去，我一定把钱给你。没有钱，你出去了也没什么用处，

0: 对不对？
1: 钱呢？
0: 我藏在一个不可能被别人找到的地方。
1: 在哪儿？
0: 我可以带你去，但是我现在告诉你，你把我杀了怎么办？
1: 那你这儿也出不去啊。

0: 每天晚上都会从这里路过。
1: 古山庄，
0: 杜老板办的慈善组织，城里每天都会有人饿死、病死，古山庄的车就会把人拉到城外，然后埋了。

0: 放心，放心。谢谢太君。
1: 嗯，
2: 待て。
1: 隊長、部車上の車です。
2: また来ましたかよ。
1: はい。
2: この中に全部死人とは限らない。

0: 全部検査しました。指定です。いってよし。はい。
1: 啊，停一下，停一下，憋不住了，憋不住了，哥。
2: 那我也去。
1: 走走。哎呦，

0: 你确定箱子还在旅馆里？放心吧，肯定在。我是被叛徒出卖才被抓的，日本人不知道箱子的事儿。哎，怎么样？找到了吧？
1: 这个必要吗？一开枪惊动了旅店里的客人，说不定又得让日本人给抓回去，得不偿失啊！
2: 到了这个时候，你就不用演了吧？你想要的根本就不是钱。在茅山的时候，你上过我的课，你是共产党。
0: 什么共产党？你认错人了吗？
2: 你忘了我有过目不忘的本事，在留置所我见你第一面的时候，我就已经认出来了。你想要的是箱子里另外一件东西，是什么？你心里清楚。
0: 所以你这么说吗？咱们俩又不是一条船上的人。
2: 我跟你们共产党从来就不在一条船上。

0: 真的吗？不过他的真正身份是共产党。共产党？有证据吗？和他越狱的是我们的人，叫王大普。之前劫富在延安的时候，他偷了边壁的铜板，陈家平一直想夺回来，但一直没有成功。而且王大普之前在茅山的时候见过他，他是共产党这件事情。 已经确凿无疑了。
1: 陈家平现在在哪里？
0: 王大普想除掉他，被他跑了，现在不知道。

刘队长，大雁联系上了。啊，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陈家平应该还活着。

0: 怎么样？现在心情好受些没？不过你一会儿啊，必须跟我去跟江司长道歉去。他现在心情好，说不定还能网开你一面。
1: 我不去。
0: 听我的，必须去。

0: 刘队长，那我该怎么向江司长道歉？这次你的功劳很大，潜伏延安数载，苦心积虑，才最终拿到这价值连城的鞭辟铜板。
1: 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为了党国的大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2: 来，坐下。
3: 江司长，我刚跟左正堂聊过了，他也非常后悔他自己做的事情，要不就让他写个检查，自我检讨一下吧。江司长，您想怎么惩处我都可以，只是让我为你们倒一杯酒，这酒可以吧？
2: 一起庆祝一下吧。好，我们一起庆祝一下。
1: 司长，请。
2: 到。来，谢司长。为我们顺利的拿到了鞭辟铜板而干杯，为我们的计划成功的迈出了第一步，干杯！
0: 干杯！
2: 中共边区那边现在什么情况？不瞒司长，通过这两年的观察和研究，他们可是欣欣向荣。假以时日，必是党国的心腹大患。所以反共比抗日更重要。委员长说过，日本人是昼夜之患，而共产党才是心腹大患。搞垮边区的经济，现在是最重要的。
0: 司长明鉴。
4: 但就是从喜鹊手中流出的彬彬印制配方，现在还下落不明呢。是啊，
5: 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如果配方真的……铜板呢？铜板不见了。你要走了？那我送你一把。
4: 左上逃的，
6: 往那走了。
4: 追！他跑不远，分个招。
7: 是。

恐怕对我有多重要。你这个叛徒！

0: 怎么样，没事吧？怎么会在这里？我差点栽在他手里，逃脱之后又悄悄地跟着他。我拿到了。
1: 所以你也知道我的身份了，
0: 知道。那你也知道，如果把铜板交给我，这意味着什么？知道。
1: 为什么这么做？
0: 为了我曾经丢失、现在又重新找回来的信仰。江兆国他们在找我，我来引开他们。
1: 别开玩笑了，要走一起走。他们不知道你在这里，他们的目标是我，你有机会逃走的。你知道我这么说是对的，绝对不能让铜板再落到江兆国手里，好吗？
0: 我们一人拿一块，就算有任意一方被抓住了，我们也有接近对方的筹码，明白吗？嗯。家里见。

1: 周围全是我们的人，你跑不掉了。你别担心了，是刘队长交代我把你藏在这儿的。
0: 刘队长，
1: 是的，刘队长命令我去救你，幸好我赶在江司长的手下之前发现了你。
0: 谢谢你。

0: 刘队长，你们先别动，我先去找刘队长。
1: 刘平，是赵军芳救的我，我刚才差点被抓了。
2: 不好意思。
0: 是谁告诉你这个地方的？
2: 业务场。
0: 那，你们就先在这躲一躲，我去和刘队长会合，江司长可能还会派人四处搜查你们的下落，一定要确保安全之后再离开这里。
1: 好。

0: 刚刚碰到刘无常，本来以为他是要抢铜板的，而没想到他告诉了我一条躲避搜寻的暗道，我就来了。刘队长和江兆国是不一样的人。
1: 是啊，之前我对他有一些误会，现在看来，他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我有很多问题想问你。
0: 问吧，你就是梅花寺。你什么时候加入共产党的？南京。
1: 认识我之前？刚认识你那会儿，那个时候我比较迷茫，不知道中国的未来在哪儿，也不知道我的未来在哪儿，但是共产主义思想给我指明了道路。
0: 那时我们都在一起了，我怎么一点没察觉呢？哼，组织呢，让我秘密入党，但是要保留原有的身份。那后来，我们约好领证那天，你没来，为什么骗我？我没有骗你，其实组织已经同意了我们结婚的申请，但那一天突然有任务。 而且是我第一次任务，就永远不告而别了。后来组织呢，让我执行前夫任务，那一刻我就知道，我再也不能回到你身边了。所以啊，你把我扔在了南京。其实后来我有回去过，但是我没有纪律，所以我不能和你见面。
1: 后来你也离开了南京了，我也是在那时候第一次遇到军统，从此我们就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可是殊途同归啊，我们在上海又相遇了，不是吗？上海，上海那天你在执行中共的任务，
0: 反正赵安差一点发现我。 我必须要想出一个合理的理由，来证明我为什么会出现在火车站。
1: 所以你就利用了我，
0: 你也利用我了呀，不然怎么洗脱你刺杀山下的嫌疑？嗯，
1: 我是利用你了，但我见到你我还很开心呢。你呢，开心吗？

0: 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万通壳壳屏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止壳毫不留情。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

0: 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变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变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7: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0: 话
1: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4: 陆峰身上有秘密，
5: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4: 你到底是什么人？
6: 如果剧本

播送5月23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7至1.4米的清道中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8至1.6米的清道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28.5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28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6摄氏度。涠洲岛海域中浪，海温29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28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8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6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6摄氏度。

0: 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是什么果实让北纬21度的阳光伤寒等了许多年，指尖轻轻摘下枝头的蓝宝石？是馥郁的花果香，是爆浆的厚实果肉，是爆炸的花青素。智能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精品农业管控技术，是生态与匠心共同缔造的甜。这抹纯净的蓝，是大地最温柔的馈赠。河坡好蓝莓，风物广西，天生贵味。乡村振兴与生态品牌优培计划

0: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广西大话繁衍一种行走山珍，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来自大瑶山的美食佳肴，七百弄机，
2: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古岭悬酒，传承陶钢浸泡工艺。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

0: 块九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

0: 8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4: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天。

0: 我是利用你了，但我见到你，我还很开心呢。你呢？开心吗？
1: 就知道，我不想让你牵扯其中，我想让你安全的离开。那你还和我结婚？你执意不走啊？我又想。
0: 完成对你的承诺呀，是吗？可是我跟你结婚，我只是为了刺杀山下。哦，你信吗？
1: 信，也不信。
0: 你觉得我是真的爱你吗？那肯定，这点自信还是得有的。瞧把你嘚瑟的。
2: 下手真重啊你！我真以为你被厉天在我里杀了。哼，我那是苦肉计。我跟厉天长官说，只要让我跟踪王大普，兴许有机会能拿到铜板。
3: 那天还得信任。
0: 是啊，比你都信任我。生我气了。<笑>哎呀，日本人下在死命里，我不把你交上去能行吗？是啊，家平，你看你被关在留置所，但日本人自始至终没有对你用刑，都是人罗经理，四处奔走帮你求的情。哦，你看看。
3: 还是双头替我说公道话。嗯哼，谢谢你啊。好了，我就让你受委屈了。回头啊，我给你设个酒宴，除秽布新。
2: 哎，对了，老罗，最近伤痕怎么样？
3: 老样子，没了赵安，清静了很多。
2: 哎，你说奇怪了。 这赵安手上这么多军统的人兵，他怎么就能是这军统的洪桃武呢？哼，
3: 王天木手上有多少76号的人命，不也投靠到这儿了吗？说的
2: 也是。
3: 现在啊，赵安终于是吹灯拔蜡了，接下来太和长航就是我们的天下了。你还记得那个看门的钱秀才吗？ 连他这样的都想投靠我帮我做事儿，<笑>你说现在的人啊，也不掂量掂量自己。
2: 钱秀才。
3: 哎，对了，中共电币铜板，你是不是亲眼见到了？
2: 我何止是见着了，我都摸着了。我
3: 日本人一心想要这玩意儿。

军事破坏跟经济打击双重组合，看来日本高层啊，现在作战思维发展变化了。可惜啊，如果我儿能拿到这铜板，你别说是你的车，那田直树的车我都不屑于坐。哼，庆生的狼言大话。想想我们的将来吧，现在日本跟美国就要开战了。 怕是避免不了，日后的形势就更难讲了。

0: 去休息一下，我跟嘉宾再聊几句。
1: 什么事儿？
0: 知道你受委屈了，先好好休息，不用着急上班。哎，还有个事儿啊，最近我有一笔交易，要找我信得过的人。
1: 啊，你信得过的人？
2: 那儿呢？
0: 大妈烧脑子不好使，我最需要的还是你。
1: 什么东西？
0: 到时候跟你说吧，但是你要记得我刚才在车上跟你说的话，日本人现在是靠不住了，我们得想想我们自己的将来。
1: 你这话说得不清不楚，但我告诉你，别以为我会原谅你。
0: 好，休息。

0: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你为了不让身份暴露，很多时候都是在暗中帮我。很多我以为是从你这里打探出来的消息，比如红玉旅馆救人那次，其实是你故意泄露给我的。
1: 那你也帮过我呀，就像杀冯七的那一次。哎呀，要是没有你们的佐证，我也不会那么快就坐实冯七的罪名。
0: 那你说我们这算不算同床异梦啊？
1: 哎呀，算，但是也不算，咱们两口子的梦终究会走到一起的。
0: 所以你后来有意无意地带回来一些中共的资料想让我看到，包括老陆的文件，还真是用心良苦啊。
1: 其实那个时候我就下定决心想要争取你，但是我又不能只跟你说呀，所以就只能用这种潜移默化的方式来影响你。
0: 不得不说，你对我的思想工作做得不错。
1: 是因为我了解你，我了解你到底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0: 想想我们各自任务真正有交集的是慈安医院那次吧，想必你是追踪到了喜鹊的线索才会出现在那里。
1: 没错，我们正在调查被军统特务盗走的鞭臂用制配方还有同伴。
0: 现在想想你还真是慧眼啊，知道我的身份还装作一副害怕的样子。
1: 要是一个男人会演戏，那一定是被你们女人逼的。
0: 不打自招了吧，说吧，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话？
2: 我对天发誓啊，除了我的身份以外，没有半句假话。
0: 我不信，男人撒谎只有第一次和无数次。
2: 那你不是也骗过我吗？

0: 那不一样，女人撒谎是为了不让男人伤心，男人撒谎纯粹是骗女人。
1: 你这又是什么歪理邪说呀？

0: 那天故意暴露自己，是不是就为了和我们一起参与突袭李超厂的行动？
1: 我是看有那么多证据，你们也没推理出个所以然来，跟着着急。当然了，最重要的我还是担心你的安全。
0: 最后这句话，真让我感动啊！
1: 哎，你是不是也是从那次行动之后开始怀疑我的？
0: 我早就该怀疑你。
1: 但是我没想到，让赵安顶包红桃五这件事儿，你设计的很漂亮。什么叫没想到啊？你是不是觉得我就应该比你逊一筹？
0: 哎，我可没这么说，要不然我也不会多让你了解共产党的抗日行动，还有共产主义思想。我也不知道自己对你们了解的够不够深入。没关系啊，你了解我就可以了。 了解了我，却等于了解我。我现在跟军统彻底决裂了。你们会接受一个前军统分子吗？
2: 我会为你作证啊！你不像江兆国他们那样，你始终坚持我们提出的团结统一、积极抗日的号召，并且你的思想，还有行动。
0: 也都是向我们这边靠拢。我已经准备好了。嗯，好，我也尽快向组织汇报，争取有朝一日我们能够尽早的真正的并肩作战。
1: 我无比期待那一天的到来。
0: 好，不过在等待的这段时间呢，还是要多加当心的。毕竟啊，你夺了江兆国到手的这铜板，他这个人。
1: 想必现在是气急败坏、暗杀报复，这就是他惯用的手段。他们那一套我清楚，对付不了我。现在铜板已经到手了，等再找到这边壁的用纸配方，还有真正的伪钞厂，那我的任务就结束了。我一定要和你共同完成最后的任务。梅花寺，红桃五，这回要正式联手了。
0: 嗯。
1: 这段时间要多注意安全，上行呢就不要去了。我会和罗冠群打招呼，就说我的太太为了我劳累过度，所以得在家安心的休养。你就好好在家待着，哪儿也不许去，听话。那你呢？
0: 我得联络上级啊。
1: 哎，
0: 嗯，
1: 你们的上级是谁啊？
3: 你们平常都怎么联络？这不等于什么都没说，还是没有把我当自己人。边壁铜板已追回，请指示交接时间与地点。此次行动中身份有泄露，空一男在上行久留，左上桃已知晓我的身份，他已和军统决裂，参与我党地下组织的意愿强烈，望组织批准。

0: 进来，
1: 罗经理，那边有回应了。
2: 怎么样？
1: 答应了我们的要价。那接下来，
2: 一步一步来呗，按计划走。

0: 先生您好，
1: 我在二楼订了个包厢咖啡厅，
0: 先生里边请。来，
2: 902，喜鹊在902，快
3: 去！

0: 放开我！
1: 全身上下都锁开了，什么都没找到。
2: 不可能啊！我的情报告诉我，BNB 纸的配方就在他身上。

0: 你们什么人？不想说啊！你们说什么？我不知道。你要干什么？啊！你要干什么？
1: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2: 啊！那个喜鹊怎么处理？
3: 一文不值。

0: 怀疑喜鹊将配方藏进了伤口里，所以我用匕首割开它，可我并没有找到。不过我发现了一块牛皮纸，这证明我的判断没有错，只不过可能被人先一步取走了吧。
1: 哎呀，

0: 看见我回来是不是很失望？
1: 我哪敢失望啊，我明明是又惊又怕啊。不是不是，又惊又喜，又惊又喜。
0: 你也看到了赵安还有陈树干的下场了吧？
1: 哎，看到了看到了，多亏你媳妇及时提醒我。
0: 我交代给你的任务你没忘吧？
1: 我哪敢忘记啊，我最近一直在跟

0: 大麻勺。
1: 有什么发现？
0: 大麻勺最近是有点反常，他好像在秘密的与什么人联系，但又怕暴露自己的行踪，他每次打电话都更换不同的电话亭。
1: 就这些？
0: 我还没说完呢。大马叔认识我，我不敢太靠近他。后来有一次，我买通了一个乞丐，在他打电话的时候接近到他身边。据那个乞丐说，大马叔在与电话那头的人谈价钱，说什么500条小黄鱼少一条都不行。
1: 500条小黄鱼，那就是30斤黄金啊。
0: 是啊，也不知道这些宝贝能卖这么多钱。
1: 电话那边是什么人知道吗？
0: 我不知道。
1: 没了。
0: 哦，大马勺还去了一趟照相器材商店。
1: 干嘛呀？
0: 他买了显影罐跟定影粉。
1: 这是要冲印照片啊？
0: 没错，他还把洗出来的照片装进信封给寄出去了。
1: 寄给谁了？
0: 哦，对，我翻拍了信封，看。
1: 可以啊，你是怎么拿到这封信的？
0: 那天我跟踪大马勺，看到他在安德路路口的邮箱里投了信，当时是上午8点，我知道邮递员一般是9点开箱取信，我就借着这中间的一个小时，直接撬开了邮筒的锁，很快就找到了他的信。哦，对了，除了信封，我还翻拍了照片呢。
1: 不是，我说你这抖包袱呢，不能一次性拿出来。
0: 我不是想给你一个接一个的有惊无怕吗？不是，有惊有喜吗？
2: 什么意思？到时候跟你说吧。但是你要记得我刚才在车上跟你说的话，日本人就也是靠不住了，我们得想想我们自己的将来。
1: 行。哎，你拆开信封的时候，没被发现吗？
0: 没有。封口之处是用水蒸气熏过之后再拆开的，没留下半点痕迹。陈科长，自从我决定做一个好人，我多多少少还有点不适应，我也没有什么经验，你得多多指点我。
1: 大宝子，你当初拿着你那两个修脚刀在我面前比划的样子，我还记得一清二楚。没想到，改邪归正。哎，
0: 是啊。遥想当年我初闯江湖，总觉得这世道如此艰险，必须无恶不作方能有立足之地，没想到现如今却当上好人了。

0: 你就是钱成一？
1: 是，不过大家都叫我钱秀才。是你写的解法信，说赵婉其实是被罗冠群给杀的。是，虽然没有最直接的证据，但我认为那是十分合理的推断。你在传达室多久了？2年多。具体做什么？
0: 收
1: 发报纸和信件。
0: 你看看这个，有什么能想起来的就告诉我。看邮戳编码，寄件人的地址应该在安德路一带。任何人都有可能去安德路一带寄信，这能说明什么呢？您说的对。
1: 长官。我能开一下台灯吗？
0: 开。
1: 哎。

这封信应该是我们太和商行内部的人寄出去的。为什么这么说？这信封是用牛皮芯纸做的，这种纸不宜渗水，韧性好，是制作信封的首选。但是这两年物资紧缺，现在。

0: 市面上的信封都换成了便宜的水浆牛皮纸，还在继续用牛皮新纸信封的只有为新政府工作的各个机构部门。据说这种纸在光照下不会透视，保密性强，而安德鲁一带为新政府工作的部门只有我们太和尚了。
1: 看来我没找错。

0: 这部电影很无聊，我建议你还是别看了。 我要和山下五夫结婚了，你是不是很看不起我？我想过逃走，也想过死，但后来我决定留下。江兆国希望我留在山下身边。 但最终我做出这样的选择，却不完全是为了他。那是为了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已经为他牺牲了我的一切，我的身体，我的灵魂，还有我的尊严。我做了这一切。 却觉得我错了，彻底错了。你能让我做点什么吗？什么？我知道我并不了解你，但直觉告诉我，你跟他们都不一样。我并不会打探你的身份，我只是愿意相信你。
1: 所以我觉得，
0: 你能让我做点什么？为了一个值得的理由，一个崇高的信念，为了能让我的生命重新有价值起来。那，你想做什么呢？我现在是最能接近山下武夫的人，虽然他从来不告诉我他的秘密。
1: 但我知道他很有权利，并且正在计划着邪恶的事情。你不怕危险吗？
0: 不怕。
1: 那你不怕失去你所拥有的名誉、地位、光环吗？不怕。我不怕死。
0: 毫无意义的死去。

0: 怎么这么晚回来啊？嗯，上级给你回复了？
1: 申请呢，我已经递交给组织了。
0: 我可以加入你们组织了？
1: 别着急呀，我倒杯水。嗯。上级让我再进一步的对你考察一段时间。
0: 就是没批准的意思呗。
1: 考察不是没批准，这是一项非常严格且严肃的事情，不是有个人意愿就可以的。不过组织已经同意了你协助我工作的提议。
0: 就是给你打下手呗。嗯，
1: 不乐意啊？哎，罗冠群让我明天上午去找他一趟，一定是有很重要的事情。
0: 他不是让你休养一阵吗？
1: 说明他到了需要用到我的时候了。我在想，是不是他已经拿到了喜鹊手中的配方？
0: 没想到，之前军统和日本人为了喜鹊厮杀好一阵子，最后被罗冠群黄雀在后了。
1: 好在啊，罗冠群只是向暗中敲山下一笔，这样反而我们有机会了。
0: 你什么计划？
1: 我先看罗冠群怎么跟山下交易吧，再择机而动。

0: 我也要参加这次行动。你们组织说的，我可以协助你。嗯，好啊，你先把那几本书看完吧。
1: 这些干嘛？其实我在想，罗冠群会不会把事情想简单了？他给山下写匿名信，打匿名电话，还狮子大开口的讨价还价。我不相信山下一点对策都没有。
0: 你担心事情败露？
1: 这事情一旦要是败露了，我跟罗冠群可就都完了。
0: 可我还是不明白，跟看这些书有什么关系？
2: 明天下午，山下要陪韩露去日小店买婚礼上穿的衣服。你陪韩露一块去。嗯。地方都好了，在顾家弄，一幢三层的石库门房子，含硬币，视线还好，特别利于望远镜。哎，对了，另外我还私自拉了一条电话线，直接通到那里。电话公司啊，绝对查不到你的地点。
3: 直接带我去那儿。好嘞。罗经理没有来啊？
4: 关你什么事啊？是是是是，罗经理的报纸。
3: 陈科长。 你来上班啊？是啊。哎呦，最近商行出了那么多的事情，你能回来，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4: 是啊，咱们这商行里啊，老面孔是越来越少了。是啊，陈科长，您的事情我都听说了，
3: 你能从那个鬼地方逃出来，真是了不起。
1: 怎么不看你那东周列国志了？看完了。
2: 看懂了就不用翻来覆去的看。哎，哟，哎呦，来了！啊，我呢？在等你呢。
1: 这人呢？
2: 哎，哦，他不在这儿。那个，我带你去。啊，
1: 行，开车去。
2: 不，开车。 罗经理说了，开车进进出出的，他引人注意了，我们走过去。
1: 走。

0: 在屋里是吧？对，等你呢。<笑>哎呀，我说大哥呀，你这什么破地方啊？哎呀，
1: 这是我的指挥中心啊！
0: 拉倒吧，这么破，你指挥什么呀？
1: 有人出一大笔钱，想买我手中他想要的东西。什么东西啊？
0: 中共鞭壁纸配方，这我倒有所耳闻。这东西怎么在你手里啊？
1: 这次的交易只有你、我、大马勺三个人知道。如果交易失败了，我们三个人的脑袋一起落地。
0: 我说大哥，咱生意做了这么多。

0: 怎么就这回就得非得掉脑袋呢？
1: 你知道这次跟谁做交易吗？
0: 谁？
1: 山下五夫。
0: 山下五夫，
2: 怕了。陈科长，
1: 你走不了，你已经知道的太多了。来来来来，坐坐坐坐。
2: 陈科长，坐，听罗经理把话说完。
3: 不是大哥，我就是戏台上的小喽啰呀，你这出戏我唱不了啊我。
1: 你少给我这儿装！宪兵司令部留置所你都能逃出来，这事儿非你莫属。十条大黄鱼，
3: 十条，还是大黄鱼？那我也干不了，这我命没了，我要钱有什么用啊？我
2: 告诉你啊，这件事儿只要你稍微用点小聪明，你就能完全胜任。
0: 大哥，你让我干嘛呀？
1: 你也知道，现在是什么局势？往后的日子肯定是越来越难过。
4: 你也不想混到自己走投无路的境地吧？
3: 不想。
1: 日本人都靠不住了，
2: 什么靠得住？
1: 钱
2: 靠得住吗？嗯，
1: 天天通货，很快钱会成为一堆废纸。
2: 黄金，
1: 只有黄金拿在手上是靠得住的。日本人垮了怕吗？不怕。嗯，共产党又打回来了怕吗？
2: 不怕。
1: 国军又回来了怕吗？还是不怕。
2: 柳得明月照五湖，
1: 不怕无处下金钩。
3: 大哥，别背你那破诗了，你到底让我干嘛呀？

0: 山下先生、そこは外麻路です。
1: うん。

0: 喂，我是山下。
1: 五分钟后，劳合路，大山皮货行对面电话亭。
0: 如果迟到，交易取消。

0: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

0: 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铁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6: 6点钟，山下会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会告诉山下一个地址，我们必须先一步弄到地址。那我该怎么做？
7: 等等，我刚刚跟左双桃商量了一下，既然是日式婚礼，就应该穿着最传统的纯白和服。你看这套。
8: 韩露，我很期待你穿上白舞裤的样子，但是我现在有很重要的事情，我马上走。
7: 你不许走！你如果不陪我试完这套和服，我就不结这个婚了。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

0: 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
3: 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7: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花红药业提醒您关注精彩内容。
1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

0: 老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
1: 当吴州桥的枪声划破长空，万千海外侨胞虽远隔重洋，却以赤子之心筑起另一道长城。没有战袍，身披热血围甲，不握钢枪，手持信念作盾，这是跨越重洋的奔赴，是刻进骨血的忠诚，是中华儿女用行动书写的答案。
2: 书记指出，长期以来，一代又一代海外侨胞秉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不忘祖国，不忘祖籍，不忘身上流淌的中华民族血液，热情支持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增进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1: 在桂林喧嚣的街市深处，一座名为万祥糟坊的老建筑静静矗立，它看似平凡无奇，却在抗战的烽火中保管联络湘、赣、粤、港以及南洋等地的党组织的任务。它就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派出机关，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所在地。80多年前，一封封关于战局动向的情报，就从这座不起眼的小楼传向硝烟弥漫的大地。1939年的一个深夜，卧室深处那扇不起眼的柜门又被打开，伪装成寻常衣柜的秘密电台显露真天涯，此指尖跳动间，短促的滴滴声化作无形的电波，将机密情报悄然传送。电波里，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负责人李克农接到了一项重要任务，组织力量前往越南，接运海外侨胞捐赠的军需物资，务必以最快速度送达延安。
3: 当时呢，就是桂林八办呢，就充分利用当时这个南洋华侨，是通过华侨军政的十几部卡车，再加上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亲自带员去押运，把那批物资运回来的。因为这批物资比较多，里面有包括有500多桶汽油，还有大量的这个通信器材，还有大量的药品啊，还有医疗器械，大概有50-60车的这么一个规模。
1: 除了重要物资，等待接运的还有一批强烈要求回国参战的华侨学生和南侨机工。后来曾任新华社代理社长的菲律宾华侨王维珍之一，回忆录中写道：“华侨青年同祖国命运紧密相连的感情，从来没有像这个时候这样强烈。我作为一个14岁的少年华侨学生，也向父亲提出了回国参战的请求。据他回忆，这趟征程险象环生。”车队在途中被日本飞机的机枪打坏了2辆，翻车事故和疾病独单位。在这条运输线上，陆墨村军需物资转运站是重要的中转站。这2张照片是桂林八办工作人员与华侨的珍贵合影。李克农代表八路军、新四军接受了华侨捐赠的物资，以及一面绣着血肉长城字样的锦旗。同时，李克农也向侨胞回赠了一面锦旗，写着祖

0: 这里是广西省艺术馆，和周围的建筑比起来，它红色的外立面显得格外的醒目。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岁月里面，无数的爱国志士汇聚到了桂林，这其中就包含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戏剧艺术家和文艺团体。在这里，他们以戏剧掀起了抗日救亡文化运动的滔天巨浪。
1: 正是这座红房子为爱国艺术家们提供了尽情创作演绎的舞台，见证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戏剧盛会——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中共中央南方局动员了120多位中共党员和进步戏剧工作者投入西南剧展的筹备。欧阳远倩、田汉、旅美戏剧家熊福熙正是筹备委员会的核心骨干。欧阳远倩在致各地同志的一封信写道：抗战以来，中国的戏剧工作者承继着数十年优良的革命传统，热烈地响应了神圣的号召，用我们的武器戏剧艺术积极而毫无保留地参加了全民族的英勇战争。这封书信一经发出，1944年2月15日，西南剧展在广西省立艺术馆拉开帷幕，西南八省32支文艺团队、近1000名戏剧人集结于此。2月16日，西南剧展以欧阳余倩创作的桂剧《木兰从军》作为开场戏，到5月19日，将近100天的时间里，八桂林校和街头演出了京剧、桂剧、话剧、歌舞、杂技等70多个剧目，170多场，观众突破10万人次。
0: 从筹备到演出，西南剧展始终活跃着华侨戏剧人的身影，他们带领团队倾力创作，在团进排练。桂林市区很多像这样的岩洞，既是天然的防空洞，也是他们最佳的排练场。凭借着微弱的火光，他们以开阔的艺术视野融汇中外戏剧流派、方言以及时代精神，通过戏剧演出展览、戏剧资料展、戏剧工作者大会等形式，为抗战中的人们带去了希望和力量。

0: 首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告别南洋》，是当年回国参战的南侨机工们最常唱起的歌曲。80多年过去了，这动人的旋律依然让人热泪盈眶。虽然故人已去，但这些老物件依旧，他们无声且坚毅地向后人诉说着当年的沧桑与荣光。
1: 这一张的话，就是我爷爷温金水从马来西亚归国之后，参加南侨机工抗日救国活动，广西公路管理局以及西南运输管理处给他颁发的一个汽车驾驶执照，还有机工的一个认证。
2: 这一枚章的话是1939年4月回来的时候，军事委员会西南

0: 林连长，
1: 这张照片呢是以抗战胜利以后发给抗战的工作中的南桥技工的，也是一个证明他们的工作业绩吧。
2: 这个箱子是用来装干粮的，他们响应陈嘉庚啊老先生的号召回来救国救亡，有力出力，有钱出钱。
3: 父母从小就是在泰国长大，父亲搞后勤打针啊护理啊。
4: 他们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南洋华侨技工回国服务团。1939年祖国沿海沦陷，西北公路和滇越铁路先后被切断，由20万筑路民众在9个月内徒手开凿而成的滇缅公路，成为中国与外部联系的重要国际运输通道。然而路修通了，问题依然严峻。当时中国严重缺乏熟悉汽车驾驶与维修的技术人员，在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广大海外侨胞毅然响应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召唤，奋勇投身于抗战的滚滚洪流之中。时任南侨总会主席的陈嘉庚先生，在南洋商报刊发南洋华侨筹镇祖国难民总会第6号通告，征募懂驾驶会修车的华侨青年回国服务。一纸呼唤，万千响应。通告发布后，报名者络绎不绝，其中不乏出身优越、家境殷实的青年。通告要求年龄在20到40岁之间，但许多人报国心切，或瞒报年龄，或虚报岁数，更有人巾帼不让须眉，女扮男装，只为奔赴前线，共赴国难。
5: 这一张是我父亲聂汉平，这是当时报名表上面的照片。我父亲是以驾修两人的身份，就是说他开车的技术很好，修车的技术也非常棒。他回来的时候，我爷爷奶奶是不太同意的啊，但是我父亲他这句话他是讲的，不回去有很多理由，回去就是一条理由，报效祖国。
0: 我爸爸也上船了，那爷爷就追到了码头，就拼命地喊我爸爸的名字。我父亲呢，在船里面朝着我爷爷的这个方向喊的方向，就跪下来。扣了3扣，扣头，说了一声再见，父亲，我走了，忠孝难两全。
4: 就这样，他们挥别亲人，舍弃安稳生活，毅然踏上一条生死未卜却义无反顾的归国之路。1939年，先后有9批共3200余名南侨技工回国抗战，成为滇缅公路上的钢铁战士。擅长驾驶的承担起卡车司机的重任，穿梭于烽火前线运输物资，精通维修的则驻守沿线车站与修理厂，日夜保障车辆通行。在这条全长1146公里的抗战生命线上，他们每一步都面临着生与死的严峻考验。
1: 很惊险的啊，底下是滔滔的怒江，车子在上面4000多米上的山头上跑，经常有车子翻车，日本的飞机经常跟踪扫射，九死一生，把这个物资运到各个战场，交接完以后又从战场上直接运伤兵，运到后方医院，运到医院完以后运物资运到国外去，这样的几年来不计生死，日夜兼程。

这是热血激荡的归国潮，3200多名华侨青年放弃安稳的生活，毅然踏上了生死未卜的征程。这是无惧生死的运输队，他们驾驶着3000多辆大卡车，在死亡公路上往返穿梭，将军需物资运抵前线。这是慷慨悲壮的集体记忆，近1/3的南侨机工在此长眠，用生命铸就了抗战的血脉通道。他们用行动证明了，无论身在何方，中华儿女的血脉里永远奔涌着爱国的赤诚，无论相隔多远，海外华侨与祖国母亲的心永远紧紧相依。

0: 必要把情报拿回来。
1: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2: 没关系，没关系。
1: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3: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以，
4: 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人还是鬼。
5: 杀人灭口，
1: 有内鬼。
0: 他是坏物，
5: 赶快离开。
6: 我们的枪口应该一直指向日本人。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

0: 通，绿之林药业。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2: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0多年前，红军长征过广西，在湘江战役中浴血奋战，向死而生，以巨大的牺牲为代价，最终突破国民党第四道封锁线。短短19天时间里，记录着英勇与牺牲的无数护证，散落在广西的群山之间，让长征精神永远流传在这片八桂热土。本季见证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物背后的故事，带您见证红军长征过广西留下的深刻烙印。距离灌阳县城约8公里的新墟镇枫树脚屯，整洁的国道旁有一座表现红军奋勇拼杀的雕塑，战士们肃穆的表情把往来游人的思绪带向了与今日的风和日丽截然不同的战场之中。1934年深秋，一场事关中央红军存亡、革命成败的战斗就在这里打响了。1934年11月26日，中央红军长征开始进入广西。蒋介石早已调集近30万大军进行围追堵截，在湘江布下第四道封锁线，企图将红军全歼于

湘江以东。位于湘江以东数十公里的灌阳县新墟镇，是桂军从南面截击红军的必经之路。守住新墟一带，

0: 的东部都有可能过不了，那么我们这个革命就将会失败。
1: 当时红五师人枪比例远达不到1:1，而快速向新区逼近的桂军是装备精良的两个师又一个团，共1.3万人。悬殊的力量差距下，这道命令几乎变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师长李天佑没有片刻犹豫，当即做出部署，抢占灌阳至泉州公路段中8公里的两侧有利山头，在新墟至排骨江布置起前后4道阻击阵地。第14团在右，第15团在左，中央军委炮兵营在左后侧，师指挥部设在离最前沿阵地约1公里的杨柳井屯右侧的一座民房里。
2: 这里是红三军团第5师指挥所旧址，它位于灌阳县新墟镇农桥村杨柳井屯，原为该村环市村民住宅。民国时期建筑，装木结构，分南北2屋，分别是指挥所、机要室、警卫室，总面积约130平方米。
1: 此事拂晓，新墟阻击战在枫树桥村前沿阵地骤然打响。桂军以密集队形轮番冲锋，反复冲击着防线。阻击阵地后方仅几十公里，就是准备渡江的2个军委纵队。战士们如磐石一般钉在阵地上。
0: 等于上一次打下一次，结果呢是勉强的守住了秦营阵地这一天啊。接着呢，到了第二天，也就是29号早上是拂晓的时候，那么敌人进行了更加猛烈的猛攻，采取了一个是天上有飞机轰炸，下面呢又是机枪、炮火掩护。
1: 11月29日下午。在敌人的全面进攻中，红五师第14团团长黄勉昌倒在了阵地上，年仅32岁。同一天，红五师参谋长胡震也在战斗中壮烈牺牲。经过3天2夜的鏖战，红五师伤亡已达2000多人，14团、15团的团长、政委，1人牺牲，3人负伤。营连干部大部分壮烈牺牲。当12月1日中午，2个军委纵队全部渡过湘江的消息传来时，这支原本3000多人的部队只剩下不足1000人。今天的湘江平缓而安静，英烈们义无反顾的坚守，让红旗所蕴含的信仰永不褪色，至今仍飘扬在湘江两岸。在枫树桥村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一面红旗偶然被交给当地村民，经由祖孙3代的守护传递到今天。这面红旗长85厘米，宽75厘米，有2块红布拼接，饱经90多年的时光蹉跎，布面颜色早已变淡，但旗面上的红虎角星图案依然清晰可辨。它成为了湘江战役新墟阻击战中唯一在民间发现的红军旗帜文物。1934年11月29日深夜，枫树角村的一位叫黄和林的村民，冒着极大的风险，收留了一位负伤的小红军。
3: 我太爷爷太奶奶他们呢，好可怜的这个小童子啊，那么小啊。后来我太爷爷跟那小童子包扎伤口，我太奶奶就给他做了几个鸡蛋给他吃啊。
1: 经过2天的悉心照料，伤势稍好的小红军急着去追赶部队。临行前，他从怀里掏出一面随身的旗帜，郑重地交给黄鹤林，说等革命胜利了，他再来取。那年的湘江，连江水都被烈士们的鲜血染成了红色。然而，这位没有留下姓名的年轻红军战士依然相信，胜利 终将属于这支红色的队伍，终将属于人。

0: 子留在了黄鹤林的家中。1941年，他在弥留之际，将儿子黄荣清叫到床前，郑重叮嘱，一定要收好红旗，等着小红军回来。黄荣清就把红旗抹上锅灰，藏在棺材里。1944年，日寇进犯灌阳，黄家一家被迫逃离家乡。但黄荣清没有忘记父亲的嘱托，将这面红旗悄悄藏在年仅8岁的儿子黄光文身上。斗转星移，硝烟散去，温暖和煦的光焰普照着新中国的大地。1977年的一天，黄荣清的儿媳妇李青鸾在打扫整理时，发现了一块黑乎乎的粗布。
1: 我就用力的洗啊，用心的洗，洗了4盆洗衣粉水哦，洗干了，洗干净了，就很红色的。
0: 李青鸾认出，这是一面军旗，小心翼翼地收了起来。1979年，年事已高的黄荣清才把这面红旗的来龙去脉告诉了李青鸾。遵从黄荣清的嘱托，李青鸾将这面红旗郑重地交到了灌阳县人民武装部，现如今珍藏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2006年5月，新胥阻击战战场旧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灌阳博物馆还收藏着许多红军长征过广西遗留下的武器、银币等文物，默默见证着当年那些惊心动魄、震撼人心的故事。中央红军长征过广西虽然只有短短19天，但革命信仰却穿越硝烟，永驻广西百姓心间。红军与广西各族人民的雨水深情，也深深镌刻在这片英雄的热土之上。就在新胥阻击战激战之际，红军北面告急，湘军4个师直扑角山坡，对湘江渡口发起猛烈进攻。中央红军又如何坚守角山坡防线？见证下集，精彩继续。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耀眼。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2: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步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说？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好了，哎，我就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8: 是什么果实让北纬21度的员工山海等了许多年？指尖轻轻摘下枝头的蓝宝石，是馥郁的花果香，是爆浆的厚实果肉，是爆炸的花青素。智能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精品农业管控技术，是生态与匠心共同缔造的田。这抹纯净的蓝，是大地最温柔的馈赠。河坡好蓝莓，风物广西，天生贵味，乡村振兴与生态品牌优培计划。

0: 量发展。
1: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2: 陆峰身上有秘密，
3: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4: 如果据理。

0: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0768566，4008076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076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欢迎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0768566，40080。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姐夫，我们是一家人，我希望你和清月能够团圆，但是我也有我的目的。眼下重庆还有很多潜伏着的共产党员，我对这个没兴趣，但是在我们西南保密局内部有一个共产党的潜伏人员，我们查了很多年。

0: 是我的责任。我希望你能够告诉我，这个人是谁。你看，我故意让他们站得很远。
1: 关永山行不行啊？
0: 没有人能听到我们说了些什么。放心，姐夫，大家都清楚，重庆保不住了，我们一定会往南迁。你告诉我这个人是谁？等我们撤到了南方，我们内部安顿好了之后再速成。到那时候，没有人知道是你，是你出卖了他。姐夫，你的信仰是共产主义，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你为你的组织奋斗了这么多年，眼看重庆就是你们的，你不想享受胜利成果吗？只要你写下他的名字，你就可以和星月团聚了。这是星月的照片。你应该还认得出来。
2: 星月。
1: 这是绷不住了。
0: 好了，是，但是样貌没变。

0: 什么意思？关云山，这么多年了，一点长进没有啊？故事变得不错，可是照片是假的，这个技术太拙劣了。
1: 姐夫，你不说的话，他们会枪毙你的。
0: 你不就是想知道那个人吗？
1: 是啊。
0: 我要不说，你不会放过，是吗？

什么？人没救了，人喝了。许海辰太了解敌人，他知道，如果自己一直不开口，将会面临怎样的下场。他不会给敌人这个机会。 像许海辰这样倒在黎明前黑暗中的还有很多人。1949年9月6日至1949年11月。

1月29日，三百余名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等地的革命烈士惨遭屠杀。他们的身体虽然没能冲破罪孽深重的牢门，但是他们的阴魂在解放重庆的烈火中。

0: 王开亚的仓库我们搜过了，仓库窗外有一个价格铃，现在可以非常肯定，刚才打铃的就是王开亚。吴小姐的判断真准，王开亚我们会接着查下去的。
1: 不用再查了。
0: 不查了。现在不查他，你是想放过他？
1: 对，放了他。
2: 谢处长，让您过去一下。

0: 我曾经大言不惭的跟海叔说，会帮他给大姨报仇。可是如今大姨的仇没有报，海叔也没了。过不了几天，新仇旧恨，跟他们一起算。
1: 如果我能早一点赶到育婴中学，早一点通知他们撤离，韩叔就不会死，大家都不会死。陈姐，如果有一天我像韩叔。 像顾曼丽、像龙头哥那样牺牲了，一定要把我们没有完成的使命继续完成下去。
2: 计划尚未粉碎，你一定要坚强，不让海叔他们死不瞑目。王开亚就这么放了他？王开亚有没有敲钟，跟他是不是共产党没有太大关系，还不如放了他。
3: 看看他接下来的行动。洛国栋妹妹那边情况怎么样？明天我会亲自去看看。淑楠，有件事呢，在我心里憋很久了。
4: 不说的话，总感觉堵得慌。
2: 你说，
3: 你最近这个变化真的是有点大的，我不敢相信啊！我现在有点搞不清楚。 你究竟是要帮陈前呢，还是要抓陈前？
4: 这还用问吗？
3: 当然要问了。我知道，其实你一直放不下陈前。当初你去到财务科待那么久，不就是因为你放不下他，你在逃避？
4: 你也知道，我会一直盯着陈前不放，
3: 所以你就跟我在一起，想找机会帮他。
4: 当然，这些也只是我的猜测。你猜的对，我是放不下陈谦。不过你也只猜对了一半。我现在不爱他了，我现在想帮的是你。
5: 是，明天下午行动，
6: 我已经和王开亚商量好了，
5: 我一定会照你的要求去做的。

0: 事成之后，你自然能见到你妹妹。知道这次行动详情的，除了洛国栋，就是在座的各位。我们的目标是将王开雅和与之接头的中共人赃俱获。只有这样，官副区长才会没有周旋的余地。明天下午4点，魏教授会向官副区长提供最终的爆破方案图。 我会在3点左右去酒店接他。我们必须提前在酒店附近埋伏，因为王开雅和洛国栋的行动会在下午3点之前开始。大约下午2点多，洛国栋会到魏教授房间，以自己在爆破方案设计中遭排挤为由，与魏教授理论争执。
1: 接下来就轮到王开雅登场了，他会以自己的项链掉落进水池管道内为由，请魏教授去他房间里帮忙。
2: 谁啊？
3: 先生您好，我想请您帮我一个忙。
2: 那好吧，我跟你走。
3: 在那边，谢谢。
0: 这时，房间里就只剩下洛国栋一个人，而他是知道图纸藏在哪里的。
2: 真是麻烦您了。啊，不客气，这是为难所在。事实上，王开雅拿到的是我们事先准备好的假图纸。
0: 王开雅不知道自己已经中计，拿到图纸后，他会回到酒店。海叔被杀后，顶替他去酒店的人是谁，见面的地点在哪里，我们都不知道，所以雷子必须要紧跟王开雅，同时不能被他察觉。

0: 确定王开雅与接头人见面地点后，磊子立即打电话通知我。
1: 10点，80点，

0: 现在这是我们的地方，叫你交钱
1: 就得交钱了啊！
0: 你哪那么多废话呢？
2: 吵他妈什么呢？
3: 大哥，这边是来收账，还用占他们的地盘？
4: 你谁是老大？
5: 这位就是我们老姚。
4: 你的地盘？怎么前两天没见着你？
6: 初五、十四、二十三，老君骑牛，不炼丹。
4: 什么玩意儿？
5: 我们老姚的意思是，前几天不是收租的日子。
4: 这地儿不是顺台码头刘老大的地儿吗？你们是混哪儿的？
6: 龙归龙位，虎归虎台。
5: 我们老姚是说，现在仓库归他管了。
4: 归你管？那我们是什么？
7: 行家台三分，空子押三分。
4: 什么意思？
8: 人不清，行道清，行道不清，
9: 社会清。
4: 你能不能让他说一句我听得懂的？
5: 我们老姚说，
7: 瞎操干什么呢？
4: 部长，不知道哪儿冒出这么一帮人，非要收咱们租。

0: 我明明看见他进来了呀，
1: 是不是弄错房间了？
2: 306没错呀，
1: 是不是打电话的时候人跑了？
2: 不会，电话在走廊那一头，我打电话的时候一直盯着这儿，没人出去啊。

我们先奔跑了，酒店附近给我搜，死的活动都要。好，是。如果到。

0: 不可能，不可能。林小壮，我是吴若男。
1: 没想到你来那么早。
0: 麻烦您检查一下爆破方案的图纸。
1: 什么？
0: 检查一下图纸是否安全。
1: 图纸被我藏在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没有人知道，只有我知道。你就放心。
0: 我让你现在就检查，马上。
1: 好好好，那我现在就去。
2: 图纸不见了。谁拿走了我的图纸？谁拿走了我的图纸？这是我全部积蓄。不可能啊。
0: 谢冬天杀了骆国栋的妹妹，
3: 人被劫了。
0: 被谁劫走了？
3: 还能是谁啊？
0: 废物，都是废物，又是废物。
4: 王小姐，
5: 骆先生，
4: 太好了，你也安全脱身了。
5: 一切都在我们的计划当中。
4: 我妹妹呢？
5: 你放心，你很快就能见到她。骆先生，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4: 嗯。
5: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跟我们一起统一战线的？
4: 从你救我的那一刻起。吴若男绑架了我的妹妹，也全然不顾我的死活，就是为了引你上钩。你救了那一刻，我从你眼中看到了善良。我意识到你和吴若男、关永山之流绝非同类。从那时起，我就一遍一遍告诉自己，如果我和正义与善良为敌，我将会成为历史的罪人。
5: 他们来了。
4: 我妹妹。
6: 哥。哥。
4: 没事了。没事了。
6: 哥，是他救了我的。
4: 谢谢英雄。
7: 不用谢了，答应的事情我还是做得到的。车给你了，带着妹妹快走吧。
5: 你们快走吧，我们后会有期。
4: 后会有期。走。

0: 尽快把图纸交给组织，我来引开吴若楠。
1: 你一定要平安脱险。
0: 放心吧，周总，你还得帮我做一件事情。

0: 让一下，让一下，保密区执行任务呢。
1: 什么任务？你们要逃命，我们就不要逃命，滚下去！
2: 人看不见了，怎么办？
3: 去一个地方，有一个人，陈典绝对不会放弃。
4: 薛丁山望见前方一马，九曲歪把红伞，红伞下一匹桃红马，马鞍桥上端坐一员女将，但见这女将头上顶着帅字金盔，黄金抹额，顶梁门飘散13曲赞音，身披麒麟宝甲，外罩素罗袍，上绣灵芝草，下绣芒翻身，凤凰裙遮住双腿，镶牛皮战靴护卫其八杆，走金边掐银线，脸上看长得是坐骨英风，绝代姿色，手抄马鞭，鸟翅环得胜钩，挂着3尖2刃刀。薛丁山一看，此人正是樊梨花。
2: 今天你是遇着大功了。
5: 不是我邀功啊，要不是我，外婆今天就做不了辣子鸡了。我刚跟外婆走出龙潭口，我就听到有汽车的声音，我觉得不妙，找个地方躲起来，一看果然还是母老虎那帮人。
6: 哎呀，陈前啊，这个地方只有菜没有鸡呀、啊、我怎么给你们做辣子鸡呀、啊？
7: 没事儿，我们正好就不吃辣子鸡了，吃点别的。
8: 不吃了。
6: 哎，
8: 哎呦，外婆，
6: 我说陈前啊，
8: 哎，你
6: 坐，你坐，你坐，你坐，咱们是不是就住在这儿不回去了？
7: 嗯，暂时的。怎么了？你是觉得这不好啊？
6: 这好是好，这，哎，我孙媳妇啥时候来啊？
7: 孙媳妇，孙媳妇，天天就惦记孙媳妇，一会儿就来。
6: 真的？
7: 啊。
6: 你别骗我啊，你骗我打你啊、哎、

1: 你就来嘛，来什么礼物呀？有个小阿弟的。啊？哎，小阿弟呢？在屋里呢，睡觉了。睡觉了。天天喊着见春阳，这春阳来了，睡觉，我就把他叫醒。
2: 哎哎，你让小阿弟睡。
1: 走走走。
2: 这地方不错。
3: 地方还行。

0: 我想起来了，我得去买只鸡。外婆醒过来要做辣子鸡的，忘了，忘了。
1: 慢点儿，
2: 哎，

0: 你想出来，上一次是什么时候？凌霄花园的时候。你是不是故意的？你知道我说的不是那儿，我说的是在民房的时候。能不能问你个问题？什么？那个时候你能不能喝的把我喝倒了？
1: 我们家以前是开酒坊的。
0: 哦，从小是闻着酒香长大的，难怪。
1: 海叔捡到我的时候，我像一只刚出生的小羊羔。那个时候，我身边还躺着爸爸妈妈、3个月大弟弟的尸体。那年闹饥荒，死了好多人。我当时小，好多记忆都记不清了，唯独饥饿的感觉却刻骨铭心。那个时候，不管海叔给我吃什么，我都不吃。
0: 为什么？
1: 大概觉得是种背叛吧。爸爸妈妈还有弟弟都是饿死的，如果只有我吃得很饱的话，我就觉得那是种背叛。只有当我也饿着，重复跟他们一样的痛苦的时候，我才会觉得心里好过一点。可是海叔说那是不对的，他说死去的亲人会化作世间的万物，守护着我们，保护着我们，他们也一定希望我们能够很幸福。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变得特别能吃，我就想吃遍世间所有的美食，把那些爸爸妈妈和弟弟没有吃过的东西全都替他们吃一遍。
0: 以后我陪着你，我们一起，不会再让你一个人孤独的。等解放了，我就想组织申请，把你娶回家。

0: 我们老陈家的媳妇儿，谁要做你们老陈家的媳妇儿啊？你不知道，小阿弟天天孙媳妇长，孙媳妇短的，怕你都快盼疯了。你要是不同意，那等会儿小阿弟醒了，你自己跟他说。
1: 你别看我，这种话我说不出口。一会儿醒了，你自己跟他说。
2: 我不说。
1: 不说，那太好了。

0: 啊，小弟醒了。哎呀，醒了。哎，这个姑娘好漂亮啊！这是那个春妍，春阳，
1: 咩咩的阳，春阳。
0: 哦，对对对，春阳。哎呀，我这脑子，哎呀，这姑娘可真漂亮啊！
1: 漂亮吗？
0: 是我孙媳妇儿。
1: 哎，
0: 对吧？
1: 别瞎叫啊，能不能成还不知道呢？
0: 怎么成不成不知道，这都到家来了还有不成的？
1: 哎，你不正好有话要跟小阿弟说吗？你说吧，现在说。
0: 啥话呀？
1: 说呀。
0: 没有啊。哎，你们在这玩会儿，我去做辣子鸡。做啊，
2: 谢谢。哦，
0: 哎呀，那个鸡没有啊。
1: 周总去买了啊，对，
0: 刚去。哦，是吗？对对对。哎呦，那太好了。哎，那我先去准备一下啊。
1: 要准备什么？快坐吧，聊会儿，聊会儿，聊会儿。来，
0: 好，坐会儿。啊，这姑娘叫春阳。嗯啊，我记住了。哎呀，这姑娘长得可真好看啊。
1: 好看吗？
0: 嗯。

姨妈，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应该已经离开了。您大约也已经知道我真正的身份。抱歉，我没能亲口跟你说一声告别，也无法向疼爱我的姨妈完全坦诚。是的，这张书页来自于我养母钟爱的那本《基督山伯爵》，而这本书多年前就已经在你家的书架上，成为关永山的珍藏。是的，我的养母，也就是您的姐姐，正是被关永山所杀。我无意清算旧账，也不是为私仇而来。我只是希望您能知道事情的真相。至于未来的路怎么选，完全取决于您自己。不过，不管您做了什么决定，都衷心地祝福您。

0: 都做不了几天了。
1: 关永山啊，估计会死不瞑目啊。身边总共就两个共党，一个是外甥女，一个是亲信，他不在谁在？
0: 爆破图丢了，陈潜、王开雅跑了，你还好意思？
1: 那可怎么办啊？
0: B 计划执行的怎么样？
1: 人我都已经派到大西沟典礼场了。
0: 想办法把市里边的跟电力行业相关的工程师、技术人员、工人全部集中到大西沟电力厂。
1: 现在所有人都在等着共党进城呢，指挥不动啊。
0: 指挥不动就把他们抓起来关进去，厂房设备、工人专家，所有我们带不走的都不能留给共产党。要让黑暗笼罩重庆。
2: 有点意思。

0: 军的外围捷报频传，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我解放大军正在向重庆逼近，北部由我47军由涪陵顺江而上，中部则有12军自南川向西挺进，南部则有我11军自綦江向北包抄。这3路军队相继于10月27和28日攻占了重庆的外围、江津、顺江场和于东镇等据点。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明日就可以挺进重庆的城区了。
1: 好消息。
0: 不过在我们拿到图纸之后的第一时间，我们迅速地布置下去，抢在了国民党保密局特务封锁之前，占据了包括建设、长安、嘉陵等兵工厂，消除了爆破装置。然而最重要的大西沟电力厂已经被保密局完全控制了，不知道他们在里面搞什么阴谋。
1: 周佐已经扮成细煤的工人混进厂子里了，但是这几天一直没什么消息。
0: 是啊，几乎所有的通讯都已经中断了，城里面是越来越乱了。大部分国民党残部已经逃到了成都，城里的破坏行动时有发生，我们一定要坚守住。
2: 好，
3: 好。

姨妈，凯雅，如果我不约你，你是不是打算这辈子都不联系我了？对不起，姨妈，没什么对不起的。这段日子你陪着我，我已经很开心了。我也看得出来。 你是真心实意的对我好，这就够了。其他的，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但是，有件事情我想了想，还是决定要告诉你。什么事儿？前两天我无意间听到永生和他的秘书说要把电力技术工人集中到一起，控制好，控制。 控制在哪儿？为什么要控制？今天。

0: 你打电话的时候又提到了大西沟电力厂。
1: 大西沟电厂，好，有多少？20吨TNT。

0: 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2: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一旦经常睡不好，最遭罪的就是大脑。你想啊，大脑得不到充分的休息，就会变得昏昏沉沉，
1: 是
2: 这个身体机能也随着下降，整天是丢三落四，忘性也会越来越大。所以这个时候啊，不少人就想着自我调理。那怎么调理呢？有一个叫酸枣仁的原材料，大家都应该听说过。
1: 哎，这个酸枣仁啊，那我知道，可不便宜呀。
2: 是啊，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这些对于改善睡眠有帮助的原材料，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或者是冲粉喝，等等等等。如果通过用热水泡着喝、嚼着吃，或者是冲粉喝，只能把其中非常少、极少量的一些营养成分给它泡出来，其他的大部分的营养啊，都给白白的浪费掉了。
1: 太可惜了，
2: 所以这个你几乎感受不到它给睡眠带来的明显改善。
1: 嗯，
2: 你想啊，花这么多的钱买回来这么好的原材料，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如果您还在坚持用来泡水喝，那真的是得不偿失了。
1: 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我们栏目组啊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进行了一次健康睡眠的探索之行。
0: 在这次愉快的探索之行期间，我们在一家著名生物科技企业发现一款名叫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好产品。据现场游客反映，该产品在有睡眠问题的中老年朋友圈里非常受宠，但是一盒198元的高价。让很多人无缘用到它，那么在栏目组的协调下，这么高的价格到底能打下来吗？不要走开，跟着镜头一起去溯源吧。
1: 那我们啊，已经来到了享誉千年的中国药都江西省樟树市。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中国药都中医药博物馆所在地岐黄小镇。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背后这一栋非常气派的这个建筑物啊，就是中医药博物馆了。咱们今天来了啊，一定会让大家不虚此行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到樟树当地的一家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大健康企业江西木恩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参观体验。
2: 好的。
3: 欢迎大家。
1: 感谢您啊，李总，感谢您。您好，李总。那也非常的感谢您今天带领我们大家一起到咱们这个厂里来参观。我们呢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次参观呢，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合适的好产品。
3: 好，感谢各位对我们木恩堂的这份关爱和认可。接下来呢

0: 我带领各位到我们展厅去参观一番，好不好啊？
1: 好，
0: 好，各位来，请跟我来，这边请。
1: 好，
0: 请。
2: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0: 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1: 问一下主席可不可以再走？
2: 那我们就问一下，
1: 我们就问一下主席，那个我们可以再走吗？这个安睡饮
0: 哦，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
3: 是啊，
0: 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4: 好是好呗，就是贵了一点哦。
5: 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
4: 咱们能同厂家商量一下，我们给点优惠，我们都想带点去啊。
0: 大家都想要优惠啊？是啊，大家都喜欢这个安睡饮是不是啊？想不想要？
6: 想。
0: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看这个价格啊，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6: 好。
0: 行，那咱们问李总，李总，您看我们这些阿姨们啊，都想要咱们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
7: 谢谢谢谢，感谢大家对我们安睡饮的认可和热情啊！既然呢，咱们都认为咱们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身体极有帮助，哎，都想带回一些回家，是不是啊？
6: 是
7: 啊。好，那我就用我自己最大的能量来满足大家。
0: 太好了！
7: 谢谢谢谢。
8: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锁定本档，不要换台，安睡饮背后的睡眠密码即将为您揭晓。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生产车间，那大家呢也可以看到啊。整个生产线呢都是非常的先进的，工人们啊也都在紧锣密鼓的工作当中，而且呢环境也是非常的干净和整洁。那除了空气当中弥漫着的药香味以外，其他啊已经没有任何的异味了。哎，于总，您给我们大家也讲一讲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这个生产工艺好吗？
7: 嗯，没问题。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

0: 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一方面呢，咱们的企业所在地的樟树市享有中国药都的美誉，樟树啊也是全国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地，自古就有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的这个说法。所以啊，我们企业自身从对产品负责、对广大消费者负责的角度来说，首先就是对产品各原料的来源产地严格把关，所有的原材料均野外自然生长，不允许使用化肥、农药等。然后啊，采用老祖宗实践出来的一个经方验方，这样的好处啊，就是减少了我们研发的费用，在一定的程度上降低了产品的成本。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技术，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了精华液，即加工成口服液进行。这种工艺的好处啊，一方面是能够非常完好的保留各原料的营养成分不被破坏，再者就是能够把各种营养元素提纯的更完善，综合利用率更高。相比片剂、胶囊、膏剂而言呢，进入咱们胃肠以后啊，不需要吸水分解，直接就能够被吸收，并及时的进入到血液之中，减少了对肝脏等器官的代谢损失，起效时间非常快，这样也能提高产品的利用率。所以说呀，其他相关的这个酸枣仁睡眠产品都没有办法做到。
1: 那这也是比用这个酸枣仁百合泡水喝更有用的这个原因吧。
0: 说得不错。因为啊，我们选用的原料好，工艺先进，产品的品质也都能够得到保障。
2: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锁定本档，不要换台，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

0: 叔叔阿姨大家好，大家刚才参观的怎么样呀？很好，是不是？刚才呢，在大家参观的同时呢，我也啊跟吕总进行了这个砍价，今天终于把这个价格给大家呀，算是砍下来了。大家想不想知道多少钱？
1: 想。
0: 这样吧，咱们先猜一猜，好不好？
1: 好。
0: 多少钱啊？
2: 一百二十
0: 的也有。这样啊，告诉大家，今天一盒给大家砍到了3.3块。哇，大家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
1: 好，
0: 是不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一个价格呀？真的是算是很实惠了啊。那这样大家想不想要？如果想要的话咱们举个手我看一下。
1: 想要。
0: 都想要呀，咱们都不白来，是不是？那这样吧，一会儿呢咱们有序的登记购买，好不好？
1: 好。

0: 我看你买到了咱们的这个安睡营啊，怎么样感觉？
1: 对，还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便宜到姥姥家去了。
2: 今天我直接到厂家，品质有保证，价格也超低，今天我太开心了。
0: 我看你好开心啊，今天买了好多咱们的安睡饮，是不是？
3: 今天来得好，便宜，买的划算，值得。
0: 阿姨，我看你买了好多啊，这买多少呀？
4: 我买了15盒。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去了这个地方，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5: 真的是太火爆了，电视机前没有能够来到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您也有睡眠问题，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障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6: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
5: 哎，于总，您给我们大家也讲一讲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这个生产工艺好吗？
7: 没问题。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一方面呢，咱们的企业所在地的樟树市享有中国药都的美誉，樟树啊也是全国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地，自古就有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的这个说法。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品。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了精华液，即加工成口服液进行。这种工艺的好处啊，一方面是能够非常完好的保留各原料的营养成分不被破坏，再者就是能够把各种营养元素提纯的更完善，综合利用率更高。相比片剂、胶囊、膏剂而言呢，进入咱们胃肠以后啊，不需要吸水分解，直接就能够被吸收，并及时的进入到血液之中，减少了对肝脏等器官的代谢损失，起效时间非常快，这样也能提高产品的利用率。所以说呀，其他相关的这个酸枣仁睡眠产品都没有办法做到。
5: 那这也是比用这个酸枣仁百合泡水喝更有用的这个原因吧。
7: 说得不错。因为啊，我们选用的原料好，工艺先进，产品的品质也都能够得到保障。
6: 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8: 这个安睡饮使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个年纪的人饮用。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10盒，跟老伴儿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没有效果还能退，咱还担心啥？
2: 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好好的调理调理。
9: 每天喝2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好，真好。
10: 哎呀，我睡觉去了啊。
6: 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惊喜，特大惊喜，来自

0: 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万通可客评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这次任务非常重要，务必要把情报拿回来。
2: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3: 安心没关系。
2: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4: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怜，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人还是鬼。
5: 杀人灭口，
2: 有内鬼。
4: 他是坏物，
5: 赶快离开。
6: 我们的枪口应该一直指向日本人。

0: 上千艘进出港口的渔船怎么管？
1: 这是我们全域智能监控系统结合我们现有的船牌识别技术，渔船进出港自动抓拍、自动识别，渔船进出港的动态管理。
0: 万亩深海的金鲳鱼如何养？
2: 这是我们周长90米的深水抗风浪网箱，它相较于传统近海网箱，抗风浪能力能提升3倍以上。
0: 从数字超级大脑到水下甜甜圈，本期中国新制造带你解锁广西现代渔业创新发展中的科技力量。
3: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说 T， 哎呀 T 什么来着
1: ？TNT，
0: 对，就是这个，说要把20吨的 TNT 今天都运到大西沟电力厂5号仓库，然后今天下午3点封锁，什么灰飞烟灭。
1: 这件事情还是由姨父负责吗？
0: 你偷了图纸，上面的人很生气，已经免了他的职。按理说这件事情和永山没有关系了，但是我一想到新月姐姐，我觉得还是要替她赎罪，毕竟这么多人的命。凯雅，对不起，我一个女人要想在这个世道活下去不容易，永山毕竟是我的家人。
1: 我知道的，

我们还能什么时候再见面？

0: 小姐，买报吗？
1: 什么报纸啊？
0: 中央日报。中央日报都是骗人的鬼话，你要是不喜欢，我这还有说真话的报纸。
1: 我看你挺机灵的，帮我送个东西好吗？
0: 好。

0: 有30多个吧，这么少，
1: 不是，实在找不到了。哎，整座重庆市，电力工程的、热工程的、机械工程的、专家技术员，甚至连退休好几年的老工程师我都找来了，再加上什么送电线路工、配电线路工、气轮检修工、油污员，放回去！吵什么吵？放回去！放回去！吵什么吵？吵什么吵？
2: 妈什么的！你们这帮德行，出去也得挨枪子儿。在这好吃好喝都给我好好待着。
0: 谁再说话，让他永远闭嘴。
1: 明白。接着吵啊！动不动进去，动不进去啊，动啊！
0: 回去。
1: 青年人数放进去。
3: 啊！往里轰，往里轰，往里轰，来！
1: 去！
3: 去！
1: 去！

0: 孙杨，你怎么来了？来多少人了？工人有七八百，加上各路的专家、技术人员，1000人吧。
1: 时间差不多了，立刻封锁全场，不准出也不准进，所有出入口都不找人守着。

0: 我们应该还来得及离开这里。
1: 这戒指在我手里攥了好几年了，感觉都要包浆了。今天的重庆也是属于党国的最后一天了，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不管接受与否，要不你先帮我保管一下。没关系，终归是要有点遗憾的。
0: 所有的遗憾都留在这里吧，人活着还是要往前看的。时间不多了，请动吧。
1: 雷子，操练起来。
2: 要过来，
3: 轻一点，轻一点啊！
4: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3: 快点，快点，
4: 快
3: 点，
4: 快点，
5: 快点，快点，
4: 快走，快走，不要过来！
3: 轻一点，轻一点啊！
5: 后面的，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4: 来，咱们快点！
3: 快点，快点，
6: 快
3: 点，
6: 快
3: 点！
6: 快！
4: 来，过山！
3: 小黄，你得快点！
0: 现在厂里情况怎么样？
7: 特别不好，护厂队里出了奸细，武器全被缴了，人也被赶出去了。现在厂里只剩我一个人，
1: 不知道厂里为什么有那么多特务？
7: 难道厂里藏了黄金吗？
0: 不是黄金，是20吨的炸药。
7: 不可能啊！我一直在厂里待着，没见过炸药。
0: 应该是被隐藏起来了。你知道5号仓库在哪儿？
7: 在那边东南角啊。
0: 那边有什么？
4: 后面的，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7: 脱硫用的石膏粉。
0: 走，去看看。
7: 千哥知道吗？
0: 联系不上他，但是我不知道这里的情况是否属实，所以先混起来看看情况。
8: 哎，干什么呢？
9: 哦，没事没事。哎，活动一下，活动一下。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7: 直接引爆，1000多条人命啊！他们怎么想的？想一朝万年吗？
0: 现在有办法联系到外面吗？
7: 没有，

0: 这里面装的是炸药啊！他们把炸药装到石膏粉箱子里，掩人耳目。这些炸药炸起来有多大威力？要是整个引爆的话，这周围都会被夷为平地。
1: 有人来了，先躲起来。

0: 国防二天把带不走的武器弹药能销毁的都销毁了，这箱雷管是好不容易找到的，也是最后一箱，现在只能配合直系少爷做引爆了。
1: 等会儿，
2: 引爆器还没到呢。
3: 引爆器呢？
1: 这是美式雷管，得用美国人的发电引爆器。

0: 我们现在已经在国防二厅的引爆器被化验了，但我从中美合作所调了一台，一会儿就能到。
1: 好，那等引爆器到了，立即布线，准备爆破。
2: 好，愣着干什么呀？赶紧的。

0: 这么多雷管，刚才谢冬天说这是最后一箱雷管，只要将这箱雷管毁掉，他们的阴谋就无法得逞。这么多雷管，去哪儿销毁啊？找一个空旷的地方，光这些雷管的威力就不小，要是在这里毁掉它，恐怕整个电力厂的机器设备都保不了。
1: 空旷的地方，码头后面有一片荒滩，
0: 去哪里？
2: 林彦同志，刚才一个报童让我这个救你。
3: 啊，谢谢。

0: 先找个地方藏起来。
1: 藏哪里啊？

0: 快点！
1: 哎，你俩干什么呢？
2: 我们去搬货。
0: 后面的快点，快点。
1: 挺壮的嘛，你到那边排队去，快点！强哥，到这边排队。哎，你俩快点，快点！
0: 默契吧，
3: 干嘛呢？
4: 你们几个去东北片取的这个汽修间、电机间、储柜室，挨个给我搜查一遍，绝对不能任何遗漏。还有，绝对不能让厂里的人知道有雷管的事。
5: 是。
4: 要是不能按时引爆，估计就赶不上去成都的最后一班火车了。
6: 只要共产党不占领电厂，哪怕最后一刻，也得完成任务。
7: 厅长，找了几个人。
4: 干活啊，
7: 是，
1: 跟我来。
8: 站住！
6: 转过身来。
8: 我转过来。
6: 黄开雅，还是应该叫你春芽了。

0: 雷管是不是你偷的？雷管在哪里？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要杀就杀。
2: 怎么就你一个人呢？
0: 那个你爱的陈浅呢？
1: 迎接解放，他有很多工作要做。
2: 你以为你跟陈浅的好日子就要来了是吗？
1: 不止我俩的好日子，全中国人民的好日子都要来了。
0: 对，也许全中国人民的好日子就要来了，可惜你看不到了。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就是没有当着陈浅的面把你杀了。
3: 别着急嘛，没准我还可以让他开口呢。
0: 他们共产党你还不了解吗？跟海叔一个样子，一个字都不会说的。我还不如如了你的愿，现在就把你杀了。

0: 雷管藏在那儿很不安全，随时有可能被他们发现。
1: 雷管不在卡车上，应该还在厂里。
2: 周总，你就不应该救我，你的首要任务是摧毁雷管。
0: 我能眼睁睁看着那个母老虎对你开枪吗？
1: 我一个人的性命可以拯救整个发电厂所有人的性命，还能拯救所有机器设备，你愿意？
0: 好了，现在不是争执这些事情的时候。
1: 那边，在那边。

0: 我早就有筹划，你们两个那肯定是差之而难分了。要不这样，你就告诉我旅馆在哪儿，我就把你们俩放了。
1: 说没关系，大不了我干掉你们两个，我自己慢慢找吧。折磨他的小情人，比杀了他管用。你别碰到吴若男。我可以念在我们多年同事的份上，能跟你动手，这是这个女工的，我是绝对不会手软。
2: 跟冬天已经订婚了，我也不会再缠着你们放。只要你告诉我旅馆在哪儿，
3: 旅馆在哪儿？
2: 好，我告诉你们。
3: 陈浅不可以。
2: 你们把春阳放了，我就告诉你们。
3: 不可以，陈浅。哼！啊！什么主意？什么信仰？
2: 在所情人面前，都是一文不值，是吗？我可以为了他付出一切。不可以！
3: 吴若男，住手！吴若男，
2: 够了吗？放了春阳，我就告诉你们雷管在哪儿。
3: 告诉我雷管在哪儿，我再考虑要不要放了你们。
2: 凭什么相信你？你只能相信我。好，我带你们去找雷管，拿到东西，你们就放了陈阳。
1: 好，就这么办。

0: 旅馆在这儿，对，就在冷却塔上面。周总，把我衣服口袋里的小刀片拿出来。
1: 刀片干嘛？我要回电厂。你要回电厂？那不等于送死吗？
0: 我绝不能让雷管落在他们手里。电厂不仅仅是我们几个人的战斗，所有期盼着新中国、期盼着解放的人，都会和我们一起战斗。
2: 你现在去也没有用啊，靠近不了那个地方，没机会了。
0: 我跟你一起去。
1: 不，我一个人。
0: 不行，我们两个人去把握更大。
1: 他们知道我们之间的感情，必定会用我们其中一个人威胁另外一个人，说出雷管的下落。我们刚好可以利用这一点。你们要是不敢上去，可以把我放了，我去给你们拿东西。
3: 最好别耍花样啊。

0: 谁让你开枪的？谁让我开枪？我跟你讲，他在骗我们，上面根本就没有雷管。
1: 那也轮不到你来开枪。对啊，那你来，来，开枪啊！
0: 是突然忘了怎么开枪，还是下不了手？谢东天已经逼我，
1: 我逼你？孟楠，你别忘了你父亲是谁杀的。只要你杀了他，这次功劳全归你一个人，更是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开枪！开枪！
0: 所以你那天根本就是在骗我，你从头到尾就没有放下过陈浅，你还爱上他，但是他呢？他到现在还要把唯一的生路留给孙杨，你不自作多情吗？你还要自作多情多久啊？因为你放不下他。
1: 行，你下不了手，我帮你。陈浅，陈浅，没想到了。 没想到最后你的生杀大权还是落到了我的手里。其实我之前有无数次都会直接了解你，但我那个时候是，因为我突然发现，虽然你在我成功的道路上给我惹了很多的麻烦，但也是因为你，才成就了现在的我。换句话说，没有你呢，你没有我，我还要谢谢你。但今天不一样了，今天不是你死，是我亡。 知道没有？我现在要定了。

0: 不是中国共产党源于春阳，重庆就要解放了。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妄图在败退之前摧毁我们的电力厂，他们在五号仓库埋藏了20吨的炸药，炸药居然盗走了可以引爆炸药的雷管。现在他们正在四处搜寻雷管的下落。工友们，我们将这批雷管
1: 埋藏在了码头工具间外。
2: 你们要保护好这批雷管，不要让它落在敌人的手中，不要让敌人的阴谋得逞。
3: 这一切是你计划好的？
4: 你不会才发现吧？放手吧，吴若楠。国民党大势已去，你别再执迷不悟。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5: 这么多年，
4: 你一直都在利用我。

0: 从来没有利用过你，那只是你自己的一厢情愿。
1: 国民党反动派妄图在麦翠之前摧毁我们的电力厂，他们在我们
2: 一厢情愿
1: 埋藏了20吨的炸药，我们到处冒炸药的雷管。
2: 对，
1: 现在他们正
2: 是我一厢情愿
1: 雷管的下落。
2: 你对我永远都是这么绝情。
1: 我们将这批雷管埋藏在了码头千万，
2: 我是舍不得杀，
1: 要保护好这批雷管，不要让它落在敌人的手中。
2: 但我现在要去杀最爱的人。
3: 我们团结起来，保卫电力厂，保卫重庆。解放军已经抵达了南岸，胜利即将到来，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4: 撤去了。
5: 放枪！放枪！

0: 你能阻止得了我？你能阻止得了所有的工人们吗？你能阻止得了人民解放军吗？是，我是阻止不了。但是我也绝对不会让你活着见到这一切的。
1: 你到现在还执迷不悟，
0: 在大义面前，个人生死又算得了什么？
1: 少拿你这套说辞对付我。
0: 现在谁还在乎个人的生死？让陈浅，陈浅的生死你不顾吗？你把陈浅怎么了？是，
1: 在外面早点杀了。
0: 你到底把陈浅怎么了？
1: 我杀了他，我刚就把他杀了。
0: 这辈子做的最错一件事情，就是爱上这么个男人。你放心，我现在就送你去见他。

1949年11月30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所部第11、12、47军的五营，分别从西、南、东三个方向

0: 陈科长，戴安娜同志查烂密电来，说对岸又派了一名高级特工潜入，带好乌鸦。还有其他线索吗？只知道之前是关永山的手下，是西南特区的大红人，对重庆的地形非常了解。
1: 春阳，你都睡了这么长时间了，自从我认识你以来，你每一次都是不告而别。我知道你累，你辛苦啊。不过你这一睡，是不是也睡得太久啊？
2: 你睡觉的时候，我也没闲着。告诉你个好消息。

0: 的是那天的电厂，吴若楠没死。刚刚周佐说，有个关永山的手下潜伏回了重庆，这个人是谁？我一点头绪都没有。
1: 要是你醒得多好，是不是可以帮我出出主意？睡够了就赶紧起来吧，别到时候我立了功，你羡慕我。

重庆，这座解放战争中最后解放我的长期统治下，可谓是反动堡垒，因此解放后的反特形势尤为严峻，陈潜等人的新任务才刚刚开始，任重道远。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2: 祖峰身上有秘密，
3: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4: 如果据理。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政府迅速向华北增兵，扩大侵略战争。7月底，攻占北平和天津。10月初，侵华日军沿津浦南犯侵入山东。由于韩复榘率部南逃，日军很快占领山东全境。

0: 哪了，爹？大石路上了。啊！来，马看看，在这儿呢，爹。
1: 你起初去修，你自己一个人干吧，把咱们理好的这些土疙瘩都打碎了啊！
0: 好嘞，爹。

0: 爹，我回来了。
1: 你这次回来，皇军有什么吩咐吗？
2: 收保安费。

0: 姐，听咱娘说，咱家种的玉米是要给鬼子交租的，是真的吗？
1: 那咱们辛辛苦苦种的粮食，全都要为了那帮牲口。
2: 娟子，
3: 哎，
2: 你爹跟你哥还要赶工，中午就不回来吃饭了。你把这饭菜给他们送过去。
3: 好。
1: 俺这就去。
0: 知道了，姐。
4: 各家各户，听好了，赶紧到乡公所去交费。那黄金呢，是人吃的，晚交一天发一块大洋，两天发三块大洋。
5: 乔总叔，你再快点。
6: 小姐，已经很快了，不能再快了。好好好，你可坐稳了。炸炸！秦麻子，没听到我喊话吗？怎么还不交租啊？没钱。
7: 王老七啊，你是咱们王官庄有名的刺儿头，真不赖。没钱是吧？给我砸！

0: 我看谁敢。
1: 老队长，
2: 那你看我敢不敢。
3: 好啊，开枪啊，
0: 来个爽快的。
3: 好，有种，冯老吉。
2: 好，
0: 开呀、啊、
2: 冲下去，
0: 开呀、啊、
4: 江里乡亲自己有话好好说。
0: 冯一，
3: 有你什么事儿？对了，你的租金还没交啊。
1: 王队长，俺刚想去交来着，可是俺家真没钱了，您再宽限几天好吗？
3: 我宽限你？谁宽限我呀？
0: 这可是皇军交代下来的任务，
3: 如果我完不成，皇军怪罪下来，谁替我顶？
0: 皇军，皇军，皇军是你亲爹啊！
4: 别说，
0: 打！我看谁敢！
4: 王队长，把枪先放，把枪先放。
1: 别砸了，别砸，我求你了。我交，我明天就把粮食卖了去交。
3: 好，我再给你们一天的时间。
4: 好，
1: 行。
3: 要是明天再交不上，老子亲自送你俩上路。
0: 老子今天跟你拼了！
1: 妈，行了，
0: 再拦我！
1: 妈，你。

0: 别犯你那牛脾气，胳膊拧不过大腿呀、啊。借钱，把钱交上去。
1: 各家各户，听好了，赶紧到乡公所去交费。
2: 娟儿，娟儿，你别急呀、啊。哎呀，怎么几天不见又俊了呢？瞧这身材，这小脸蛋嫩的，就是窝在这山窝里，真是可以。分割回城吧。
3: 跟你回城啊？你当我是姑奶奶供着呀？我可受不起。闪开，好狗不挡道。
2: 卷儿，卷儿，哥是发心窝子的喜欢你，只要你答应我啊，到了城你想要啥哥就给你买啥，就连你家的租金全免。
0: 全免。
2: 卷儿，哥说的真是心里话，你知道吗？
3: 不要脸的东西，滚开！
2: 上，哎哥，刘子，你跟兄弟们继续收租，我自己的事儿自己处理。
4: 明白明白明白，兄弟们，收租去。

0: 小姐，哎，你干啥呀？
1: 常总说你在这等我一下。
0: 哎，你去哪儿？
1: 在地里干活，我要去找他。你等等我啊。
0: 哎，慢点，别跑。
1: 德强哥，德强哥，德强哥，我回来了。德强哥，给，这是送给你的。我这次啊，放一个月的假，有时间教你识字了。
2: 谢丽，谢谢你。不过，你的东西，俺不能要。
1: 强哥，

0: 姓李，你们王家是鬼子面前的大红人，俺们老百姓啊高攀不起。俺觉得你还是快点回家吧，要是让你大伯王唯一看见你和俺在一起，又要刁难俺们家了，又要给俺家加租了。德强哥，我大伯他是汉奸，又不是我，你为啥拿我跟他相提并？
1: 快点回家吧！啊，俺要干活交租了啊！哎，德强哥，德强哥，
0: 出事了，出大事了！
1: 出啥事了？
0: 王中欺负娟子姐呢！
1: 啊，在哪呢？
0: 在俺家地呢！你快给俺走吧！走，你放开！
1: 放开我！
0: 你放开我！
1: 你就走了哥！
0: 啊！你个畜生！
1: 高人的王八蛋！娘，娘，娘，放了他！娘，娘，放了他！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0: 哎呀，皇军赏我的这枪，它就是好使啊！啊，一打一个准儿。
1: 老爷好枪法呀！
2: 老爷，老爷，
3: 出事了！
0: 喊什么呀你？让驴踢了？出什么事了？那帮女腿子还敢反了天了？
3: 不是，是王队长，帮着人打伤了。

0: 王珠这个狗东西，下手可真够狠的。把凡圈子打成这样，这个没人性的狗东西，老老实实的庄稼，老天爷呀，你睁开眼管管，别再让这些坏人害我们穷人了。王家就仗着鬼子有人给他撑腰，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德强，你把王珠打得可不轻啊，他王维一不会轻易放过你的。孩子。
1: 你快出去躲躲吧！啊！
0: 爹，
2: 娘，阿才不怕他们的，他们要是敢来，俺就给他们拼了！
0: 你要干什么？哎呦，
2: 把枪放回去！
0: 爹，
2: 该想不要。
0: 你要干什么？
2: 把枪放回去！
0: 爹，
2: 真的啥时候了，你还怕他们？咱们穷人不应该让他们怕他们了，是时候和王维一拼了！
0: 咱们家只有一杆土枪，
2: 人家几十杆大枪，咱们干不过人家。
0: 干不过也要干，透透快快的干一场，咱们俩死！
2: 胡说！
0: 你死了，你娘怎么办？你这几个妹妹怎么办？这个家怎么办？
2: 是啊，德强，你别说的对，你听你爹的啊！快把这枪藏起来，要让王维知道咱家还藏着这猎枪，那咱家可就大祸临头了。

0: 别砸了，别砸了，
1: 别砸了，
2: 起开！他娘的！

0: 这到底是谁干的？
1: 老爷，我们找到王队长的时候，他就这样躺在山沟里了，不知道谁打的。我们去村里问过，那帮泥腿子都不肯说实话，都说不知道。
0: 他娘的，一群废物！
2: 爷，爷，
0: 儿子，你醒了。这到底是谁干的？
3: 冯德强。
0: 冯德强，原来是冯仁义家的这个小子干的。儿子，你放心，这个仇啊，爹一定得给你报。我要亲自宰了这个小子。刘大，
4: 大，
0: 集合队伍，去给我杀了这个冯德强。
4: 是。
3: 不冲啊，爹。
5: 兄弟，妈，爸把衣服给你洗好了，一会儿你去换上吧。
6: 哎，嗯，
5: 饭已经做好了，咱们一会儿就吃饭啊。
6: 妈，我哪有心情吃饭啊？德强哥把王主打那么严重，我担心大伯会报复他。
5: 你大伯的事儿啊，咱们管不了，也说不了。
0: 你们都给老子听着，谁打死冯德强，上大梁关。

0: 娟子，吃口吧。
1: 哎呀，
2: 娟子，你别怕，有哥在。如果王珠再敢打你，俺就打死那个王八蛋。
3: 我心里慌，我唯一不会就这么算了。听你娘的话，还是出去躲躲吧。
0: 是啊，德晴，你还是出去躲躲吧，等过了这阵子再回来。咱们斗不过他王唯一，咱们只能躲着他。
2: 娘，俺不躲，不是俺的错，是王珠先打娟子的。
0: 道理是这个道理。
4: 德强哥，德强哥，你快跑，我大伯带人来了，说是要杀了你。
5: 啊，
4: 冯大伯他们来了好多人，都拿着枪，说是要杀死德强哥。
0: 德强，听娘的话，快出去躲躲。
6: 娘，俺不走，如果俺走了，王唯一找不到俺，你们怎么办呢？
0: 哎呀，王唯一要抓的是你，他抓不到你，不会对俺怎么样的。哎呀，你听娘的话，赶紧出去躲躲去吧。哎呀，你快走吧，快
6: 走，俺不走。
3: 德强，快走，家里的事儿不要管，走得越远越好，永远不要再回来。走，
0: 快走，
3: 走，
0: 快走，
3: 走。
0: 快走，快走，
3: 快走，快快抢走，冯德强，往哪儿跑？
4: 别快抢，
0: 姐，
3: 臭丫头，你胳膊肘往哪拐？还愣着干什么？快给我追啊，过来，老婆，老婆，老婆，
7: 王乡长，您消消气啊，
3: 你才打呀。
8: 王乡长，你怎么打人呢？
3: 打人？我还要杀人呢！今天抓不到你儿子，我就拿你们这两个老东西抵命！
4: 大伯，你有啥话好好说，你干啥要动刀动枪的呀？是那个王竹哥先欺负的娟子姐，德强哥才打的他，谁对谁错，你们可以到县里的法院去评评理。您私自开枪，这还有王法吗？
3: 哼，王法！在深水乡王官庄，我就是王法。你个臭丫头啊，你反过来倒教训你大伯了，你还行不行王啊？你安来，来把那个臭丫头滚动回去，等他娘好好的管教管教他。
9: 你们两个把他带走。

0: 你别闹腾了，在家早点休息。你再这么闹下去，你大伯呀非生气不可。
1: 妈，大伯要杀德香哥，我不能不管呀！你赶紧放我出去！
0: 你去了也没有用，任何忙也帮不上，你就好好在家待着吧。妈，你先放我出去再说。
2: 好了好了，你别闹了，我让你长所叔去帮帮德强。长所啊，你过去看看，能帮就帮帮德强，但是一定要记住，千万别得罪他大伯。
3: 我知道怎么处理。你呀，看好孩子吧。
0: 好，
3: 我走了。
0: 哎，你自己要小心。
3: 我知道。
0: 真是造孽。

0: 郭队长，郭队长，
1: 您怎么来了？
2: 你是？哦，
0: 我是王乡长二弟家的呀。哦，哎，来找王乡长吧。
2: 对呀、啊。哎
0: 呦，他没在家，出去了。
2: 这大晚上的，他跑哪去了？啊，
0: 王乡长去村西头催租了。要不，您先进去歇着，我这就把他请回来。
2: 行，那麻烦你。
0: 不麻烦，我这就去啊。
2: 不在，正好。

0: 你个没良心的，还知道来啊！哎呦，最近啊，光忙着抓共产党，没空过来。我还以为你把我忘了呢。
1: 没有，忘不了。哥这不是来了吗？来，让哥抱。
2: 冯仁义呀，冯仁义啊！
1: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你好大的胆呢！你居然敢指使你的儿子打我的儿子！
3: 是你儿子先欺负的俺，俺哥才动手的。
4: 你别说话，王乡长，孩子小不懂事儿，您别见怪，我替我儿子给您赔罪，给您赔罪。
2: 爹，你们这么赔罪就算完了啊？
3: 我要要你儿子的命，
1: 你儿子贱命一条，就是九条命。
2: 也抵不上我儿子一根手指头。是，王队长的命金贵，我儿子的命不值钱。冯仁义，我问你，我王唯一哪一点对不起你啊？这些年，我租给你们家地主，不然的话，你们全家早就饿死了。你就这么报答我呀？啊？
0: 租你的地，俺家每年都交租。
2: 收的庄稼多数都归了你，俺们根本就不够吃。哎呀，你少说话！
1: 娟子，秀子，快抱着妹妹回屋去！快，
2: 站住！哎呀，我儿子就是因为你才挨打的吧？啊？
1: 哎呀！ 好长时间没见了，都成大姑娘了，这模样长得也不错，和你娘年轻的时候一样的俊俏啊！啊！
0: 娟子，咱回屋去。
3: 快回屋去！
0: 娟子，快回屋！
2: 我还没说完呢，王仁义，想不想？

0: 让你儿子活命啊。
1: 王校长，您只要放过儿子这一回，您让我做什么都行，我就是做牛做马我也报答您。
0: 用不着你做牛做马，我儿子是因为他才挨打的吗？这样吧，让娟子呢给我儿子做个小老婆，这我儿子挨打也算是没白挨啊，把娟子带过去得给我儿子冲冲喜吧，这样咱们的恩怨也就一笔勾销了。
1: 王乡长，这可使不得。
0: 我说使得就使得，
2: 你
0: 哪那么多讨价还价的份儿啊？
1: 快进屋，快进屋，
2: 快进屋，
0: 把娟子给我带走，
2: 快快快！
3: 我看你们谁敢！
1: 王唯一，我对你是一忍再忍，你可不要得寸进尺。谁敢动我闺女，我跟你们拼了！
0: 反了，反了！看来你是真想造反呐！进去给我抓人，我看谁敢拦！
3: 什么呀？我跟你拼了！坏了！德强家出事儿了！
1: 他妈的，什么情况？
4: 爹！
5: 爹！
4: 爹！
6: 德强他爹！
4: 德强他爹！
5: 爹！
6: 你醒醒啊！
4: 爹！
6: 你要杀就把我们全家都杀光吧，你先把我这个老婆子给杀死，我就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
0: 怎么，你以为我不敢吗？你想跟你男人一起到黄泉路上作伴？好，我现在就成全你。
3: 住手！住手！王威爷，
7: 大嫂你别怕，
8: 别动手。
0: 王，你们这些泥腿子想干什么？都想造反吗？全部滚回去！
7: 王维业，你枪里有几颗子弹？你就是把我们所有人都给杀光了，你子弹没有了，就轮到你死了。
9: 王维业，你不是总嫌俺们的命不值钱吗？今天俺们就用俺们的命
3: 换你的命！
1: 刘忠，你把我们全杀光！
4: 杀！
3: 杀！动手啊！
1: 说话快了！
0: 你们都愣着干什么？赶紧把枪给我端起来，谁上前一步就给我开枪，打死一个泥腿子赏大洋十块。
9: 别动手，别动手，
0: 你们来干什么？也想跟泥腿子一样造反吗？
10: 大老爷，我哪有那个胆儿啊。皇协军的郭队长来了，他让我请您呢、啊、赶紧回去，说是皇军有紧急任务。
0: 你们这些泥腿子啊，一个个的是吃饱了撑的，敢跟我作对了，今天算便宜了你们，等有功夫我再给你们算账。走，
3: 我砍了你。
9: 说
4: 大爹，
6: 大爹，
4: 大爹，
11: 爹你回来了。
0: 嗯，
11: 郭队长来了。
0: 郭队长辛苦啊。
1: 王校长，刚才的枪声怎么回事？是不是共产党又来闹事了？
0: 哎呀，共产党哪敢到我的地方上闹事啊，就是几个泥腿子不听话，我开枪啊吓唬了吓唬他们，现在没事了，请坐吧。
1: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0: 玉珍呢、
11: 嗯、
0: 你先回房去，我跟郭队长有点事情。
11: 好，爹，那你们慢慢聊。
0: 郭队长深夜前来，是不是有什么任务啊？
1: 还能有什么任务？还不是共产党瞎闹腾的啊！害得老子三更半夜没法睡觉，在这穷山沟里面瞎折腾。
0: 郭队长是来抓共党的，抓到了吗？
1: 我。

0: 要是抓到了，我还来你这儿干嘛呀？啊，我直接送皇军那儿了。我今天来啊，就是想请王乡长帮个忙，抓一个叫江永泉的共党分子。
1: 江永泉？
0: 对，江永泉，这小子可干了不少坏事，搞了不少破坏。庞温太君对他非常恼火，责令兄弟们一定要抓住这个家伙。
1: 那这么说，这个江永泉已经到了我们圣水乡了。
2: 哎呦，兄弟啊，没事吧？兄弟啊，
3: 没事没事，
2: 我看看。
3: 没事，啊，走了啊。
2: 哎，快来啊！
3: 快快，谢谢啊！
4: 哎，

0: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人从这跑过去啊？叫我，我叫你叫谁？废话，快点！我看见一个人跑过去了，是不是这么高？然后穿了一个灰不拉几的衣服，然后那个
1: 头发不长，黑色裤子，二十多岁，一个男的。
0: 对对对，就他，我看见了，从这跑过去了，跑老快了，
2: 快追呀，快呀，
3: 快追，走，快追。
0: 快追！出来吧，走了。谢谢你啊，兄弟，胆儿不小啊。这群二鬼子抓你的啊？为啥抓你啊？
2: 因为。
0: 打了一个汉奸，
2: 打了个汉奸，打死了吗？没有，没打死。哎呦，没打死你胆儿也够大的，胆儿这么大，哪个村儿的？你问这干啥呀？
0: 问问咋了？还不能告诉咋的？哎，对了，一说问，还问你个道儿，去圣水乡咋走啊？
2: 啊，圣水乡啊，
0: 沿着这条路一直走，拐两个弯就到了。
2: 就到了。
0: 嗯，那圣水乡的乡公所是不是在王官庄啊？
4: 你去王官庄干嘛？
0: 喊他那干啥？你看不出来俺是干啥的？俺就是一个走街串巷、走南闯北的卖货郎。来，搭把手。嗯，回见了，兄弟啊！祝你一切顺利啊！哎，艳阳高照，大晴天儿哎！
4: 卖货郎，我今天
0: 啥都有哎！
4: 谢谢你了。

0: 我们王唯一替俺爹报仇。哎呀，不行，你一个女孩子家宅人多，枪都你斗不过他们的。
1: 娘，就是死，我也要跟他王唯一一块死。你别拦着，这就是找他算账。哎，
0: 娟子，你听娘的，
1: 娘一句话，你爹没了，你哥也逃了，娘不能再没有你。
0: 听娘的话，你就是杀了王唯一，他身后有日本人，日本人能饶过我们家吗？
1: 娘老了，死了也没什么，可是你还年轻啊，你要好好的活着。
0: 你身后还有两个妹妹，她们更不能出事。听娘的，就算娘求你了啊，听娘的，这仇咱不报了，行不行？
1: 就算娘求你了，
2: 娘，姐。

0: 冯大伯，你就别太难过了。你冯大伯已经去世了，你看你都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了。听妈的话，赶紧来喝点汤，吃点东西。我吃不下，德强哥走了，冯大伯又被我大伯给打死了。
1: 现在冯大娘他们家就剩他们几个孤儿寡母的，他们以后这日子可怎么过呀？是啊，这德强家真是多灾多难，太可怜了。行李，听妈的话，你先吃点东西。一会儿，妈陪你去一趟德强家，看看。
0: 他们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妈，咱们先别吃饭了吧，咱现在就去冯大娘家吧。啊，
2: 不行，两天没吃东西了，先吃饭。
0: 妈，我真吃不下，走吧。
2: 哎，
0: 走吧，妈。
2: 孩子。
0: 哎呀，妈，你快点吧，
2: 别着急，慢点啊。
3: 大哥，姓丽啊，你都在家待了好几天了，怎么还不回学校教书去啊？
0: 妈，我们走。哎，姓丽，大哥，姓丽学校这次啊放假的时间长，所以他要在家多待几天。嗯，
3: 哼，这个丫头，看来读书都读傻了啊，一点规矩都没有，越来越没大没小了。
0: 秀芳，哎，我弟弟不在家，你要好好的管教管教你这个女儿啊！是大哥，我一定好好管教。听见没？别老让她跟着泥腿子，整天搅和在一起，丢我们老王家的脸。是，我们记住了。
3: 走。
0: 啊，大哥，您慢走。
4: 以后不能老是跟你大伯作对，这个大汉奸，
0: 杀死冯大伯，又逼得德强哥离家出走，有这样的大伯，我真是感到可耻。
4: 这孩子，你能不能小点声？妈也知道，你大伯他不是什么好人，可是你爸常年不在家，咱们家不都得指着你大伯照顾？

0: 那是都是你扔的，是啊扔的。谢谢你，小兄弟。大叔，你受伤了。啊，来，来帮你包扎。哎，我这胳膊不能再搭腔了。想不到我柳八爷在这小河沟里翻了船了。
1: 你是柳八爷，你就是大名鼎鼎的洪湖的柳八爷。
0: 小兄弟，小鬼子抓的是我柳八，这里没你事，你快走吧。
1: 柳八爷，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打鬼子是咱们全中国人的事情。

0: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有人说我们商房有中共的卧底，
2: 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3: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我
4: 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5: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6: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7: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8: 和事情李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9: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10: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11: 送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12: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13: 娟子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同情证一到手啊，林泉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14: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15: 王卓，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要淘汰他。

舞台上，荧幕里，面对成败得失，人生百味，总需抽丝剥茧，智慧讲述。阅读给了我向前迈进的底气和从容。翻开一本好书，以平静之心拥抱幸福。在这里，和你一起遇见好书。

0: 你就是大名鼎鼎的洪湖的柳八爷，正是。小兄弟，小鬼子抓的时候柳八，这里没你事，你快走吧。
1: 柳八爷，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打鬼子是咱们全中国人的事情，也有俺的份儿呀，俺不能走。
0: 好，小兄弟，有种。
2: 小兄弟，好枪法，你打枪跟谁学的？
0: 爹从小就带俺打猎，兔子俺能打中，何况几个小鬼子了。
2: 冒烟的。哎，鬼子又上来了。等等，等鬼子靠近了再打，听我口令。哎，
0: 1、2、3，
2: 打！
0: 就中一个，看来啊，这一时半会儿的小鬼子是不敢上来了，咱俩可以喘喘气了。哎，小兄弟，来一口。八爷，还不会喝酒。啊！八爷，俺想问你个问题，你不是号称有800多人吗？
2: 怎么就你自己啊？今天说800多人，那是给小鬼子听的，没那么多。不过，你八爷手下200-300人，那还是有的。今天我带着三五个人本来想上村里啊，向那个大户借点银子花，没想到刚一窗口就跟鬼子碰上了，二话没说就交了火，兄弟们都打散了，我才落了单。
0: 说今天怎么就你一个人呢？如果我那兄弟们都在，哼，这几个小鬼子算什么呀？就连他们的头头庞文大佐也吓得屁滚尿流，滚回小日本去。哎呀，八爷，你真是好样的呀！哎，小鬼子又上来了。哎，八爷，没死他了。
3: 用这个。哎。

1: 兄弟，
2: 兄弟，我告诉你，你这枪里就剩两发子弹了，
1: 那至少还能打死两个鬼子。
2: 是啊，一会儿啊，我冲出去，我吸引鬼子注意力，鬼子一开枪，你就开枪打鬼子，听见了吗？
1: 哎，八爷。
2: 你要用自己当诱饵啊！不行，太危险了。<笑>
1: 死都要死了，还怕什么危险呢？哼，兄弟，一会儿我先走一步，打完这两发子弹以后，你也就没命了。大哥，我在黄泉路上等着你，咱们哥俩一块赴黄泉。
2: 你在黄泉路上等着啊？
1: 八爷，俺不想死，俺还没活够呢。俺爹。
2: 俺娘、俺妹妹还在家里等着俺呢，俺不能死。
1: 那，
2: 小兄弟，我冲出去，吸引鬼子火力，你从这边赶紧回去吧。啊，好。
1: 八爷，俺不能丢下你。
2: 小兄弟，你叫什么名字？
1: 俺叫冯德强。
2: 好，只要咱们不死，以后就是光明的兄弟。好，哎，
3: 八爷小心！

0: 撑一下！我的弟兄们来了，跟我走！啊！大哥，马叔，
1: 你们总算来得及！哎呦！
2: 哎，八爷，你受伤了？
1: 没事。

0: 幸亏这个小兄弟救了我呀！感谢小兄弟，感谢小兄弟。刘强，啊！阿爷，俺好像吃枪子了。
1: 贞子姐，你娘在家吗？谁是你姐？啊，
2: 娟子，我们是想来看看你娘。
1: 不用了，俺家不欢迎你们王家的人，以后不要再来了。哎，娟子姐。

0: 这小子中弹了，肯定跑不远。大伙加把劲，把他抓起来。皇军重重有赏，
1: 放过四军将。

0: 丫头是你？
1: 是啊，咋了？呀，
0: 信不信老子一枪崩了你？
1: 崩了，崩了！哎
2: 呀，啰嗦那么多干什么呀？正事要紧。
0: 我问你，看到有人从这经过没有？
1: 你算是人吗？
0: 他妈的，郭队长，你看见没有？快点弯着骂他！哎，
2: 姑娘，我问你，除了我们，有没有别人经过这里？哦，
1: 刚才俺确实看到一个人跑过来，所以俺才走过来看看的。啊，
2: 跑哪去了？
1: 哦，那人往那边去了。
2: 哎呀，你早说呀！来，跟我追。
1: 你也没问俺呀。
2: 老子跟你没完！切，上当的骗子。
1: 快出来吧，他们已经走了，安全了。
2: 姑娘，谢谢你啊。其实你刚才这么救我，很危险的。
1: 没事儿。你这伤得很严重啊，俺帮你包扎一下吧。
2: 没事儿。
1: 跟俺来，俺带你去包扎一下。好了。
2: 谢谢你啊。
1: 听说郭大鹏是专门来抓共党分子的，你是不是共产党？
2: 你看我像共产党吗？
1: 像。
2: 哪里像？
1: 嗯，俺也说不上来，但就觉得你像共产党。
2: 那你对共产党是什么看法呢？
1: 俺听说共产党专杀鬼子汉奸，替俺们老百姓出气。哎呀，你这伤得不轻，得看大夫。
2: 没事儿，一点小伤，不要紧的。你胆子还挺大的，你刚才那么救我，就不怕有危险？
1: 当然怕了，但俺还是会救你的。不管你是不是共产党，只要你跟王竹那帮狗汉奸对着干，俺就会帮你。
2: 你跟王竹有仇？
1: 俺跟他有不共戴天之仇，他爹王唯一杀了俺爹，逼走了俺哥，早晚有一天

0: 我妈要亲手杀了他们父子俩，替俺爹干戈报仇。
1: 你会等到那一天的，王唯一、王竹父子。

0: 秀子啊，
1: 哎，
0: 我到田里啊去找找你姐姐，你在家看好妹妹。
1: 您去找姐姐吧，俺会看好曼子的。
2: 娘，
0: 哟，你可回来了，吓死娘了，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3: 娘，俺多干了会活，让您担心了。
0: 回来就好，赶紧洗洗手，准备吃饭了。
3: 哎，
2: 娘，俺今天救了一个，
3: 救了一个，
0: 救了一个啥？
3: 救了一个受伤的小松鼠。
0: 救个小松鼠这么开心干什么呀？这么大姑娘还跟个淘气的小孩一样。
1: 姐，小松鼠在哪儿呢？把它给俺吧，让俺养它。
3: 上次那只小松鼠没两天就让你给养死了，这次啊不能给你。俺把它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1: 哼，小气鬼。
3: 娘，你咋了？
0: 我就是突然想你哥了，也不知道德香现在在哪儿，他会不会饿着，天冷了他会不会冻着呀？

0: 山清风寨，你中了枪，是八爷把你给救回来的。哎，你命可真大，那子弹就差那么一点就打到了你心脏了。你知道你昏迷几天吗？三天，三天三夜呀、啊！都说你挺不过来了，是八爷不顾被鬼子抓住的危险，亲自进了县城，把全县城最好的大夫给抓了过来。这大夫一看这个伤，活不成了。八爷一听这还了得，立马就抓过来吓唬大夫：“你小子要是不把他给俺治好了，俺就让你给他陪葬。”吓得那个大夫使出吃奶的劲，终于把你给救活了。
1: 真是谢谢八爷了。哎呀，
0: 不用谢。
2: 哎呀，醒了，醒了就好啊。你小子命大，阎王爷啊，他不收你。
1: 谢谢八爷。
2: 哎，谢什么呀？要谢，也是我谢你，是你先救了八爷的命，我这是还你一命。哎呀，以后啊，咱们就是过命的兄弟了啊！这客气话可不能再说了。冯德强，你是哪个庄的？啊，
1: 八爷，俺是圣水乡王官庄的。
2: 哦，王官庄。啊，几年前呢，我去过一次。哎，我听说王贵庄有个大户叫王唯一，听说他当了汉奸，是不是真的？
1: 八爷，不止他。连他的儿子王竹都是汉奸二鬼子，就是他的儿子王竹欺负俺妹妹，俺打了他，王唯一就带人来杀俺，俺就连夜逃了出来。
2: 这个王唯一的算个狗屁，等你伤好了，我让你带一帮人马杀回去给他点了天灯。哎，
0: 八爷，
2: 让你报了仇出了气。
1: 谢谢八爷肯借兵给俺，等俺伤好了之后，俺一定带人去杀了王唯一这个汉奸。
2: 德强啊，等你报了仇，就上山跟俺当胡子。
1: 当胡子？
2: 是啊，当胡子有什么不好啊？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快意恩仇，无牵无挂，无拘无束啊。

0: 姨。啊。俺不能当胡子。
1: 怎么？你瞧不起俺们胡子？
0: 啊，不不不，八爷，你别误会，俺不敢瞧不起您。只不过，从小俺爹、俺娘就教育俺，人穷志不短，就是再穷再苦，也不能抢别人的东西。
1: 为什么不能抢别人的东西啊？俺刘八从来没抢过穷人，俺抢的都是那些为非作歹的大户。那些大户的家产都是抢咱们穷人的。俺刘八以前也是穷人，也是种地的泥腿子，就是被那些大户抢了钱，抢了粮，实在没有活路了，我才上山做了胡子。
0: 八爷，俺真的不能当胡子，还请你能够谅解俺。
2: 哎，八爷，你消消气，这德香哥他刚醒，这脑子可能还有些迷糊，让他想想，他想清楚了，肯定知道这八爷都是为他好。八爷，你消消气。哼，
3: 八叔，你听到这小子说的话了吗？他瞧不起咱们红胡子，你还跟他客气什么呀？我这就把他扔到后山去喂狼。
1: 住手！德强是我救命恩人，不许对他无礼。德强，啊，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九弟，这是我侄子刘明。
0: 舅爷好，刘大哥好。
4: 德强兄弟，你别动，躺着啊。
1: 哼！哎，你这干什么？没规矩的东西，
4: 喝了多少哟？哎，大哥，喝醉了，让他出去醒醒酒啊。这不德强兄弟刚醒过来吗？让他歇会儿。你呢？也不早了，也回去睡吧。
1: 德强，你好好养伤吧。你不用急着回答我，等你伤养好了，是去是留，我都依你。好好歇着吧。哎，小包子，给我好好伺候着。
2: 是，八爷。嗯。
4: 德强兄弟，好好休息啊。
2: 德强哥，来喝药。
0: 小包子，谢谢你。
2: 谢啥呀？

0: 来，你也多喝点水。谁？
1: 是啊，德松哥。哎，
2: 江总，
3: 陈子来了。
1: 我给你们带了点吃的，江同志又该换药了啊。
3: 娟子，我这个伤啊已经好了，不用换药了，真的。
1: 就你这伤口啊，至少还得再换两次药。你自己看看，脓水都要溢出来了，还逞强呢？这事儿啊，你得听我的。
3: 行，就听你的。
1: 忍着点啊，有点痛。
3: 哎，我呀，主要是担心你这总去抓药，会引起王唯一的怀疑。
1: 放心吧，俺是去陈庄乡的一个小药铺抓的药，离这儿啊十多里路呢，王阿姨不会发现的。
3: 啊，
1: 哎，你们刚刚都在商量什么呀？
3: 我跟德松刚刚在商量着，要更多的发展一些思想觉悟高的群众。只有把群众们都组织到一起，我们的力量才会越来越壮大。但是这件事情一定要秘密行动，而且要谨慎地选择发展的对象，不然只要有一个人的意志不坚定，走漏了我们的消息，不但我们大家都会有危险，行动的失败也会给革命事业带来损害，更会打击到群众们的积极性。
0: 永泉说的对，所以俺这几天啊都很谨慎地挑选人选。

0: 老曲和庆林都愿意加入咱们，他们没问题。
1: 俺觉得还可以再发展一下妻子书。
0: 对呀，俺咋就没想到妻子书呢？他各方面条件呀都符合，俺今天晚上就去找他谈谈。哎，
2: 这儿的情况你们都比我熟悉，人选啊就由你们来推荐，我去跟他们谈话。
1: 我在这儿的工作进展得非常顺利，德松、娟子，我们的同志会越来越多，队伍会越来越壮大。王唯一那帮狗汉奸的末日马上就要到了。

0: 心里啊，
1: 妈，
0: 心里啊，这些点心啊，你路上带着吃啊。明天就回学校了，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听见没？天气慢慢就凉了，要随时添衣服。还有最重要的是，别饥一顿饱一顿的，每天呀，好好吃饭，听见没？
1: 妈，你说德强哥都走了这么久了，我都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我这心里可担心了。
0: 你不用担心，你德强哥啊会好好照顾自己的。
1: 他从来都没有一个人出过远门，这走的时候身上也没带钱，也没多穿件衣服的，这现在天儿一天比一天凉，他没钱没衣的，这在外面可怎么生活呀？妈，冯大娘也许能知道德强哥现在的情况，我想去问问他，要是德强哥真的平安无事，我也好安心去学校教书，不然我这心里总是放不下。
0: 你忘了咱们上次去他们家的时候，这娟子死活不让咱们进门，都吃了闭门羹了。
1: 我想再去试试，我相信娟子姐会理解我的。
2: 哎，心丽啊，
3: 好了吗？
4: 大娘。
5: 经理来了。
4: 孝子妹妹。
6: 慢着走，跟姐回屋啊。啊。
5: 来。来坐。哎，
4: 大娘，我不坐了，我过来是想问。
7: 娘。你又来干啥？
4: 娟子姐。我就是想来问一下德强哥现在在哪里、啊、
7: 你问这干啥？是不是想知道俺哥的下落之后好回家通风报信，让你大伯带人把俺哥抓回来？
8: 你们王家害死俺爹还不够，还要害俺哥吗？
5: 娟子，你怎么跟心里说话呢？
8: 那天要不是心里来通风报信，那德强不就被王唯一给害死了？
5: 你要恨啊就恨王唯一，不要恨心里，心里是个好孩子。心里，你别生你娟子姐的气啊。行了，你别难受了，我知道啊你是担心德强，德强走了之后啊也没有捎信回来，俺们也不知道他跑哪儿去了，不过你放心，你有他的消息啊我就会先告诉你的，别难过了啊，他一个大男人家，他会照顾好自己的。
1: 大娘，你要是有德强哥的消息你一定要告诉我，我马上要去学校上课了，也没有时间来看你。
4: 我也帮不上你们什么忙，这有些钱您留着吧。
5: 你的心意大娘领了，这钱啊大娘不能收。
1: 您就留着吧。
5: 大娘不能收，拿回去。
1: 行。大娘，那您注意身体啊。

0: 我看姓丽啊是真心担心德强，以后别对人家冷言冷语的。
1: 娘，
0: 害死你爹的那是王维一，不是姓丽。我看他们家呀和他们家就不是一路人。
1: 娘，俺知道他是好心，可俺一想到他大伯就是王维一，俺这气就不打一处来。您放心吧，俺以后会对他好一些的。
0: 对了，最近这些日子你总是往外跑，你都干什么去了？
1: 俺还能干啥去啊？这兰子他不是要订婚了吗？俺去帮他做点嫁妆，缝棉被、缝棉衣啥的。哦，不光俺去了，花子姑、英子姐他们都去了。哦，
0: 那是应该的，这家里的活有我呢，你就放心的去帮兰子吧。啊，
1: 行。娘，俺就是想着这家里的活儿都是您一个人干，俺这心里就不得劲儿。
0: 傻孩子，娘还不老，这些活儿不累不着娘。你看平时吧，德松和兰子老是帮着咱们家，那现在兰子有事儿，咱们也应该帮他呀。咱们穷人家呀，就是得要互相帮衬着。嗯，
1: 娘，俺知道了。

0: 路上千万要小心，你机灵着点，看见不对呀、就赶紧跑。
1: 妈，您都说了多少遍了，我又不是小孩子，肯定会照顾好自己的，您就放心吧。
0: 儿行千里母担忧，你什么时候妈都会担心的。
1: 放心吧，这不是有场所叔吗，场所叔会照顾好我的，是不是？
2: 是的，小姐。
0: 好了，走吧。
1: 妈，您照顾好自己啊。啊，
0: 我知道，慢点。再见。
2: 放心吧，有我呢。哎，
0: 路上一定要小心。哎。
3: 这些天快把俺给憋坏了，小伙子。谢谢你这些天对俺的照顾啊！
4: 谢啥呀？你是八爷的救命恩人，那就是俺小包子的救命恩人。俺的命就是八爷给救回来的。
3: 对了，小包子，俺想问你个事儿。小包子，你的家人呢？
5: 俺家人都让小鬼子给杀了，要不是八爷救俺。俺也得被小鬼子给杀死。
3: 哦，是这样啊。哎，对了，小包子，等俺伤养好了，咱们一起去杀鬼子，为你爹娘报仇，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好不好？
4: 好。哎，德山哥，你愿意留下？哎，
3: 这杀鬼子是杀鬼子，可是俺不能当红胡子。如果当了红胡子，俺爹娘知道了。会不高兴的。
4: 其实，俺们这些胡子也是被逼上梁山的。哎，去那八爷说吧，他们村里原来有个大地主，看上了他家田地，就想霸占田地，就勾结官府，不仅抢了田地，还要把他们全家都给杀了。原来八爷哥兄弟九个，就只有八爷和九爷逃了出来，
6: 这进了山，当了胡子，拉拢了一些被逼得无路的穷苦人。
4: 这才扯起大旗当起山大王。
3: 对了，小包子，小鬼子有没有攻打过山寨？
4: 那不止一次。
3: 是吧？
4: 但都被我们给打回去了。以八爷的说法，
6: 咱们牛头山清风寨这就是一块易守难攻的风水宝地。
2: 小包子，哎，
4: 刘云哥，
7: 你小子嘴是不是没有把门的啊？随便对一个外人把咱家里全都给抖露出来，这万一他要是给鬼子汉奸通

登峰报信，还不把咱山寨一狗给端了？我说你小子的脑门是不是让驴给剃了？柳明哥，这德香哥他不是外人，咋可能给鬼子报信呢？是吧，德香哥？哼，这知人知面不知心呢。谁叫他是不是鬼子派来的奸细？这要我说呀，这人呢，不能脸皮太厚，把你小命救起来也就得了，请吃请喝的，还真把自己当大爷了啊！ 咱们山寨可从来不养闲人，更不养大爷。兄弟们，走，下山干活去。

0: 德强哥，你消消气，看在八爷的份上，别跟他一般见识。
1: 哎，小包子，你说这个柳明为啥总跟俺过不去呢？一说话就拿话来呛俺，俺真不知道哪里得罪他了。要不是八爷一再挽留，俺早就走了。
0: 柳明这脾气，这都是八爷给惯出来的。哎，不过八爷对俺们这些手下，这管得很严，就对他这个侄子柳明管得很松。他是八爷大哥的孩子，当年八爷全家遇害的时候啊，八爷大哥为了救八爷，替八爷挡了枪，被打死了。所以啊，这八爷就把他当亲儿子养了。
1: 哦，怪不得八爷那么放纵他呢。
0: 柳明仗着八爷的威望，平时在山寨里那是横行霸道，除了八爷和九爷，不把任何人给放在眼里。俺们这些弟兄呢，当着八爷的面就让他三分，但是在私底下对他怨恨很大。而且这个柳明背着八爷干了不少坏事。德强哥，你看在八爷份上，别跟他过意不去。
2: 小包子，俺告诉你，你们都怕柳明，都受他的气，
1: 俺可不想在这儿受他的气。俺一会儿就找八爷辞行，俺走了。
0: 八爷不在。
1: 八爷去哪儿了？
0: 八爷和九爷带着几个弟兄去山下抢大户去了，最快得明天回来。德强哥，你实在要是走，你也得等八爷回来再走啊，要不然八爷又该骂了。
1: 那好吧，等明天八爷回来，俺亲自向他辞行。
3: 放开我！你想干嘛？
4: 你最好跟我乖乖听话。
3: 放开我！你要干嘛？
4: 你来嘛！
3: 不要不要！
1: 小包子，小包子，
0: 啥事啊，德强哥？
1: 小包子，外面怎么这么吵？是不是八爷回来了？啊，
0: 不是，八爷还没回来，柳明回来了。
1: 柳明回来了。俺怎么听见有女人的声音？这山寨里不是没有女人吗？小伙子，你敢说实话，到底怎么回事？
0: 那俺说了，你可别生气。
1: 你说，
0: 是柳明，他抢了个女人回来。
1: 抢了个女人回来，这种伤天害理的事他也干得出来？爸也不管他吗？
0: 八爷知道当然回管了，可他知道八爷今天晚上肯定回不来，所以他胆子才大了起来。以前也干过这种事情，可俺们都不敢跟八爷说。
1: 小包子，你们这些红胡子抢那些土豪恶霸也算是替天行道，可是现在强抢民女，和土豪恶霸、鬼子汉奸有什么区别？俺现在就去找柳明。
0: 哎，德强哥，你别。咋办呀？
3: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
1: 我！
3: 救命啊！
1: 柳明，你怎么能干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情？
5: 冯德强，你他妈来干什么？给我滚出去！
3: 德强哥，
1: 兄弟，怎么是你啊？兄弟，
6: 德强哥，真的是你啊！
5: 哦，原来你俩是老相好啊！啊，
1: 柳明，请把嘴巴放干净点。她是俺同村的姑娘，俺也请你高抬贵手，放她走吧。哼，
5: 你说放就放啊？

0: 啊，那我这面子往哪儿搁呀？我要是不放呢？
1: 那好，那咱们就请八爷去评评理，他的侄子柳明强抢民女，看他怎么处理。
2: 他妈的冯德强，我警告你，别拿俺八叔来压我啊！别以为我八叔给你点好脸，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1: 老子他妈现在就崩了你！
2: 别动！
1: 刘明，小心枪走火。
0: 冯子强啊，你有种就打死老子，杀了我，你也逃不出这个山寨。
1: 放心，俺不杀你。
2: 闭嘴！
1: 小林，你没事吧？
3: 没事，德强哥，你怎么在这儿？
1: 说来话长，赶紧走吧。
3: 哎，常所书也被他们抓来了。
1: 啊，常所书怎么也在这儿？
3: 常所书送我回学校，我们路上遇见红胡子，就被抓过来了。
1: 那好，咱们现在去救常所书，走。
3: 他怎么办呀？
1: 先把他绑起来。常所书在哪儿？
3: 在那边。
1: 走。
4: 刘明哥，你怎么了？
5: 解开呀！
1: 马上给我找弟兄们抓冯德强！
6: 是。

0: 小叔，
1: 德强，你怎么在这儿？
2: 出去再说。
3: 常总说是德强哥救了我们。
4: 小姐，你没事吧？
3: 没事。
4: 小叔，出去再说，快
3: 走。

0: 一会儿真的被他们发现了，俺掩护你们，你带行李走。
1: 大强哥，我不走，我要陪着你。
0: 人跑了，给我追！是。
2: 救火呀！快来人啊！快，救火！是，好，好，好，好。来人啊！救火呀！快来人啊！救火！快！
0: 怎么回事？
2: 不能让他们放火了！
0: 人呢？
2: 往那边跑了！
0: 我个瓜子！你们几个救火，剩下的给我追！
2: 快追！快追！快追！
3: 德贤哥，是俺。
0: 小伙子，刚才那火是你放的？啊，
3: 德贤哥，俺带你们走，前面条路没人把守。
0: 好，
3: 走。

0: 哎呀，德香哥，
1: 县令，你咋了？
0: 我实在是走不动了，我太累了，我想喝水。
1: 好。哎，唐所长，你带着星丽在这歇一会儿，啊，去歇就回，啊。啊。咱这儿歇会儿吧。一群废物，饭桶。

0: 十个人都抓不到一个冯格强，啊！老子养你们干什么用的？哎，
1: 星丽，来，喝口水。来，小心点啊！星丽，你笑啥呀？
2: 德强哥，我看到你没事儿，我可高兴了。星丽。
1: 俺能再次看见你，真好。哎，德强哥，你受伤了？啊，
2: 没事，一点小伤。
1: 你快给我看看，哎呀，你这个伤，离心脏这么近，你疼不疼啊？

0: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1: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2: 娟子已经成功地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通行证一到手啊，明权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3: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1: 王卓，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要掏他的老窝了。

0: 千艘进出港口的渔船怎么管？
1: 这是我们全域智能监控系统，结合我们现有的船牌识别技术，渔船进出港自动抓拍、自动识别，渔船进出港的动态管理。
0: 万亩深海的金鲳鱼如何养？
2: 这是我们周长90米的深水抗风浪网箱，它相较于传统近海网箱，抗风浪能力能提升3倍以上。
0: 从数字超级大脑到水下甜甜圈，本期中国新制造带你解锁广西现代渔业创新发展中的

0: 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
1: 当吴沟桥的枪声划破长空，万千海外侨胞虽远隔重洋，却以赤子之心筑起另一道长城。没有战袍，身披热血围甲，不握钢枪，手持信念作盾，这是跨越重洋的奔赴，是刻进骨血的忠诚。

0: 是中华儿女用行动书写的答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期以来，一代又一代海外侨胞秉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不忘祖国，不忘祖籍，不忘身上流淌的中华民族血液，热情支持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增进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桂林喧嚣的街市深处，一座名为万祥糟坊的老建筑静静矗立，它看似平凡无奇，却在抗战的烽火中肩负着领导广西地下党、联络湘、赣、粤、港以及南洋等地的党组织的任务。它就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派出机关，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所在地。80多年前，一封封关于战局动向的情报，就从这座不起眼的小楼传向硝烟弥漫的大地。1939年的一个深夜，卧室深处那扇不起眼的柜门又被打开，伪装成寻常衣柜的秘密电台显露真容，天线早已在墙壁夹层伸展，指尖跳动间，短促的滴滴声化作无形的电波，将机密情报悄然传送。电波里，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负责人李克农接到了一项重要任务，组织力量前往越南，接运海外侨胞捐赠的军需物资，务必以最快速度送达延安。
1: 当时呢，就是桂林八办呢，就充分利用当时这个南洋华侨啊，有20多名司机在桂林集训，通过华侨军政的十几部卡车，再加上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亲自带员去押运，把那批物资运回来。因为这批物资比较多，里面有包括有500多桶汽油，还有大量的这个通信器材，还有大量的药品啊，还有医疗器械，大概有50-60车的这么一个规模。
0: 除了重要物资，等待接运的还有一批强烈要求回国参战的华侨学生和南侨机工。后来曾任新华社代理社长的菲律宾华侨王维珍便是其中之一。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华侨青年同祖国命运紧密相连的感情从来没有像这个时候这样强烈。我作为一个14岁的少年华侨学生，也向父亲提出了回国参战的请求。据他回忆，这趟征程险象环生，车队在途中被日本飞机的机枪打坏了2辆，翻车事故和疾病夺去了我们中3位同志的生命。在这条运输线上，陆墨村军需物资转运站是重要的中转站。这2张照片是桂林八办工作人员与华侨的珍贵合影。李克农代表八路军、新四军接受了华侨捐赠的物资，以及一面绣着血肉长城字样的锦旗。同时，李克农也向侨胞回赠了一面锦旗，写着祖国先锋。这一来一往的情谊，正是抗日救亡时期海外侨胞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最好见证。

0: 这里是广西省立艺术馆，和周围的建筑比起来，它红色的外立面显得格外的醒目。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岁月里面，无数的爱国志士汇聚到了桂林，这其中就包含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戏剧艺术家和文艺团体。在这里，他们以戏剧为武器，以歌喉为号角，掀起了抗日救亡文化运动的滔天巨浪。
1: 正是这座红房子为爱国艺术家们提供了尽情创作演绎的舞台。

0: 见证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戏剧盛会，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中共中央南方局动员了120多位中共党员和进步戏剧工作者投入西南剧展的筹备，被誉为话剧三仙境的旅日戏剧家欧阳永倩、田汉，旅美戏剧家熊福熙正是筹备委员会的核心骨干。欧阳永倩在致各地同志的一封信写道，抗战以来，中国的戏剧工作者承继着数十年优良的革命传统，热烈地响应了神圣的号召，用我们的武器戏剧艺术积极而毫无保留地参加了全民族的英勇战争。这封书信一经发出，立即在戏剧界引起强烈共鸣。1944年2月15日，西南剧展在广西省立艺术馆拉开帷幕，西南八省32支文艺团队近1000名戏剧人集结于此。2月16日，西南剧展以欧阳于倩创作的桂剧《木兰从军》作为开场戏，到5月19日，将近100天的时间里，八省文艺工作者在桂林的剧院、学校和街头演出了京剧、桂剧、话剧、歌舞、杂技等70多个剧目，170多场，观众突破10万人次。
1: 从筹备到演出，西南剧展始终活跃着华侨戏剧人的身影，他们带领团队倾力创作，在条件极其艰苦的环境下依然坚持排练。桂林市区很多像这样的岩洞，既是天然的防空洞，也是他们最佳的排练场。凭借着微弱的火光，他们以开阔的艺术视野融汇中外戏剧流派、方言以及时代精神，通过戏剧演出展览、戏剧资料展、戏剧工作者大会等形式，为抗战中的人们带去了希望和力量。

0: 这首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告别南洋》，是当年回国参战的南侨机工们最常唱起的歌曲。80多年过去了，这动人的旋律依然让人热泪盈眶。虽然故人已去，但这些老物件依旧，他们无声且坚毅地向后人诉说着当年的沧桑与荣光。
1: 这一张的话，就是我爷爷温金水从马来西亚归国之后，参加南侨技工抗日救国活动，广西公路管理局以及西南运输管理处给他颁发的一个汽车驾驶执照，还有技工的一个认证。
2: 这一枚章的话是1939年4月回来的时候，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给南侨技工颁发的纪念章。
3: 这张照片呢，是以抗战胜利以后发给抗战的工作中的南侨技工的，也是一个证明他们的工作业绩吧。
4: 这个箱子是用来装干粮的。他们响应陈嘉庚老先生的号召回来救国救亡，有力出力，有钱出钱。
5: 父母从小就是在泰国长大，父亲呢就是专长无线电，母亲呢搞后勤打针啊护理啊。
6: 他们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1939年，祖国沿海沦陷，西北公路和滇越铁路先后被切断，由20万筑路民众在9个月内徒手开凿而成的滇缅公路，成为中国与外部联系的重要国际运输通道。然而，路修通了，问题依然。

0: 严峻。当时中国严重缺乏熟悉汽车驾驶与维修的技术人员，在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广大海外侨胞毅然响应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召唤，奋勇投身于抗战的滚滚洪流之中。时任南侨总会主席的陈嘉庚先生，在南洋商报刊发南洋华侨筹振祖国难民总会第六号通告，征募懂驾驶会修车的华侨青年回国服务，一纸呼唤万千响应。通告发布后，报名者络绎不绝，其中不乏出身优越、家境殷实的青年。通告要求年龄在20到40岁之间，但许多人报国心切，或瞒报年龄，或虚报岁数，更有人巾帼不让须眉，女扮男装，只为奔赴前线，共赴国难。
1: 这一张是我父亲聂汉平，这是当时报名表上面的照片。我父亲是以驾修两能的身份，就是说他开车的技术很好，修车的技术也非常棒。他回来的时候，我爷爷奶奶是不太同意的，但是我父亲他这句话他是讲的，不回去有很多理由，回去就是一条理由，报效祖国。
2: 我爸爸也上船了，那爷爷就追到了码头，就拼命地喊我爸爸的名字。我父亲呢，在船里面朝着我爷爷的这个方向喊的方向，就跪下来。扣了三扣，扣头，说了一声再见，父亲，我走了，忠孝难两全。
0: 就这样，他们挥别亲人，舍弃安稳生活，毅然踏上一条生死未卜却义无反顾的归国之路。1939年，先后有9批共3200余名南侨机工回国抗战，成为滇缅公路上的钢铁战士。擅长驾驶的承担起卡车司机的重任，穿梭于烽火前线运输物资；精通维修的则驻守沿线车站与修理厂，日夜保障车辆通行。在这条全长1146公里的抗战生命线上，他们每一步都面临着生与死的严峻考验。
3: 很惊险的，底下是滔滔的怒江，车子在上面4000多米上的山头上跑，经常有车子翻车，日本的飞机经常跟踪扫射，九死一生，把这个物资运到各个战场，交接完以后，又从战场上直接运伤兵，运到后方医院，运到医院完以后，运物资运到国外去，这样的几年来不计生死，日夜兼程。
4: 这是热血激荡的归国潮，3200多名华侨青年放弃安稳的生活，毅然踏上了生死未卜的征程。这是无惧生死的运输队，他们驾驶着3000多辆大卡车，在死亡公路上往返穿梭，将军需物资运抵前线。这是慷慨悲壮的集体记忆，近1/3的南侨机工在此长眠，用生命铸就了抗战的血脉通道。他们用行动证明了，无论身在何方，中华儿女的血脉里永远奔涌着爱国的赤诚，无论相隔多远，海外华侨与祖国母亲的心永远紧紧相依。

0: 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据理力争，

0: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1: 我现在是明确的怀疑目标。
2: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
3: 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4: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5: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6: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7: 何时请李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8: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6: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9: 员送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10: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11: 娟子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同行证一到手啊，明泉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12: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10: 黄忠，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掏他的老窝了。

舞台上，荧幕里，面对成败得失，人生百味，总需抽丝剥茧，智慧讲述。阅读给了我向前迈进的底气和从容。翻开一本好书，以平静之心拥抱幸福。在这里和你一起遇见好书。

90多年前，红军长征过广西，在湘江战役中浴血奋战，向死而生，以巨大的牺牲为代价，最终突破国民党第四道封锁线。短短19天时间里，记录着英勇与牺牲的无数户政，散落在广西的群山之间，让长征精神永远流传在这片八桂热土。本季见证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物背后的故事，带您见证红军长征过广西留下的深刻烙印。距离灌阳县城约8公里的新墟镇枫树脚屯，整洁的国道旁有一座表现红军奋勇拼杀的雕塑，战士们肃穆的表情把往来游人的思绪带向了与今日的风和日丽截然不同的战场之中。1934年深秋，一场事关中央红军存亡、革命成败的战斗就在这里打响了。1934年11月26日，中央红军长征开始进入广西，蒋介石早已调集近30万大军进行围追堵截，在湘江布下第四道封锁线。

0: 企图将红军全歼于湘江以东。位于湘江以东数十公里的灌阳县新墟镇，是桂军从南面截击红军的必经之路。守住新墟一带，才能保证渡口南部的安全。为掩护军委纵队强渡湘江，11月27日，红三军团第五师师长李天佑接到军团首长彭德怀的紧急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坚持3天到4天。
1: 如果这个新墟守不住，敌军就可能把我们红军斩妖四点，主要在我们的湘江的东部都有可能过不了，那么我们这个革命就将会失败。
0: 当时红五师人枪比例远达不到1:1，而快速向新墟逼近的桂军是装备精良的2个师又一个团，共1.3万人。悬殊的力量差距下，这道命令几乎变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师长李天佑没有片刻犹豫，当即做出部署，抢占灌阳至泉州公路段中8公里的2侧有利山头，在新墟至排湖江布置起前后4道阻击阵地。第14团在右，第15团在左，中央军委炮兵营在左后侧，师指挥部设在离最前沿阵地约1公里的杨柳井屯右侧的一座民房里。
2: 这里是红三军团第五师指挥所旧址，它位于灌阳县新墟镇农桥村杨柳井屯，原为该村环市村民住宅。民国时期建筑，砖木结构，分南北2屋，分别是指挥所、机要室、警卫室，总面积约130平方米。
0: 此事拂晓，新墟阻击战在枫树桥村前沿阵地骤然打响。桂军以密集队形轮番冲锋，反复冲击着防线。阻击阵地后方仅几十公里，就是准备渡江的2个军委纵队。战士们如磐石一般钉在阵地上。
1: 仅上一次打下次，上来一次打下次，结果呢是勉强的守住了秦营阵地这一天啊。接着呢，到了第二天，也就是29号早上是拂晓的时候，那么敌人进行了更加猛烈的猛攻，采取了一个是天上有飞机轰炸，下面呢又是机枪、炮火掩护。
0: 11月29日下午。在敌人的全面进攻中，红五师第14团团长黄勉昌倒在了阵地上，年仅32岁。同一天，红五师参谋长胡震也在战斗中壮烈牺牲。经过3天2夜的鏖战，红五师伤亡已达2000多人，14团、15团的团长、政委，1人牺牲，3人负伤。营连干部大部分壮烈牺牲。当12月1日中午，2个军委纵队全部渡过湘江的消息传来时，这支原本3000多人的部队只剩下不足1000人。今天的湘江平缓而安静，英烈们义无反顾的坚守，让红旗所蕴含的信仰永不褪色，至今仍飘扬在湘江两岸。在枫树桥村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一面红旗偶然被交给当地村民，经由祖孙3代的守护传递到今天。这面红旗长85厘米，宽75厘米，有2块红布拼接，饱经90多年的时光蹉跎，布面颜色早已变淡，但旗面上的红虎角星图案依然清晰可辨。它成为了湘江战役新墟阻击战中唯一在民间发现的红军旗帜文物。1934年11月29日深夜，枫树桥村的一位叫黄和林的村民，冒着极大的风险，收留了一位负伤的小红军。
3: 我太爷爷太奶奶他们呢，好

0: 好可怜的这个小童子啊，那么小啊。后来我太爷就跟那小童子包扎伤口，我太奶奶就给他煮了几个鸡蛋给他吃啊。
1: 经过两天的细心照料，伤势稍好的小红军急着去追赶

0: 没有留下姓名的年轻红军战士依然相信，胜利终将属于这支红色的队伍，终将属于人民。这面带着灼痕的红旗，从此留在了黄鹤林的家中。1941年，他在弥留之际，将儿子黄荣清叫到床前，郑重叮嘱，一定要收好红旗，等着小红军回来。黄荣清就把红旗抹上锅灰，藏在棺材里。1944年，日寇进犯灌阳，黄家一家被迫逃离家乡。但黄荣清没有忘记父亲的嘱托，将这面红旗悄悄藏在年仅8岁的儿子黄光文身上。斗转星移，硝烟散去，温暖和煦的光焰普照着新中国的大地。1977年的一天，黄荣清的儿媳妇李青鸾在打扫整理时，发现了一块黑乎乎的粗布。
1: 我就用力的洗啊，用心的洗，洗了4盆洗衣粉水哦，洗干了，洗干净了，就很红色的。
0: 李青鸾认出，这是一面军旗，小心翼翼地收了起来。1979年，年事已高的黄荣清才把这面红旗的来龙去脉告诉了李青鸾。遵从黄荣清的嘱托，李青鸾将这面红旗郑重地交到了灌阳县人民武装部，现如今珍藏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2006年5月，新胥阻击战战场旧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灌阳博物馆还收藏着许多红军长征过广西遗留下的武器、银币等文物，默默见证着当年那些惊心动魄、震撼人心的故事。中央红军长征过广西虽然只有短短19天，但革命信仰却穿越硝烟，永驻广西百姓心间。红军与广西各族人民的雨水深情，也深深镌刻在这片英雄的热土之上。就在新胥阻击战激战之际，红军北面告急，湘军4个师直扑角山谷，对湘江渡口发起猛烈进攻。中央红军又如何坚守角山铺防线？见证下集，精彩继续。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你知道他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1: 要让他们相信我们是情侣。
2: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3: 陈家庭给我一笔钱，陆双桃就多一点危险。
2: 我爱他，但我不是杀人。
3: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 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2: 陆峰身上有秘密，
4: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5: 如果拒绝。

0: 1923年10月21日，福建厦门，一场盛会正隆重举行。这是集美学校成立的第110个年头。
1: 大家相聚在一起，只要说我是集美学校的，大家都觉得非常非常的兴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个共同的校主，就是陈嘉庚。
2: 110年前，祖父陈嘉庚以义尽国民一分子之天职的无上热情，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集美，创办集美小学，将教育的种子播撒在这里，并倾注以心血、精力和所有财产，培育出了集美学校这棵根深叶茂的参加大树。
0: 漫长岁月里，集美从拥有第一所学校，发展出在校师生10万余人的集美学村。集美，它承载着一位伟大教育家的深邃思考，呈现着这位爱国华侨的宽广胸怀。他就是陈嘉庚。80多年前，在日本占领新加坡前，虎口脱险的陈嘉庚不曾想到自己还能够再次回到梦牵魂萦的祖国。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东南亚各国相继被日军占领，早就被日军列入通缉名单的陈嘉庚不得不趁着夜色，在最后一刻登上学生为他准备的小火轮，从新加坡前往印度尼西亚避难。这个时候他已经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
3: 一个山区里头的那个日本军营70米吧，他能够安安静静地将他的南桥回忆录把它给写出来。领子里面常常都有一小包的砒霜，以防万一被日本军队发现到，不要陷害到别人，就准备把它吃了，把自己的生命结束。
0: 明明凶吉如有定，付之天命俱希翼，这是陈嘉庚先生避难爪哇时留下的诗句。胜利未达，敌寇未败，前踪匿迹，安危未卜，余为至死生于度外，作李诗一首以见之。当时陈嘉庚已近古稀之年，他在避难期间写下一部南桥回忆录，使后人有机会深入了解

0: 他的人生历程。陈嘉庚一生横跨两个世纪，历经晚清、民国、新中国三个时代，并亲眼见证了五星红旗从天安门冉冉升起。他在时代洪流中负重前行，与民族危亡时奋不顾身，被毛泽东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这所由陈嘉庚1919年创办的集美幼儿园，如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百年来，一代又一代孩童秉承保真养正的教育理念，在这优美的环境中享受着天真浪漫的幸福时光，留下一片欢声笑语。而在百年前，与厦门岛一水相隔，集美还仅仅是一个小渔村。1874年10月21日，陈嘉庚出生在福建同安仁德里集美社，也就是今天的厦门市集美区。集美是陈氏家族的聚集地，定居历史可以追溯到唐朝末年。陈嘉庚出生时，正是大清王朝风雨飘摇的岁月。父亲陈其柏为了生活，年轻时就与兄长到新加坡谋生。幼年的陈嘉庚极少见到自己的父亲，与母亲和弟弟陈敬贤一同生活。这座别致典雅、中西合璧的洋楼，就是陈嘉庚的故居，落成于1918年6月。由于家境还算优裕，陈嘉庚兄弟在乡间接受了私塾教育。陈嘉庚曾经回忆这段生活：“旧历熟师来一月余，即回家一月或半月，所读三字经及四书等，文字既深，熟师又不解说，数年间绝不知其意。”这样老朽的教育方式让陈嘉庚很不满意。1890年的夏天，陈嘉庚接到来自新加坡的书信，父亲陈其柏要他去新加坡。这一年，陈嘉庚17岁。
1: 福建这个地方是山多地少，另外一个又面临大海，所以有一句诗嘛：“山多田地济，美穗造舟同欲语。”
0: 新加坡又称新城，1824年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在新加坡，陈嘉庚很快就熟悉了父亲经营的顺安米号的业务，成为父亲的得力助手。1893年，陈嘉庚第一次从新加坡返回家乡。2年时间里，他完成了娶妻生子的人生大事。1894年，中国在甲午海战中惨败，整个国家江河日下的情形让陈嘉庚痛心不已。他拿出结婚剩下的2000大洋，复办了家族停办2年多的私塾，并将其命名为剃斋。剃斋之名起自他为学塾撰写的楹联：“剃笠其功，千冲其度，斋庄有境，宽裕有容，上下联的首字。”他期望通过教育为国家培育变革求新的希望。陈嘉庚返回桑梓之地的2年，正是经历甲午海战惨败后举国上下人心思变的动荡年代。深受变法强国思潮的影响，使他对时局世事的关心与民族危亡的忧思已远远超越了20岁的年龄。1895年，陈嘉庚再次前往新加坡，凭借过人的商业才能， 他帮助父亲把顺安母后的生命越

0: 做越大。1898年，陈嘉庚从新加坡回国为母亲奔丧，此后数年大多数时间都在集美为母亲守孝。1903年，陈嘉庚第四次前往新加坡，此时圣安米号因为经营不善濒临倒闭，父亲也因债台高筑一蹶不振，他不得不挑起负债子还的重担，一切从头开始。
1: 这一笔债呢，如果说不还的话呢，以后会对他的名声有所败坏，所以他决定怎么困难都要逐步的把这个债务给还清。
2: 做生意呢，诚信是第一位的啊，无信不立。这个嘉庚先生呢，他成功呢也很大的一个因素就是他的诚信。
0: 陈嘉庚用手中仅有的7000元钱办起了一个条件简陋的新利川菠萝罐头厂，凭借良好的商业信誉，新利川罐头厂很快脱颖而出，成为获利最多的一家。不久之后，他又恢复了父亲的米店生意。4年后，陈嘉庚偿还了父亲欠下的所有债务，并进一步扩大了生意，开始投资于橡胶产业。1906年，孙中山主持的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成立，新加坡成为孙中山在东南亚从事革命活动的一个中心。此时的陈嘉庚对于腐朽昏聩的清政府已经不再抱有一丝幻想。余年37岁，即民国光复前一年春，剪去辫发，与满清脱离关系。随后陈嘉庚加入同盟会。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胜利，清朝灭亡。
3: 辛亥革命这个之后，那陈嘉庚一下子就成为自己有自己的国家了，作为国民要尽国民的义务，对自己的国家尽义务是自然而然的，天经地义的。
0: 作为福建保安捐款委员会会长的陈嘉庚，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陆续汇款20万元，解决了福建革命政府的燃眉之急。同时，实业救国、教育兴国的想法也在他的头脑当中逐渐形成。集美小学被誉为集美学村第一校，是陈嘉庚在110年前创建的第一所学校，整个集美学村的持续建设也由此开始。
4: 这口铜钟啊，是集美小学曾经使用过的校钟。集美小学是陈嘉庚先生于1913年创办，这钟声到今年已经在集美学校的上空回响了110年。
5: 来，1、2、3！
0: 厦门集美学村是集美各类学校及各种文化机构的总称，总建筑面积3000余亩。形成了由学前教育到小学、中学、大学乃至硕士、博士教育的人才培养体系。民国光复后，余热诚实内向，似欲尽国民一份子之天职，愧无其他才能参加政务或公共事业，只有4两绵力回家乡集美社创办小学校。经陈嘉庚的说服，陈氏家族关闭了族中的所有私塾，让适龄子弟进入新办的集美小学，开启全新的学业。
6: 陈嘉庚先生认为哈，这个学校教育啊，不仅仅是要教学生那个识字，其他的比如说思想啊、能力啊、这个音乐啊、艺术啊，等等课外的活动。

0: 都应重视，相辅相成。
1: 不惜生财，无教育可言，民无教育，安能立国？以教育启民智，用教育立国本。从创立集美小学开始，陈嘉庚始终抱定一份信念，要尽国民一份子之天职。此后，随着所经营实业的蒸蒸日上，陈嘉庚不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1918年，集美中学和集美师范学校也被创建起来。其中，中学生只交膳食费用，免交学费和住宿费；师范生不仅各项费用全免，连备习文章皆由学校供给。几年下来，集美所在的同安县就解决了师资力量不足的难题。
2: 就办了集美中学以后，它其中有一条规定，华侨学生、华侨子弟要回来读书，得到特别的优待，就是要吸引侨生回来，避免在侨海外的华侨子弟在海外得不到很好的教育。
1: 1985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参观集美中学时曾赞誉，这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中学。到1927年，经陈嘉庚与胞弟陈敬贤共同努力，集美已经形成了一个蔚为可观的学村。整个学村内包括了男子小学、女子小学、男子师范、男子中学、水产航海学校、商业学校、农业学校、幼儿师范、国学专科学校等诸多教育机构，生源多为闽粤两省学子，还有来自南洋的部分学生。从1913年陈嘉庚创办集美小学算起，60多年时间里，陈嘉庚创办和资助的学校多达118所。诚意是陈嘉庚初回湘子办学时与胞弟共同商定的校训。
0: 诚意，按陈嘉庚他本人说的，诚以待人，意以处事。
1: 谈到这个校训，陈嘉庚表示，集美学校创办的动机和目的跟普通学校不同，办学是要有勇气的，也就是我们的校训诚意，无论遇到什么艰难困苦都要不屈不挠。陈嘉庚还曾经告诉集美的学子们，我培养你们并不想要你们替我做什么，我更不愿你们是国家的害虫、寄生虫，我希望与你们的只是依照着诚意的校训，努力的读书，好好的做人，好好的替国家民族做事。
3: 就在学校，通过这种嘉庚精神的教育，把诚意二字植入他们心中。诚意二字其实就教他们做人做事，这也就是我们应该来讲集美大学现在这个教育最根本的这样一个核心所在。
1: 集美大学航海学院是国内历史最悠久的航海类教育的高等院校之一，被誉为中国航海家的摇篮。这所学校的前身就是1920年陈嘉庚创办的集美水产航海学校。开拓海洋，挽回海权，是这所学校的办学宗旨。
3: 集美大学航海学院，那么它的办学的定位就是要为我们国家培养行业人才，也就是为我们的行业事业真的培养能够上船去安心工作的这个船员。
1: 少年时即漂洋过海，成年后又频繁乘船在新加坡和中国之间往返。陈嘉庚一直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拥有属于自己的商船，在大海之上乘风破浪。第一次世

0: 这大战爆发时，新加坡通往欧洲的航线中断，陈嘉庚的菠萝罐头和熟米大量积压，这是陈嘉庚经营企业最困难的时期之一。银根困苦不可言喻，市账虽可停缓，任其催逼，而各厂费及工人生活则不能置之度外，艰难维持，度日如年。1916年，陈嘉庚曾斥资买下东风号和千泰号商船，用于企业的货物运输。但好景不长，这两艘商船先后在地中海被德国潜艇击沉，陈嘉庚的航运事业暂告结束。
1: 当时在中国沿海，应该来说船舶是川流如织，但是呢，这些船舶，整个海上这种海权都掌控在洋人的手上，中国的航运人才是极其的匮乏。
0: 旧中国门户洞开，墙林环伺，既无海防，又无现代水产航海事业的可悲状况，让陈嘉庚深为痛惜。他认为，欲振兴行业，必须培育多数之行业人才。由于师资匮乏，陈嘉庚资助多位高材生前往日本留学，并预聘为集美水产航海学校的老师，而集美水产航海学校的学生也有着各项费用全免的待遇。这些做法有效促进了学校的良性发展。
2: 陈嘉庚考虑的就是祖国的这个工业、农业这些落后啊，所以必须从职业教育入手啊，才能繁荣地方的经济，所以他把职业教育呢看得非常重要，非常重视。
0: 经过近百年的岁月，如今的集美大学航海学院已经拥有了在国内和东南亚地区的广泛影响力。不仅是航海学院，在整个集美学村里，诚意二字的意涵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一位莘莘学子。
3: 哎，你刚听的时候没有什么感觉，就觉得哦，这就是一个理念，后面它反复在你耳边响起，你绝对会有一个瞬间觉得哦，我应该这么做，就是一种引导，潜移默化的引导，然后你会后知后觉地发现哦，原来我在贯彻这两个字。
0: 新加坡牛车水，这座历经百年风雨的西洋式建筑，就是新加坡著名华侨社团怡和轩俱乐部所在地。它见证了新加坡近代的历史风云。
4: 来包子打，来两天。
0: 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陈嘉庚无疑是怡和轩俱乐部中最重要的人物。在这里，他成功将福建会馆建设成为一个与时俱进的社团组织，倡导华文教育，发展经济，得到新加坡华人，特别是闽籍华侨的大力支持。陈嘉庚深受父亲陈其柏影响，特别热心于公益事业。1907年，他成为新加坡第一所华人小学道南学堂的发起人之一，并成功推动了后来新加坡华侨中学的创办。陈嘉庚曾这样评价教育对于华侨的重要意义：幼时如未受祖国文化，则常被土人或欧人化，并自身亦与祖国脱离关系，后代子孙更难挽回。陈嘉庚认为，只有通过中国文化的教育和熏陶，才能让海外游子的心和祖国

0: 紧密相连。
1: 他作为一种中国人这个角度去看世界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想法改变自己的国家，放眼世界，回望祖国，要改变自己的国家。
2: Where I come from, it's very important to know the motherland. We always talk about helping the motherland, and not to forget where we come from, our culture, our food. And I mean, because I live in Europe for so many years, because I'm always coming back to Asia, I need to find where my great grandfather is, who's my grandfather, where he was born.So history is very important for me, very close to me.
0: 金钱如肥料，播撒才有用。身为实业家的陈嘉庚，从来没有将赚钱视为经商的唯一目的。在他制定的公司章程中，常有深具情怀的文字出现：战士以干戈为国，商人以国货救国。人身之康健在精血，国家之富强在实业。从陈嘉庚常用的器物当中，也能看出他的精神诉求。收藏在陈嘉庚纪念馆里的这口大钟，不仅作为学校上课的铃声，还寓意着警钟长鸣，唤醒民众勿忘家国责任。
3: 这是我们的文物库房，收集了比较齐全的陈嘉庚先生的文物。
0: 在陈嘉庚纪念馆的文物仓库里，保存着陈嘉庚先生生前使用的器物。陈嘉庚公司的牌匾已有了近百年的历史。
3: 陈嘉庚先生啊，把他公司的商品，的商标设为钟字。外形是钟，意味警钟长鸣。中间呢是一个中国的钟，他把自己生产的产品称为国货，这也体现了嘉庚先生的爱国情怀。
0: 这艘海洋科考船是中国第一艘采用外国方案设计、国内转化详细设计，并由厦门大学拥有完全知识产权的海洋科学综合考察船。名叫嘉庚号，
4: 我们就在网上搞了一个，就是又是有网上问卷一样的，但是这个活动大家都很踊跃，我印象当中当时可能得有上千人投票吧，压倒性的得有三分之二以上的票是就是认为叫嘉庚号比较合适。
0: 科考船之所以这样命名，是因为厦门大学就是在陈嘉庚主导下创建起来的，创建一所一流的大学，一直是陈嘉庚的夙愿。

0: 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1: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2: 娟子已经成功地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同行证一到手啊，明权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3: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1: 王卓，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要掏他的老窝了。

0: 往昔，山水与人文邂逅的诗篇，墨韵流转，流淌着千年的文明回响，一脉书香，承载着一座城的风雨荣光，一书一页，镌刻着人们对土地、对家乡最真挚的情感。本期我们的新征程，让我们以笔墨为舟，顺流而下，城市赴一场穿越八桂大地的书香之约。南宁，一座会呼吸的中国绿城，半城绿树，半城楼间，是传统与新潮的相拥，是古韵与繁华的交响。这里是都市，也是一片诗与歌共会的家园。
1: 南宁的可爱是要花时间慢慢品味、渐渐读懂的。南宁文化图典把我眼中那些零散的美好连成了一部深沉的诗文。文观的月色，我第一次触到了这座城市的千年风骨，也找到了自己扎根生长的力量。我从豫中平原来到雍江之畔，一个河南姑娘把最好的年华、把心安与归属都留在了这片常绿的土地。
2: 我记住的第一抹绿是满城张榕，感受的第一份鲜是四季花开，尝到的第一道菜是街头老友。以书为你注入千年江流，读懂我从异乡到故乡的时光回响。
1: 从前我是风景的记录者，而这本书给了我一双眼睛，让我看见绚烂背后的文化密码，让我从看见走向听懂。我开始用笔尖与舞台和这座城市对话，一本本读书笔记，一场场文艺演出，是我写给绿城最真挚的情书。三街两巷藏满旧时月色，青秀山是他长青的衣襟，雍江水是他不息的。写着的正是这份生动的从容，也是我留在这座城市的全部理由。遇见一本书，读懂一座城。我是南宁城市领读人葛瑶，我在南宁文化古典的。

0: 天，触摸绿城的千年文脉，感受雍城的温暖心跳。
1: 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桂林山水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诗意。漓江春水，共大地的水墨丹青，成就了甲天下的自然画卷。
2: 人与一座城的缘分，往往是从一本书开始的。遇见一本书，读懂一座城，这句话用在我与桂林之间是再合适不过了。很多年前，那时我在漓江出版社工作，每天推开窗就能看见山水滋养了我，桂林的文化浸润了我，桂林的生活塑造了我。所以今天我想向大家推荐一本书，作家任灵举的《江如恋》。他写漓江的水，写两岸的山，写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写流淌在岁月里的故事。作者用细将感受织成一幅绵长的画卷。我在桂林的那些年呢，亲眼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变化。漓江的水越来越清了，两岸的绿道越来越长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桂林开民宿做文创，讲桂林的故事。这是一种传承，也是一种心声。就像《江如恋》里写的，桂林的美不只是山水，更是桂林人守护的建筑。作为桂林城市的领读人，我希望每一个读到《江如恋》的人都能从这本书看见一个真实的桂林，不只有山水甲天下的美丽，更有深厚的人文底蕴；不只有游客眼中的风景，更有桂林人心中那份对故土的眷恋与不一份情。织一座城，愿我们都能在书页之间遇见桂林，读懂桂林，爱上桂林。我是桂林城市领读人聂振宁，期待与你在书中相遇。
1: 向南遇见北海，银滩的细沙在指尖流淌，涠洲岛的灯塔守望归帆，老街的骑楼是这座城市最浪漫的告白。
3: 领略一种向海的豪情。我是北海城市领读人陈建功，我的家乡就在北海。我向大家推荐这本《向海之约》。8岁的时候离开的时候呢，是了像好多人说是一个渔村，它是有很深厚的历史渊源的。当时北海呢，虽然街不多，但是呢，仍是非常有韵味的一个。我经常小时候在这个北海北部的这个沙滩上玩儿，这边是有沙蟹，拿那个小篓子一搂回去泡，泡完之后，然后盐子沙蟹汁儿。我最近老提这个词“北海滋味”吧，就我们文学啊，无非就是和读者分享他生活的滋味，包括我们这本书，他们都是跟我们分享一个北海的滋味。就我小时候，我老看着那个海上飘了很多。

0: 片之类的。哎，我老想象是是不是海上哪船翻了呀，飘在这儿了。我从小就有一他愿望吧，我觉得北海是它具有极大的包容性，这是北海人的一种生活态度。我倒觉得和我当年上北大的时候受到的教育有很多相近之处。只有开放才能保持一颗少年心。我已经啊77岁了，自己有少年心，我们有一种寻找别样人生的快感。我还就非常推荐这本书，同时也希望大家都到北海来。我们到了北海之后，我们领略之后，我们觉得归来还是少年。
1: 防城灯海城，鲸族的独弦琴拨动着大海的心跳，在白浪滩追逐浪花，在十万山眺望远方。海的包容与山的坚韧共同绘就了这座城的底色。
2: 每座城市都有它自己的密码，对我这个新防城港人来说，读懂防城港是从一种是海浪的声音，千万年不曾停息，那是十万大山在北部湾的悠长回响；另一种是这座城市生长的声音，是无数梦想与这片山海共鸣的脉动，它们交织在一起，也像这本《相约防城港》给我的感觉，它不着急告诉你防城港是什么，而是先带你看看这里有什么，有怎样的海，怎样的山，怎样的人，怎样的故事。在这里，你能清晰地触摸到这座城市的年轮，鲸族的独弦琴一根弦就能弹奏出大海的万千思绪，那是古老而灵动的诗行，是沉默却有力的告白。边关的烟火交融，是笔墨酣畅的章节，写满了守护与通达的传奇。从海上胡志明小道起点，到西部陆海新通道门户，这些波澜壮阔的历程，正是我们正在亲历的最激动人心的进行时。有人问我，作为城市建设的参与者，怎样看这里的变与不变？我说，不变的是这片海赋予的胸襟与梦想，变的是我们笔下正在绘就的日新月异的画卷。第一次站在规划图前，那未来的轮廓让我想起第一次看到白浪滩时的景象，黑沙白浪，气象万千，这些像写作中的起笔、格局、气韵都早已在心中有了谋划。打开这本《相约防城港》，读懂一片海如何滋养一座城，一群人如何共创一个未来，以及无数个我如何融入一个澎湃的我们。这本书对于我来说，更像一部我们的合著。那些关于山海、渔村、边关的文字与影像，关于这座城市的记忆与感知，记录的不止别人的故事，还有我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奋斗与期待。阅读让城市更有温度，文脉让发展更有力量。我是防城港城市领读人朱其东，以书香浸润港城，让全民阅读之风在山海间吹拂，让城市文脉在书香中更续。
1: 百色是一抹永不褪色的红，

是英雄的故土，热血激荡，豪气云天，百色层叠叠的绿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山水秘境一眼万年。

0: 写了不少小说，有人研究我的作品，说我的文字里总带着桂西北的味道。桂西北是什么味道呢？我想可能是凌云白毫茶的清芬，田林八度笋的脆嫩，也可能是驼娘江上的风，天坑飘落的雨。这些细节固执的鲜活的印在我脑海里，几十年不褪色，它们构成了我之所以是我的底色。我认为在血脉传承的链条之外，故乡更应该是记忆的源头。我写少年师父，写洞乡的木匠世家，那些孩子在风雨桥边奔跑，把木匠手艺当作游戏。我写的时候想的是我的童年，我和小伙伴放学后在山上疯跑，在河边摸鱼，在两所仓库里抢救小老鼠，什么都能玩，什么都敢试。我写都到我的井上来，写一个叫锦绣的女孩，用壮锦编织梦想。壮锦，绣球，黑衣状的黑，五色糯米饭的彩。我写的时候，他们从记忆里涌出来，铺满稿纸。有人说，写作是虚构，是想象。但我想，无论是虚构还是想象，总要有一个源头。或许写作就是回家，每一次落笔都回到那些山、那条河、那些人身边。所以当这本《幻心之旅》摆在我面前时，我翻开来看到的是我看了很多年也看不够的风景，走了很多年一直都在走的路。这本书把这片土地的多彩和厚重都装进去了。多彩是壮锦的颜色，也是各民族的歌声。厚重是80万年的首府，是部落驼的史诗，是革命先辈的热血，是黄文秀书记的青春。他们本来就在那里，在这片土地上，在每一个百色人的记忆里。遇见一本书，读懂一座城。我是百色城市领读人杨应川，今天推荐这本《幻心之旅》，其实也是向大家发出一封邀请函。如果你想了解百色，翻开它；如果你想去百色，带上它。在这本书里，你不只看到风景，你还会看到我，看到像我一样的人和这片土地奇妙的链接。
1: 贺州仿佛遗落在尘世外的桃源，黄窑古镇的青石板路被岁月磨得温润如玉，每一块砖瓦都藏着千年的故事，姑婆山的云雾缭绕如同仙境，茶香氤氲间是故土的深情，慰藉着游子的乡愁。
2: 哇，贺州好写意哦。
3: 有人问我拍了半辈子的戏，哪方水土是我的艺术原乡，我填过无数张表格，在籍贯那一栏永远

0: 远只有四个字，广西贺州。
1: 我出生在贺州，两岁的时候随父母去了广州，在这翻开这套书，贺州印象，贺州形影，就像打开了一扇记忆的门。门的那边是我从小听掌柜讲的故事，是我后来用镜头去寻找去安放枪头的地方。
2: 风光里走过了几千里，一转身却在原地。
0: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带着剧组回到贺州拍《茶是故乡浓》。那个时候，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跑那么远去取景。文物里，在山腰缠绕，茶树在石缝生长，那是我亲眼看到的样子。我站在那片茶园里，忽然觉得我不是在拍戏。我是在把小时候从长辈那儿听来的想象的故乡一帧一帧地还原出来。
1: 阿婆啊，这个是你自己编的吗？
3: 对。
1: 你今年有多大年纪啊？
3: 九十啊，
1: 九十岁，挺好的，挺健康的，你看很精神是吧。
0: 我们这套书里不光有山水，还有人情。书里面收录了很多作家的文章，我最喜欢的是那些写的普通人生活的篇章。这些画面就是我记忆里面的最踏实的底色。我在 TVB 几十年，导了几十部戏。年轻的时候是闯，想证明自己，现在老了才明白什么是回。因为我的事业里有太多贺州赋予我的力量，那份踏实温润就像故乡里的那方水土，支撑着我走过半生的光。

0: 我是贺州城市领读人刘世玉，以贺州文学作品、贺州印象、贺州行吟为媒，邀请你一起读懂贺州的山水人文，也读懂藏在山水人文里面的乡土。
1: 遇见一本书，读懂一座城，从雍江的繁华到边关的静谧，从岭南的古韵到海滨的浪漫，一座城市，一卷诗篇，广西的魅力还在续写。我们以书为媒，以城为卷，共同翻阅广西的山水人文，触摸这片土地深处最蓬勃的脉动。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1: 要让他们相信我们是情侣。
2: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你到底还对我养了多少心，撒了多少谎？
3: 陈家庭多活了一天，何胜早就多一天危险。
2: 我爱他。

0: 我是灵山香鸡，
1: 我是荆州大好，
2: 我是百色芒果，
3: 我是五明我干。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魏字号。糖罐子、菜篮子、果盘子、米袋子、肉案子，在这里牛羊满山跑，甘蔗

0: 活条件。沃柑、芒果、火龙果、荔枝、沙田柚、柿子、金桔、猕猴桃，一年四季轮番登场。上市档期那是排得满满当当。宝子们是不是很羡慕贵字号庞大的水果家族呢？柑橘、柿子、火龙果、百香果产量位列全国第一，水果总产量常年稳居全国之冠，广西是当之无愧的水果王国。广西南丹县中堡苗族乡是南丹黄牛舒适的家园，在这里大伙夸人都说，嘿，你真牛，原因嘛，咱们到村子里走一圈就知道了。你看这家家户户盖的房子、跑的车子、数的票子，那个都是牛牛们挣来的。为了照顾好这些大宝贝，乡亲们专门引进先进的管护技术，每只牛牛从娘胎里就享受精心呵护，更别说咕咕坠地后就享受这青山绿水的好环境，还吃得好喝得好。在贵字号大家庭里，不只是牛，还有巴马香猪、德宝矮马、玉林三黄鸡、柳州螺丝、龙胜凤鸡、灵山奶水牛、西林麻鸭、都安山羊、宜州桑蚕茧。广西畜牧地标产品不仅仅是乡亲们辛勤劳动的成果，也是他们尊重传统养殖技艺、追求纯正品质的生动体现。人生百味，少不了跨越山海的美味。广西壮阔的北部湾如同巨大的海洋宝藏，在钦州，一个个漂浮在海上的木牌就是生蚝的家。豪门贵族规模之大、品质之优，为钦州赢得中国大蚝之乡的美誉。海洋牧场蓝色粮仓，渔业产能节节攀升，金昌鱼、泥丁等海产品已经成为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广西水产品总产量位居全国第八、西部第一，这是海洋的馈赠，更是绿色发展的见证。从山间的清新到海边的鲜美，从田野的甜蜜到林间的珍馐，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贵字号农业品牌得到了最生动的诠释。无论是北方小冻梨还是南方小土豆，来广西暖心暖胃。
1: 让更多贵字号农业品牌叫响大江南北，这不仅仅是嘱托，更是奋进的方向。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市场与信息化处王静副处长，以及三位农业企业的龙头企业负责人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做客。
2: 如果说土地是广西农业的根，那么农业品牌就是广西农产品的魂。这几年啊，我们一直把打造农业品牌精品作为核心发力点，以特色农产品优势区为舞台，用科技为全产业链加持，跑通了品牌强农、产业集聚到价值提升的一个成长闭环。给大家看一份最新的成绩单，截止2025年底，广西累计认定贵字号农业品牌673个，其中区公品牌101个，整个农业品牌家族的总产值超1600亿，品牌总价值呢超5000亿元。可以说贵字号农业品牌已经成为优质农产品的代名词。
1: 王处提到的这组数据也刚好印证了广西农业的硬核实力和蓬勃的生机。就拿大家最熟悉的水果来说，截至2025年，广西园林水果总产量已经突破了3500万吨，连续8年稳坐全国头把交椅。咱们广西人不仅实现了水果自由，更是在用实力给全国人民端上了一份甜蜜的果子。
3: 今天我带来的是我们启凤吉州公司精心培育的明星产品五明沃柑。中国沃柑看五明，这不仅仅是一颗橘子，更是咱们广西人对土地的敬畏，以及对贵字号农业品牌这块金字招牌的执着。来，王处、金涛，我们来

0: 品尝一下我们这个原味的口感。
1: 咱们的这个果子特别的饱满，看到没有？它这个我们贵字号认准的这个沃柑哈，它的这个外观你看特别的果大。首先，这个是达到什么样的果了？多少的？
0: 这个是75度，直径是75，
1: 直径是75的。然后呢，这个色泽也非常的这个鲜亮啊，
0: 品尝一下这个口感。
1: 哇，嚼到嘴里那个汁水非常的充足，
0: 对，
1: 而且刚才吃的时候呢，我觉得这里面不仅甜，还带着一种浓浓的果香，
0: 对，
1: 而且微微的泛的一点那个果酸呢，又让它这个甜中和的恰到好处。
0: 是的，
1: 我觉得五明沃柑真是棒。
2: 五明沃柑呢，之所以成为我们全国知名的地理标志产品，靠的就是自然禀赋，再加上咱们农业人对品质的这个追求。
0: 咱们五明这片土地啊，北回归线穿境而过，土壤天然，富含硒元素。但光有好底处还不够，我们每个环节都要严格对标贵字号农业品牌的准入门款。在种植上，我们不投机取巧，严把水肥和品控关，只有死磕品质，才对得起消费者的舌尖，对得起贵字号农业品牌这几个字。
2: 我们培育贵字号农业品牌，本质上就是用市场的无形之手来倒逼生产的标准化和产业的现代化。我们的目标是把广西打造成面向全国的高端农产品的一个生产基地，通过品牌自身的价值来吸引全球的购买力和资本注入。在这个过程中啊，像启凤橘洲这样行业龙头企业就是最大的受益者，那也是我们品牌强农最生动的一个缩影。
0: 其实很早我们就尝到了品牌出海的甜头，目前我们拥有两座现代化的水果分拣厂，4条智能分拣线，并且拿到了严苛的国字双孔出认证。如今我们的沃柑已经卖到了全球30多个国家，年出口量达到1.5万吨。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是目前国内沃柑出口量最大的企业。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基地啊，每年为当地提供30000人次的就业岗位，发放农民工工资超过1000万元，真正做到让乡村民的这个腰包鼓起来。
1: 不仅富了咱们的企业，而且让我们整个产业链上的这些乡亲们的腰包也更鼓了。听完罗总的介绍，我也由衷地为咱们的贵字号农业品牌啊感到骄傲。无论是政府部门的顶层设计，还是政策的护航，还是像启凤橘洲这样的企业在产业链上的实干与拼搏，都让我们真切地触摸到了贵字号水果品牌的硬核实力，也品味到了这抹甜蜜背后的匠心和底气。
3: 我的童年是在绿树、溪水

0: 讨厌的鸡。这是我的妈妈，她养了半辈子鸡。
1: 哎，鸡有什么好怕的呀？
0: 总说她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也都喜欢养鸡。因为我们的灵山鸡是有2万多年历史的老土鸡，和其他的鸡很不一样。
2: 20只鸡，
1: 哎，
2: 帮我选最好的，
1: 哎，
2: 老婆坐月

显然，那些愿意开车几百公里来买鸡的人，也都知道我们的灵山香鸡有多好。不过，我还是更喜欢把鸡卖掉之后的冰激凌。当然，鸡也不是什么时候都可怕。被一个又一个灵山香鸡喂大的我，长大后离开家，离开灵山，才后知后觉地开始想念它，还有它的味道。但是，这么大的城市，

0: 于是我决定回家，为了吃鸡，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吃到好鸡，我像妈妈和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一样，喜欢上了养鸡这件事。土生、散养、慢活，在荔枝林里的鸡和几十年前一样，够土、够味、够天然。
1: 在广西讲究无鸡不成宴，不管是家宴还是喜宴，这餐桌上呢总少不了一盘地道的鸡。而在咱们桂字号畜禽的家族里面啊，鸡更是重头戏。今天就带大家好好品尝一下这份独有的桂味鲜香。
2: 广西呢，这个丰饶的自然禀赋孕育出了25个风味独特的优质鸡品种，而灵山香鸡更是咱们广西人餐桌上的常客。
1: 吃鸡的小伙伴们，你赶紧看过来，我们今天还专门请到了养鸡专家来说说这鸡要怎么吃才更好吃。来，邓总您好。
2: 大家好，我是广西元丰牧业股份集团有限公司的邓小静。涛哥叫我小静就可以了。那我们集团呢是一直持续专注于灵山香鸡的培育，也是持续深耕桂字号肉鸡产业的企业。那说这么多后，不如亲自来品尝一下。
1: 咱们先喝一碗汤，谢谢。
2: 对，这是用清水煮的灵山香鸡的鸡汤，而且只放了少许的盐调味。二位可以品尝一下，看看感觉怎么样。
1: 地道的食材，最珍贵的食材，往往用最简单的烹饪方式啊。
2: 对，是。
1: 鸡香味很足。
2: 对，因为我们是坚持那个长天灵慢养的方式嘛，所以说它的鸡味哈是很浓的。哪怕只放清水啊，只放一点盐，喝的那个鸡汤的味道都会感觉那个鸡味很浓郁。对，
1: 这个确定就是只是放了点盐调味，
2: 对，
1: 其他所有味道都是鸡肉散发出来的。
2: 是的，没错，原生原汁原味。
1: 那这个鸡汤也太好喝了吧？
2: 对，
1: 就是喝到嘴里了之后，那种鸡肉的肉香味儿，我觉得弥漫得很足。我们来尝一下这个鸡肉啊，看一下它的肉质怎么样。然后它的这个味道呢，我觉得比汤里的那个鸡香味更浓。
3: 我觉得其实大家觉得煲鸡汤比较就是可能需要技术，但是我觉得用到我们广西的这种优质肉质鸡来煲鸡汤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活。
1: 对，
3: 只要加几片生姜，清水，把鸡放进去煲够这个半个小时，就是一锅鲜美的鸡汤。
1: 有的时候别人觉得我们厨艺好，其实我觉得把鸡选好了，
3: 对对，
1: 咱们这道菜基本上就成了大半了，对吧？
2: 对对，就是很多消费者也问哈，就是为什么只用清水煮灵山香鸡就可以做到鸡汤味这么浓？那首先呢是因为得益于它的优良血统啊，灵山香鸡它原产呢是青州灵山县，那据考古证实哈，那个地方20000年前就有大型鸟类栖息了，所以说它可以说是那个天赐的优质禽鸟类的一个金库啊。那只有血统纯正的这个灵山香鸡呢，它才具备几个鲜明特征。第一个就是马羽，它身上的那个马羽羽毛的这个花色。第二就是二细，像刚才你品尝的那个细骨细肉的感觉啊。第三呢是三短，就是它的颈短、脖子短，然后脚短，还有一个就是喙短，就是它的嘴巴那个地方比较短啊，比较 Q 萌，它的形象比较可爱的啊。那第二点呢，就是得益于我们的那个养殖环境跟我们的养殖技术啊，因为我们这个鸡哈，它不是关在笼子里养的，是在42万亩荔枝林下啊进行一个跑山慢养啊，所以说白天呢，这个鸡可以在这个山坡上跑步、跳高啊、运动啊，它那个肌肉得到了充分的锻炼，晚上呢才归巢栖息。每一只鸡是养足120天啊，所以说是一个长天龄慢养，得益于这样就是慢节奏的一个鸡生啊，所以它积累了足够的物质风味，那哪怕只用清水煮呢，它的味道鸡味就感觉已经很浓了啊。
3: 你刚才这个提到的这个爽脆感呢，其实就是这个肌肉纤维紧密度的一个体现。广西地处亚热带，优越的生态环境赋予了我们肉鸡独特的一个品质。那我们在这个农业品牌建设的时候，一直都是强调的绿色、生态和优质啊，就是要从源头，我们保证这种最纯粹的一个风味。
1: 其实，在我们自治区的农业

0: 业产品的这个认定目录里面啊，我们也制定了很多详细的标准，然后去进行考察和认定，那才能够在全区形成这样一种好的生态，让所有的企业都按照这个标准，我们广西的鸡肉品牌才能够逐渐的享誉全国，形成我们贵字号的特有品牌。
1: 啊，在自治区农业品牌目录制度里面呢，我们对于畜禽水产品有着严格的一个准入标准。比如说它必须要取得广西畜禽现代和生态养殖的一个认定，另外一个呢，必须要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作为龙头企业，只有通过这种标准化的品控，才能赢得市场的好口碑。以前呢，大家买鸡可能要看这个经验，那么现在呢，我们通过我们这个贵字号农业品牌目录的一个背书，消费者只要看到这个标识，就知道这是通过了我们的层层审核，安全优质的农产品。那么这种信任的建立呢，就是让灵山香鸡不仅走出了我们广西，还打入了港澳的市场，通过电商走向了全国千家万户的餐桌，企业的品牌价值也会越来越高。
2: 那目前呢，我们每年就是光鸡的这个销量哈，就已经达到了这个5000万只啊，在市场上呢，这个占有率、品牌力、规模呢，都是行业第一啊。所以说，从种源到生鲜食品，都可以做到可溯源，非常安全啊，消费者呢也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3: 从爆汁清甜的五明沃柑，到皮脆肉香的灵山香鸡，每一款贵字号农业品牌产品，都承载着广西的生态优势，凝聚着政府的品牌培育、政策护航以及企业的匠心坚守。如今，广西优质农产品正带着八桂大地的鲜香与甘甜，走进全国千家万户，走向全球市场。未来，贵字号农业品牌必将持续发力，一路畅享大江南北。
4: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5: 陆峰身上有秘密，
6: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5: 你到底是什么人？
7: 如果据

0: 上千艘进出港口的渔船怎么管？
1: 这是我们全域智能监控系统，结合我们现有的船牌识别技术，渔船进出港自动抓拍、自动识别，渔船进出港的动态管理。
0: 万亩深海的金鲳鱼如何养？
2: 这是我们周长90米的深水抗风浪网箱，它相较于传统近海网箱，抗风浪能力能提升3倍以上。
0: 从数字超级大脑到水下甜甜圈，本期中国新制造带你解锁广西现代渔业创新发展中的科技力量。
3: 南疆沃土，万物运田， AI 守护以虫治虫，
4: 通过无人机精准高效地投放到田间，实现对鸣虫卵的精准灭杀。
3: 智能农机，耕种有道。
5: 我们这个机具比之前的效率提高了20%。
3: 小甘这里大文章，科技让每一份耕耘都能收获更甜的未来。

甜是中国人味觉记忆里最朴素的一抹底色。若问及全国何处为最甜蜜，那答案无疑是广西。2025年，广西的

0: 长亮浙种植面积和食糖产量已连续34个榨季稳居全国第一。可以说，小小的甘蔗，一头连着国家的糖罐子，一头系着千万蔗农的钱袋子。如今，当 AI 算力融入泥土的温度，一场甜蜜革新正在这片南疆沃土的蔗浪间泛起涟漪。
1: 大家来到广西上慈县昌陵农场的甘蔗基地，全国每3勺糖，2勺就来自广西。作为全国最大的糖料种植基地和食糖产区，我听说这儿啊藏着一个制虫神器。哎，天外飞球，好可怕！
2: 不怕不怕，这个是我们的微星空降兵刺眼蜂球，它目前主要针对我们甘蔗鸣虫的防治。它是通过生物技术，我们把它投到田里之后，在它体内呢完成了孵化，这样它就从生理上彻底杀死了甘蔗鸣虫，然后实现了对我们甘蔗的病虫害的有效防控。目前呢，它是整个是减少了整个的农效的残留，而且我们通过 AI 技术也可以对整个的天的田块进行定位，可以做得更精准有效的生物防治。
1: 原来这个就是我们的制虫神器。
3: 我们公司主要负责刺眼蜂的规模化繁育及质量控制，每个蜂球内含有不低于1500头刺眼蜂，每亩每次均匀投放6000头刺眼蜂，在鸣虫卵期通过无人机精准高效地投放到田间，实现对鸣虫卵的精准灭杀。
1: 哇，真是一颗充满了智慧的小球。可是你们怎么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去空投这些特种兵呢？
2: 靠它，我们的 AI 植保营业，通过 AI 模型，我们可以精准地预测甘蔗鸣虫的产卵期，它的有效预测可以达到90%以上。
4: 那它效果怎么样？
2: 效果是非常好的，它的提升效率比原来的传统经验提升了300倍，它鸣虫的危害呢，基本是下降了57%，危害降低了一半。
4: 那咱们的核心优势是什么？
2: 我们的核心优势就是我们公司自研的一款产品的算力盒子，这个就是基于我们的算力中心打造的 AI 病虫害算力盒子，它里面封装了130多种病虫害的算力模型，它可以有效的实现病虫害的预防、测报，包括整个的形成规划。同时，它也奉上了我们整个的 AI 植保专家，它形成了 AI 数字人，这也就是我们面向东盟递交的一份算力的产品。借助现在我们的 AI 技术手段，让我们的生物防治更加的科学化、智能化、人性化。
5: 自从有了这个蜂球以后啊，种甘蔗也更加省力，也更加省钱了。而且你看，这个甘蔗啊也长得更好、更漂亮了。
6: 使用刺眼蜂后，甘蔗糖分提高0.74%。
1: 从田间地头到云端算力，赤眼蜂生物防治 AI 植保云平台不仅提升了经济效益，为农业可持续化发展注入了社会效益的持久动能，更是守护了山野间的生态底色，让绿色农业从理念落地为看得见的生机。
7: 在国家发改委和农业农村部的大力支持下，广西在南宁市建成国家生防天敌破防基地并投产，研发出植保无人机智能投放刺眼蜂技术，创建了以放蜂治鸣生物防治为核心的甘蔗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体系，并成功复制到水稻、玉米等多种农作物，实现跨作物技术落地应用。近年来，越南、泰国等东盟国家先后到基地开展技术交流学习，共商智慧农业、低空经济、病虫害区域联防联控和绿色防控技术水平提升方案研讨合作需求与方向，主推 AI 加生物防治广西方案走向东盟。
2: 现在我们的技术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准备了泰语、越南语等东盟国家10个国家的语言，我们准备把它作为一个绿色的礼物送给我们东盟国家的朋友。
3: 一颗颗小小的蜂球，
8: 一个智慧 AI 植保云平台，
9: 这就是中国智慧农业给出的广西方案，
1: 它连接着土地，
10: 更连接着未来。

0: 跑错了，再来。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诗词写得多好呀！但我要是农民，我真的很想说一句：谁来帮帮我呀？过去咱们没有这个条件，但如今一切皆为倍速的时代。

0: 农民的辛勤耕耘已经搭上了智能农机的快车。接下来，我将带大家一起去寻找几位手握种地利器的专家。走。你好，严教授。
1: 啊，童阳，你好啊。
2: 你好。
0: 你好，好帅啊，这拖拉机。我看了一下，哎，这个是什么呀？
2: 我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呢，我想先问你一下，农民在种植之前需要做什么工作呢？
0: 像土这么结实，应该要先翻翻土吧？
2: 对的，先要进行翻土，还有整地的一个作业，可以用上我们的钢铁侠，它能够实现翻地还有整地的一次性的作业。工作之后呢，可以实现我们作物的显著的增产。这个机器呢，我们叫做绿色焚垄耕作机械。我们之前呢，对这个焚垄机的刀具啊，已经进行了将近10年的研究，几经的迭代。现在目前的话呢，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刀具。这个刀具的话呢，是多齿的刀臂式的新刀具，作业阻力比现在目前主流的机器的作业阻力呢，要减少18%。而且作业效果更好，现在目前我们还在继续优化。

0: 教授，在我们的常规印象当中，粉笼鸡应该是很大型的，轰隆隆，气势很强。那这个粉笼鸡这么小，它的这个效率够吗？
1: 虽然的话呢，它个头比较小，但是很灵活
0: 啊。
1: 而且的话呢，它的作业效率也不减。那现在的话，我们这个机具比之前的机器的话呢，它的效率提高了，还快了20%。然后，而且它的成本的话呢，降低了很多。而我们之前大型的粉笼机，一台售价大约是40到150万元。那么现在像我们现在这个小型的这个粉笼机的话呢，一台成本大约是8万元左右。那么如果是批量化的生产的话，成本会更加低。刚才实际上你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小型化的问题。小型化对于我们广西啊这个丘陵山区哦，这个甘蔗的生产机械化的话，它实际上是一个需求的一个重要的关键的特点，而且也是一个难点。
2: 广西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正是这条甜蜜路上的硬核攻关者。面对广西丘陵地带地块小、不平整、土壤严重的现实痛点，他们摒弃了过去大而笨重的路线，转而深耕甘蔗耕种管收全链条的小型化、智能化农机研发。从粉笼整地到智能七种，一系列因地制宜的钢铁侠正在重新定义蔗糖产业的耕作方式。
3: 设备的组成呢，主要是有几个部分嘛，有这个备种设备啊，甘蔗的切种设备、智能切种，还有这个筛选啊，这个智能筛选就替代人工的，里面还有一个就是360度蔗芽。蔗芽识别的，围绕这个甘蔗的预切种、备种，啊，这样一个系统来进行开发、进行研究。
0: 那咱们如何是通过智能化的方式实现这一系列复杂的步骤的呢？
3: 是这样，我们开发了一台这个智能切种系统。这个切种系统呢，它是通过横向自动输入，通过图像识别，然后蔗节啊自动输出以后，自动调刀，能够实现自动的切割。
4: 采用了这个纵向的输入，然后通过一个上提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将这种给它有序的这个分散开，那么进行连续有序的这样往前的这个筛选到下一个的筛选过程。那么这样我们可以有机的将切种的这个工序和后面这个筛选的工序进行一个有机的结合。
0: 教授，那我们在实际过程当中还遇到了哪方面的问题呢？
5: 我们蔗糖生产过程受到众多的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呢，生产过程要实现一个自动的一个控制的话呢是非常困难的。那么目前来说，大部分生产工况指标变化的时候是靠我们人工来进行调节的。我们

0: 十年校企联合攻关，已经突破了全局协同优化的一个建模和求解的一个过程，实现了整个生产过程的一个自感知、自识别和自适应控制。
1: 冯教授，现在我们来到了质链中控室，可不可以理解成为它就是整个制糖生产当中的大脑中枢呢？
0: 是的，对整个生产的一个自动控制还有管理，实现一个全程的一个控制。2024年6月，机械工业科技成果评估中心对我们的项目进行了评估。自动化领域的吴红新院士、农业信息化智能化领域的赵春江院士等一批专家对我们的项目给予了高度的肯定，认为我们的项目的话呢，整体技术处于国际先进水平。其中蔗糖制链生产过程自适应控制技术，还有我们的压榨车间的一个闭环数据驱动的一个全局协同优化技术的话呢，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 邱总，目前技术已经运用到了生产一线，那实现的效果如何呢？
2: 目前我们这个压榨这个抽出率提高到了97.3%以上。另外一个呢，我们煮糖呢这一块的一个技术减少了人工的误差，提高了这个提糖率，这个经济效益是比较明显的。
3: 同时，通过与昆明克林轻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合作，这套蔗糖生产装备协同优化控制关键技术以及相关设备已远销泰国、缅甸、越南等东南亚各国。目前广泛应用于国内外30多家糖厂的技术装备中。在广西的蔗海间，我们看见的不仅是甘蔗的拔节生长，更是一条贯穿种、管、收、制全流程的科技化种植方案。它们一端深扎于泥土，一端连接着东盟，守护着广西蔗糖产业的蓬勃发展。科技并非取代，而是让每一份耕耘都能收获更甜的未来。
4: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5: 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6: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我
7: 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8: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9: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10: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11: 何时经理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12: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13: 这或许是最后的。

破边界不被定义，时尚中国解锁时尚生活。大家好，我是丽娜。迎至上以职场如秀场为主题，用创新设计打破了传统办公着装的边界，从日常通勤毫不费力的时髦，到商务场合的高级大气，再到聚会派对的优雅浪漫，风格随场合来切换，将职场时装与时尚叙事深度融合。现场通过四叶草图腾装置表达职场女性追求内外兼修、平衡生活与工作的理念。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1: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2: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3: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4: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3: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5: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6: 陈家庭跟我有一天，刘胜早就都一天危险。
3: 我爱他，

0: 往昔，山水与人文邂逅的诗篇，墨韵流转，流淌着千年的文明回响，一脉书香，承载着一座城的风雨荣光，一书一页，镌刻着人们对土地、对家乡最真挚的情感。本期我们的新征程，让我们以笔墨为舟，顺流而下，穿行于城市之中，共赴一场穿越八桂大地的书香之约。南宁，一座会呼吸的中国绿城，半城绿树，半城楼间，是传统与新潮的相拥，是古韵与繁华的交响。这里是都市，也是一片诗与歌共会的家园。
1: 爱爱南宁，有仔有泪。
2: 南宁的可爱是要花时间慢慢体味、渐渐读懂的。南宁文化图典，把我眼中那些零散的美好，连成了一部深沉的诗文。从亚淮洞的星光到昆仑关的月色，我第一次触到了这座城市的千年风骨，也找到了自己扎根生长的力量。我从豫中平原来到雍江之畔，一个河南姑娘把最好的年华，把心安与归属都留在了这片常绿的土地。
3: 我记住的第一抹绿是满城张荣，感受的第一份鲜是四季花开，尝到的第一道菜是街头老友。以书为舟，带你渡入这座城的千年江流，读懂我从异乡到故乡的时光回响。
2: 从前我是风景的记录者，而这本书给了我一双眼睛，让我看见绚烂背后的文化密码，让我从看见走向听懂。我开始用笔尖与舞台和这座城市对话，一本本读书笔记，一场场文艺演出，是我写给绿城最真挚的情书。三街两巷藏满旧时月色，青秀山是它常青的衣襟，雍江水是它不息的血脉。南宁文化图典里写着的正是这份生动的从容，也是我留在这座城市的全部理由。见一本书，读懂一座城。我是南宁城市领读人葛瑶，我在南宁文化古典的字里行间，触摸绿城的千年文脉，感受雍城的温暖心跳。
0: 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桂林山水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诗意。漓江春水，烟雨风铃，共同晕染出大地的水墨丹青，成就了甲天下的自然画卷。

0: 做成的缘分，往往是从一本书开始的。遇见一本书，读懂一座城。这句话用在我与贵人之间，是再合适不过了。很多年前，那时我在漓江出版社工作，每天推开窗，就能看见漓江的水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桂林的山水滋养了我，桂林的文化浸润了我，桂林的生活塑造了我。所以今天我想向大家推荐一本书，作家任灵举的《江如恋》。他写漓江的水，写两岸的山，写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写流淌在岁月里的故事。作者用细腻的笔触，将桂林的山水、历史、人情，织成一幅绵长的画卷。我在桂林的那些年呢，亲眼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变化。漓江的水越来越清了，两岸的绿道越来越长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桂林开民宿、做文创，讲桂林的故事。这是一种传承，也是一种新生。就像《江如恋》里写的，桂林的美不只是山水的馈赠，更是一代代桂林人守护的建筑。作为桂林城市的领读人，我希望每一个读到《江如恋》的人，都能从这本书看见一个真实的桂林，不只有山水甲天下的美丽，更有深厚的人文底蕴；不只有游客眼中的风景，更有桂林人心中那份对故土的眷恋与守护。读一本书，悟一份情，织一座城。愿我们都能在书页之间遇见桂林，读懂桂林，爱上桂林。我是桂林城市领读人聂振宁，期待与你在书中相遇。
1: 向南，遇见北海，银滩的细沙在指尖流淌。涠洲岛的灯塔守望归帆，老街的骑楼娓娓诉说，海浪轻舞，海风微拂，是这座城市最浪漫的告白。
2: 领略一种向海的豪情，我是北海城市领读人陈建功。我的家乡都在北海，我向大家推荐这本《向海之约》。8岁的时候离开的时候呢，是1957年。那时候的北海啊，并不像好多人说的是一个渔村，它是有很深厚的历史渊源的。当时北海呢，虽然街不多，但是呢，仍是非常有韵味的一个。我经常小时候在这个北海北部的这个沙滩上玩儿。这边是有沙线，拿那个小篮小篓子一搂回去泡，泡完之后倒汁儿，然后放上盐子沙线汁儿。我最近老提这个词，北海滋味吧，就我们文学啊，无非就是和读者分享他生活的滋味，包括我们这本书，他们都是跟我们分享一个北海的滋味。就我小时候，我老看着那个海上飘了很多木屑什么之类的，我老想象是不是海上哪儿船翻了呀，飘来这儿了。我从小就有一颗走异路寻他乡的这样一种愿望吧。我觉得北海是它具有极大的包容性，这是北海人的一种生活态度。我倒觉得和我当年上北大的时候受到的教育有很多相近之处。

0: 有开放才能保持一颗少年心。我已经啊77岁了，但我仍然觉得自己有少年心。我们有一种寻找别样人生的快感。我还就非常推荐这本书，同时也希望大家都到北海来。我们到了北海之后，我们领略之后，我们觉得归来还是少年。
1: 防城港，一座山海相连的边关之城，京族的独弦琴拨动着大海的心跳，在白浪滩追逐浪花，在十万山眺望远方，海的包容与山的坚韧共同绘就了这座城的底色。
2: 每座城市都有它自己的密码，对我这个新防城港人来说，读懂防城港是从倾听两种声音开始的。一种是海浪的声音，千万年不曾停息，那是十万大山在北部湾的悠长回响。另一种是这座城市生长的声音，是无数梦想与这片山海共鸣的脉动，它们交织在一起，也像这本《相约防城港》给我的感觉，它不着急告诉你防城港是什么，而是先带你看看这里有什么，有怎样的海，怎样的山，怎样的人，怎样的故事。在这里，你能清晰地触摸到这座城市的年轮，金竹的独弦琴一根弦就能弹奏出大海的万千思绪，那是古老而灵动的诗行，是沉默却有力的告白。边关的烟火交融，是笔墨酣畅的章节，写满了守护与通达的传奇。从海上胡志明小道起点，到西部陆海新通道门户，这些波澜壮阔的历程，正是我们正在亲历的最激动人心的进行时。有人问我，作为城市建设的参与者，怎样看这里的变与不变？我说，不变的是这片海赋予的胸襟与梦想，变的是我们笔下正在绘就的日新月异的画卷。第一次站在规划图前，那未来的轮廓让我想起第一次看到白浪滩时的景象，黑沙白浪，气象万千，这些像写作中的起笔、格局、气韵，都早已在心中有了谋划。打开这本《相约防城港》，读懂一片海如何滋养一座城，一群人如何共创一个未来，以及无数个我如何融入一个澎湃的我。这本书对于我来说，更像一部我们的合著。那些关于山海、渔村、边关的文字与影像，关于这座城市的记忆与感知，记录的不止别人的故事，还有我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奋斗与期待。阅读让城市更有温度，文脉让发展更有力量。我是防城港城市领读人朱其东，以书香浸润港城，让全民阅读之风在山海间吹拂，让城市文脉在书香中更续。
1: 百色是一抹永不褪色的红，这里是英雄的故土，热血激荡，豪气云天。百色也是一片层层叠叠的绿，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山水秘境，一眼万年。

写了不少小说，有人研究我的作品，说我的文字里总带着桂西北的味道。桂西北是什么味道呢？我想可能是凌云白毫茶的清芬，田林八度笋的脆嫩，也可能是

0: 所以是我的底色。我认为在血脉传承的链条之外，故乡更应该是记忆的源头。我写少年诗赋，写侗乡的木匠世家，那些孩子在风雨桥边奔跑，把木匠手艺当作游戏。我写的之后想的是我的童年，我和小伙伴放学后在山上疯跑，在河边摸鱼，在两所仓库里抢救小老鼠，什么都能玩，什么都敢试。我写都到我的锦上来，写一个叫锦绣的女孩，用壮锦编织梦想。壮锦，绣球，黑衣壮的黑，五色糯米饭的彩。我写的时候，他们从记忆里涌出来，铺满稿纸。有人说，写作是虚构，是想象。但我想，无论是虚构还是想象，总要有一个源头。或许，写作就是回家。每一次落笔，都回到那些山、那条河、那些人身边。所以当这本《换心之旅》摆在我面前时，我翻开来看到的是我看了很多年也看不够的风景，走了很多年一直都在走的路。这本书把这片土地的多彩和厚重都装进去了。多彩是壮锦的颜色，也是各民族的歌声。厚重是80万年的首府，是部落驼的史诗，是革命先辈的热血，是黄文秀书记的青春。他们本来就在那里，在这片土地上，在每一个百色人的记忆里。遇见一本书，读懂一座城。我是百色城市旅读人杨永川，今天推荐这本《换心之旅》，其实也是向大家发出一封邀请函。如果你想了解百色，翻开它；如果你想去百色，带上它。在这本书里，你不只看到风景，你还会看到我，看到像我一样的人和这片土地奇妙的链接。
1: 贺州仿佛遗落在城市外的桃源，黄窑古镇的青石板路被岁月磨得温润如玉，每一块砖瓦都藏着千年的故事，姑婆山的云雾缭绕如同仙境，茶香氤氲间是故土的深情，慰藉着游子的乡愁。
2: 哇，贺州好写意哦。
3: 有人问我拍了半辈子的戏，哪方水土是我的艺术原乡，我填过无数张表格，在籍贯那一栏永远只有四个字，广西贺州。
2: 我出生在贺州，两岁的时候随父母去了广州，这次翻开这套书，贺州印象，贺州形影，就像打开了一扇记忆的门。门的那边是我从小听长辈讲的故事，是我后来用镜头去寻找，去安放乡愁的地方。
4: 风光里走过了几千里，一转身却在原地。
3: 上世纪90年代末，我带着剧组回到贺州拍《茶是故乡奴》。那个时候，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跑那么远去取景。文物里，在山腰缠绕，茶树在石缝生长，那是我亲眼看到的样子。我站在那片茶园里，忽然觉得我不是在拍戏。我是在把小时候从长辈那儿听来的想象的故乡一帧一帧地还原出来。

0: 阿婆啊，这个是你自己编的吗？
1: 对。
0: 你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1: 90啊。
0: 九十岁，
2: 挺好的，挺健康的，你看，很精神，是吧？
3: 我们这套书里不光有山水，还有人情。书里面收录了很多作家的文章，我最喜欢的是那些写的普通人生活的篇章。这些画面就是我记忆里面的最踏实的底色。我在 TVB 几十年，导了几十部戏，年轻的时候是闯，想证明自己，现在老了才明白什么是回，因为我的事业里有太多贺州赋予我的力量，那份踏实温润就像故乡里的那方水土，支撑着我走过半生。

0: 我是贺州城市领读人刘世玉，以贺州文学作品、贺州印象、贺州行吟为媒，邀请你一起读懂贺州的山水人文，也读懂藏在山水人文里面的乡土。
1: 遇见一本书，读懂一座城，从雍江的繁华到边关的静谧，从岭南的古韵到海滨的浪漫，一座城市，一卷诗篇，广西的魅力还在续写。我们以书为媒，以城为卷，共同翻阅广西的山水人文，触摸这片土地深处最蓬勃的脉动。

0: 我们已经送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1: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0: 娟子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只要这同行证一到手啊，龙泉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1: 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2: 帮主，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操他的老窝了。

舞台上，荧幕里，面对成败得失，人生百味，总需抽丝剥茧，智慧讲述。阅读给了我向前迈进的底气和从容。翻开一本好书，以平静之心拥抱幸福。在这里和你一起遇见好

0: 个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
1: 当吴州桥的枪声划破长空，万千海外侨胞虽远隔重洋，却以赤子之心筑起另一道长城。没有战袍，身披热血围甲，不握钢枪，手持信念作盾，这是跨越重洋的奔赴，是刻进骨血的忠诚，是中华儿女用行动书写的答案。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期以来，一代又一代

0: 海外侨胞，秉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不忘祖国，不忘祖籍，不忘身上流淌的中华民族血液，热情支持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增进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桂林喧嚣的街市深处，一座名为万祥糟坊的老建筑静静矗立，它看似平凡无奇，却在抗战的烽火中肩负着领导广西地下党、联络湘、赣、粤、港以及南洋等地的党组织的任务。它就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派出机关，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所在地。80多年前，一封封关于战局动向的情报，就从这座不起眼的小楼传向硝烟弥漫的大地。1939年的一个深夜，卧室深处那扇不起眼的柜门又被打开，伪装成寻常衣柜的秘密电台显露真容，天线早已在墙壁夹层伸展，指尖跳动间，短促的滴滴声化作无形的电波，将机密情报悄然传送。电波里，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负责人李克农接到了一项重要任务，组织力量前往越南，接运海外侨胞捐赠的军需物资，务必以最快速度送达延安。
1: 当时呢，就是桂林八办呢，就充分利用当时这个南洋华侨啊，有20多名司机在桂林集训，通过华侨军政的十几部卡车，再加上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亲自带员去押运，把那些物资运回来。因为这批物资比较多，里面有包括有500多桶汽油，还有大量的这个通信器材，还有大量的药品啊，还有医疗器械，大概有50-60车的这么一个规模。
0: 除了重要物资，等待接运的还有一批强烈要求回国参战的华侨学生和南侨机工。后来曾任新华社代理社长的菲律宾华侨王维珍便是其中之一。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华侨青年同祖国命运紧密相连的感情从来没有像这个时候这样强烈。我作为一个14岁的少年华侨学生，也向父亲提出了回国参战的请求。据他回忆，这趟征程险象环生，车队在途中被日本飞机的机枪打坏了2辆，翻车事故和疾病夺去了我们中3位同志的生命。在这条运输线上，陆墨村军需物资转运站是重要的中转站。这2张照片是桂林八办工作人员与华侨的珍贵合影。李克农代表八路军、新四军接受了华侨捐赠的物资，以及一面绣着血肉长城字样的锦旗。同时，李克农也向侨胞回赠了一面锦旗，写着祖国先锋。这一来一往的情谊，正是抗日救亡时期海外侨胞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最好见证。

0: 这里是广西省艺术馆，和周围的建筑比起来，它红色的外立面显得格外的醒目。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岁月里面，无数的爱国志士汇聚到了桂林，这其中就包含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戏剧艺术家和文艺团体。在这里，他们以戏剧为武器，以歌喉为号角，掀起了抗日救亡文化运动的滔天巨浪。
1: 正是这座红房子为爱国艺术家们提供了尽情创作演绎的舞台，见证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戏剧盛会——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中共中央南方局动员了120多

为中共党员和进步戏剧工作者投入西南剧展的筹备，被誉为话剧三仙境的女日戏剧家欧阳永倩、田汉，旅美戏剧家熊福熙正是筹备委员会的核心骨干。欧阳永倩在致各地同志的一封信写道，抗战以来，中国的戏剧工作者承继着数十年优良的革命传统，热烈地响应了神圣的号召，用我们的武器戏剧艺术积极而毫无保留地参加了全民族的英勇战争。这封书信一经发出，立即在戏剧界引起强烈共鸣。1944年2月15日，西南剧展在广西省地艺术馆拉开帷幕，西南八省32支文艺团队近1000名戏剧人集结于此。2月16日，西南剧展以欧阳余倩创作的桂剧《木兰从军》作为开场戏，到5月19日，将近100天的时间里，八省文艺工作者在桂林的剧院、学校和街头演出了京剧、桂剧、话剧、歌舞、杂技等70多个剧目，170多场，观众突破10万人次。从筹备到演出，西南剧展始终活跃着华侨戏剧人的身影，他们带领团队倾力创作，在条件极其艰苦的环境下依然坚持排练。桂林市区很多像这样的岩洞，既是天然的防空洞，也是他们最佳的排练场。凭借着微弱的火光，他们以开阔的艺术视野融汇中外戏剧流派、方言以及时代精神，通过戏剧演出展览、戏剧资料展、戏剧工作者大会等形式，为抗战中的人们带去了希望和力量。

0: 这首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告别南洋》，是当年回国参战的南侨机工们最常唱起的歌曲。80多年过去了，这动人的旋律依然让人热泪盈眶。虽然故人已去，但这些老物件依旧，他们无声且坚毅地向后人诉说着当年的沧桑与荣光。
1: 这一张的话，就是我爷爷温金水从马来西亚归国之后，参加南侨机工抗日救国活动，广西公路管理局以及西南运输管理处给他颁发的一个汽车驾驶执照，还有技工的一个认证。
2: 这一枚章的话是1939年4月回来的时候，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给南侨技工颁发的纪念章。
3: 这张照片呢，是以抗战胜利以后发给抗战的工作中的南侨技工的，也是一个证明他们的工作业绩吧。
4: 这个箱子是用来装干粮的，他们响应陈嘉庚老先生的号召回来救国救亡，有力出力，有钱出钱。
5: 父母从小就是在泰国长大，父亲呢就是专长无线电，母亲呢搞后勤打针啊护理啊。
6: 他们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1939年，祖国沿海沦陷，西北公路和滇越铁路先后被切断，由20万筑路民众在9个月内徒手开凿而成的滇缅公路，成为中国与外部联系的重要国际运输通道。然而，路修通了，问题依然严峻。当时中国严重缺乏熟悉汽车驾驶与维修的技术人员。在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广大海

0: 海外侨胞毅然响应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召唤，奋勇投身于抗战的滚滚洪流之中。时任南侨总会主席的陈嘉庚先生，在《南洋商报》刊发《南洋华侨筹镇祖国难民总会》第六号通告，征募懂驾驶、会修车的华侨青年回国服务。一纸呼唤，万千响应。通告发布后，报名者络绎不绝，其中不乏出身优越、家境殷实的青年。通告要求年龄在20到40岁之间，但许多人报国心切，或瞒报年龄，或虚报岁数，更有人巾帼不让须眉，女扮男装，只为奔赴前线，共赴国难。
1: 这一张是我父亲李汉平，这是当时报名表上面的照片。我父亲是以驾修两人的身份，就是说他开车的技术很好，修车的技术也非常棒。他回来的时候，我爷爷奶奶是不太同意的啊，但是我父亲他这句话他是讲的，不回去有很多理由，回去就是一条理由，报效祖国。
2: 我爸爸也上船了，那爷爷在最大的码头就拼命地喊我爸爸的名字，我父亲呢在船里面朝着我爷爷的这个方向喊的方向就跪下来，叩了三叩头，说了一声再见，父亲，我走了，忠孝难两全。
0: 就这样，他们挥别亲人，舍弃安稳生活，毅然踏上一条生死未卜却义无反顾的归国之路。1939年，先后有9批共3200余名南侨机工回国抗战，成为滇缅公路上的钢铁战士。擅长驾驶的承担起卡车司机的重任，穿梭于烽火前线运输物资；精通维修的则驻守沿线车站与修理厂，日夜保障车辆通行。在这条全长1146公里的抗战生命线上，他们每一步都面临着生与死的严峻考验。
3: 很惊险的啊，底下是滔滔不绝怒江，车子在上面4000多米上的山头上跑，经常有车子战车、日本的飞机经常跟踪扫射，九死一生，把这个物资运到各个战场，交接完以后又从战场上直接运伤兵，运到后方医院，运到医院完以后运物资运到国外去，这样的几年来不计损失，日夜兼程。
4: 这是热血激荡的归国潮，3200多名华侨青年放弃安稳的生活，毅然踏上了生死未卜的征程。这是无惧生死的运输队，他们驾驶着3000多辆大卡车，在死亡公路上往返穿梭，将军需物资运抵前线。这是慷慨悲壮的集体记忆，近1/3的南侨机工在此长眠，用生命铸就了抗战的血脉通道。他们用行动证明了，无论身在何方，中华儿女的血脉里永远奔涌着爱国的赤诚，无论相隔多远，海外华侨与祖国母亲的心永远紧紧相依。

0: 知道他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1: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2: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1: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3: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4: 陈家庭跟我回忆一些，何胜早就都一天危险。
3: 我爱他。

0: 90多年前，红军长征过广西，在湘江战役中浴血奋战，向死而生，以巨大的牺牲为代价，最终突破国民党第四道封锁线。短短19天时间里，记录着英勇与牺牲的无数物证，散落在广西的群山之间，让长征精神永远流传在这片八桂热土。本季见证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物背后的故事，带您见证红军长征过广西留下的深刻烙印。距离灌阳县城约8公里的新墟镇枫树脚屯，整洁的国道旁有一座表现红军奋勇拼杀的雕塑，战士们肃穆的表情把往来游人的思绪带向了与今日的风和日丽截然不同的战场之中。1934年深秋，一场事关中央红军存亡、革命成败的战斗就在这里打响了。1934年11月26日，中央红军长征开始进入广西。蒋介石早已调集近30万大军进行围追堵截，在湘江布下第四道封锁线，企图将红军全歼于湘江以东。位于湘江以东数十公里的灌阳县新墟镇，是桂军从南面截击红军的必经之路。守住新墟一带，才能保证渡口南部的安全。为掩护军委纵队强渡湘江，11月27日，红三军团第5师师长李天佑接到军团首长彭德怀的紧急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坚持3天到4天。
1: 如果这个新墟守不住，敌军就可能把我们红军掌握势力，主要在我们的湘江的东部都有可能过不了，那么我们这个革命就将会失败。
0: 当时红五师人枪比例远达不到1:1，而快速向新墟逼近的桂军是装备精良的2个师又一个团，共1.3万人。悬殊的力量差距下，这道命令几乎变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师长李天佑没有片刻犹豫，当即做出部署，抢占灌阳至泉州公路段中8公里的2侧有利山头，在新墟至排湖江布置起前后4道阻击阵地。第14团在右，第15团在左，中央军委炮兵营在左后侧，师指挥部设在离最前沿阵地约1公里的杨柳井屯右侧的一座民房里。
2: 这里是红三军团第5师指挥所旧址，它位于灌阳县新墟镇农桥村杨柳井屯，原为该村环市村民住宅。民国时期建筑，砖木结构分南北2屋，分别是指挥所、机要室、警卫室，总面积约130平方米。
0: 此事拂晓，新墟阻击战在枫树脚村前沿阵地骤然打响。桂军以密集队形轮番冲锋，反复冲击着防线，阻击阵地后方仅几十公里。

0: 就是准备渡江的两个军委纵队，战士们如磐石一般钉在阵地上。
1: 等于上一次打下次，上来一次打下次，结果呢是勉强的守住了秦营阵地这一天啊。接着呢，到了第二天，也就是29号早上是拂晓的时候，那么敌人进行了更加猛烈的猛攻，采取了一个是天上有飞机轰炸，下面呢又是机枪、炮火掩护。
0: 11月29日下午。在敌人的全面进攻中，红五师第14团团长黄勉昌倒在了阵地上，年仅32岁。同一天，红五师参谋长胡震也在战斗中壮烈牺牲。经过3天2夜的鏖战，红五师伤亡已达2000多人，14团、15团的团长、政委，一人牺牲，3人负伤。营连干部大部分壮烈牺牲。当12月1日中午，两个军委纵队全部渡过湘江的消息传来时，这支原本3000多人的部队只剩下不足1000人。今天的湘江平缓而安静，英烈们义无反顾的坚守，让红旗所蕴含的信仰永不褪色，至今仍飘扬在湘江两岸。在枫树角村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一面红旗偶然被交给当地村民，经由祖孙三代的守护传递到今天。这面红旗长85厘米，宽75厘米，有两块红布拼接，饱经90多年的时光蹉跎，布面颜色早已变淡，但旗面上的红虎角星图案依然清晰可辨。它成为了湘江战役新圩阻击战中唯一在民间发现的红军旗帜文物。1934年11月29日深夜，枫树角村的一位叫黄和林的村民，冒着极大的风险，收留了一位负伤的小红军。
2: 我太爷爷太奶奶他们呢，好可怜的这个小童子啊，那么小啊。后来我太爷爷跟那小童子包扎伤口，我太奶奶就给他煮了几个鸡蛋给他吃啊。
0: 经过2天的悉心照料，伤势稍好的小红军急着去追赶部队。临行前，他从怀里掏出一面随身的旗帜，郑重地交给黄鹤林，说等革命胜利了，他再来取。那年的湘江，连江水都被烈士们的鲜血染成了红色。然而，这位没有留下姓名的年轻红军战士依然相信，胜利终将属于这支红色的队伍，终将属于人民。这面带着灼痕的红旗，从此留在了黄鹤林的家中。1941年。他在弥留之际，将儿子黄荣清叫到床前，郑重叮嘱，一定要收好红旗，等着小红军回来。黄荣清就把红旗抹上锅灰，藏在棺材里。1944年，日寇进犯灌阳，黄家一家被迫逃离家乡。但黄荣清没有忘记父亲的嘱托，将这面红旗悄悄藏在年仅8岁的儿子黄光文身上。斗转星移，硝烟散去，温暖和煦的光焰普照着新中国的大地。1977年的一天，黄荣清的儿媳妇李青鸾在打扫整理时，发现了一块黑乎乎的粗布。
2: 我就用力的洗啊，用心的洗，洗了4盆洗衣粉水哦，洗干了，洗干净了，就很红色的。
0: 李青鸾认出，这是一面军旗，小心翼翼地收了起来。1979年，年事已高的黄荣清，才把这面红旗的来龙去脉告诉了李青鸾。遵从黄荣清的嘱托。李青鸾将这面红旗郑重地交到了灌阳县人民武装部，现如今珍藏在。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2006年5月，新胥阻击战战场旧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灌阳博物馆还收藏着许多红军长征过广西遗留下的武器、银币等文物，默默见证着当年那些惊心动魄、震撼人心的故事。中央红军长征过广西虽然只有短短19天，但革命信仰却穿越硝烟，永驻广西百姓心间。红军与广西各族人民的雨水深情也深深镌刻在这片英雄的热土之上。就在新胥阻击战激战之际，红军北面告急，湘军4个师直扑角山坡，对湘江渡口发起猛烈进攻。中央红军又如何坚守角山坡防线？见证下集精彩继续。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据

0: 千艘进出港口的渔船怎么管？
1: 这是我们全域智能监控系统，结合我们现有的船牌识别技术，渔船进出港自动抓拍、自动识别，渔船进出港的动态管理。
0: 万亩深海的金鲳鱼如何养？
2: 这是我们周长90米的深水抗风浪网箱，它相较于传统近海网箱，抗风浪能力能提升3倍以上。
0: 从数字超级大脑到水下甜甜圈，本期中国新制造带你解锁广西现代渔业创新发展中的科技力量。

保卫朝鲜的独立，为了保卫亚洲和世界的持久和平，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并肩作战，把侵略者从鸭绿江边一直打退到三八线附近。

0: 他们会随时制造新的战争阴谋，我们必须随时提高警惕，保卫我们的胜利果实，保卫亚洲和世界的和平。
1: 万岁！万岁！
2: 美国鬼子李成

0: 休息会儿了，
1: 休息了，小王，你的事再干。
2: 好，你们当上民警了，白天黑夜的守卫三八线就够辛苦的了。
1: 没什么，
2: 还来帮助我盖房子，
1: 辛苦了。来吧，来吧。
2: 孩子们，辛苦了，快喝点水吧。
3: 阿玛尼，谢谢你了，阿玛尼。
2: 哎呦，
4: 亲爱的阿玛尼，我的一个一个感谢思密达，我的中村移民的呢。亲一家思密达，你就别客气了
2: 啊！他说的什么呀？
5: 阿玛尼，他说咱们中朝人民亲如一家。
2: 嗯，
5: 你老人家以后啊就别客气了。
2: 哎呦，
5: 啊、你个假翻译！
3: 阿玛尼，他是有名的假翻译，你还不知道啊？他的朝鲜话把中国人唬得一愣一愣的，把朝鲜人急的一蹦一蹦的。
4: 哎，同志们，我们欢迎金东木的模样的，好不好？
6: 好好。

0: 共产党掐着我们的脖子签字的，你要明白这一点。
1: 我明白，将军阁下。
0: 海卫司上校，我限你在7天之内把002号情报弄到手，你要知道它直接关系着我们下一步的计划。
1: 是，是，将军阁下。

0: Davis 上校。停战了，又运来那么多新式武器干什么？
1: 蠢猪！停战并不是我们的目的，而是我们的手段，你们要明白这一点。汤姆，今天下午派韩国人员越界去寻找山本太郎，接取002号军事情报。
2: 是。

0: 从哪儿过去？快，站住！站住！走！压下去。坐，你看看。
1: 老王，在我们访区内今天捉到了五个越界的特务，
0: 在我们队80里的访区内今天抓到了7名，大部分供认是来找 CS 五号的。
1: 最近敌人为了寻找 CS 五号活动得十分猖狂。
0: 是啊，老金呐，我想咱们把李委员长请来一块研究一下敌情，加强群众对我们的配合，你看怎么样呢？
2: 好啊，
3: 在搜索的时候发现了敌人，分两路去追，左边一路，右边一路，把他包围起来。
4: 我们在前边经常抓的一些特务，有时候他们化妆人民军，有时候也穿着志愿军的服装。
5: 对，有一回啊，我们在前面执行任务的时候，
3: 特务的脑袋瓜上可没刻着记号，所以要仔细的盘问。有一次啊，一个家伙装成人民军，正好通过我的哨位，我一看他就不对劲儿。
4: 这波东西是非常狡猾的，抓住了以后
6: 小不点
4: 还有防备的一手。
5: 阿玛尼来了，
4: 阿玛尼来了，
7: 阿玛尼
4: 躲进来。
8: 哎呀，
9: 阿玛尼
10: 辛苦了，孩子们。
11: 阿玛尼，
4: 快点回去。
9: 阿玛尼，阿玛尼，
12: 阿玛尼，
13: 阿玛尼，
14: 哎，小不点呢？
4: 啊，
12: 阿玛尼在这儿呢。
14: 哎呦，来，孩子们，快来，来哟！
9: 好，
12: 阿玛尼，
9: 阿玛尼，
12: 阿玛尼，
14: 你们猜猜，阿玛尼给你们带什么好吃的来了？
5: 什么？
9: 什么？
12: 什么呀？
9: 吃的呀？
14: 哎，
12: 喝，
9: 走走走！
14: 拿着，孩子，拿着，
4: 哎。
12: 哎，
14: 给你
12: 阿玛尼，你的心眼儿可有点偏呐啊！
4: 缺你这么假
12: 的，没你说的，叫阿玛尼自己坦白好不好？
9: 对，阿玛尼自己坦白，自己坦白，
14: 坦白就坦白，我对谁都一样，不偏不向。
9: 阿玛尼，这可不是真心话。阿玛尼，你看，把老牛都急得开枪了。
12: 阿玛尼，你对警棍很好，当心弟弟生日。嗯，一个一个的磕头磕头，明白？
14: 我的我的不明白呀。
9: 阿玛尼，你老人家对我们太好了，他说等您过

0: 过生日时候啊，叫小不点儿给你老人家磕头。哎呦，
1: 磕头就磕头又怎么样？
2: 行了，快别说了，吃打糕吧。分给大伙儿。
1: 阿玛尼，这打糕做的真好吃啊！
2: 你也爱吃打糕啊？
1: 嗯，爱吃。阿玛尼，我看你老人家真亲呐，就像我自己亲妈妈一样。你就是我朝鲜妈妈。嗯
2: 嗯，你可真像我的春生啊。15年了，他要是在，也有你这么大了。
3: 上校
0: 啊，我的老朋友，你好啊。
3: 你好，
0: 坐吧，
3: 坐。
0: 坐。山本太郎来的电报。啊、哦。乔先生，你派去的人又做了共军的俘虏。
3: 好，我马上派人再去。
0: 不，这回需要你亲自去一趟。
3: 我？
0: 你？乔先生，你应该明白，002号情报关系着我们的共同利益呀、啊。
3: 对。不过，最近我的身体……
0: 乔先生，这次我们美国出了很高的代价，嗯？
3: 好吧，上校，为了我们共同的利益，我是万死不辞。
0: 好吧，来。
3: 上校，我需要一个韩国人做我的助手。
0: 好，拉瑞，给东京发一个急电，调6号来。
2: 好吧。
0: 他是山本太郎的学生，一个很有才干的青年。
3: 好的，
0: 来，让我预祝你的成功。
4: 今后请乔先生多多指教，我绝不辜负我的老师山本先生的训导。
3: 山本先生的为人我是知道的，听他讲你有一段很不幸的遭遇，你的父亲母亲死得很惨。
4: 是的，15年前在满洲，有天晚上中国共产党把我爸爸妈妈拖出去给活活的埋掉了。两位老人临死前还高声地喊着，春生春生，为我报仇啊。这一切都是我的老师山本先生亲眼看见的，那是我才5岁呀。

0: 此仇不报，死不瞑目。
1: 春香，这位乔先生有20多年的反共经验，从今以后你要在他的指导下进行工作。

0: 最近几天敌人表面上没什么活动，背地里啊拼命想摸咱们的底。哎，那个美国军官不是看中咱们小不点了？
1: 他是想欺负咱小不点年纪小。
2: 美国佬想从我这钻空子，没门儿。
0: 好，就我上人，咱们呢给敌人摆个密封阵。吴班长，走，你带领小不点和刘学志隐蔽起来。
3: 是，
0: 走吧。同志们，跟我回去了。
2: 走了，
3: 走。
4: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5: 陆峰身上有秘密，
6: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5: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上千艘进出港口的渔船怎么管？
1: 这是我们全域智能监控系统，结合我们现有的船牌识别技术，渔船进出港自动抓拍、自动识别，渔船进出港的动态管理。
0: 万亩深海的金鲳鱼如何养？
2: 这是我们周长九十米的深水抗风浪网箱，它相较于传统近海网箱，抗风浪能力能提升3倍以上。
0: 从数字超级大脑到水下甜甜圈，本期中国新制造带你解锁广西现代渔业创新发展中的科技力量。

0: 北进。统一，有新情况没有？跟往常一样。
1: 嗯。
0: 你们俩先留在这儿。你们

0: 小不点儿，你去看看他想干什么。
1: 是，
0: 李学志，准备记录。
2: 没有人。
1: 喂，你伸过头来看什么？
3: 啊，朋友，是你呀，你好。
1: 我问你在看什么？
3: 啊，啊，我看你们的苹果都红了，甜吧？哎，
1: 嗯，甜极了。

0: 是不是啊？
1: 哎，你想吃吗？
0: 对对，
1: 对不起，这苹果是朝鲜老乡的，我不能送礼。
0: 这个你喜欢吗？
1: 这个，哼，我有。
0: 哦，这个，
1: 嗯，你过去了。
0: 哎呀，你太认真了。我想和你交个朋友。
1: 在我们这里，花钱是买不到朋友的。哎，
0: 朋友，我想跟你打听一件事情。
1: 好，原来是这样，那何必绕来绕去的呢？你想打听什么？你说吧。
0: 我的哈巴狗突然失踪了。昨天晚上，
1: 在什么地方？
0: 就在这儿，
2: 班长，敌人是想探听情况。
0: 对，记下来。
1: 就这些吗？再没有别的了？
0: 啊，亲爱的朋友，我等待你满意的答复。喏，
1: 这个我不要。
0: 那你要什么呢？
1: 我要的东西你办不到。
3: 不不不不不，我们美国是最富有的国家，我们什么都有。你说你到底要什么？嗯，
1: 我要你们滚出朝鲜去。办不到吧，你这肮脏的东西吧。

0: 我，肚子疼，肚子疼，我，哎呦，再见。
1: 废物。

0: 班长，敌人是来探听道路的。
1: 对，敌人可能有新的阴谋，你们俩继续监视，我去报告队长。
2: 是。是，
3: 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仍然找不到他们的埋伏位置和活动规律。
1: 饭桶，
4: 乔先生，你看怎么办？
5: 上校，在未查清共军的埋伏位置以前，绝不可以轻举妄动。
6: 克拉克将军来电，我命令你19号5点钟一定要把002号情报交给我。克拉克。
3: 上校先生，是不是？
1: 滚开！有暴风雨，咱们可以趁机越界。
4: 你，
5: 好吧。
4: 汤姆，今天晚上要想尽一切办法，不惜任何代价，把他们安全地护送过三八线。
7: 是。

0: 幸好。队长，怎么办？放过去，让二型部队吃掉他。好。
1: 过去了。
0: 乔先生，共军。
2: 共军诡计多端，第二组出发。

0: 乔先生，怎么样？
1: 不行，打信号，命令他们开枪。怎么回事？共军一定有埋伏，
0: 强行越界。请吧。队长，不出所料，道理是来了。开什么？

0: 不行啊，我们好像两条小鱼儿落在共产党的渔网里了，只好等到天黑再说了。
1: 那他会在上校规定的时间怎么办？
0: 美国人就知道要清

0: 根本不关咱们俩的死活。老弟，命总是自己的呀。
1: 乔先生，我觉得你缺少一个谍报人员应有的勇敢精神。
0: 胎毛未退的孩子，当教训起我来了。
1: 你不走，我走。
2: 哪去？
0: 你也不要忘记，做谍报人员还有另一种精神，那就是绝对服从。
1: 好，那就等到天黑。
3: 这就是002号军事情报。你一定要亲手交给泰瑞斯上校。
1: 老师，
3: 我要为大日本的复兴继续奔走。
1: 您的安全，
3: 我是为天皇陛下尽忠，不成功则成仁。离开此地。春生，你还认识这件东西吗？
1: 这个
3: 是你们家的传家宝，我已经保存了15年了，是你爸爸遇难的那一天我替你收起来，我想等你长大成人之后再交给你。你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
4: 艾维斯上校，现在是什么时间呢？
5: 现在是19号早上5点钟，克拉克将军。
4: 我规定你在什么时间把002号情报交给我？
5: 就是现在。
4: 好，
5: 克拉克将军，我派出去的人到现在不行。
4: 混蛋！如果在今天天黑以前你再不把情报交给我，耽误了我们整个的计划，你要负全部责任。
5: 马瑞，我派去的那位乔先生有消息吗？
6: 没有。
5: 到前面去。

0: 从这走，快！
1: 站住！哪个部分呢？
0: 啊，我们是二五八部队啊。
1: 从哪来？
0: 从文件里。
1: 到哪去？
0: 到前边。

0: 老王，刚才李委员会来电话，说群众在47号地区找到了那两名特务，在追捕中打伤一名，但是现在还没有捉到，正在搜查。
1: 老金呢？我看这两个家伙是要往回走了，很可能拿到了002号情报。
0: 嗯，我也是这样想。
1: 这一带地形特别复杂，是敌人的老路，我们要重点封锁。
0: 这里，我们一小队可以策应你们。另外，我抽出一部分部队，去配合群众搜山。
1: 好极了，咱们随时保持联系。
0: 好，他们就是两只狐狸。

0: 也逃不回去了。咱们超过规定时间已经十好几个小时了，台湾的上校不定怎么着急呢。
1: 他着急，我比他还着急。他是坐在保险柜里，我们可是在共军的刺刀尖上啊。村生，疼得厉害吗？村生啊，我想你应该知道002号情报关系着友邦今后在朝鲜的胜败问题。我们是宁愿牺牲自己，也不能把情报落在共产党的手里。
0: 对，
1: 崔生啊，我们也不能不以防万一呀。我看你还是把情报交给我带吧，啊。
0: 不，你放心，我不会拖着你的腿。
1: 崔生，
2: 叫好人啊！大爷，大爷，
3: 哎呦，你们都来了，快进来，孩子们！哎呦，哎，快，快进来！
4: 祝娃娃你长生不老，身体健康！
5: 长生不老，身体健康！长生不老，身体健康！
3: 谢谢，
5: 身体健康，求！
4: 王文妮，
3: 哎，
4: 我们不能陪你老人家了，马上去执行任务。
3: 有急事吗？
4: 发现了两名特务。
3: 哦，那就再见。
4: 再见。
3: 啊，
4: 走吧，同志们。
6: 阿文妮，
7: 阿文妮，
6: 再见。
3: 再见。
7: 再见了，阿文妮。
3: 再见。
8: 再见，阿文妮。
3: 哎，
9: 再见，阿文妮。
10: 再见，阿文妮。
3: 好，
8: 再见。
4: 再见，
10: 阿文妮。
3: 再见，
10: 阿文妮。
9: 阿文妮，再见。
4: 阿文妮，再见。
9: 阿文妮，一会儿没事了。我就来吃你给我做的打糕。
8: 哎，外在唱歌跳舞。哎，
3: 好，一会儿没事了都得来呀。
5: 哎，没事了。
3: 再见，
5: 再见，再见，再见。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
1: 九块九赶紧抢，
2: 九块九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乳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乳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乳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1: 你看这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

0: 劲儿啊。
1: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36味生津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菌露堂36味生津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目力，富含目力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3: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生津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2: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3: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3: 菌露堂36味生津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菌露堂36味生津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3: 菌露堂36味生津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4: 你看这菌露堂36味生津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1: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36味生津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菌露堂36味生津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目力，富含目力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

0: 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1: 喜讯，特大喜讯！菌露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菌露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9蒸9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9蒸9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排长，你伤这么重，不行啊！哎，
2: 不，没关系，
1: 我背着你。
2: 不，
1: 来，没关系，来，我背着你，你不能走啊！排长，你这样不行啊！
2: 同志，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1: 哦，阿玛尼，我们是搜山部队，抓特务的，特务没抓着，这个崔排长反而被特务给打伤了，真败兴！
2: 哎，
1: 阿玛尼，你看见两个人过去没有？
2: 两个人？
1: 啊。

0: 什么人呢？
1: 两个特务。
0: 没看见。
1: 没看见。走，排长，你不行啊。
2: 不，坚持走吧，完成任务要紧呢。走。
0: 伤得这么厉害，不能再走了，走，快到屋去。
1: 排长，我看歇会儿就歇会儿吧。
0: 是啊，
2: 那就谢谢阿玛尼了。
0: 哎呦，还谢什么呢？都是自己人。慢点，孩子。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3: 我们是二线部队的。哎，阿玛尼，今天是你老人生日，来，我给你老人家拜寿。
0: 哎呦，你怎么知道是我的生日呢？
3: 这不是寿礼吗？阿玛尼，这是我们志愿军给你老人家送的吧？

0: 阿曼妮，你看什么呀？
1: 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姓崔？
0: 对，姓崔。
1: 你是什么地方的人？
0: 江原道。
1: 你多大了？
0: 23岁。
1: 不对。
0: 怎么不对？阿曼妮，
1: 我的二儿子小的时候给丢了，他要是在呀，只比你小2岁。他要是当上人君，该多好啊！哎，不想这些了。
0: 阿曼妮，乔装干什么？
1: 大概是集合群众，去配合你们抓特务吧。来，快来吃苹果。阿妈，你没什么好吃的。拿着。
0: 哎，好。
1: 快吃。给你。
0: 好。
1: 找到医生了？
0: 找到了，他一会儿就来。
1: 哦。

0: 李学志，你来，押着入去。
1: 是。
2: 乔先生几点？戴维斯上校，我现在45号地区，处境十分困难，望火速行动，千万千万，乔。
0: 汤姆，提前行动，要不惜任何代价，一定要把002号情报取回来。6点钟，我在这里接应你。
3: 1号地区发现敌人，
4: 5号地区发现敌人，
3: 9号地区发现敌人，
4: 1号地区报敌人向苹果园方向前进，
3: 5号地区报告敌人向苹果园方向前进，
4: 9号地区报告敌人向苹果园方向前进。
0: 金队长，怎么样？
5: 好。
0: 通知前沿，扎进口袋口。
6: 是。
0: 通知前沿，扎进口袋口。1号主要注意，1号主要注意，扎进口袋口，扎进口袋口。3号注意，同志们。
3: 5号注意，扎进口袋口。
0: 开始行动吧。
7: 乔先生，实在背不动了，快把情报给我吧。
8: 你把我背回去。
7: 快把情报给我吧，克拉克将军和戴维斯上校都等得着急了。
8: 你把我背回去，我谢谢你。

0: 实点。
1: 哦，是你呀，先生。
0: 牛大海，赶快把他押回去。
2: 是。

0: 阿玛尼，见一见他吧。这样做，对我们揭露敌人的阴谋是有好处的。哎，
1: 好。
0: 带去车上。

0: 你还认识我吗？
1: 不认识。
0: 你右腿上有块痣，是不是？左肩膀上有块伤疤，对吗？你是1933年立春的那天生日，所以你父亲给你起名叫春生。多少年来，我天天想，夜夜盼，盼啊，想啊，想啊，盼啊，整整的15年呢，没想到盼来了个特务，还给了我一刀。
2: 我的爸爸妈妈早被中国共产党杀害了。
0: 胡说！那是1938年的秋天，咱们住在中国东北的一个村子里。你父亲是游击队里的事务长。有一天，你父亲下山来给游击队筹粮，日本人把你父亲抓了去，叫他供出游击队驻扎的地方。你父亲死也不说，他们就把你父亲活活的给埋了。临死前，他还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共产党万岁”。那时候，你哥哥永生13岁，在游击队里当号兵，你才刚刚的5岁。日本人活埋了你的父亲，还不甘心。又把我吊在大树上，叫我说出村里谁是共产党员来。我说不知道，他们就架起火来要把我烧死。就在这个时候，抗日联军来了，打跑了鬼子，救了我。也就是从这儿以后，我再也没见到过你。

0: 你认识这个吗？
1: 咱们家的传家宝。
0: 真是山本太郎骗了我。
1: 什么？山本太郎？好狠心的恶狼啊！当初抓你父亲的是他，活埋你父亲的也是他，把我吊在大树上要用火烧死的还是他。千刀万剐也出不了我这口气呀。
2: 强强强！9.9，抢购36味参精丸，
3: 9.9，赶紧抢！

0: 有抓紧抢。
1: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3: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4: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如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2: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9.9，赶紧抢！9.9，抓紧抢！
1: 君如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 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骏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金、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0: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1: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3: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2: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3: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3: 喜讯，特大喜讯！君禄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3: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0: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2: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3: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

0: 解放汉城的战斗中英勇的牺牲了，祖国人民追认他为共和国英雄。可你是个特务，是祖国人民的叛徒。我不要你这样的儿子。
1: 我请求允许我去把山本太郎抓来。
0: 对，把他抓来。
2: 带下去。
0: 把他抓来。
2: 阿玛尼。
0: 抓来。
2: 阿玛尼，安静一点，安静一点。明天你就可以见到山本太郎了。明天就要进行共同调查，狠狠地控诉敌人吧。昨天晚上就在这儿地图上这个位置，你们有越界的人。
3: 我要证据。
2: 好，他来了。
3: 汤姆，你要把一切真相告诉给大家。你是误入对方地区的呢，还是被共军把你绑架过来的？
4: 可怕极了。
5: 在这儿，我在这儿站着，老老实实的站着。
2: 你在这站着干什么？
5: 不，我是在这儿蹲着。蹲着，不，我是趴着。
2: 我提个事实，停战以来，美帝国主义好战分子不仅制造紧张局势，阻挠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而且不断从天空、地面派遣特务，偷越军事分界线，到北半部来刺探我方的军事情报。
3: 请允许我打断你的讲话，上校先生。我们美国人是最讲究实际的，懂吗？实际主义。就是不能把黑色的小哈巴狗说成白色的大象啊。我以一个美国上校的身价担保，你所提出的一切问题，这些都绝不存在。
2: 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一个美国上校究竟值多少钱？问题是要你承认事实。
3: 不会发生此类事件，绝不会发生此类事件。我要证据。
2: 带证人。
6: 昨天越界的。
3: 年轻人，你是来做证人的吗？
2: 是的。
3: 那很好，虽然我们素不相识，可是我一看见你就觉得你非常的正直善良。把你的不幸遭遇全说出来吧，我相信你不会使我失望。
2: 我作证。他就是泰沃斯上校，就是他亲自把我派到朝鲜北部来的。
3: 你们这是从什么地方找来这么一个人，竟敢冒充我方的谍报人员？我要求马上停止这种作证。
2: 泰沃斯上校，如果你没有怀着鬼胎，你为什么这么惊慌失措呢？继续作证。
1: 是他发给我电台和手枪，是他送我越过军事分界线。我过来的使命是找日本特务 CS5 号山本太郎，接取002号军事情报。
2: 这就是002号情报吧？可惜得很呢，这上面的情况早已经过时了。 根据这个陈胜生的供词，

0: 敌方不仅派遣特务，越界捣乱，更恶毒的是，竟公然违反国际法，使用日本战犯在朝鲜进行长期的特务活动。这是朝鲜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所不能容忍的。这简直是血口喷人呐！我的上帝，你说了些什么呀？你要对你自己的言辞负责任呐！ 拿酒来！给他们严厉的后果！严厉的后果！严厉的后果！严厉的后果！严厉的后果！严厉的后果！严厉的后果！严厉的后果！严厉的后果！严厉的后果！严厉的后果！严厉的后果！严厉的后果！严厉的后果！严厉的后果！严厉的后果！严厉的后果！严厉的后果！严厉的后果！严厉的后果！严厉的后果！严厉的后果！严厉的后果！严厉的后果！严厉的后果！严厉的后果！严厉的后果！严厉的后果！严厉的后果！严厉的后果！严厉的后果！严厉的后果！严厉的后果！严厉的后果！严厉的后果！严厉的后果！严厉的后果！严厉的后果！严厉的后果！严厉的后果！严厉的后果！严厉的后果！严厉的后果！严厉的后果！严厉的后果！严厉的后果！严厉的后果！严厉的后果！严厉的后果！严厉的后果！严厉的后果！严厉的后果！严厉的后果！严厉的
1: 是你，是你呀！你们这群吃人的恶狼啊！
0: 我不允许这个女人在这里胡言乱语。
1: 你有什么权利不让我说话？朝鲜，这是我们朝鲜人的朝鲜，不是你们美国人的朝鲜。多少年来，日本鬼子的刺刀杀害了我们多少同胞，美国鬼子的炮弹炸毁了我们多少城市、乡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可是你们还嫌不够，你们这些美国强盗又把这些日本战犯豢养起来，叫他们继续杀人。停战了，和平了，可是你们还不叫我们安宁。你们这些吃人不眨眼的美国强盗，你们给我滚，给我滚出朝鲜去，
2: 滚出朝鲜去，滚出朝鲜去，
1: 美国鬼子滚出朝鲜去，
2: 美国鬼子滚出朝鲜去。
0: 上校先生，这是共同调查，不是审判。
3: 是共同调查，也是审判。我们有权利向全世界揭露你们这群战争犯子的阴谋。签字。

0: 你所提出的事实，我只能承认越界事件。不过，这也是个偶然的现象。至于你说的间谍事件，我不能承认。
1: 那好，我们就提到军事停战委员会去处理。
0: 好，好吧。
2: 戴维斯上校，那我
0: 事情全坏在你的手里了，
2: 我
0: 蠢猪。
3: 先生，不要忘记了，你还是个俘虏。跟我走吧。
1: 到哪儿去？
3: 开城，军事停战委员会。

0: 行的朝鲜人民军继续守卫在三八线上，监视敌人，保卫和平。
1: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0: 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
1: 当吴州桥的枪声划破长空，万千海外侨胞虽远隔重洋，却以赤子之心筑起另一道长城。没有战袍，身披热血围甲，不握钢枪，手持信念作盾，这是跨越重洋的奔赴，是刻进骨血的忠诚，是中华儿女用行动书写的答案。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期以来，一代又一代海外侨胞秉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不忘祖国，不忘祖籍，不忘身上流淌的中华民族血液，热情支持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增进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1: 在桂林喧嚣的街市深处，一座名为万祥糟坊的老建筑静静矗立。它看似平凡无奇，却在抗战的烽火中肩负着领导广西地下党联络湘、赣、粤、港以及南洋等地的党组织的任务。它就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派出机关，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所在地。80多年前，一封封关于战局动向的情报，就从这座不起眼的小楼传向硝烟弥漫的大地。1939年的一个深夜，卧室深处那扇不起眼的柜门又被打开，伪装成寻常衣柜的秘密电台显露真容，天线早已在墙壁夹层伸展，指尖跳动间，短促的滴滴声化作无形的电波，将机密情报悄然传送。电波里，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负责人李克农接到了一项重要任务，组织力量前往越南，接运海外侨胞捐赠的军需物资，务必以最快速度送达延安。
3: 当时呢，就是桂林八办呢，就充分利用当时这个南洋华侨啊，有20多名司机在桂林集训，通过华侨军政的十几部卡车，再加上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亲自带员去押运，把那些物资运回来的。因为这批物资比较多，里面有包括有500多桶汽油，还有大量的这个通信器材，还有大量的药品啊，还有医疗器械，大概有50-60车的这么一个规模。
1: 除了重要物资，等待接运的还有一批强烈要求回国参战的华侨学生和南侨机工。后来曾任新华社代理社长的菲律宾华侨王维珍便是其中之一。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华侨青年同祖国命运紧密相连的感情从来没有像这个时候这样强烈。我作为一个14岁的少年华侨学生，也向父亲提出了回国参战的请求。据他回忆，这趟征程险象环生，车队在途中被日本飞机的机枪打坏了2辆，翻车事故和疾病夺去了我们中3位同志的生命。在这条运输线上，陆墨村军需物资转运站是重要的中转站。这2张照片是

桂林八办工作人员与华侨的珍贵合影，李克农代表八路军、新四军接受了华侨捐赠的物资以及一面绣着血肉长城字样的锦旗，同时，李克农也向侨胞回赠了一面锦旗，写着“祖国先锋”。这一来一往的情谊，正是抗日救亡时期海外侨胞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最好见证。

0: 这里是广西省艺术馆，和周围的建筑比起来，它红色的外立面显得格外的醒目。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岁月里面，无数的爱国志士汇聚到了桂林，这其中就包含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戏剧艺术家和文艺团体。在这里，他们以戏剧为武器，以歌喉为号角，掀起了抗日救亡文化运动的滔天巨浪。
1: 正是这座红房子为爱国艺术家们提供了尽情创作演绎的舞台，见证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戏剧盛会——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中共中央南方局动员了120多位中共党员和进步戏剧工作者投入西南剧展的筹备，被誉为话剧三仙境的女日戏剧家欧阳永倩、田汉、旅美戏剧家熊福熙正是筹备委员会的核心骨干。欧阳永倩在致各地同志的一封信写道，抗战以来，中国的戏剧工作者承继着数十年优良的革命传统，热烈地响应了神圣的号召，用我们的武器戏剧艺术积极而毫无保留地参加了全民族的英勇战争。这封书信一经发出，立即在戏剧界引起强烈共鸣。1944年2月15日，西南剧展在广西省立艺术馆拉开帷幕，西南八省32支文艺团队近1000名戏剧人集结于此。2月16日，西南剧展以欧阳余倩创作的桂剧《木兰从军》作为开场戏，到5月19日，将近100天的时间里，八省文艺工作者在桂林的剧院、学校和街头演出了京剧、桂剧、话剧、歌舞、杂技等70多个剧目，170多场，观众突破10万人次。
0: 从筹备到演出，西南剧展始终活跃着华侨戏剧人的身影，他们带领团队倾力创作，在条件极其艰苦的环境下依然坚持排练。桂林市区很多像这样的岩洞，既是天然的防空洞，也是他们最佳的排练场。凭借着微弱的火光，他们以开阔的艺术视野融汇中外戏剧流派、方言以及时代精神，通过戏剧演出展览、戏剧资料展、戏剧工作者大会等形式，为抗战中的人们带去了希望和力量。

0: 这首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告别南洋》，是当年回国参战的南侨机工们最常唱起的歌曲。80多年过去了，这动人的旋律依然让人热泪盈眶。虽然故人已去，但这些老物件依旧，他们无声且坚毅地向后人诉说着当年的沧桑与荣光。
1: 这一章的话，就是我爷爷温金水从马来西亚归国之后参加南侨机构。

0: 从抗日救国活动，广西公路管理局以及西南运输管理处给他颁发的一个汽车驾驶执照，还有技工的一个认证。
1: 这一枚章的话是1939年4月回来的时候，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给南桥技工颁发的纪念章。
2: 这张照片呢，是以抗战胜利以后发给抗战的工作中的南桥技工的，也是一个证明他们的工作业绩吧。
3: 这个箱子是用来装干粮的，他们响应陈嘉庚老先生的号召回来救国救亡，有力出力，有钱出钱。
4: 父母从小就是在泰国长大，父亲呢就是专长无线电，母亲呢搞后勤，打针啊，护理啊。
5: 他们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南洋华侨技工回国服务团。1939年，祖国沿海沦陷，西北公路和滇越铁路先后被切断，由20万筑路民众在9个月内徒手开凿而成的滇缅公路，成为中国与外部联系的重要国际运输通道。然而，路修通了，问题依然严峻。当时中国严重缺乏熟悉汽车驾驶与维修的技术人员。在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广大海外侨胞毅然响应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召唤，奋勇投身于抗战的滚滚洪流之中。时任南侨总会主席的陈嘉庚先生，在南洋商报刊发南洋华侨筹镇祖国难民总会第6号通告，征募懂驾驶会修车的华侨青年回国服务。一纸呼唤，万千响应。通告发布后，报名者络绎不绝，其中不乏出身优越、家境殷实的青年。通告要求年龄在20到40岁之间，但许多人报国心切，或瞒报年龄，或虚报岁数，更有人巾帼不让须眉，女扮男装，只为奔赴前线，共赴国难。
6: 这一张是我父亲聂汉平，这是当时报名表上面的照片。我父亲是以驾修两能的身份，就是说他开车的技术很好，修车的技术也非常棒。他回来的时候，我爷爷奶奶是不太同意的，但是我父亲他这句话他是讲的，不回去有很多理由，回去就是一条理由，报效祖国。
1: 我爸爸也上船了，那爷爷就追到了码头，就拼命地喊我爸爸的名字。我父亲呢，在船里面朝着我爷爷的这个方向喊的方向，就跪下来。扣了3扣，叩头，说了一声再见，父亲，我走了，忠孝难两全。
5: 就这样，他们挥别亲人，舍弃安稳生活，毅然踏上一条生死未卜却义无反顾的归国之路。1939年，先后有9批共3200余名南侨技工回国抗战，成为滇缅公路上的钢铁战士。擅长驾驶的承担起卡车司机的重任，穿梭于烽火前线运输物资，精通维修的则驻守沿线车站与修理厂，日夜保障车辆通行。在这条全长1146公里的抗战生命线上，他们每一步都面临着生与死的严峻考验。
2: 很惊险的，底下是滔滔的怒江， 车子在上面4000多米上的山高头跑，经常有车子、战车、日本的飞机经常跟踪扫射，就是

牺牲，把这个物资运到各个战场，交接完以后又从战场上直接运伤兵运到后方医院，运到医院完以后运物资运到国外去，这样的几年来不计损失，日夜兼程。

这是热血激荡的归国潮，3200多名华侨青年放弃安稳的生活，毅然踏上了生死未卜的征程。这是无惧生死的运输队，他们驾驶着3000多辆大卡车，在死亡公路上往返穿梭，将军需物资运抵前线。这是慷慨悲壮的集体记忆，近1/3的南侨机工在此长眠，用生命铸就了抗战的血脉通道。他们用行动证明了，无论身在何方，中华儿女的血脉里永远奔涌着爱国的赤诚。无论相隔多远，海外华侨与祖国母亲的心永远紧紧相依。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通江达海在提速，桂鱼携手共筑西部陆海新通道强枢纽，一片东方树叶桂荣世界茶韵。广西今年首批出口荔枝果品从钦州扬帆出海。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海思路，我是武志芳。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正在重庆举行，从2017年首趟渝桂海铁联运班列开行，到2025年累计发运量突破百万标箱，从北部湾港年集装箱吞吐量228万标箱跃升至1000万标箱大港，到西部陆海新通道青走廊正式贯通，八年协同深耕，广西重庆两地共建新通道，开放促发展。
2: 5月19号，一列满载起酥油、纸浆、石英砂等货物的集装箱班列从钦州铁路集装箱中心站缓缓启动，驶向重庆，预计2-3天后抵达。与此同时，另一列来自重庆的班列正驶入中心站，车上装载着摩托车零配件、轮胎、汽油发动机、圆明粉等49组集装箱货物。这样的双向对开班列已成为广西重庆间常态化的双向奔赴。
3: 作为货主，我们对该班列感触深刻。我们主营石英砂发运，每月达200到300标箱。班列让货物通道更稳，时效更高。
2: 数据显示，2025年重庆经北部湾港发运集装箱达26.6万标箱，同比增长33.5%。八年间，西部陆海新通道海铁联运班列开行量从178列增长到超过10000列，增长50多倍，覆盖范围从4省4个站点拓展到18省75市165个站点。北部湾港集装箱吞吐量跃升至1006.3万标箱，跻身全国前10。双方还合作成立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营平台，共建北部湾国际门户港、重庆吴水港及青走廊，通道综合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4: 我们将深度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省际合作机制，充分发挥跨区域平台的统筹协调与服务效能，主动抢抓平。

0: 陆运河通航新机遇，积极探索西江至平陆运河至钦州港至重庆铁水联运新路径，既推动渝贵货物高效出海直达东盟，更助力广西激活向海经济发展新动能。
1: 陆海联运正酣，江海直达在望。截至5月19日，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道工程累计完成基本成型段施工长度119.0公里，完成率94.8%。三大枢纽金属结构制造已全部完成，世纪工程年内通航。西南省份货物出海航程相比传统的沿西江航道缩短560公里以上，将为重庆等西部地区开辟一条直通东盟的水上高速公路。
2: 目前呢，我们跟重庆的一家这个外贸企业已经达成了这个合作意向主要呢是通过重庆沿着西部陆海新通道经平陆运河出海到世界各地。我们也将加大与重庆等西部地区的工贸企业、物流企业等交流合作，让平陆运河发挥更大的效益价值。
1: 运河通则百业兴，广西将拥有真正的出海主动脉，重庆等内陆省份将实现直线出海。未来，桂渝两地将以更高效的物流、更低的成本、更广的辐射，推动中国东盟开放合作迈向新高度。
3: 5月20号，在钦州海关全程监管保障下，20吨优质荔枝从浦北顺利起运，出口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这批荔枝是2026年广西首批出口的荔枝果品。
4: 当天，果农们陆续拉着刚采摘的荔枝赶来，过秤、结算，一气呵成。集配中心内，数十名工人忙碌而有序，过秤、清洗、包装、装车，各个环节紧密衔接。据悉，当天发运2辆冷柜车，共38吨，货值约60万元。今年浦北县预计出口荔枝2000吨。
5: 本来是我们的货要走到钦州来检验的，他们钦州海关呢就直接派人到现场来检验，这个就给我们这个货商，包括我们果农，包括我们作为一个企业代理人来说，也是便捷的通道。现在我们也在做东南亚市场，下一步呢，我们还要想往欧美发达国家去。
4: 湖北菲子笑是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源自世界长寿之乡的天然富硒沃土，是广西桂字号品牌中的重要名特优农产品。为打通鲜荔枝出海快车道，助力本地特色农产品抢占海外市场，钦州海关跟踪各输入国家和地区的检验检疫标准，技术性贸易措施更新动态。针对鲜荔枝保鲜期短、易变质、储运难度大的特性，钦州海关畅通农产品出口绿色通道，通过动态对接企业出口订单，推行预约查验，优化样品送检流程，实施检验检疫证书云签发等一系列便利化举措，大幅压缩通关时长，提升通关效率，最大程度保障鲜果新鲜品质，助力浦北优质荔枝高效顺畅扬帆出海。
3: 今年的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在南宁举行，300余位中外嘉宾齐聚一堂，共话茶产业创新与国际合作。广西如何以茶为桥，与各方共享合作，共赢未来？我们跟着记者一起到现场去看看。
4: 走进现场，丝路茶香展区人气高涨，多款六宝茶跨界创新产品备受关注。梧州福业茶叶股份有限公司带来四大神兽系列产品，将六宝茶与黄精、五指毛桃等滋补食材融合，契合当下年轻人养生健康需求。梧州六宝茶股份有限公司深耕北方市场，推出小瓶装六宝茶酒，茶香酒香碰撞交融，口感清纯，市场表现亮眼。
6: 是根据我们《本草纲目》里面药食同源，比较适合年轻人，就是久坐办公室啊，还有熬夜啊那种，作息时间不规律，每场直播最少有个几十万起步吧，非常好。
7: 原来就是拿酒，然后跟一些茶叶一起蒸馏做成的这个茶酒，口感比较融合，跟我们的销售情况来说，北方的可能会更加喜欢。
4: 新品迭代升级的背后，科技赋能正提供硬核支撑。 活动现场发布了广西人工智能赋能茶产业高质量发展报告，系统梳理广西茶产业全链条创新发展成效。而现场展示的科技成果既有广泛应用的机械设备，又有衡州市 AI 数字化

0: 茉莉花生产线理论成果与实景展示相辅相成，尽显科技创新活力。广西呢，在
1: AI 加工、智能仓储、全产业链的数字化平台这块呢，特别的强，尤其是黑茶、花茶的智能化技术，经验特别的成熟。我们向广西学习 AI 制茶、智能仓储、全链条数字化，把加工和管理做得更高效。重点还是要
2: 在我们现有的这个智能化装备的水平上，进一步强化我们茶园管理的这个智能化，让人工智能在我们整个茶叶的生产、加工、仓储的过程中全面的这个覆盖。以前靠劳动的，现在靠装备了；以前靠这个经验的，现在靠人工智能了。茶农会很轻轻松松的能够保证自己的收入，那我们消费者呢？又能够选择自己所需要的、所喜欢的产品。
0: 以硬核科技赋能全产业链升级，打造优质产品，夯实竞争底气，广西茶在国内外打响了知名度。自2023年进军东盟市场以来，琉璃镜已在海外市场布局上百家门店，从产品品类、产品口味、门店形象等方面进行本土化调整，用个性化产品、体验化消费赢得消费者。2025年，经广西口岸进出口茶叶金额近3亿元，总量达1.6万吨，跃居全国首位，首次实现东盟茶入华与贵茶出海双向流量双增长。
3: 我们北宁有一家在当地非常火的一个小熊城堡主题店，有2000多只那种卡通熊装饰它，然后让整一个门店的空间氛围感非常的强，到现在每天都在排队，生意是非常的火爆的。未来的话，我们还是会更好的去把我们这个广西的茶饮的文化，通过我们奶茶的形式传递向世界各地。
4: 我手上戴的就是衡州的茉莉花串，很香很好闻。除此之外，我还看到了丰富多彩的技术与产品，印象很深刻。缅甸与广西茶产业合作前景广阔，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能把我们的缅甸茶推向全世界，同时也深化缅甸与广西茶产业在贸易、人工智能等方面的合作。
0: 如今，广西已构建起以六宝茶、茉莉花茶、早春绿茶为引领的现代茶产业体系，覆盖种植、加工、品牌、物流、文化、科技六大环节，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700亿元。以茶为媒，广西正以开拓进取的发展动力、开放包容的合作胸襟，在世界茶叶格局中绘就互利共生、蓬勃向好的国际协作新画卷。
5: 我们协会与广西茶叶科学研究所交流来往了很多年，关系很好，还有很多越南企业来广西购买茶叶加工设备，寻求好经验、好机遇，希望借助此次活动探寻到更多商机，希望越南与中国的企业常来常往，推动双方茶产业互利共赢。
6: 茶叶也是我们这个走出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途径，发挥我们的科技优势，结合产品以及我们的茶文化啊，然后走这个茶文化输出的一个路径啊，把我们这个六宝茶呀、茉莉花茶啊推广到这个东盟地区。我们广西这个茶文化的走出去呢，可以深化东盟地区对我们中国人民啊，对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认同感啊，然后呢更加的促进啊中国与这个东盟国家这个传统友谊的这个巩固和提升。
7: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0: 下节您将看到，记者观察，从接订单到做爆款 ，AI 正在改变义乌外贸工厂。2026茶和天下雅集暨遇见广西百色文旅推介活动在越南河内举行。2026年广西最美科技工作者蓝文路，碧海拓路者，科技护卫蓝。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11: 400-870-8566。

0: 08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海思路。在数字服务贸易这一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领域，一场由 AI 带来的供给侧变化正在悄然进行。记者近日走进世界超市浙江义乌，看 AI 正如何改变义乌外贸工厂。
6: 浙江省义乌市聚集着大量工贸一体的中小企业，典型模式是前店后厂，店铺开在国际商贸城，工厂就在周边。浙江优克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之一。如今，这家外贸工厂已经把 AI 深度嵌入到了从接单到生产的每一个环节。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4楼 IP 潮品区块的优克拉魔法城堡店铺，来自肯尼亚的采购商托尼正与负责人魏俊借助 AI 智能体悟空洽谈一笔生意。1000个星空 AI 投影灯。
7: 我们这一来的外商比较多嘛，然后我们的同事有些方面可能回答的也不是很专业，或者说他也不知道怎么 get 到客户的点，那过去就很难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用了我们钉钉 A1 之后，他每次聊天都有 A1 记录嘛，他会把我们每一天的、每一周的、每一月的所有的聊天进行汇总，他就告诉说哦，我们该怎么回复客户，可能会让客户更愿意跟我们沟通。有了这个工具之后，我们有意向的客户都比原来增加了3倍。
6: 外商还在看样，需求就已经同步直达总部的研发和供应链，省去了繁琐的人工转述。而这只是 AI 带来的变化之一，更大的改变正在供给侧悄然发生。
8: 像我们如果要去进行一些爆款的数据的分析的话，之前我们是要去各个平台人工手动去搜索这些信息，大概花费半天的时间。那我们现在借助我们这个工具，然后只需要告诉他我要哪些数据，他就能帮我完成这些所有平台的这些数据的抓取和整理，然后形成一个汇报给我，然后大概会给我们整体的这个工作提效大概3倍左右。
6: 不仅是工作效率大幅提升，李生海本人的工作内容也发生了转变。在这次 AI 浪潮中，他从一名运营专员转岗成为专职的 Skill AI 技能开发师。从接订单到做爆款， AI 正在改变义乌外贸工厂。
8: Agent 后面的演化的话，肯定是会成为我们某一个专职的员工来帮助我们提效，比如说一些HR 的 Agent 啊，或者电商运营的 Agent 啊，或者一些质检的 Agent 啊，这些都会成为相应岗位的一些帮助手。
5: 2026查

0: 和天下雅集暨遇见广西百色文化旅游推介活动近日在越南河内市举行。
1: 当天，河内中国文化中心精心布置的茶韵互鉴、非遗体验、文旅展示、贵味品鉴四大展区错落有致，壮锦文创、磨咩、绣球等各式各样的广西百色非遗作品琳琅满目。由广西百色市地方戏曲传习所、百色市民族文化传承中心的艺术家们带来的文艺演出精彩纷呈。本次活动紧扣茶和天下主题，融合你好中国、壮美广西、千姿百色等文旅品牌元素，凸显了地方特色与桂粤两地文化的深度共鸣。在文旅推介环节，文旅推荐官以生动而全面的视角向现场嘉宾系统介绍了百色丰富的文旅资源与特色旅游线路，并热情邀请越南朋友走进广西，走进百色，亲身感受这片土地的山水灵秀与人文风华。活动现场还举行了中越文旅企业战略合作签约暨授牌仪式，来自中越两国的六家旅游企业秉持资源共享、线路共建、市场共推、合作共赢的原则，以文旅战略合作协议签署为契机，有力推动百色河内跨境旅游线路的常态化运营、精品化打造与品牌化建设。
0: 2026年广西最美科技工作者，今天我们去认识广西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站站长、正高级工程师蓝文路。
2: 北部湾，生机盎然，见证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而在这片静海的背后，有一个人用18年的光阴，他只专注做一件事，用科技为这片海筑起一道看不见的防线，把这片海读懂、守好。他叫蓝文路，广西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站站长。2008年，刚博士毕业的他，推掉了一线城市的工作机会，选择回到广西。那时，广西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站研究基础非常薄弱，无平台、无团队、无氛围，这就是他面对的三无现实。他从零起步，带着团队拿下全区生态环境系统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打造出6个省部级科技创新平台，让单位的科研实力走在了全区生态环境系统前列。他把不可能变成了现实。
3: 别人说我们基层监测站做不了科研，我偏不信。没有枪我们就自己造。
4: 我们蓝站是一个拼命三郎，记得有一次强台风过境，一套关键的自动监测浮标被巨浪卷走，不知所踪。他不顾个人安危，毅然登上快艇，顶着恶劣的海况冒险出海搜寻，最终成功找回了浮标。他总说浮标在，数据就在。
2: 从河流到海湾，从乡村到城市，历经10多年，他用脚步摸清了广西每个海湾、每段流域的生态痛点，用专业把脉开方，开创陆海统筹治理的广西样板。
5: 蓝湛他是非常敬业的人，有一年他刚刚做完膝盖的手术，医生让他要休息1个多月以上，但是他一听说有水质异常的现象，就立马带着我们跑遍了广西的沿海地区，一是用脚步丈量出一幅广西生态环境的病灶地图。
2: 他常说，护海不是一个人的长跑，而是一代人的接力。18年来，他毫无保留地把经验传给年轻一代的海洋监测人，培养出3名正高、16名副高技术人才，让科技护海的薪火代代相传。
3: 年轻人才是未来，将来他们将会扛起保护海洋的重任。团队始终保持年轻活力，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才会有长远希望。
2: 荣誉满身，他却淡然处之；光环加身，他从未停下脚步。他最牵挂。

0: 在意的始终是北部湾这片蔚蓝。
1: 只要能让北部湾的水更清，海更蓝，只要能为后代留下一片碧海银滩，我就会一直坚持下去。
0: 敢闯敢干，他是海洋监测的开拓者，用心带新人，他是年轻人的引路人。扎根海边，他是北部湾的守护者。蓝文诺的故事已经融入在北部湾的碧海蓝天里，激励着更多的人继续守护北部湾这片蔚蓝。
2: 更多新闻，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广西视听客户端关注。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广西加速构建现代茶产业体系，以一片叶子搭建共赢桥梁。同舟共济，抗震救灾，党员医务工作者坚守在保障一线，自治区多举措确保柳州生活物资市场平稳。粤桂两省区社保部门激活沉睡的社保账户，保障失联的社保权益回家。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欢迎收看广西新闻。从六宝茶跨界创新到 AI 赋能全产业链，从东盟茶入华与贵茶出海双向增长，广西正加速构建现代茶产业体系，开拓茶叶市场，推动国际合作。2026年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5月21号在南宁举行，300多位中外嘉宾共话茶产业创新与国际合作。现场丝路茶香展区人气高涨，多款六宝茶跨界创新产品备受关注。这家梧州茶企业带来四大神兽系列产品，将六宝茶与黄金、五指毛桃等食材融合。另一家六宝茶企业则推出小瓶装六宝茶酒，茶香酒香碰撞交融，市场表现亮眼。
2: 就根据《本草纲目》，药食同源，比较适合年轻人，就是久坐办公室啊，还有熬夜啊那种。每场直播最少有个几十万起步吧，非常好。
3: 酒，然后跟一些茶叶一起蒸馏做成的这个茶酒，口感比较融合，跟我们的销售情况来说，北方的可能会更加喜欢。
1: 活动现场发布了广西人工智能赋能茶产业高质量发展报告，系统梳理广西茶产业全链条创新发展成效，并展示自动化机械设备、 AI 数字化茉莉花生产线等成果。
4: 广西呢，在 AI 加工、智能仓储、全产业链的数字化平台这块呢特别的强，尤其是黑茶、花茶的智能化技术经验。

0: 特别的成熟。我们向广西学习 AI 制茶、智能仓储、全链条数字化，把加工和管理做得更高效。
1: 重点还是要在我们现有的这个智能化装备的水平上，进一步强化我们茶园管理的这个智能化，让人工智能在我们整个茶叶的生产、加工、仓储的过程中全面的这个覆盖，茶农会很轻轻松松的能够保证自己的收入，我们消费者呢又能够选择自己所需要的、所喜欢的产品。
2: 2025年经广西口岸进出口的茶叶金额近3亿元，总量达1.6万吨，跃居全国首位，首次实现东盟茶入华与贵茶出海双向流量双增长。广西正积极推动茶的全产业链升级，打造在国内外有知名度的优质产品。本土奶茶品牌琉璃净自2023年进军东盟市场以来，已在海外布局上百家门店，用个性化产品、体验化消费赢得国际市场上的消费者认可。
3: 我们北宁有一家在当地非常火的一个小熊城堡主题店，到现在每天都在排队，生意是非常的火爆的。未来的话，我们还是会更好的去把我们这个广西的茶饮的文化，通过我们奶茶的形式传递向世界各地。
4: 我看到了丰富多彩的技术与产品，印象很深刻。缅甸与广西茶产业合作前景广阔，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能把我们的缅甸茶推向全世界，同时也深化缅甸与广西茶产业在贸易、人工智能等方面的合作。
2: 如今广西已构建起以六宝茶、茉莉花茶、早春绿茶为引领的现代茶产业体系，覆盖种植、加工、品牌、物流、文化、科技六大环节，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700亿元。以茶为媒，广西正努力开拓世界茶叶市场，推动互利共生、蓬勃向好的国际茶叶合作。
5: 我们协会与广西茶叶科学研究所交流来往了很多年，还有很多越南企业来广西购买茶叶加工设备，寻求好经验、好机遇，希望探寻到更多商机。越南与中国的企业常来常往，推动双方茶产业互利共赢。
6: 茶叶也是我们这个走出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途径啊，把我们这个六宝茶呀、茉莉花茶推广到这个东盟地区，这个茶文化的走出去呢，可以深化东盟地区对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认同感啊，然后呢，更加的促进中国与这个东盟国家这个传统友谊的这个巩固和提升。
7: 太阳村镇是本轮柳州市柳南区地震中受影响最严重的乡镇。这些天，乡镇卫生院的所有党员和医务人员始终坚守在医疗保障一线，以党员初心和医者担当守护在群众身边。
8: 记者来到太阳村镇卫生院时，医务人员正在对部分贵重的仪器设备和剩余的药品进行转移。秦绿梅医生是太阳村镇卫生院党支部的一名党员。5月18号凌晨地震时，正在值班的他第一反应不是害怕，而是和同事一起快速转移病人。
9: 一地震了，我们就120就拉警报，然后我们就直接跟所有的医生冲上三楼去转移病人下来。我们临床医生几乎在半个小时马上到。
8: 受地震影响，卫生院2栋楼房不同程度出现开裂。这几天，院里医务人员都按计划到相应安置点为受灾群众送医送药，同步见缝插针开展设备和药品转移。我们在现场注意到一个细节，很多医务人员的领子里都塞了一条毛巾。
10: 大家浑身是汗，然后我们就给毛巾给大家保护一下，待会还要下村医护。
8: 巡诊的时间到了，秦绿梅和护士罗艳红骑上电单车前往太阳村镇百乐村百乐屯。地震发生后，村民被转移到村外的安置点。当大家看到医务人员到来，纷纷围了过来。
9: 那给10克给你，一天一克，一天一克
8: 从百乐屯出来，秦绿梅和罗艳红用马不停蹄赶往前村屯。此时已是中午1点，午餐时间，村民给他们拿来便餐，但他们没有时间吃。这些天，太阳村镇卫生院党支部16名党员全都冲锋在前，不畏难，不退缩，坚持给有需要的群众送医送药，将群众的健康和安危放在心上。
9: 老人家多，他

我们要测血压、发药、测血糖，我们先看完，吃饭的事情在后面解决。今天群的第二个点了，其他点如果我们有需要的话，我们再下去，是我们一个责任吧。作为党员要做到。

0: 自家房屋受损，却为受灾的乡亲免费提供螺蛳粉。柳南区太阳村镇螺蛳粉店店主谭梅平两天送出5000多碗螺蛳粉，这一碗碗热气腾腾的粉是温暖，更是抚慰。
1: 清晨6:30，天刚蒙蒙亮，螺蛳粉小镇天桥螺蛳粉店已是烟火气升腾。柳州市接连发生地震后，这家小店已是第3天为安置群众免费提供螺蛳粉。其实店主谭梅平也是太阳村镇上等村的受灾群众之一。
2: 哎呀，那天我们跑出来，真是看见老房一栋一栋的刮下来，我们都看见啊，都很难过，伤心的都哭了。所以第二天政府安排到这里，人很多很多，都是这里的父老乡亲，还有兄弟姐妹。我这里只有螺蛳粉，别的都没有，所以我就决定跟我儿子说，免费给他们吃。我儿子就说：“妈，你怎么说着怎么做都可以的。”
1: 震后这几天，谭梅平的小店没有停业，反而比往常更加忙碌。一家人每天忙到深夜12点才休息，第二天凌晨3:30准时起床，生火熬汤备料，用一碗碗粉抚慰着受灾群众的心。
2: 反正他来这排队，每人一碗，我们都煮给他们吃。他们说我扫码拿码来，我说今天免费吃粉，很多群众都很感谢我们。那个粉老板，他替我们送粉，他也拉了蛮多粉来送给我们。他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那个，如果不够了再跟他说。他说那个粉老板还有爱心呢。
1: 善意在传递。5月18号，小店送出1300多碗螺蛳粉；5月19号，送出3700多碗。这几天吃粉的群众络绎不绝，细心的他还特意熬制了一锅粥，专门照顾安置点里吃不了辣的老人和孩子。
3: 他的人品也可以，我们非常喜欢的老板娘为人也可爱，所以他在出门的太阳城网红螺蛳粉的，他在出门的。
0: 针对近期柳州震情汛情带来的保供压力，广西商务系统启动应急保供机制，统筹全区货源，压实属地保障。记者在走访中看到，目前当地生活必需品库存充足，市场秩序平稳。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柳州市辽源路上的一家广西联华超市，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蔬菜水果、米面粮油，还有肉类、饮用水、方便食品等各类生活物资品类齐全，陈列非常的充足，市民购买呢也是井然有序的。
0: 地震发生后，自治区商务厅立即成立专项保供工作专班，全区945家重点保供企业已提升备货量，柳州本地重点商超、农贸市场按需扩容储备生鲜粮油、饮用水等物资，可实现动态补给。
5: 广西联华作为商务领域重点保供单位，在柳州拥有自己的中心仓和100多家门店，能够在40分钟内快速完成保供工作。18号以来，我完成了6批次保供任务工作。
0: 柳州海吉星批发市场是广西最大的综合农批市场。沿街商户介绍，地震发生后，店铺加大了日常补货频次和备货量，能够稳定保障市民日常采购。
6: 我们这里基本上不受什么影响，我们的粮食货也是非常充足。像我们做粮食的，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几百吨货以上。
7: 像有储备呢，果蔬有3000吨，米面粮油有200吨，蛋品、冻品、肉禽呢共有100吨。物资来货量较平日提升了20%，全场物资呢可调可控。
8: 目前全市生活必需品市场总体平稳，未发生抢购、脱销、断档情况，请广大市民放心。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确保量足价稳。
0: 据了解，自治区商务部门已同时联动南宁、玉林、桂林等周边城市储备应急货源，随时准备驰援柳州。
9: 自治区商务厅专班工作已经下沉柳州一线，会同柳州市的商务部门执行24小时应急值守和日监次、日报告制度，指导柳州172家重点保供的企业增加了库存。目前柳州可保障的大米53天、食用油30天、瓶装水57天的供应，满足日常消费和应急救援的需求。
1: 5月22号，广西重庆产业合作中心在重庆揭牌成立，这是广西在重庆搭建的立足川渝、发展广西、联动通道、面向东盟的产业合作平台。该中心由北部湾港集团建设运营，将依托企业在西南地区的货源组织、产业协同等方面的

0: 基础和优势，充分整合重庆产业集聚、市场广阔、人才密集的优势，以及广西临海临港通道畅通、开放平台的核心资源，进一步畅通广西与西南地区产业合作渠道，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布局、优质资源集聚共享，促进区域间产业联动协同发展。广西将发挥平台的桥梁纽带作用，整合桂渝两地优势资源，聚焦现代物流等重点领域，精准开展招商引资，深化广西与重庆等西部地区产业合作，推动构建以西部陆海新通道为纽带的跨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助力西部地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5月22号，崔国华在南宁出席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广西主场宣传活动，强调要凝聚全社会生态保护共识，协同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守护八桂万物生灵，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广西。
1: 5月22号，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科协、科技厅、工信厅、广西科学院、广西农科院共同主办的2026年广西最美科技工作者发布仪式在南宁举行。发布仪式现场，刘吉洲、邱长玉、何克准、何刘明、陆地敏、陈平、聂双喜、黄兴华、梁州府、蓝文路等10名广西最美科技工作者分享了扎根一线、克难攻坚、用实干诠释初心使命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广西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多年来，他们在基础科学研究、科技成果转化、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发展、全民科普服务、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锐意进取，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服务社会发展。
2: 这次获奖的话，也是我对我自己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鼓舞。那我们一直做的是非常传统的造纸行业，我们怎么样在这种传统产业上去给它赋予一些新的升级，让它产生更大的价值，这是我们下一步要去做的。
3: 这不仅是对我个人的肯定，更是对我们团队、对千千万万扎根八桂大地的农业科技工作者的礼赞。未来我们将继续做好农户身边的科技保姆，做好产业的创新尖兵，让广西的桑园更绿，让蚕农的笑容更甜。
1: 发布仪式实况录像将于5月30号21点在广西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播出，相关新媒体平台同步推送。5月22号，2026年全区电影工作会议在南宁召开。会议强调，全区电影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紧扣文化旅游强区建设目标，聚焦精品创制，深耕本土题材，打造特色佳作，聚焦产业培育，健全产业链条，推动电影产业提质增效，聚焦惠民服务，完善服务体系，增强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聚焦开放合作，发挥区位优势，提升广西电影国际影响力，聚焦行业监管，健全治理体系，营造安全规范有序发展环境，聚焦党的建设，强化责任担当，为电影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以昂扬奋进的姿态推动广西电影工作呈现新气象。沉睡的社保账户被激活，失联多年的社保权益被主动送上门，粤桂两省区社保部门接力寻亲，一笔26万多元的抚恤金终于回家，这背后有着怎样跨越时光的暖心故事？
4: 5月13号，青州市灵山县纳龙镇高堡村村民曹广军一家收到暖心消息，迟到了15年多，共计26万多元的工伤供养亲属抚恤金终于全部到账。
5: 断了这么多年，其实我都已经忘记了，都没想到这笔钱还会有，感到开心啊！这笔钱能给奶奶以后养老。
6: 光吃空餐单，光吃政府。我的文章吗？
4: 这笔抚恤金背后的悲痛和遗憾还得从2005年说起。那一年，曹广军的父亲在东莞务工时意外离世。按照相关规定，东莞市社保部门应向曹广军兄妹三人以及他们的爷爷奶奶按月发放抚恤金，一家人只需每年完成生存资格认证就能按时领取。但是从2010年开始，他们就与这笔抚恤金失联了。
7: 之前都是那个

0: 纸质证明，然后我要从广东要回到村里面去卡，因为工资没有了，手续也麻烦，然后慢慢的就断掉了。
1: 类似曹广军一家这样社保权益失联的情况并不在少数。广西务工人员早年在他乡的参保记录，因信息不通、制度衔接不畅，不少已成为休眠账户。如何打破行政壁垒予以激活呢？近年来，两广合作开展粤桂社保通，逐步实现社保跨省经办、数据共享、基金协同风控。今年一月，两广社保部门比对出首批休眠账户原始名册，并启动广西籍在粤参保人员休眠账户清理专项行动。
2: 依托我区这个跨部门数据共享和广西数字人社的信息系统，开展数据比对，发动全区各级社保经办机构、乡镇、村、社区等基层的力量，精准找人。
1: 就这样，曹广军一家的信息被摸排出来，只要通过线上资格认证，他们的抚恤金就可以补发，今后也无需再往返粤桂两地提交纸质材料。可新的问题又来了，
3: 曹广军他奶奶身份证号原来是15位的，现在升级成18位了，进行那个人脸识别认证的时候，系统就显示查无此人。
1: 怎么打通抚恤金补发的最后一公里？今年1月30号，社保部门工作人员主动上门为老人进行线下资格认证。
4: 历史账户清理一直是社保一个很大的难题，此次行动把他们的权益找回来，起到一个唤醒和撬动作用。
1: 此后3个多月里，263,415.44元的抚恤金分3次陆续补发到曹广军一家人手中。
3: 这笔钱呢是老百姓的血汗钱，可以说是用生命换来的，不管多难，我们都要把这笔钱发放到老百姓手中。
1: 桂粤合力，截至目前，广西已有3,437.88万元的社保权益回家，涉及5,295位劳动者。
5: 深化粤桂合作，长效治理，将清理休眠账户纳入常态化的工作，全力把难事办成，把好事办好，把实事办实。
6: 5月21号，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名单在深圳发布，广西山海星辰传媒集团成功入选。企业依托人工智能加广电视听模式，打造海外传播平台，累计上线短剧超12,000部，以14种语言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用户下载量突破5000万。
7: 我们计划本土化精品微短剧会打造1000000部以上，来进行全球文化和中国文化相结合。在我们的产业端，我们会加大对 Nova AI 的投入，这样子我们可以拥有更多的精品内容，可以快速的分发到全球。
8: 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2026年5月23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4批67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已办结31件，阶段性办结36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编督编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6: 5月23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4批共80件信访件，其中重点关注件5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19件、水类24件、噪声类10件、生态类14件、固废类10件、其他污染类3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3个市，分别为南宁12件、桂林10件、梧州6件、北海5件、防城港3件、钦州7件、贵港7件、玉林13件、百色8件、贺州4件、河池2件、来宾1件、崇左2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8: 下面请看简讯。5月19号，南宁中关村深化创新服务对接会举行，15家涵盖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数字文创等领域的企业代表，围绕政策扶持、人才引进、融资贷款、东盟市场开拓等议题发言。南宁高新区各相关部门现场对接，围绕企业发展的急难筹判问题，搭建零距离沟通平台。近日，秦乡锦地崇左板池屯新书分享会在南宁举行。作为广西村落文化丛书之一，该书围绕村寨空间、社会关系、日常礼俗、节庆文化等维度，展现壮族村屯的历史脉络。

0: 脉络与文化底蕴，重点突出当地人通过日常礼俗结成的社会关系及与之息息相关的节庆活动。
1: 5月20号，广西外国语学院银陵大学在南宁揭牌成立，标志着该校老年教育服务平台正式投入运营。学校在广西率先布局老年教育领域，科学搭建老年特色课程体系，丰富文体研学各类活动，聚力打造本土化、专业化特色老年教育阵地。
0: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广西广播电视台移动客户端广西视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黄城港多云，28到31摄氏度，南风4到5级。南宁三街两巷多云，27到35度。乐业大石围天坑多云转晴，23到31度。贺州玉石林阵雨，23到30度。桂林象鼻山阵雨，27到33度。桂皮溪山多云，27到33度。大新德庭瀑布多云，27到35度。百色水利工程多云转晴，27到37度。宁明花山多云，27到36度。巴马长寿之乡多云，27到36度。阳朔玉龙河多云，26到33度。东新金滩多云，28到32度，南风3到4级。宜州下碱河多云，26到35度。萍乡友谊关多云，27到35度。龙胜龙脊梯田阵雨，26到33度。
1: 下面播送5月23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7至1.4米的清到中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8至1.6米的清到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28.5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28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6摄氏度。涠洲岛海域中浪，海温29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28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8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6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6摄氏度。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又要把情报拿回来。
1: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2: 安心没关系。
1: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3: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怜，
4: 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人还是鬼。
5: 杀人灭口，
1: 有内鬼。
2: 他还是怀疑我，
5: 赶快离开。
6: 我们的枪口应该一直指向日本人。

0: 上千艘进出港口的渔船怎么管？
1: 这是我们全域智能监控系统，结合我们现有的船牌识别技术，渔船进出港自动抓拍、自动识别，渔船进出港的动态管理。
0: 万亩深海的金鲳鱼如何养？
2: 这是我们周长90米的深水抗风浪网箱，它相较于传统近海网箱，抗风浪能力能提升3倍以上。
0: 从数字超级大脑到水下甜甜圈，本期中国新制造带你解锁广西现代渔业创新发展中的科技力量。

0: 1919年的五四爱国主义运动。这个运动之后，陈嘉庚讲得很清楚，他说国脉尚存，民心不死，所以我们这个民族是有希望的。所以在1919年的7月，他就从新加坡回到厦门，要办厦门大学。
1: 他的驱动力唯一就是从教育那边发展，因为他总觉得我们没有教育，没有这些高等教育，就是永远冒不出头。
2: 创办一所综合性大学，耗资巨大，仅凭陈嘉庚一己之力十分困难。于是他希望向更多的华侨寻求支持，募捐资金，但愿意投资创办大学的人却寥寥无几。对此陈嘉庚十分无奈，我国人传统习惯，生平艰难辛苦都为子孙起，若负血脉已绝，尚夫待人吝啬，一毛不拔，既不为社会计，亦不为个人名誉计，真情愚不可及。即使困难重重，陈嘉庚创办厦门大学的决心依旧坚若磐石。1921年4月，他聘请当时颇具社会影响力的蔡元培、黄炎培、余日章、郭炳文、邓翠英等社会名流担任筹委会委员。陈嘉庚自己又独立出资100多万元，厦门大学正式开学。陈嘉庚还再三邀请了远居新加坡的老友林文庆博士，担任了厦门大学真正意义上的校长。陈嘉庚认为，办好一所学校，一校之长至关重要。任校长者必须有爱国之心，有道德毅力，德才兼备，专心办学，坚决不要挂名校长、空头校长。对于教师的选聘，陈嘉庚

0: 生也为学校制定了极其严格的标准，首先是品学兼优，更要能为人师表。在教育方针上要求德智体三育发展，这是陈嘉庚在20世纪20年代就提出的主张。从1921年至1937年，十几年间，厦门大学吸引了包括林语堂、鲁迅、顾颉刚等人在内的一大批优秀学者来此授课。这段时间内，除了少量来自亲友的捐赠，厦门大学的运行基本是靠陈嘉庚一人之力在努力支撑。
1: 印象中就是嘉庚先生有一句最有名的话，就是说国外的大船呢开进来之后，你首先看到的就是一个中国的一个大学嘛。嘉庚先生的那个像他是随处可见的，他会给你一个精神上的一个凝聚力。
0: 如今作为中国距离大海最近的一所大学，厦门大学已是中国海洋学科的摇篮之一，它也成为了中国东南地区的一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嘉庚号这艘全球级无限航区的海洋科学综合考察船，也以科考这种独特的方式达成了陈嘉庚的航海夙愿。陈嘉庚作为一位优秀的实业家，却一直将企业经营所获利润用以维持厦门大学的运作，由此企业的流动资金变得十分短缺。1929年，全球经济大萧条，橡胶产品大幅降价，陈嘉庚的一些工厂相继倒闭，每年供给厦门大学25万至50万的经费，成为他经济上的沉重负担。银行和投资机构虽然愿意给陈嘉庚贷款，却提出了苛刻条件。
2: 就是当年的汇丰银行就说，你如果要继续做生意呢，我们可以支持你，如果你把所有的钱都放到你的教育里头呢，我们就把你给平掉、关掉，不给你继续做。
0: 陈嘉庚在回忆中写道：“有人劝于停止消费，以维持营业；于不忍放弃义务，毅力支持。盖两校如关门，自己误青年之最少，影响社会之最大。”他依然卖掉自己的许多产业，继续维持学校运行。
2: 怎么辛苦，宁可卖掉他3间大厦来资助厦门大学。
3: 所以1929年他已经亏损了300万。那么在这个情况下，陈嘉庚公司只好重新组成的叫陈嘉庚的有限公司。这个有限公司呢，陈嘉庚已经不再是董事长，他就作为一个董事会的成员之一。就在这样的经济的情况下，他依然很难维持。
0: 1937年，陈嘉庚因无力继续办学，将厦门大学无条件捐赠给国家，而他在家乡创办的集美学村各校则一直坚持下来。为了谋集美学校的永久发展，1943年，陈嘉庚创办了集友银行，以其从中获取股息与红利，使集美学校增加一个长期稳定的经费来源。
4: 想赚钱是不可能的，但是呢，集友银行是联系集美学校的一个重要的纽带，可以帮助集美学校的发展。
5: 集友银行呢，在当时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集美学校的经费紧张的这个问题。那一直以来呢，长期以来呢，集美学校都得到集友银行这个股息。

0: 息的支持。
1: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了吴沟桥事变，中国全民族抗战爆发。家国危亡之际，1938年10月，来自东南亚各国的180多名华侨社团代表，成立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陈嘉庚被推举为总会主席。陈嘉庚作为800万南洋华侨抗日救亡运动的最高领导者和组织者，登上了抗日战争的历史舞台。1938年10月28日，国民党参政会议在重庆召开，会场上宣读了一封来自新加坡的电报提案：日后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凡公务人员任何人谈和平条件者，当以汉奸国贼论。提案内容直指汪精卫的投降主义，而宣读这份电报的恰恰就是汪精卫本人。
2: 在战争期间还谈言和者，皆汉奸卖国贼。这个提案是汪精卫自己在大会上练的，其实他练完以后，他整个非常难堪，而下面一片掌声。
1: 这封电报提案正是由南侨领袖陈嘉庚发出。著名记者、出版家邹韬奋评价说，这是古今中外历史上最伟大的提案。而不出陈嘉庚所料，汪精卫最终投靠日本，沦为遗臭万年的卖国贼。南侨总会成立不到2年，大量侨汇持续不断流入国内，为当时中国经济社会的稳定提供了重要支撑。南侨总会还发出通告，号召华侨子弟中有驾驶技术的人员和技工回国参加抗战，很快就招募了3192人。这些志愿回国抗战的华侨，后来被称为南侨机工。他们归国后，主要从事滇缅公路的运输和汽车维修等工作，为抗战期间的后勤补给保障做出了重要贡献。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不到2个月，战火烧到家门，集美学校生存发展面临严峻危险。1937年10月，集美师范及中学开始迁往安西文庙。时值国难，如教师薪俸降减，可增班级，多招中学生，以为闽南教育根本。抗战胜利必属于我，而博战胜、坚持、毅力之光荣也。危急时刻，陈嘉庚仍然坚守着教育救国的信念。1939年，各校学生增加许多，部分学科迁往大田、南岸狮山等地。大田集美第二学村就职，这里至今还保留着当年学村的部分原貌。
3: 厦门沦陷以后呢，这个因为厦门离开安西只有46公里，飞机一起飞连预警的时间都没有，所以陈嘉庚先生为了规避一篮子鸡蛋的风险，把集美的三所最重要的学校水产航海农林商业这三所学校呢，就再次撤迁内地。他内迁到大田的第一个校址不在这边，他们大田县是把最好的地盘让给集美学校了。
1: 此时中国所有沿海已被日军彻底封锁，很多航运学校认为学生毕业后也无用武之地，就都停止办学。集美水产航海学校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唯一一所还在办学的航海学校。
4: 那我们现在要做准备呀，不能等到以后封锁解除了再来办。你说在山区里面培养航海，可以说在航海史上我们中国没有，世界也是没有的。
1: 抗战期间

0: 间，许多集美学校的学生毕业后直接奔赴了抗日前线。这座雕像刻画了抗日女英雄李林与日军激战的场面。李林正是集美学校的一位杰出的人物代表。李林原名李秀英，1930年，他因为归国华侨生的身份，被厦门集美学校录取。在校期间，他深受校主思想，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成为晋绥边区抗日前线的一名指挥员。甘愿征战血染衣，不平倭寇誓不休，这是他出征抗日战场立下的誓言。1940年4月26日，在被众多敌军包围的情况下，他宁死不屈，将最后一发子弹射向自己，壮烈牺牲，年仅25岁。2009年，李林被选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在抗日热情的感召下，很多集美学生都奔赴了抗日前线。其中归国归侨学生林有生、李金发、陈庚国、林步梯、王继生还被誉为北上抗日女侨生。抗战全面爆发后，陈嘉庚认为，2年多的时间里，南侨总会未尝举派代表回国，慰劳忠勇抗战之将士及遭受痛苦之民众，海外华侨余亦时有未尽。自1940年3月，陈嘉庚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回到战火中的祖国。3个月的时间里，他从重庆到延安，再到山西、河南抗日前线。而后，陈嘉庚又考察了中国西南和东南地区，接触了大量国民党军政要员和共产党人，率南侨慰劳团回国慰劳抗战，是陈嘉庚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在延安的8-9天时间里，陈嘉庚感觉自己发现了一个全新世界，这是一个与重庆完全不同的世界。他对中国共产党及延安居民大加赞赏，并预言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国民政府的不满迅速招致了报复，国民党派驻南洋的使官暗中操作，妄图分裂各华侨团体，干扰陈嘉庚去任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为维护华侨团结，刊登了一则启事：此南侨总会第二次被选举，概不愿以南洋侨胞在抗战中相互倾轧耳。陈嘉庚的启事在南洋侨界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祖国的安危让身处海外的数百万华侨寝食难安。新加坡各著名侨领李光前、陈六十等到颐和轩俱乐部劝说陈嘉庚，大家认为由他出面领导抗日救亡运动是最合适的人选。1941年3月31日，南侨总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席会的152名代表中，除陈嘉庚自己，其余151名代表一致将选票投给了陈嘉庚。
1: 中国人啊，文化的有一个核心的要义就是和字啊，家和万事兴，小到家庭，大到单位，再大到一个国家民族，都是团结特别重要。
0: 虽然陈嘉庚与国民政府的关系近乎决裂，但陈嘉庚支持中国抗战的决心却始终未变，捐助抗战的资金和物资也从未停止。1942年2月，新加坡沦陷之际，陈嘉庚在

0: 好友帮助下，乘船逃离新加坡，开始了为期三年的流亡生涯。这一年，陈嘉庚已经70岁。版的仓库里，至今完整保存着《南桥回忆录》的原稿。这是陈嘉庚在印度尼西亚避难时写下的人生记忆，《南桥回忆录》是华侨史上一部不朽之作，也是厦门大学集美学村的历史见证，激励着两所学校的一代代师生不忘初心，砥砺奋进。三年之后，日本宣告投降，陈嘉庚所深爱的祖国也全境光复。6日，蒋介石撕毁当时协定，向解放区展开大规模进攻，全国解放战争由此爆发。早已回到新加坡的陈嘉庚接受采访时断言，不必5年，最多3年，独裁贪污者必倒，民主派必胜利。此时的陈嘉庚选择了公开站在中国共产党人，果然走向预料的如出一辙。1947年底，国共双方的战略格局发生根本变化，国民党军队失去了战场的主动权。为迎接1948年新年的到来，陈嘉庚公开在颐和轩俱乐部挂起了毛泽东的画像。
1: 他原来回来，他就说他政治门外汉，实际上他懂政治，他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主人翁的态度，他不是共产党，但是以主人翁的态度来跟我们共产党同心同德。
0: 1949年，毛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致电陈嘉庚，先生南桥朔望，人望所归，仅请命驾北来参加会晤，速电欢迎，并其赐福。陈嘉庚接到邀请后，当即赴电，革命大功告成，何胜兴奋，严寒后绝回国庆贺。1949年5月，陈嘉庚乘坐国泰轮船至香港，又换乘捷胜轮船从香港北上，抵达天津。他遇到了诸多集美校友，有大副，有船长，还有饮水员，这些从集美水产航海学校毕业的学生，让他倍感自豪。在北平，陈嘉庚再次与毛泽东见面，距离上次的延安之行已经过去9年。1949年9月，在陈嘉庚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期间，叶飞实施解放福州、泉州之后，又发起漳厦战役。就在他准备下达命令攻击驻集美学校的国民党守军时，部队收到了来自周恩来的电报。集美学校是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创办的，我军在解放集美时要尽力妥善保护，要严防破坏。这封电报使得集美学校得到了完好保存。
2: 小路向门
3: 有掌声。
0: 厦门市集美区，这里的龙舟比赛传统已延续了200年之久，团结合作、奋勇向前的拼搏精神在这里代代相传。新中国成立后，正是在陈嘉庚持续努力下，集美的龙舟今。
4: I mean, when we were watching, he always tell me how much great grandfather enjoy the dragon boat race, and how much that he want to make the society happy.
0: 陈嘉庚晚年回到祖国，

0: 分时间都住在集美学校一幢普通的教工宿舍里。陈嘉庚病重期间，他把存在国内银行的300多万元全了国际。1961年8月12日，陈嘉庚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1: 虽然陈嘉庚呢离我们远去了，但是他的精神呢是越来越体现出价值，应该说是历久弥新。
2: 嘉庚十月报国的精神呢、受感染受影响，做熏陶，应该说嘉庚先生啊树立了这一种还有艰苦奋斗的一种典范。
0: 陈嘉庚不仅是华侨的杰出代表，也是全体中国人的优秀楷模。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如今陈嘉庚的长孙陈立仁也已经80岁高龄，但他仍往来于新加坡与中国之间，为传扬嘉庚精神而继续奔波。而越来越多嘉庚精诚以为国，意以处世，信念坚定，奋力前行。
3: So that is the inheritance that he gave us, the knowledge and the relation that he built, not only in Singapore, but the whole world.
4: 今天我们再次回到家乡集美，看到昔日的小渔村发展成为国力，到集美学校践行诚意校训，传承嘉庚精神，在新时代蓬勃发展，再续辉煌的生动景象，感到由衷的自豪与欣慰。
0: 华侨旗帜，民族光辉，这是毛泽东对陈嘉庚先生的崇高评价。1984年10月，邓小平又为陈写了这8个大字。2014年，陈嘉庚先生诞辰140周年之际，习近平给厦门集美校友会回信指出，陈嘉庚先生是华侨旗帜，民族光辉，他爱国兴学，投身救亡斗争，推动华侨团结，争取民族解放，是侨界的一代领袖，自强不息的精神，以国家为重，以民族为重的品格，关心祖国建设，倾心教育事业的诚心，永远值得学习。
5: 鼓励我们身怀爱国之情，坚守报国之志。

0: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1: 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2: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
3: 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4: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1: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5: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4: 何时清李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6: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4: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7: 山养人，水养气，百岁人瑞，劳作强筋骨。
8: 我爱多加的快乐不？
7: 常识山野仙书。
8: 江苏话嘞，江苏吉林啊，这是厉害，好媳妇。
7: 天然滋养体魄。
9: 是咱们念出来的矿泉水，
10: 这几天喝的，那个水好甜呢。
8: 人生最健康的
7: 清泉造物，食味真。
11: 哇，那些小都跟着。
7: 简餐康健，福长存。百寿探秘，寻访长寿福地，溯源长寿本源，

0: 河池是我的家乡，我从那里出发，今天它仍然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在我的家乡，在河池这片土地上得到了民间文学的熏陶，实际那就是我最小的时候的诗歌。
1: 当山歌落纸，彩调成章，便有了这本写进河池魂的彩韵园。他把藏在烟火里的彩调与乡愁一字一句地讲给你听。这本书以移舟飞移彩调为魂，写透手艺人执着的坚守，写活了都市人归乡的觉醒，更写出平凡人在文化根脉里完成的自我救赎。书里有千年古刹的底蕴，有油茶、五色糯米饭等热气腾腾的家乡滋味，更有普通人怀揣热爱在烟火里活出光芒的模样。
2: 方小姐好。
0: 你们好。年纪越大，对故乡的思念就越深，实际上就是在回忆自己的成长岁月。我的人格是在那里形成的，我的审美也基本上是在那里开始的。我在没有阅读课本的时候，可能最先去阅读了大自然。我从小我就跟随父母下地，看他们干活，小时候放过牛，摘过野果子，所以我是从阅读大自然开始，阅读故乡开始。
1: 对我来说，文学创作是一条牵着故乡的线，洪水河畔的村落，市井里的闲谈，乡亲们的故事，是我文学最初的养分。翻开彩韵园时，我满心都是共鸣。这本书是写给河池的情书，也是写给所有热爱乡土、守护传承者的赞歌。河池独有的山。